0: 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你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啊，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是是，
5: 啊，
0: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5: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
5: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0: 接下来呀，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为了这个鸽子、 和这个丹顶鹤，
0: 嗯，
7: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0: 嗯，
7: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
0: 意思
7: 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0: 啊，
7: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0: 嗯，
7: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7: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7: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7: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7: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0: 嗯，
7: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7: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8: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0: 哎呦，
8: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8: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0: 好
8: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9: 好吃，我还没吃这么好的鱼
10: 了，好吃，
11: 你超值超值
9: 啊！
12: 都给你穿了饭呀，
13: 小时候的味道
12: 太香了，
13: 是，
12: 我们在这抢，特别
9: 的。
0: 这煎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2: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 是不？嫩不嫩？
3: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3: 鱼鲜
0: 啊、哦，鱼鲜，
3: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哦、啊，
3: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3: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啊嗯、白菜呀、啊，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3: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8: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8: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8: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10: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坦，
11: 那太舒服了。
13: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4: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3: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5: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6: 沈太，是我无能。
17: 眼下已尽全力，我岂不知？要在嘴上跟誉王拼私库，您哪儿拼得过呀？只是看来这次又是一个惨局。
16: 沈大人，先别着急。从安排全盘到在银出库尚有几日，你我再想想办法，也许还有转机。
17: 只怕转机渺茫。我现在只盼天上劈下一个雷来，正好砸在誉王的头上。
16: 你这是什么话？
17: 食言，食言，殿下恕罪。

0: 先生可是旧疾又复发了，不碍事的。天气凉了，喉咙有点痒。
1: 既然先生报名。

0: 在身，那今日
1: 不碍事，真的不碍事。喉咙痒不算病，我知道殿下今日的来意。早朝之后，武英殿的事都传开了，蒙大统领来告诉我了。
0: 大统领来过？
1: 啊，听说我病了。哦不，他听说我喉咙痒，顺道过来看看我。
0: 连大统领都知道，而我却……
1: 殿下最近这么忙，就不要为这些小事分心了。
0: 说是忙，真的要我出力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朕在一事已成定局，先生又有病在身，就不要多想了。
1: 也未必是定局。
0: 父皇已经明确指派了誉王，如何不定？沈追情急之下还说，期盼天上能打个雷下来，正好砸在誉王头上。
1: 他这句话说的倒不错，若是殿下信我，就安心再等两日，有一个雷正在路上，马上就要砸下来，绝对砸在誉王的头顶。
0: 有个雷正在路上，先生莫不是又做了什么未卜先知的事吗？
1: 这次受灾的五个州府都不在江左的范围，我得到消息并不比户部快，所以这一次未能事先为殿下筹谋，这是我的疏漏。
0: 哎，先生这样说倒让我惭愧，都怪我未能在父皇面前抗衡住誉王，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
1: 殿下行事方正，但不会趋于顺承，所以皇上觉得殿下没有誉王贴心，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0: 确实无可奈何啊，誉王那一套我学不来，也不想学，只好辛苦先生。
1: 皇上对誉王的宠爱由来已久，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还望殿下再多些耐心才是。
0: 并非我没有耐心，只是眼前这件事情实在是迫在眉睫。是我起早了，
1: 是我又痒了。殿下稍安勿躁，这件事情我们虽然丢了先机，但是运气还算不错，前几日发生了一件事情，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扭转局面。
0: 这就是先生说的那个雷？
1: 五日前有一支给誉王送礼的镖队经过抚州，被江左盟给劫了。
0: 只是劫了给誉王送礼的一支镖队，怕是伤不到他什么筋骨吧？
1: 如果殿下知道这个送礼的人是谁，就不会这么说了。
0: 谁？
1: 越州知府。
0: 越州？越州灾情最是严重，据传都已经有人饿死，越州知府居然还能搜刮到财物给誉王送礼。
1: 如今太子示弱，誉王派系的地方官员都紧抱着这个主子不放，这次送的礼还不轻，总共有5000两银子。
0: 赈灾一事确实不能由誉王主理，既然我们有证据在手，先生想怎么做？可要我拟折奏禀父皇？先生又痒了？
1: 这次不是痒，
0: 看来这是下策。
1: 太子和誉王贪了这么多年，皇上未必不知道，他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就算殿下把越州知府的事禀报到皇上面前，他最多也就呵斥一顿，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0: 可是现在除了陛下，还有谁能约制誉王？
1: 除了皇权，还有民心，还有民意。我已经安排好了，不出两日，这桩丑事就会传遍越州城的大街小巷。5000两银子对于高居云端的皇上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食不果腹的饥民，就没有那么容易接受了。
0: 没错，民情民怨一旦成鼎沸之时，必定会触碰到陛下最看重的朝廷脸面。到时候，就算他再偏宠誉王，也不会眼看着他妨碍整个大局的安稳。
1: 以往太子和誉王处理赈灾之后的暴乱，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先全力镇压，然后再扣一个刁民太贪、辜负朝廷圣恩的帽子。可是这一次，赈灾的银两都还没有出库呢，我倒想看看这个誉王还能找出什么新的借口。
2: 居然抢到朝廷前头，到越州去散银赈灾，散的什么银子呢？居然是底下送给你的礼银。州府下令围捕，连差役们都不愿意从命，百姓们更是齐聚府衙门前喊冤啊！万民输都递到了朕的案头上，到如今不仅是越州，还有周边的一大片，甚至连京城都闹得沸沸扬扬，所有矛头都指向你。你呀，真是给朕长脸。
3: 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并不知道越州知府为什么要送礼给儿臣，他往年没有送过的。
4: 臣倒听不懂了，按照殿下的说法，以往丰年的时候，这位越州知府从没有往京城送过礼，今年乃大灾之年，整个越州几乎颗粒不收，怎么这位知府大人倒想起做这种事了？若真是如此，他这个人脑子可糊涂得紧呐、啊！倒不知他当时是怎么当上这个父母官的。
2: 往年你收受些利礼，只要不过分，朕也就不管了。可是今年是个什么光景，怎么就不知道收敛点？
3: 父皇，京城这么些个皇子，单凭这几个劫匪的说辞，怎么就硬扣下来说这礼银是送给儿臣的呢？儿臣实在是不服啊！
4: 回禀陛下，臣也怕外间传言有不实之处，委屈了殿下，所以与吏部合计，发出紧急底报，命河间巡抚立即赶往越州查证。这是返回的奏报，请陛下过目。

0: 这是越州知府留存的旧年礼单和请安书信。殿下，您要不要亲自鉴别一下真伪啊？
1: 父皇，
2: 行了，别再说了，朕也并没想怎么样你。
0: 陛下，
2: 这是出了这样的事，民情民意都难以挽回，再让你主理赈灾已然不妥，这个差事你就别管了。
0: 父皇，儿臣只是想……
2: 你还想怎样？这一整年都是乱糟糟的，这就没有清静过。再有两个多月就是年底了，朕不想大动干戈，你且给朕安静些时日，不要再干些有损颜面的事。若是再这样，朕不会像今日这般这么宽容你。
0: 是，儿臣知道了。
2: 啊，找靖王进宫。
3: 是。

0: 这话还真久。陛下让您安静些时日，您还真是安静，天天坐在自己的府里有什么用？晋王离京去赈灾也有大半个月了，外面传的全是赞颂之语，什么上马能战，下马能治，殿下您就真的能听得下去？听不下去又能如何？
1: 他跟那个沈追一天一个调整，全是赈灾的新花样。父皇纵容，满口都在夸他。下面那些东西自然要跟风，全围着靖王在拍马屁。我还就不信了。 那么大一个肥宅，萧景琰真能做到半点不沾？谁知轻则无虞，就算他萧景琰假清高，还能把所有人的财路都当了不成。到时候他杀几个人，再撤几个人，最多管得了一时。
0: 他能管得长久吗？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也不管他是否能得长久，但目前他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殿下还不赶紧想个法子反击吗？怎么反击？你教教我，怎么反击？
1: 被关在府里这几天。 我好好盘算了一遍手上能用的人，突然发现朝廷六部之中，竟然已经没有人肯听命于我。沈追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刑部的蔡权更是当面跟我作对。中书令柳城，那就是个和稀泥的老狐狸。
0: 于是他看着风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剩下个大理寺能顶什么用？这样的情势之下，我谈何反击啊？得麒麟才子者，可得天下。琅琊阁还真是所言不虚。 去年秋天，江左梅郎刚刚入京时，殿下您是什么情形？靖王是什么情形？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到底是谁得了麒麟才子？这不是一目了然吗？殿下，难道您从来就没有起过疑心吗？
1: 景琰封亲王的时候。

0: 国中局势早已大变，现在不只是对付梅长苏那么简单。
1: 殿下的意思是，
0: 若是在一年多前，只要折了这位麒麟才子，靖王便再无出头之路。只是如今我这个七弟已非池中之物，看似没有结党，其实朝中的支持却异常稳固，并非单单只靠一个梅长苏。
1: 殿下这么说是要放任梅长苏不管吗？
0: 当然不会，可他梅长苏再怎么厉害，终究只是一个谋士，与其先对付梅长苏，不如釜底抽薪对付靖王。没了主君，任他什么麒麟才子，不都是一条跟没人收养的野狗一样？
1: 那殿下打算从何处下手？
0: 何处？梅长苏的弱点我不知道，但是萧景琰的痛处却是明明白白的。这十多年来，他被父皇厌弃，根源何在？是他笨吗？不会办差吗？还是他犯了什么错？都不是，相反的，他是屡立战功，辛劳不断，但父皇就是不赏，而这不赏的原因还不是那桩梗在父子们心头谁也不愿意退让的旧案吗？

0: 没错，晋王的痛处的确就是当年齐王和赤眼军的那桩逆案。
1: 而且我越来越有一种预感，梅长苏似乎跟齐王旧案也有关联。
0: 何以见得？
1: 我现在还只是一种感觉，但越是对手越能心意相通。我相信梅长苏种种奇怪的行为不会无缘无故。如今萧景琰不在京中，倒可以让我好好筹谋，就让他先去捞一点辛苦钱吧，等他回来便会知道我的厉害。
0: 殿下想要重新揭开旧疤，的确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只是不能随意，不能让晋王有所察觉，要一下子全部撕开，越是血淋淋越好。
1: 说起来容易，但真要执行起来却还得好好细想。这桩旧案不仅是晋王的痛处，也是父皇的忌讳，只怕不能轻易的无端提起。现在要是能够再有个什么契机就好了。
0: 契机吗？般若眼光短浅，暂未看到，只怕不能为殿下解忧了。不过我倒是为殿下想到了一位绝佳的好帮手。
1: 谁？
0: 玄镜司本代首尊夏江。
2: 虽然事件暂时平息，但只要谢玉的这封手书还在溧阳长公主手里，我就难免有所顾忌。长公主毕竟是长公主，你行事仍需小心。
3: 是。

0: 别叫。防空洞来了，赶紧把路障搬开。
1: 是是。
2: 不行吧？
3: 为何不行？
2: 玄镜司设立之初便有传世铁则，绝不涉入党政，多年来从未听说有过例外。就算当年我与太子斗得那般如火如荼，下将也没有。
3: 玄镜司位于庙堂之上，君王之侧，明明是在政局之中，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玄镜司上百年来恩宠不衰，权威不倒，只怕不是一句不涉党争能够做到的。
2: 但是以前确实……
3: 以前是以前，以前您和太子之争他不插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您的对手是晋王，殿下应该不会忘记当年那桩赤焰逆案是由何人主查。虽然是奉了圣命，但夏江在这桩旧案中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举足轻重，只怕晋王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夏江不是糊涂人，他很清楚晋王和赤焰救人的关系。那件事说轻了是心结，可往重了说，那就是仇怨。夏江可以视若无睹地看着任何人接近楚卫，但是绝对不能是晋王。他就算再重，也要考虑考虑自己将来的下场吧。
2: 确实是如此，夏江容得下任何人，他也不在乎我和太子谁能登上皇位，但他绝对绝对容不下晋王。
3: 殿下，您想想玄镜司遍布各地的实力，再想一想陛下对夏江的信任，难道他不是一个对付晋王的绝妙帮手吗？
2: 话虽如此，可是就算夏江要对付靖王，他也未必一定会跟我联手，万一他只想两不相干呢？
3: 若是殿下想要试探夏江是否有联手之意，般若倒是可以效力。
2: 你
3: 家师当年正是夏江的旧识。
2: 你不是华族后人吗？你的师父是？
3: 殿下可曾听说过玄机公主之名？
2: 你是当年华族掌政公主秦玄机的徒弟？
4: 娘娘，内廷司的黄主司请见。
5: 请他进来吧。
4: 是。黄主司，请进吧。
6: 参见静妃娘娘。
5: 免礼。这大冷天的，黄主司怎么还亲自过来走动？有什么事情，打发孩子们来办就是了。
6: 娘娘说的哪里话呀？娘娘宫里的事，孩子们怎么能办得了呢？
5: 都是黄主司调教出来的聪明孩子，哪个就办不得了。
6: 娘娘过奖了。娘娘，这做的又是什么新奇的点心啊？
5: 啊，不过是刚刚摘下的茶花，做个太师饼罢了，算不上什么新奇。
6: 这新鲜才开的茶花要经过筛选，剥瓣取蕊，又费手工又费心思，这宫里啊唯有娘娘才有这巧思和手艺呢。
5: 都是寻常点心，黄主司过奖了。
6: 快把给娘娘的东西呈上来，让娘娘过过目。这天寒地冻的，难运的鲜果越发的少了，近几日恐怕要委屈娘娘了。这是才进的干货坚果，我想娘娘常做点心，时常会用得到，我就挑了些上品送过来，请娘娘过过目。
5: 上次您送过来的，我有好些还没有用完呢。我做点心不过是闲来打发时间，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呀？
6: 哎，这是内廷司照例应当供奉的，娘娘您就看上两眼，挑几样勉强能用的留下来吧。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哇，
0: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啊，
2: 要不就50的，
0: 嗯，
2: 要不就100的，
0: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0: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2: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延黄。

0: 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89-6.1 2 ZL2017-2-13947-4.0 3 ZL2017-2-13845.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0486.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

0: 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勇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之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之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那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柔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豁亮的，不是豁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 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啊，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个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环。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着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诗丽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就戴永视力。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老年人呐、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

0: 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1: 您听金斗的，
0: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时丽，
1: 都是
0: 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1: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勋和他的时代。

0: 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娘娘，您就看上两眼，挑几样勉强能用的留下来吧。
2: 好，这个，哦，还有这个，其他的就算了吧。多谢皇主子好意，
1: 娘娘客气。
2: 小心带他们下去吧。
3: 是，娘娘，跟我来吧。
1: 娘娘，我年纪已经大了，孩子们又笨拙，以前眼错不见的，经常有伺候不周的地方，以后供奉上的事情尽管派下人跟我说就是了。
2: 日后必定有麻烦皇主司的地方，在这儿先行谢过了。
1: 娘娘客气了，娘娘若没有别的吩咐，老奴就告退了。

0: 娘娘，这一向内廷侍送的贞子都不太好吗？
1: 怎么这么问？
0: 以前娘娘隔几日就要做一次贞子酥的，可最近几次内廷司送来的干果中你选的都是其他东西，所以我想大概是这几次的贞子都不好吧。
1: 景年的口味变了，这一下我要做些别的给他吃。

0: 喝药吧。好，
1: 很苦的。
2: 那要不你帮苏哥哥喝？
1: 可以帮？
2: 可以啊。
1: 给我。
0: 别听他们瞎说，要得自己喝，那才管用。
1: 骗人。

药力起效还有一阵子，你先坐坐吧，待会儿就要好好睡了，不过不要坐太久啊。知道了。嗯，好。

0: 快吃完了。嗯，你可知道，在靖王殿下回来之前，你可都没有这个点心吃了。
1: 知道，你说过。
2: 靖王殿下临走之前特意送了两食盒过来，都是一些存放得住的点心和糖渣，结果还是不够咱们飞流吃的。
0: 宗主，这个食盒有什么不对吗？好像每次飞流拿过来，您总有些忧虑。
3: 小时候，静妃娘娘经常做点心给我吃，她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样样都喜欢。但唯独有一样我是吃不了的，那就是榛子酥，哪怕只剩一点儿，我都会喘不过气来，浑身发红，非得灌下药把它吐出来才会好。
0: 这个炼少阁主特意嘱咐过，所以每次拿过来我都检查了，从来没放过榛子酥。
3: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担忧，恐怕我的身份静妃娘娘已有所察觉。
2: 可是榛子也不是做点心常用的东西，静妃娘娘要是不放应该也没什么奇怪的吧。
3: 你们有所不知，榛子酥是靖王殿下最爱吃的点心，静妃娘娘几乎每次都会做。因为这件事，我还曾经找机会

0: 我会一一的逃过靖王殿下的话。这份食盒里，居然精心挑选了这么多种点心。殿下不会是把静妃娘娘为您准备的食盒错拿给了我吧？两份都一模一样，有什么错拿不错拿？
1: 两份都一样，那也就是说，静妃娘娘是担心靖王殿下万一要是拿错了，所以干脆两份都做成一样的，都不放身子了。
0: 静妃娘娘连宗主的面都没见过，她是怎么知道宗主您的真实身份的呢？
2: 她一定是在《祥帝集》那本书里找到了一些线索。
1: 可是，靖王殿下最近也并无异常啊。
0: 所以现在看来，静妃娘娘知道，应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3: 天色如此阴沉，这雪却下不大。

0: 看来今年靖王府的梅花开得也不错啊。
1: 非留着随便到别人院子折花的毛病，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0: 还能有谁？这一年都没见蔺少阁主啊，还真有点想他。当年只要他来郎中，蒙里那个热闹。宗主，
2: 宗主，都备好了，都备好了。宗主，您身子不好，就让属下带您去吧。
1: 日后自然由你们多去走动，但这是第一次，怎么说也该我自己去。

0: 十三先生，宗主的意思是先将妙音房关闭。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依礼制，国丧期间全国禁止演乐，妙音房也不能开门迎客，所以啊，来往就不方便了。西市那边的乐器铺子开了已有半年，已经不再掩人耳目，以后有事去那儿比较方便。
0: 是，
1: 这儿没什么事了，你回去吧。
0: 属下告辞。
1: 还有什么事吗？
0: 先生，我新来的那位街坊叫俊娘的女子，身份核实了吗？
1: 哦，已经传书到显州核实过了，确实如她所说，新寡丧夫，族人不容，家乡闹灾，来到京城，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就好。
1: 好什么？
0: 哦，我说不是什么可疑之人，那就好。
1: 虽无可疑，但也毕竟是生人，还是少跟他有什么瓜葛为好。
0: 是，
1: 去吧。

0: 哎，苏兄，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过来了？
1: 雨锦，炎侯也在府上吗？我有事找他商量。
0: 在的，里面请吧。苏兄，我
1: 怎么了？
0: 只是方才让我突然想起了和苏兄初次见面的时候，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不长，世事已巨变，往事让人不堪回首。
1: 是啊，也不知道景睿在南楚过得好不好。
0: 他与我时常有书信来往，一切都好，请苏兄放心。苏兄，不管你今日与家父商量何事，家父会做怎样的决定，我想他都有他的道理。里面请。

0: 父亲，孩儿也先行告退了。
1: 等等，你且坐下，今日无论先生来此谈论何种事情，你都可以听。如今太子幽闭，誉王殿下终于如愿以偿，春风得意，怎么看上去气色反倒不好了呢？
0: 苏兄是旧疾，一入冬就会犯。
1: 先生如此年轻，竟然会落下旧疾。
2: 正因为年轻，不懂得保养，让侯爷操心了。
1: 真是难为苏先生了，身体不适，却还要在年关将至出来替誉王殿下走动，真是辛苦了。
2: 刚刚侯爷说誉王殿下春风得意，此话可是出自真心？
1: 如何不真？
2: 侯爷在朝堂之上数十载，除了胆略，这眼力也是无人能及。如今誉王的情形如何，旁人看不出来，难道侯爷您也看不出来吗？
1: 太子倒了，誉王殿下觉得寂寞，想要另寻对手。
2: 侯爷慧眼。
1: 苏先生，你当初出手相救的恩德一直都在，可是我说过，誉王和太子一样并无二致，我谁都不会帮。希望苏先生不要忘记我说过的话。
2: 侯爷当初说的话苏某自然记得，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形势大改，誉王现在真正的对手早已不是太子。
1: 我不会帮着誉王去对付太子，我更不会帮着誉王去对付靖王。
2: 我话还没说完，侯爷怎么能断定我今天来请你相帮的就是誉王呢？
1: 难道不是让我帮着誉王去对付靖？
0: 苏兄来拜访父亲，难道是想让父亲相帮靖王吗？
2: 侯爷可愿意？

0: 朝局混乱，后宫凶险，人心叵测，陛下偏私。在此情形之下，晋王对豫王并没有胜券。我安居府邸，好歹算是一个富贵闲人，你却让我卷入一场并没有胜券的争斗当中。是，当今的皇后是我胞妹，豫王是皇后的养子，你让我帮着晋王去对付豫王，与情理不合。
1: 确实如此，
0: 不合情理又无胜券可握，先生何以提出如此要求？
1: 侯爷，您可愿意？

0: 殿下这处留西别院是夏天避暑用的，这冬天过来实在是冷了些。
1: 虽然时节不对，但此处僻静，倒是一个私下会面的好地方。你确定夏将会来吗？
0: 殿下召见，他自然会来。
1: 且不论夏将和你师父究竟是什么关系，若不是为了对付靖王，玄静司怎么肯与征楚中的皇子有私下来往？哪里是为了本王？
0: 不管是为了什么，只要他肯来就好。
2: 多谢侯爷首肯。我刚才做的选择，先生并不觉得意外。
3: 侯爷出身簪缨世家，当年风云烈烈，叱咤天下，一腔热血又怎么会变得冰凉呢？
2: 血虽未冷，心却已寒。
3: 正因为侯爷对皇上、太子和誉王心寒，我才知道您一定会答应的。
2: 雨金，
4: 父亲，朝局如何孩儿并不明白，但孩儿毕竟是严氏家学出身，能分善恶，能辨是非。至于父亲为何答应苏先生，孩儿心里已明白。
2: 今日我虽做了如此抉择，但日后成败尚不可知，若遇什么凶险之事，你我父子二人血脉相连，难免会连累到你。
4: 父亲，既是血脉相连，又何必谈连累二字？父亲做任何的抉择，孩儿都会跟随，绝不后悔。
3: 严氏一族出过三位帝师，两位宰辅，有些事情已经沁入骨髓，无需言表。雨晴，你虽然未涉朝局，但是你的眼界和胸襟却非常人可比。侯爷请放心，苏某定当全力，不让二位陷入危局之中。
2: 君子一诺，生死相随，别的不足挂齿。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先生请讲。
3: 如今靖王和誉王相争的局面已然明朗，只怕朝堂之上人心浮动，按照靖王的心性，定然不愿与誉王各分阵营，党同伐异，徒增大量的内耗。但是
2: 我懂，靖王虽然不愿意结党，但朝臣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应该及时的了解。眼下年关将至，正是各府走动之时，如果靖王和苏先生有什么不方便出面的，我自会带二位去探查一下。
3: 若论这明察秋毫、识人断物的本事，严侯无人能及。靖王得到您的帮助，必定大有注意。
2: 先生过奖了。先生坐于此，我刚才却观之不透啊。本侯想问一句，苏先生可是当年齐王府的旧人？
4: 父亲，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呢？苏兄怎么会是齐王府的旧人？齐王府十多年前不就已经……
2: 是。刚才的问话的确有些唐突，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先生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出手相帮靖王？
3: 为名为利，岂不都是理由？
2: 我与先生虽然只有两面之缘，可是以我的观察，名利二字太小，绝非是先生的格局。
3: 侯爷过奖了。
2: 江左蒙威名立于江湖之上，梅宗主自有梅宗主的傲气，名利之忧，皇权之威，自然不会被你放在眼里。我细细想来，这只有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渊源。
3: 我曾经是一位仰慕皇长子的少年，立志投身于齐王府，事至今日旧职不改，才有了现在的梅长苏，如此而已。
2: 往事如烟，不宜追之过深。我刚才也是随口一问，请先生不必挂怀。

0: 什么时辰了？他若不来，我们不必再等。
1: 殿下若是还有当初招揽麒麟才子的耐心，就不会这般急躁了。
0: 麒麟才子天下能有几个？能真心为我萧景桓的又有几个？只要二战其一，要等多久我都知道。问题是夏江能做到吗？
2: 看来誉王殿下对我的信心还不够足啊。
1: 夏守尊来了。

0: 今日来见殿下，有一事须当再先言明。
1: 夏守尊放心，你我之事不关楚魏之争。
0: 当然不关楚魏之争，那是因为太子已然不值得考虑了。殿下的眼里现在只有靖王，而我只要助您除掉靖王，这至尊之位不是殿下的，也是殿下的了。
1: 我大梁历代帝王素来最倚重最信任的都是玄静司，只要登上大位，我保证也绝对不会例外。
2: 有誉王殿下与夏守尊联手，这天下还有何事不成？
1: 父皇多年来偏信制衡之术，当年用我制衡太子，如今又扶起靖王制衡我，十年复始可见一斑。但当下六部跟风拥护新主，虽然说看起来我的位阶要高于靖王，但若不是父皇刻意维护，只怕我的声势在朝堂之上早已被他压下。不知道夏守尊对此有何良策？
0: 凭般若之言，殿下不是已经找准靖王的弱点了吗？
1: 找准了又如何？根本无从下手。那桩旧事不仅靖王放不下，就连父皇心里也一直未能释怀。这无缘无故的，我总不好就这么在父皇耳边提起来，到时候说不定靖王没事，我倒先出了眉头。
0: 既然现在是无缘无故，那么我们自然是要先找些缘故出来。
1: 夏守尊果然有办法，看来手上已经握有掀开旧事的契机了。
3: 宗主今日也累了，还是早些休息吧。
4: 既然同路来了，就让他进来说两句，如果没有什么紧要的事，自然是你们去处理，我就去睡觉。快让他进来。
5: 是。进来吧，同路。

0: 同路见过宗主。
1: 这一身的寒气，往前点，边烤火边说吧。
0: 哦，我走得太急，带进了寒气，宗主您见谅。
1: 不怕，先喝杯热茶再说。
0: 好。
2: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啊？小心烫着。嗯，
0: 没事。宗主，今天的事情不多，十三先生命我过来，是有两件事向宗主禀报。谢玉抵达流放地之后，盟里就一直派人暗中跟随他，最近受过几次暗中偷袭，但对方下手都不是太狠，可能是以试探之意居多。
1: 只要溧阳长公主手中还握着那个锦囊，夏江就不敢轻易让谢玉去死。
3: 溧阳长公主那边，你还要多安排些人，多加照应，务必让靖王的巡防营加强对公主府的防卫。现在景睿不在他的身边，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2: 那第二件事呢？
0: 十三先生已经查明，聂风的夫人夏冬这几个月不在京城，他赶去了嘉兴关。
1: 嘉兴关守将魏齐一直是谢玉的左副将，七年前才调离。夏冬此去，想必是想探查一下魏齐是否知道当年旧案的内情吧。
0: 但是聂夫人在赶到嘉兴关之前，魏齐突然离奇暴毙。
3: 查出是谁下手了吗？
0: 应该是玄镜司的暗中所为。
1: 其实当年谢玉奔袭梅岭时，魏齐并不在其左右，所知内情也不多，夏江连他的口都要灭，真是一丝内幕都不想让夏冬知道。
3: 夏江果然敏锐，虽然冬姐没有露出什么异样，但她还是起了疑心。
2: 好在夏江只是知道他这个徒弟是起了疑心，并不知道他已经实实在在地听到了谢玉的口供，否则恐怕就没有这么温和了。
3: 冬姐那边的安全你要多加留意。
1: 是。
3: 同路，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早点回去吧，告诉十三先生青班若不会轻易放弃，让他切不可大意。

0: 怎么了？有话就说。宗主，您觉不觉得桐露最近好像有什么不对？
1: 有什么不对？
0: 我觉得她最近好像精神了许多，以往每次过来总恨不得能多待一会儿，这几次过来感觉很匆忙，来了就很着急要走，跟以前不太一样。
1: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2: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不过真凭看人一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1: 真凭素来细心，如果有所察觉定是有什么缘由，让十三先生多加留意吧。

0: 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
1: 只隔一道院墙，离这也近，想着再等等你。你不会是觉得厌烦了吧？
0: 你明知不是的，多谢你等我。每日若是不看上你一眼，心里都是空的。

0: 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魏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1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啊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9: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9: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9: 呼吸到清新的。

0: 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
0: 非常实惠。
2: 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2: 是啊，
1: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0: 哎，好嘞，
1: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

0: 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2: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0: 我觉得
3: 太值
0: 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
2: 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3: 嗯，
2: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3: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4: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3: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7: 你好。
8: 好，
3: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8: 进来，进来，进来。
3: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9: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3: 太舒心了。
9: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3: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9: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3: 是，
8: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4: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9: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8: 住宿。

0: 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1: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0: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哈，
2: 又回到年
0: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1: 而且叫超值，
0: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越来越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高兴开心吧？
2: 是是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5: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2: 你看啊，
5: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
2: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嘞。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2: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

0: 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0: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吃，
6: 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

0: 这鱼啊，
1: 强，
0: 鲜的。
2: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3: 对。
4: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4: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看得我都饿了。
5: 鱼鲜
4: 啊，鱼鲜，
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4: 啊，
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4: 是
5: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4: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4: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
4: 哎呀，
6: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7: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坦，
10: 那太舒服了。
11: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回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1: 对呀、
1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8: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3: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1: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木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2: 今天店里很忙吧？这么晚了才回来。
3: 哦，
2: 想着你应该是饿了，我去给你端些吃的过来。
3: 俊宁，我的婚事是我的叔父做主，我想明日就去跟他说，我要娶你。
2: 我是个寡妇，你叔父能同意咱们的亲事吗？
3: 我叔父不是这样世俗之人，再说他知道你的。
2: 他怎么会知道我呀？
3: 你刚搬到这片街坊的时候，我跟他提过你，他说你没问题。我想我叔父开始会有些吃惊，但最终他会同意的。

0: 属下见过守孙大人。
1: 说吧。
0: 夏冬大人离开嘉兴关之后去了临江府，停留三日，并没有与任何人接触，接着便由武安道南下了。
1: 之后呢？
0: 之后便断了踪迹。
1: 只是追踪，既不近身又无行动，怎么会跟丢了呢？
0: 守孙大人息怒，夏冬大人乃是京城高阶掌镜使，兄弟们实在是难以相比。
1: 给我在京城四周严加布控，若有他准备回京的迹象，立即报我知道。
0: 是。
1: 丽阳长公主那边情形如何？
0: 丽阳长公主最近除了为太皇太后礼佛和给谢琪做了两次法事之外，几乎足不出户。巡防营最近也加强了对公主府附近的巡视，属下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1: 谢玉刚刚被流放，丽阳此时若再出事，陛下恐怕会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你先停手，盯住长公主府的动向。
0: 属下遵命。
1: 去吧。
0: 是。
1: 我今天既然奉诏前来，愿与殿下联手，自然手里得有些东西才行。虽不能掀起十三年前那样的风暴，但若发挥得意，也足以打靖王一个措手不及，让他重新跌入谷底。
2: 夏守尊如此有信心，可见手中掌握的不是件小事。

0: 还请赐详情。
1: 殿下可记得当年赤焰林府的少帅林殊吗？
0: 怎么可能忘得掉？当年京城之中，还有谁能盖过那个天才少年林家小叔的风头？他最后有那般结局，可见还是张扬太过。
1: 林殊身边有两个副将，殿下可记得？
0: 这个倒是记得不太分明了，似乎是有一个姓魏的。
1: 魏征。
0: 当年赤焰逆军在梅岭被剿灭，无论是林殊还是他的副将，应该都已经伏法了吧？
1: 剿灭赤焰叛军时，我奉圣命，也是亲自在场的，虽对当时的情形最清楚。林谢营帐下一共18名将官，几乎算得上是全军覆没，但尸身损毁严重，很难分辨。参将以上品级的人中有2人连赤焰手环都没有找到，其中一个就是魏征。
0: 下手尊是怀疑这个逆犯魏征侥幸逃脱了。
1: 我已经确认逆犯魏征还活着。
0: 他现在在哪儿？
1: 殿下听说过西境药王谷吗？
0: 药王谷主素天书在琅琊富豪榜排行第7，天下太半药材多出于药王谷，我怎么会不知道？
1: 素天书有个不知何时所说的义子，近年来开始主理药王谷的事务，名叫素玄，您听说过吗？
0: 这个倒也有所耳闻。这位药王谷的少谷主虽然名气不怎么响，却娶了衣善世家，浔阳云氏独女云飘了一时传为佳话，即使在宫中也有不少人在议论。
1: 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世，这个素玄如此身份，又有这般引人注目的婚事，反倒蒙住了玄静司的眼睛，让我这些年来未曾注意过他。
0: 难道这个素玄就是逆犯魏征？

1: 你反不死，重先旧案，真是天助我也！此人现在身在何处？
2: 魏征，赤羽营出身，素性狡诈，药王谷也不是能轻动之地。
1: 所以我派人查探到了他出门押送药材的时间路线，让小徒夏秋前去设伏捉拿。大约这几日就有消息传来了。
2: 那也就是说，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抓到魏征。
1: 怎么，殿下不相信玄镜司的实力吗？

他的寒疾已然复发，接下来的几天会很危险。从现在起，闭门谢客，无论谁来，都不要见了。

0: 风声如此之紧，想来外面的雪也不小。
1: 这种天气还在外奔波的人，怕是不好熬呢。
2: 夏守曾刚才的话，显然是甚有信心呢。说不定这场雪还没停，魏征就可以落网了。
0: 右部魏征的计划是我亲自核定的，还派了玄镜司多名精锐，绝对万无一失。谁都休想在这个逆犯入京之前摸到他一根指头。
2: 有此喜讯，岂能无咎？樊若，等魏征押送入京以后，不知夏守尊打算如何利用此事给靖王以迎头痛击呢？
0: 我倒想先听听殿下的意思。
2: 魏征落网虽然是掀开旧案的好契机，但是和靖王之间还是扯不上直接的关系。若想拿魏征来做文章，除非先造一份他的口供，说他逃亡多年都是由靖王暗中包庇护佑，如此方才有理由把靖王牵涉进这件案子里来。
0: 恐怕不行。若是其他人，也许陛下一怒之下不给他喊冤的机会，单看个口供也就处置了。靖王现在什么身份？想要指控他窝藏逆犯，一份口供原本就不够，何况还是假口供。万一陛下想要亲自提审魏征，这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2: 夏守尊，当年靖王和林殊的关系实在密切，你说这魏征潜逃多年，会不会真的是靖王在暗中相助呢？
0: 我若能查出一丝半毫魏征与靖王曾联络过的痕迹，咱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商量了。靖王根本就不知道魏征还活着，这一点我已经确认。
2: 如此还真是难办，抓到了魏征，却只不过抓到一个旧案的逃犯，这没影没形的，又怎么样才能把靖王给扯进来呢？夏守尊想必已经有了主意，既然如此，就不必再卖关子了吧。说出来大家斟酌斟酌，岂不是更好？
0: 裕王殿下，靖王可是您的亲兄弟，不知道您对他的了解到底能有几分呢？
2: 夏守尊此言何意？
0: 靖王根本不知道魏征还活着，到现在为止我们抓不到任何他牵涉其中的把柄，对不对？
2: 这正是现在为难之处。
0: 那么之后呢？
2: 之后
0: 当靖王知道魏征还活着，而且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呢？以殿下对靖王的了解，他会作何反应？
2: 断然忍不住出手相救。
0: 正是。

0: 陛下睡不着吗？臣妾添上这安眠香，陛下先闭闭眼睛，养养神吧。
1: 朕昨夜又梦见太皇太后了，还有……
0: 后天就是太皇太后的冥诞，陛下这个时候梦见他，想必是他老人家在天上还记挂着您呢。

0: 按照祖宗规矩，太皇太后的这个名单朕要去守灵三日，后宫不得随行。你这个安眠香正好，备一些给高湛带上。
1: 臣妾早就备好了，这深冬天气，皇陵那边又不比这宫里，陛下可要好好珍重啊。
0: 还是你知道。

0: 这后宫之中，岂有不体贴陛下的人？
1: 听说皇后近来有些为难你。
0: 皇后娘娘统领六宫，职责所在，自然有指教约束的地方，哪来的为难？
1: 你心宽是好事，皇后毕竟是皇后，若是她不过分，你就敬而远之，能忍则忍，但若实在抵受不住，你也要告诉朕才是。
0: 虽然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听到陛下这样说，臣妾心里真的好生感激。
1: 你的性情一向都这么平和，30多年了，竟未大改。若是他也能像你这样，那该多好啊！只可惜他生来性子就是那般刚烈。哼，你曾梦见过他吗？
0: 臣妾福薄，未得太皇太后赐梦。
1: 你知道朕说的不是太皇太后。朕有好些年没有梦到过她了，但这一想，有时她就站在太皇太后的身边。

见过他吗？告诉朕，他在你的梦里是什么样子的？

妃姐姐仍然是当年的那个模样，她站在那株梅花树下没有说话，一直冲着我笑。

0: 下手尊这一计可谓攻心为上，实在精妙。以景琰那个脾气，绝对不会对魏征袖手旁观。如此一来，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他的把柄，但只要他有所行动，咱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1: 若能这样，自然是好。只是，不知为何，般若心中总有一丝担忧。担忧什么？晋王如今在朝中威望日重，陛下对他也颇有恩宠，可魏局势大好。可魏征说到底，不过是当年林殊身边的一个小小副将，侥幸逃脱的赤焰余孽而已。
2: 以晋王如今的地位，他犯得着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去冒庇护逆犯、触怒陛下的风险吗？你不知道，
0: 晋王那个脾气天生就如此，这样的傻事，他以前也不是没有干过。
1: 晋王的性情，般若也略知一二。只是，救了魏征于晋王并无好处。
0: 可一旦失手，他如今的大好局势可就全都没了。利弊得失之间差距如此之大，难道晋王就真的不会犹豫？文若所说的倒也并非全无道理。如今的晋王毕竟不是当年那个流放在外的皇子，他现在已经有了争储的实力，未必会舍得为了一个魏征去冒全盘皆输的风险。
3: 誉王殿下。
1: 看来您对自己的这个兄弟还是不够了解呀。您放心，本座别的没有，看人的眼力总是有一些的。我今天之所以会坐在殿下面前百般筹谋，就是因为萧景琰这个人，
3: 他是不会变的。
1: 夏守尊的眼力自然绝不会错，但是您漏算了一个人。
3: 谁？
1: 江左梅郎。

0: 那个所谓的麒麟才子吗？
1: 夏守尊切莫小看了这个麒麟才子，今日之靖王全靠有他，即使靖王依然那么任性妄为，不计后果，但梅长苏绝对不是头脑发热之人。当他看破魏征之案仅为一条引线，只要靖王不去触碰，就不会危及自身，那梅长苏是绝对不会让靖王鲁莽行事的。
2: 般若说的没错，拿魏征对付靖王容易，要对付梅长苏可就难了。除非靖王不肯听从梅长苏的谏言。
0: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靖王不再相信梅长苏。
3: 没什么好商量的，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4: 燕大夫，您说什么我都听您的，可是每天您至少要给我留一点清醒的时间的。我考
3: 你好干什么呀？你什么都不能干，这几天闭关吃药睡觉，谁都不能见。
4: 哎，燕大夫，我
5: 哈，宗主，再重要的事情也不如身子重要，不过三五日而已。外面有十三先生，家里有黎刚和我，靖王殿下也没有回京，陛下明日还要去魏山给太皇太后守灵，宫里也不会有什么大事，你就安心休养吧。
3: 你看没什么事儿啊。你看，
6: 要听话。
3: 你看看，
7: 好，我睡觉。
3: 好，歇着吧。

0: 这位想必就是魏将军吧？久仰了。
1: 药王谷素玄，敢问身犯何罪，竟劳动朝廷官兵围捕？
0: 魏将军就不必嘴硬了，药王谷财势雄厚，浔阳云氏也是名招一方的世家，若没有确切把握，我全静思也是不敢轻易得罪的。
1: 原来是号称替天执法的玄静思，这天底下还有你们不敢得罪的人吗？
0: 玄静思虽有霹雳手段，却也不做捕风捉影之事。魏将军，当你也是有品级之人，并非默默无名之事，要确认你的身份，这想来也并不难吧？
1: 你想怎样？
0: 哼，魏将军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我玄静思要的只有你，活着的你。只要魏将军束手就擒，这些药王谷的人我可以当场放走，反之你若想在此拼个鱼死网破，那这些人也只好全都陪着你死，一个都活不成。
2: 小谷主，不必听他胡说八道，我们能冲出去。

0: 魏将军，深明大义，我也绝不食言。放人，让药丸谷的兄弟们先走一步。
1: 快走！
2: 我们就这么走，还算是人吗？
1: 对，
2: 我们都不走。
1: 对，
2: 不走，
1: 在这陪葬算什么？老邢，你最明白，赶紧回去禀报老公主。快，
3: 少谷主，一定要撑住，会回来救你的。
1: 快走，
3: 大家不得抗命，都跟我走。
0: 这儿。

0: 还真是感人啊。这些人对魏将军的忠心恐怕已经不亚于魏将军对旧主的忠心了吧。来人，你往好好照顾魏将军。
1: 这是。
0: 一路上把眼睛给我放亮些，这位魏将军恐怕宁愿自己死也要维护某些人，咱们可得把他活着送到京城。
2: 大统领，宗主现在不方便。
3: 不要再说了，李刚都告诉我了，可是明日我叫陪同陛下去魏山为太皇太后的名单守灵，加上来回路程起码有五天时间，不去看他一眼我不放心。
2: 好，请。

0: 之内，他的病情会恶化至此。
1: 大统领切莫着急，表证凶险而已，不会有事的。也许等您五日之后从蔚山回来，宗主便能够起身了。
0: 都靠你们照顾了。记住，如若有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派人到蔚山通知我。
1: 是是。
2: 你一大早便送圣驾到蔚山守灵，一定冻坏了吧？快回去歇歇吧，何必在我这儿立规矩呢？
3: 儿臣只是想多孝顺一下母后而已，可不是为了立规矩。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因为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共用德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木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门口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低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和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可以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1: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万5。
1: 4万，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

0: 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嗯？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1: 那没问题，咱们放在一块说。嗯。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嗯，你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嗯，
1: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溢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说7万或8万，您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具吗？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1: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两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嗯、但是、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嗯、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1: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嗯、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1: 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嗯，
1: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0: 哦。
1: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嗯。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万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嗯，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于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嗯，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嗯，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2: 哦，嗯，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嗯，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嗯，有底气，有实力，嗯，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宁静循环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 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乘坐。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乘坐。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有什么事吗？
6: 确有一事，需要幕后帮忙。事情不难，但事后也许幕后要受点委屈。
5: 什么事？你说清楚一些。
6: 儿臣想请母后到芷罗宫去走一趟，搜查静妃的妖柜。
5: 搜查芷罗宫？
6: 嗯。
5: 你要查什么？
6: 儿臣什么也不想查，也查不出什么要紧的东西。儿臣只是想请母后趁着父皇不在宫里，到芷罗宫去翻些药草出来。太医院自然会有人能够鉴定出这些药草药性猛烈，对人体有害。母后再以此为由，说静妃有意损伤龙体，将她收押起来审问审问。
5: 若能真这么简单收拾了静妃，本宫还用得着你来教？且不说静妃一向谨慎，她所用的东西全京内廷司供奉，太医院造册，就算真翻出来有他私带入宫的药草，就凭陛下对他的恩宠，恐怕也不会相信我们扣给他的罪名。再说了，静妃母子在宫中无根无基，全凭陛下撑腰。要说此时他陷害陛下，连我都不信。
6: 母后稍安，这只不过是个为难静妃的由头，倒没指望真能坐实什么。
5: 若不指望坐实，闹这一场做什么？他妃位在身，本宫总不能趁着陛下不在要了他的命。他撑过了这几天，等陛下回宫了，本宫不仅要乖乖地放人，少不了还被斥骂责罚，这图的是什么？
6: 所以方才儿臣才说，事情不难，但事后母后也许要受点委屈。
5: 你是在外面筹谋了些什么？
6: 真是什么事情也瞒不过母后。儿臣在外面是有些计划，宫里这一场不过是配合而已。等事情完了，儿臣会细细解释给母后听，以母后的聪慧，到时候一听就会明白的。
5: 真那么要紧？
6: 成败攸关。
5: 静妃这免礼带刺的性子，确实让本宫不舒服很久了。就当出出气也好，大不了被训斥一顿。本宫是六宫之主，陛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6: 儿臣多谢母后。
5: 花 患儿心似苦，母后也知道。景轩不在了，又冒出个景琰来，总也没有好日子，都是母后无用。要是母后得了皇上的心，皇儿就早当上太子了。
6: 母后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有母后护佑，儿臣现在还不知道让人欺负成什么样子。您放心，儿臣一定会为您争口气的。上次齐红说父皇从来不提我的生母祥嫔，他真的是个极卑微低贱之人吗？
5: 你从小到大都问过我这件往事，不是母后不说，确实是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你生母祥嫔是陛下在宫外结识的，他跟了你父皇之后就一直在京郊行宫，再后来知道你母亲去世了，你父皇就把你带进宫来。
6: 这些情形我还多少有点印象，不过时间太久，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5: 唉，这件事只有你父皇最清楚。
6: 记得小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他几次，但是他一个字也不说。也许真如齐红说的，我生母实在是低贱的让他连提都不想提吧。
7: 师父，刚收到夏修的飞鸽传书，

0: 可是一切顺利。
1: 你和秋儿做事一向让我放心。
0: 师父，其实师妹她虽然性子急躁些，但她心思缜密，做事也干脆果断，因为我和夏秋都比不过她长处啊。
1: 嗯，你们都是我从小调教长大的，跟你们有什么好计较的？我这儿又一向很忙，姑且不管他，让他在外面野一阵子吧。
0: 多谢师父。

0: 燕大夫，宗主的病情是好些了吗？
1: 情况还不算太糟，今夜我会过来守着，明早会看得准一些。
2: 只希望这年前别再出什么大事，宗主熬过这场病，咱们也得好好休养一段时日才是。
1: 什么叫一段时日啊？啊，他从头到尾过的都不是病人该过的日子。

0: 找到了。回禀娘娘，此草名叫幻格草，人要是服用之后，会使血脉凝滞，肝行不畅，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
1: 你说什么？静妃熬制给陛下饮用的汤剂，居然对龙体有损，这还了得？静妃，枉自陛下如此恩宠于你，你却丧心病狂，依凭陛下对你的信任，调配药物损伤龙体，实在是罪大恶极。
2: 幻格草的药效，医书上早有记载，并非全如正太医所言。如若说它能导致血脉凝滞、肝行不畅，倒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
1: 你既已承认，又何必狡辩？本宫掌理后宫，断容不得你这样的人随侍君侧。来人，
3: 在，
1: 将静妃给我带回去，我要细细审问。
3: 是。
4: 娘娘，娘娘，娘娘，
5: 皇后娘娘。
2: 娘娘要带臣妾走，臣妾绝不抗旨。只是，大家同在宫中20多年，为了陛下的颜面，何须如此？
1: 将芷罗宫上下人等均锁于后殿，没有本宫指令，不得擅出。
3: 是。

0: 王殿下。
1: 母后辛苦了。
0: 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1: 母后，静妃手下有个宫女，您放她出去就行。
0: 放她出去？这宫里的情形比朝中还复杂，她要出去后找寻个门路，只需给魏山送一个信儿，用不着圣驾回銮，一封草书过来便能封住我的手脚，到时我只怕连半个手指也动不了静妃。
1: 母后莫急，我说放他出去原本就是指着他去送信的，

0: 么？
1: 公公，我有些内急，求您让我出去吧。
0: 不行，
1: 人有三急，忍不得。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公公，求公公让我出去吧，别让我脏了这屋子。外面有那么多人，我哪里敢乱跑啊？
0: 回去，让他去吧。去吧。
1: 哎，

0: 小心，是我小青，惠妃娘娘宫里的小青，来。小青，你怎么出来的？
1: 据听说皇后锁了芷罗宫，不让所有人出去，我们娘娘跟静妃娘娘素来交好，听了消息急得不行，到底怎么了？
2: 皇后娘娘在我们宫里搜出些药草，说是有毒，就把我们娘娘给拖走了。我想出去找人求救，却不知道该去找谁。
1: 你别急，这事儿得赶紧给靖王殿下捎个信儿才行啊。
2: 我自打进宫以来就没有出去过，到底该怎么给靖王殿下捎信儿啊？
1: 我有个表哥在南华门当侍卫，咱们可以找他帮忙。这天色已经快暗下来了，必须在宵禁前出去。来，跟我走。
2: 嗯。
3: 殿下，一切顺利，那个宫女已经出了宫，我沿路引导着，把她送进靖王府中了。
4: 好。
5: 恭喜殿下，又有一个好消息。
4: 莫不是魏征？
5: 魏征已经落网，这由玄镜司精锐护持，押送入京。
4: 路上不会有什么差池吧？
5: 殿下放心，想要从重兵手中劫夺人犯是需要时间准备的，就算药王谷和江左盟反应再快，也来不及在人犯入京前策划行动了。
4: 好。
6: 火药。
3: 殿下
6: 立刻备马，我要去见夏江。
7: 说你是服侍静妃娘娘的宫女，
2: 求将军快去给靖王殿下捎信儿吧，娘娘她出事了。

0: 好敲门。
1: 这个时辰
0: 怎么偏偏出事出在这个时候？殿下不在京城，陛下又去了卫陵，
2: 不管怎么说得赶紧送信啊。
0: 靖王殿下行踪不定，但陛下就在卫陵，快马加鞭四个多时辰就能赶到。好在蒙大统领也随驾在旁，只要想办法见到了他，自然能够通报给陛下。
3: 是啊是啊，只要陛下派人带封手诏回来，就能救出我们娘娘了。
2: 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本将这就出发去卫陵找蒙大统领。
3: 我也去。
2: 你这娇滴滴的样子怎么去啊？
3: 我会骑马。再说您怎么能到陛下面前是做宫里的事呢？只有我去才行。
0: 小心姑娘说的有道理，你们俩赶快收拾一下一起出发吧。我现在就去苏宅，没准苏县长有更好的办法。快走吧。
3: 嗯。

0: 走吧，走吧。老席，怎么是你啊？
1: 李舵主，快带我去见梅宗主，魏征将军出事了。
0: 啊？
1: 玄镜司这一招出其不意，我们药王国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
0: 你刚才说，这次押送魏将军入京，一路上还避开了江左十四州。难道说，夏江已经开始怀疑江左盟和赤焰旧部之间的联系了？
2: 这倒未必。夏江抓捕魏将军，一定是奔着靖王去的。而宗主现在为靖王效力，也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的。夏江把江左盟当成敌方来对待，也理所当然。
0: 没错，咱们江左盟隐瞒了这么长时间的真面目，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人发现的。
1: 那这事儿得赶快告诉梅宗主啊。
0: 这
1: 我们谷主过几天才能到京城，梅宗主又病重，咱们该怎么办呢？
2: 少帅16岁初见赤羽营，魏征就是他的副将，当年两个人从梅岭九死一生拼出这条命来，已非普通的袍泽之情可比。即便宗主现在醒过来，也不能让他知道魏将军的消息。
0: 可是就现在的局面，单凭咱们几个人还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得住呢。明天让通路约13先生出来，咱们商量一下。嗯，
3: 李舵主，靖王府的烈将军求见。
0: 都这个时辰了，他来干什么呀？

0: 带走。
1: 等等，留下来。
2: 宗主病重，实在不能见你。况且静妃娘娘这件事情，遣人去通知陛下搭救，已是上上之策。只要卫灵那边一直召文传来，皇后必不敢动弹。
1: 啊，如此就好。靖王殿下不在京中，要是娘娘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向她交代才好啊？
2: 娘娘在宫里不过是受些委屈罢了，你且安心回去，等卫灵那边的消息吧。
1: 既然这样，打搅了，告辞。
3: 怎么样，伤到没有？
4: 我没事。
3: 起来。
5: 没想到像戚将军这样的军旅之人，却也懂得怜香惜玉。
3: 你是谁？
5: 将军不认识在下，但在下认识将军。我乃是江左盟梅宗主的手下。
3: 你是苏先生的手下？哦，一定是烈将军昨天晚上派人到苏宅送信，所以你才追赶过来的吧？
5: 将军不必多问，我此次来是请二位回去。
3: 回去？
4: 为什么要回去？
5: 苏先生的意思是，二位不必送信到卫灵了，此事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
4: 怎么解决？娘娘还在皇后的手中，除了陛下，谁还能救得下她？
3: 苏先生不让我们去卫灵，那他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5: 苏先生的意思是，娘娘是有品级的人，此时只要性命无碍，受些委屈也无妨。等陛下回宫之时，娘娘受的苦越多，皇后娘娘的罪也就越重，对靖王殿下也就越有利。
3: 什么？苏先生这是什么狗屁办法？哪有利用娘娘来使用苦肉计的？殿下要是知道了，

0: 定跟他没完。
1: 你要是这么一说，我倒觉得真不能让靖王殿下知道了。姑娘莫惊，他没事，我只是想阻止你们去卫灵。

0: 一想到我的红袖章毁在了如你这样的人手里，我心里就百般的不舒服。我知道你忠心，也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上多的是比死还要难熬的事。带进来。
1: 童路，
2: 玉娘，你要干什么？此事与他无关的。
0: 与他无关？你们这般郎情妾意又怎么会与他无关呢？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别碰他！
1: 童洛，童洛救我！童洛，童洛救我！
0: 说吧，你听命于谁？看来他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怜香惜玉。
2: 住手！住手！
0: 果然还是情深意重，早说不就完了？他也不用白白受苦。说吧。
2: 是妙音坊。
0: 什么？

0: 静思抓到魏征，一路上避开我们江左十四州，绕道入境。我们江左盟没有机会和时间，半路劫持啊！
1: 那我们就在入城之时动手，
0: 胜算也不大。玄静思知道，在魏征入狱之前，我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他一定会把重兵压在城门口，严加防范。
1: 入城之后必有松懈，咱们借此攻其不备。
0: 好，那就把金陵周边的暗斗弟兄们动起来。
1: 好，谁？
2: 十三先生，甄大哥。
1: 宫姑娘，出什么事了？
2: 妙音坊刚才被官府查封了。
0: 什么？
1: 这不合情理啊。咱们联络的地点转移到这里已经有一阵子了，妙音坊就是个幌子，应该不会有人注意，怎么就能被查封了呢？看清是谁的人了吗？
2: 誉王，来电是誉王府的辉耀，我认得他。他进了罗氏街之后就直奔妙音坊去了，目标非常明确。
1: 直接冲妙音坊去的，只怕不是误打误撞，而是……
0: 真平啊，你今天为什么不让同路叫我出去谈，而是你自己亲自冒险上门呢？
1: 同路今日未曾来过，我以为是宗主养病，您刻意不让他来的。
0: 同路，怎么会是同路呢？
3: 好一个人去楼空的妙音坊，那里分明已经被废弃，你故意供出来耍我的是不是？
4: 君娘在你手里，我怎敢耍你？你是掌握洪秀昭的人，我们这行的规矩你很清楚。我被你抓了这么久，十三先生应该早有觉察，妙音坊既已转移，就绝不会转移到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地方，这一点你很清楚，不是吗？

0: 小心，小心，这一天一夜的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就是想跑出去找人救救咱们娘娘。
0: 那你找到了吗？嗯，别哭了啊，陛下又不是出远门，三五天就回来了，咱们娘娘不会有事的。嗯嗯，
2: 殿下，靖王府派去的人已经被我拦住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
3: 人呢？
2: 那个宫女被我抓回宫里，跟静妃娘娘关在了一起。那个参将被我下了迷药，丢在了后院。
3: 好，且看他们会乱成什么样子吧。
4: 陛下明日就回京了，静妃的事你办完没有？难不成让我一直扣着她？
3: 该埋的引线都已经埋好了，静妃没什么用了，放了她就是。等父皇回銮，静妃自然要告状，母后只需要一口咬定是太医鉴定药草有问题，因为了父皇龙体安康考虑，一时情急才会对静妃严加审问的。反正她也没什么事，尊卑有别，父皇总不至于因为宫妃受了点委屈就随意处置皇后吧。
4: 那个太医又当如何？
3: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便知道会有怎样的下场，心里早就有了准备。父皇若真想为静妃出气，只管找他出就行了，我自会善待他的家人。
4: 你说的这计划成败攸关，到底准备的有几分把握？
3: 母后放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呀，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啊，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3: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品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3: 哎呦阿姨，
2: 这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3: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七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绒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儿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绒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绒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带鱼中的极品。嗯，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嗯，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

0: 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2: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嗯，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嗯，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啊，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啊、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0: 我心动了，动心了、嗯、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儿。嗯，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2: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2: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嗯，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嗯，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嗯，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2: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哦，
0: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2: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0: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嗯，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2: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2码事儿啊。
2: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嗯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2: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2: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2: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2: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啊，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2: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0: 不是那意思，哎，
1: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哎，18袋
2: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0: 加了可以。
2: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1: 不就
2: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0: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2: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1: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
2: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0: 不是那意思。
2: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2: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2: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哎，
1: 太棒了，是吧？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0: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1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

0: 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以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

0: 要不然我再囤一桌。
1: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2: 还真是啊。
1: 然后呀，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0: 都道理吧，
1: 都道理，
0: 别舍不得了。
1: 好嘞，
0: 吃着痛痛快快吃，
1: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2: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们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1: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2: 是，
1: 这味道棒极了。哎，
2: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1: 特过瘾。
2: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使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折上折耶，这别光小孩子了，大人都很喜欢，是不是啊？啊，
2: 抢答了，
3: 厉害，
2: 抢答了，
3: 上难度好不好？
4: 啊，不会。

0: 多隔一回，主角在这儿呢。亲爱的街坊邻居、潮流搭子，还有所有的遛娃高手们，大家好，我是广红，今天带大家来逛我们的烟火潮集，咱们走着。学的时候就看过这本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但是他好像再版过很多次哈。那我一翻开，里面有好多插画，
1: 是有新版啊，书跟插画都有的。
0: 这个珍藏插画珍藏版很有趣，我买这本吧。
1: 咱们这个56，现在咱们全场65折，可以参加咱们满减活动，65折，36块4，然后够了30内档再减10块。
0: 哇，
1: 实际你又付26块4，
0: 折上折耶。划算了哈，基本上就跟打了5折一样了。
1: 有的都3。
0: 哦，这个是最近特别火热的，我给你们看，这叫裸眼3D 那个手机贴，
2: 那大吉是吗？
0: 对，那天我买了一个神马都顺，你看裸眼3D 的效果。我刚才看有人拿了个地球仪，好像是一个床头小夜灯，我还挺喜欢的，我要去找一找。
2: 它是滚珠球
0: 哦，我觉得这颜色挺好看的哈，有一种我要像哥伦布一样去航海了的感觉，我要出发了啊！
2: 西安出版社给咱们打了一个5折，打完5折的基础上，然后再用书卷，就特别合适。原价279的球，现在卖79.5，等于相当于便宜了199.5。买了之后，它会有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它在手机上呈现的是立体的，有地图、有地貌、有动物等等一系列的。然后它里边有很多项，随着咱们出版社的更新，还会有更多，都是免费对咱们读者开放。比如说咱们看鸟类，然后所有的鸟都上来了。
0: 哦。
2: 比如咱们看孔雀，也是点开它，它都会有介绍。哦，
0: 这别光小孩子了，大人都很喜欢，是不是啊？啊，那我来一个吧，你70多，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2: 对对对，
0: 谢谢。我今儿不是来录制的，我这纯纯来消费的。我随便逛了一圈，看哪个都想买，我买一个，我回去练练去。
1: 10块钱一个。
0: 哦，这怎么玩啊？
1: 你把它打开以后拆开了，自己再插呗。
0: 哦，那为什么叫孔明锁呢？
1: 这是咱们非常古老的一个玩具，活动你的手，活动你的脑。
0: 哦。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阿姨给我推荐这挺好。
1: 你摆吧，不是
0: 阿姨，您不是托吧？
1: 我不是托，我不认识他们，我是老北京人。
0: 哦，
1: 一个是锻炼身体出来
0: 啊，
1: 转一大圈哦，回去再买点东西，买点吃的，晚饭什么的。
0: 这得叫奶奶了，真的
1: 啊。我买了一罐这样的28酱，
0: 嗯，黑芝麻酱是什么？
1: 黑芝麻酱。
0: 哦哦，
1: 嗯，
0: 哎，黑芝麻酱是不是对头发好长头发呀？
3: 补钙、黑发、增加免疫力，
4: 怎么吃都是。
0: 哦。奶奶，您的身体那么健康，平时都吃啥呀？
1: 我啊，我是什么都吃，
0: 什么都吃，
1: 嗯，
0: 百无禁忌，
1: 百无禁忌
0: 啊！
1: 你看，一点不来撒的外头的，
0: 真的是，
1: 这也是一种技术。
0: 对，这现灌的跟咱已经装好的有啥区别呀？
3: 这个新鲜呀。
0: 哦，哎呦，这太香了哈。
1: 营养又好，我走了啊！你买吧，我还要
0: 那。谢谢奶奶，
1: 还要转一转。
0: 行，您转一转，奶奶。这可是非常火爆的稻香村0号寻宝馆。为什么叫寻宝呢？大家往这儿看，我们能把糕点做成这种醒狮的样子，看还有墨虾图，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其实不光是吃糕点哈，在这还能大饱眼福。然后这个还有我们经典名著《西游记》，甚至还出了今儿个真高兴的盲盒，就在里面选完了之后就给你装上，这样非常好的京味礼物，每一个都色香味俱全，艺术化升华了。啊，边湖，
5: 这个特别有特色，跟咱们中央会展特区的冰湖。
0: 哦，不说我还真没发现它有冰湖的造型。
5: 像这个是咱们也用一整块水晶包了一个故宫的太平缸，画了一个中轴线，这是去年的获奖作品。
0: 哦，
2: 这个会不会价值不菲？
5: 19,000。
0: 哇，小心点，可别碰掉了啊！我
2: 之前还去体验过画这种内画，
5: 这现场都可以体验，
4: 是吧？
2: 对，他需要拿这个钩子往里面摊进去进画。
5: 现场都可以体验的画，这样放进去，反着在这里边先找到一个笔的位置，它在太阳这个位置。
2: 得非常细致才行。你看现在我看到那个笔锋在太阳里面在继续填色哈。这画您画这么一个得花多长时间？
5: 这个就是在现场没事的时候画的，画两三个小时。
2: 啊，两三个小时能画成这样？
5: 画个一个面两三个小时，前期把这个线勾出来之后，后期涂个色。因为我这大概画了一下，画的比较粗糙，像这种的。这个画的话，这就需要打底色，这画好好多遍的。
2: 你看这绒毛
4: 感，
2: 我有
5: 人物的，人物的在国画里边，人物和建筑是比较难画的，因为它对线条的要求特别的精准。对，
2: 非一手一人，这一生就做这一件事儿，啊，把它做到专，做到精。带着拉马头琴，声音特别的好听。这些琴都是您亲手做的吗？
6: 啊，对，我们是现在已经是工厂了。今年是马年嘛，今年还算比较火啊。
2: 嗯，这现场摆了这么多种琴，好像造型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什么区别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首先就是我们目前就是这种挖板式的，比较就是音色稍微柔和一些。
2: 听您弹了那么多首曲子，我感觉好像您什么都会。我能不能现场点一首？
6: 可以，可以。
2: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电影《花样年华》，我不知道您对那个旋律熟悉吗？
6: 张曼玉那电影。
2: 对对，
6: 行，我试一下吧。
2: 好
6: 吧，
2: 好，
6: 行。

0: 问京城何处最潮，窃以为当属身后之龙福寺也。哎，我今天没穿古装啊，怎么说话古里古气的，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哈。我今天呢是来到龙福寺，这里啊今天是有两位古人李白和杜甫来亲自坐镇，咱们就赶快跟着老祖宗一起来潮一把吧，走。
1: 我们这是一个对诗的挑战活动，如果说对成功的话有这个书签奖励，想试一下吗？
2: 行，
1: 好，来。失败的话也没事，
3: 没
1: 海客谈瀛洲，
2: 我怎么没听过，
3: 这是梦游天姥吟留别里边的
2: 啊，不会。
3: 那换一句简单的，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啊，谢谢，谢谢你。
4: 妈妈你来玩，
5: 我来了。
4: 妈妈你和姥姥两个人玩，
5: 好，简单点啊。
3: 好，好的，好的。李白乘舟将欲行，
4: 忽闻岸上弹个笙。
1: 好，非常厉害，抢答了，
3: 厉害，
1: 抢答了，
3: 抢答，抢答。好，给他一个，给他一个这个书签。现在是春天，对吧？这个不，杜甫的诗歌。好，这个好雨知时节。
4: 没雪，
3: 可以抢答一下。
4: 当春乃发，
3: 当春乃发生，很棒，很棒，很棒。好，
6: 哎，这位小朋友，
3: 来，这位小朋友，来来，很棒，很棒，
5: 谢谢了。
0: 稍等，二位能不能跟我也有一个互动？
1: 哎，好的，没问题。今天我们已经和很多的小朋友对诗了，那么既然你来呢，我们来一点上难度，好不好？
0: 啊。也不用如此高看我。
1: 来一句有关于风的诗句。
0: 好，
1: 我说风急天高猿啸哀，你说
0: 渚清沙白鸟飞回。
1: 哎，这个非常棒。
3: 杜甫这一关试过了，还要过我李白这一关。
0: 好，
3: 李白这首诗呢也非常的经典。来第一句，行路难，行路难，
0: 多歧路今安在，
3: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那我还有个问题，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呢？
0: 行路难其一喽。
3: 谢谢，非常的棒。
0: yeah,
3: 挑战成功。
0: 礼物呢？
3: 来来来，给你两个书签。
0: 好的，谢谢。别着急，我跟您说，好戏在后头。您看哈，龙福寺广场这个荧幕已经支起来了。
7: 因为离家近嘛，所以我希望它热起来。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九几年的时候，它是最潮的，它和西单是最潮的两个街区。看完了以后，大家愿意看，然后吸引人，同时把这个都带下来了。
8: 这他们那么小，原来也没经历过这种露天电影院，过来体验一下呗。
0: 您们小时候经常看露天电影吗？
8: 原来只有露天电影。
0: 长安三万里吗？
5: 看过，
0: 看过哈。比如说，我问你，《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5: 扶摇直上三千里。
9: 那可这条路。岂不是更难？
10: 扶摇直上，
9: 他的才华如暗室明珠，璀璨可见。
0: 床前明月光，
11: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2: 举头望明月，低头。
0: 时关
4: 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哇，来我们一起给他鼓鼓掌好不好？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
4: 王昌龄写的。哇，
13: 这两位王昌龄岑参你一定听说过。
1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5: 见笑见笑，
14: 不容易。春风来，
16: 千树万树梨花开。
0: 《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衡阳载酒且为乐，
6: 感受快乐，能感受生活的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对于孩子的本身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10: 边逛街边吃东西，然后还可以看看电影，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0: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翻开一本书，也可以和 NPC 热热闹闹地愉快地互动一下午，当然也可以坐在晚风当中惬意地看完一场电影哈。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舒服、最自在、最惬意的方式，做自己片场当中的自在主角。那墨香常在，光影不散，我是广红，我们下个片场见。
1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创意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

0: 这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因为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漆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门口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千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低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和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1: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他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嘛？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嘛。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啊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就先往油，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这个价钱也是增送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部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

0: 吗？
1: 他黄梅戏的老妖怪像话吗？
0: 大脖夸给扣下去了。
1: 呵，
0: 没办法，猪八戒上天请72星宿，这下来啊，
1: 太多了，太多了，100单八将来好不好啊？
0: 我是想着让他壮观一点，配你去一看流星雨，唰唰唰全往下走，
1: 这都掉下来是怎么着啊？这都是。
0: 后来还有那黄金带、紫金葫芦
1: 啊、
0: 幽闭恐惧症，
1: 是
0: 包括唐僧给他念的紧箍咒。
1: 哎呦，
0: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
1: 等，您等会儿吧。您刚说的是历史人物
0: 哦，
1: 孙悟空是小说里的人物
0: 啊。您觉得这是个猴不行啊？
1: 那可不嘛。
0: 我再跟你说一个，有个人物啊，
1: 说个人，
0: 咱都知道这个故事
1: 啊。
0: 有一个愚公，有人没有？
1: 啊，有。
0: 有人没有？
1: 有。
0: 愚公什么病你知道吗？
1: 什么病？
0: 强迫症。
1: 我头回听说愚公有强迫症。
0: 拿一对镢头，
1: 镢头
0: 往五羽太行跟前
1: 啊，
0: 咵嚓嚓嚓，咵嚓嚓嚓，咵嚓，
1: 移山的嘛。
0: 后来有一智叟，
1: 是
0: 这老太太就劝他，我跟你说呀，
1: 等会儿等会儿，智叟是个什么？
0: 叟嘛，老太太就是叟。
1: 那蒯呢？
0: 蒯是打的，哐当铃铛铃铃哐，哐当铃铛，花阴山巍峨。
1: 您别花阴山了，没这个啊。蒯是老太太，叟是老头，
0: 不管谁啊。这老头劝他，你干嘛呢？
1: 啊，
0: 移山。
1: 是
0: 干嘛呢？移山，移山干嘛呢？移山。
1: 他在四维空间里移山的是吧？
0: 问他呢吗？
1: 干嘛呀？这是
0: 移山，移山亮晶晶，移山，移山亮晶晶。
1: 对，满天都掉星宿，你看流星雨下来了。嗯，
0: 我不跟你玩这个啊。
1: 真是，
0: 你没事，这山你挖得完吗？
1: 是，
0: 没事
1: 啊。
0: 今天挖不完，明天挖，明天挖不完，哦、后天挖。我挖不完，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1: 是
0: 哦，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1: 对，
0: 你有女朋友吗？
1: 哎，
0: 我不挖了。强迫症，
1: 没找着对象了是吗？
0: 不光他有强迫症，
1: 还有谁啊？
0: 还有一个，刚说老太太叫什么？
1: 老蒯。
0: 有一个老蒯，
1: 哎。
0: 磨棍那位老蒯，铁棍磨成针那个老蒯，
1: 你等会儿，那叫铁杵磨成针，铁棍，好家伙，
0: 我为了把这个情况给它加大了，
1: 哎呦，
0: 铁杵磨成针
1: 是
0: 强迫症，
1: 这位怎么有强迫症了？
0: 一根杵多少钱？
1: 是
0: 一根针多少钱？这不有病吗？这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1: 对，
0: 你别磨了。王五与太行那还一老头在那移山呢，你赶紧过去，他没女朋友，你去吧。咔，
1: 这位智叟这给人介绍对象是怎么着啊？
0: 这就是强迫症。
1: 等，
0: 当下人都有这个。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这都是传说，知道吗？
0: 啊，
1: 都是传说。你说正儿八经来个人物，历史上的人物，你说一个。
0: 正经的人物也有啊。
1: 啊，
0: 嬴政知道吗？
1: 哦，知道，秦始皇啊，
0: 有病。
1: 秦始皇也有病，
0: 密集恐惧症。
1: 您说这玩意儿都新鲜，好家伙，秦始皇还有密集恐惧症？
0: 这我都翻过史料啊，我都翻过呀，我专门去看的这个啊，专门看的这个。
1: 是啊，
0: 有一天这个秦始皇
1: 啊，
0: 嬴政
1: 是
0: 坐在咸阳宫中，
1: 没错，
0: 拿着一个抹布。当时呢，
1: 好家伙，这位秦始皇坐在咸阳宫，拿着一个抹布，这边都端一脸盆。
0: Map, map, map, map, 地图。拿个 map 干嘛？
1: 你这愣还有外语是怎么着啊？
0: 拿着这 map
1: 啊，
0: 打开之后
1: 是，
0: 回头
1: 怎么着？
0: 问旁边的人
1: 啊，
0: 历史
1: 是，
0: 这低头上。
1: 地头，你看这个，嗯，
0: 一坨子一坨子的都是啥？
1: 那是刚擦完手，知道吗？
0: 李斯赶紧走过来
1: 啊，
0: 皇上，这地头上啊，
1: 您这是赵高吧？
0: 怎么就赵高了？
1: 好家伙，大丞相出来这模样，好家伙，
0: 我不知道宫里人怎么说话呀、
1: 啊。您就正常说就完了。
0: 皇上，
1: 哎，
0: 那一坨子一坨子的，
1: 哎呦，还坨子，嗯，
0: 是齐楚燕韩赵魏秦各国的版图。
1: 哦，地图。
0: 咋这么多国家？
1: 是啊，
0: 把我能恶心死！
1: 哎呦呵，
0: 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1: 这就统一了，
0: 密集恐惧症。
1: 哦，地图看不了，
0: 还不敢看字儿，
1: 字儿也不敢看。
0: 打开竹简
1: 啊，
0: 咋这么多字呢？
1: 哎呦，
0: 把我能恶心死！
1: 好嘛，
0: 烧了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1: 啊，这就焚书。
0: 哎，
1: 哦。

0: 不敢看见人呢，
1: 人也不敢见。
0: 秦朝那时候人到六十不死活埋，
1: 是啊，
0: 咋这么多人，
1: 把我能恶心死。你等会儿吧，你看看你是不是怀孕了？
0: 怀什么？怀什么孕？
1: 这干嘛有一个就恶心死啊？
0: 密集恐惧症
1: 啊，
0: 埋了埋了，统统给我埋了。
1: 哦，这就坑儒了。
0: 哎，您看看密集恐惧，我都研究着真人了。
1: 等会儿，他有密集恐惧症
0: 啊，
1: 自个儿临死了给自个儿盖那么一片，好家伙，密密麻麻的，秦兵马俑，这怎么回事？
0: 这是佐证，
1: 怎么回事？
0: 这是佐证，
1: 说说。
0: 他以为自己是密集恐惧症
1: 啊，
0: 天下所有人都是密集恐惧症。
1: 哦，
0: 到时候有这个盗墓的，一打开这个皇陵，一看密密麻麻的这个兵马俑，
1: 怎么着？
0: 把我能恶心死！
1: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不知道一别十载，您生活的不知如何是好呢？
8: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
7: 了解北京胡同吗？
8: 当然了。
7: 是啊，
8: 你不知道吗？
7: 哦，
8: 我有一外号。
7: 您还有外号？哎，
8: 那是啊，
7: 您叫
8: 胡同串子。
7: 哟
8: 啊，
7: 瞧这模样，
8: 怎么了？
7: 不像胡同串子，
8: 那我像
7: 地了牌子。
8: 哎去，
7: 什么话？解释一下啊，老北京话，地了牌子就是鼹鼠啊。
8: 哎去，
7: 知道吧？就长得圆了咕叽那个，在地里出溜出溜出溜。
8: 啊，对对，
7: 这玩意儿快着呢。
8: 不用你解释
7: 啊，
8: 解释这干嘛呀？
7: 得让大家通俗易懂啊。
8: 我说这意思，我对胡同了解，
7: 了解胡同，
8: 太了解了。
7: 得嘞，
8: 怎么着？
7: 那我考考您吧，
8: 啊，随便考。
7: 当着电视机前观众朋友，问问您胡同英文怎么说？
8: 就这个，
7: 知道吗？
8: 难不住我。
7: 英文，
8: 当然了，
7: 胡同
8: 不就是英文吗？
7: 说说吧，
8: 胡同
7: 啊
8: 英文，胡同。
7: 您这英国人说反话了，都。
8: 不是，这外国也没胡同，我知道他怎么说呀。
7: 这能找辙啊？
8: 就是，
7: 确实外国没有胡同。
8: 哎，
7: 胡同是咱们中国特有的。
8: 那是，
7: 北京叫胡同
8: 啊，
7: 到了四川叫巷子，
8: 哦，
7: 到了上海叫弄堂，
8: 哎，都这么叫，
7: 是不是？
8: 对呀、啊。
7: 您知道咱们北京哪条胡同最长？
8: 哟，
7: 哪条胡同最短？
8: 哇，
7: 哪条胡同最窄？
8: 啊，
7: 哪条胡同最宽？哪条胡同弯最多？哪条胡同最久远？
8: 嚯，这你都知道啊？
7: 当然知道了。
8: 那我具体问问吧。
7: 你说说吧。
8: 你说咱们北京
7: 啊，
8: 哪条胡同最长？
7: 最长的得是东交民巷。
8: 这怎么最长呢？
7: 全长3.18公里。
8: 哦，
7: 这够长的吧？
8: 你瞧，真长。
7: 您要想一口气走到头
8: 啊，
7: 至少1-2万步。
8: 嚯，这还真不短、啊。
7: 多长啊？
8: 那哪条胡同最短呢？
7: 一尺大街。
8: 这个怎么短呢？
7: 就在琉璃厂那儿
8: 啊。
7: 这条胡同全长15-6米。
8: 哟，
7: 像您这身高，您这戳个，您这步梁
8: 啊，
7: 走个100来步吧。
8: 哎，这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7: 不是，是怎么了
8: 啊？15-6米，我走10来步啊！
7: 您这小腿紧倒、啊，
8: 哎，我倒什么呀？我
7: 这时髦啊，
8: 没听说。
7: 一边倒还得配音乐呢，
8: 配什么音乐？
7: 也保管、啊、王恩石眼泪。
8: 离不开这音乐了。
7: 不是这音乐配您这小步伐正合、啊。
8: 我没有走这么多步的，
7: 慢腿紧倒，
8: 没听说过。
7: 比较激动啊，
8: 反正这就是最短的胡同。
7: 哎，由于它太短了，
8: 啊、
7: 最后纳入到梅梅斜街。
8: 哦，合并了。
7: 对了，
8: 那哪条胡同最宽呢？
7: 那得说是灵境胡同。
8: 这怎么最宽呢？
7: 上下四车道。
8: 哇，
7: 大车小车能并排着过、
8: 哦、
7: 这多宽、啊、
8: 这就是大街了。
7: 对了、
8: 哦、哪条胡同最窄呢？
7: 最窄的是前市胡同，最窄处
8: 啊，
7: 0.5米。
8: 哟，
7: 宽也就0.7米。
8: 嚯，
7: 这么说吧，
8: 怎么着，
7: 咱俩并排过不去。
8: 那怎么办呢？
7: 我得把您装兜里。
8: 哎，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7: 当宠物那么带过去。
8: 没听说有装兜里的吗？这个
7: 您这不是小巧吗？
8: 没听说过。
7: 装兜里一边走，王安石眼泪成
8: 下、
7: 多好。这
8: 你就别提这音乐了。
7: 不是，确实
8: 啊，
7: 这胡同窄，因此得名。
8: 哦，
7: 前是胡同。
8: 那我再问问你，
7: 您说
8: 哪条胡同弯最多？
7: 九弯胡同。
8: 哎，这名字就有了
7: 啊。
8: 这一共九道弯，对吗？
7: 谁说的
8: 啊？
7: 人家调查研究了
8: 啊，
7: 最少也得13条。
8: 嚯，
7: 最多达到19个弯。
8: 这么多弯呢？
7: 只要您到这九弯胡同里一转，
8: 那
7: 99.999%都得迷路。
8: 哎呦，那我直接钻地底下不行了吗？
7: 您看还是鼹鼠啊。
8: 嗨，我这让你带沟里去了。这个
7: 你这不自个儿奔地底下走吗？
8: 没听说过。这
7: 出溜出溜多快。
8: 那我再问问你吧
7: 啊，
8: 哪条胡同最久远？
7: 那得说是砖塔胡同。
8: 这条胡同怎么久远？
7: 从元朝就修好这条胡同了。
8: 哎呦，
7: 至今6700年的历史，多久远？
8: 哇，太长了，这
7: 是不是？
8: 没错，
7: 这些胡同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
8: 嘿，
7: 让我们每每转到咱北京城里，体现大美北京的魅力。
8: 你看看，
7: 哎，咱俩专门去胡同里逛逛怎么样？
8: 您带着我
7: 好不好？
8: 逛逛胡同，
7: 也带着朋友们啊。
8: 太好了，
7: 去北京咱们最著名的胡同。
8: 哪条胡同？
7: 百花深处。
8: 哎呦，
7: 去过吗？
8: 呵，这条胡同我熟悉。
7: 又熟悉，
8: 当然了。
7: 你瞧，
8: 百花深处
7: 啊，
8: 这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7: 哦，
8: 有这么一个老夫妇啊，
7: 啊，
8: 两个人在这个新街口南小街
7: 是
8: 买了这么20-30亩地，
7: 对，
8: 不干别的
7: 啊，
8: 专门种花花草草。
7: 你瞧，
8: 每当鲜花盛开的时候，
7: 哦，
8: 万里飘香，所以这个胡同叫百花深处。
7: 这老姑们俩做了贡献了，
8: 当然了，
7: 您还真了解，
8: 当然了，
7: 咱俩这回分包感觉
8: 怎么了？
7: 分一分角色，表演一下，
8: 给大伙展示展示，
7: 情景再现，
8: 可以啊。
7: 来，这老姑们俩
8: 可以，
7: 我来老头，你挑一个。
8: 哎，不是，你都挑完了，我还挑什么呀？
7: 您来这个，
8: 那我就来这老婆吧。
7: 您瞧我们这老婆
8: 啊，
7: 就是形象差点。
8: 哎，你提形象干嘛呀？
7: 哥现在绝对不要你、哎啊、
8: 我也不嫁给你。
7: 嗯，典型的地了牌子。
8: 嗨、哎，咱就做比成样就完了。
7: 来了这个，
8: 哎，
7: 哎呦，我说老婆子，
8: 哎呦，我说老头子，
7: 哎呀，没想到咱们为这个胡同建设还做了贡献了。
8: 那当然了，
7: 瞧咱种这花多好啊！
8: 哎呦，太好看了。
7: 瞧的这月季
8: 好看，
7: 瞧的这牡丹
8: 鲜艳，
7: 瞧的这芍药
8: 对，
7: 瞧的这鼹鼠，
8: 哎，怎么还有鼹鼠的事儿？
7: 你想上边种花呢，底下鼹鼠得捧地儿。
8: 哎嗨，没有让媳妇下去捧地儿的，
7: 好，真成媳妇儿了。
8: 谢谢呢。
7: 哎呀，我说老婆子，
8: 老头子，
7: 你看这个花我这一形容
8: 啊，
7: 让你是美不胜收啊。
8: 那是啊，
7: 注意听啊，
8: 您好好形容形容。
7: 梅兰竹菊，
8: 哦，
7: 芍药牡丹，
8: 呵，
7: 夕阳西下，
8: 嗯，
7: 别有洞天，
8: 嗯，
7: 群花斗艳，
8: 嗯，
7: 胡同之巅，
8: 太好了，
7: 百花深处，
8: 啊，
7: 喊声震天。
8: 哦，你瞧我这老头子
7: 啊，
8: 还会要掌声呢，
7: 说明咱这胡同好啊。
8: 是啊，
7: 是不是
8: 不错？
7: 我还想给你唱首歌。
8: 哟，你还会唱歌呢？
7: 表达一下咱俩生活这么多年
8: 啊，
7: 种这些花花草草
8: 啊，
7: 辛苦奋斗的这种精神。
8: 那太好了，
7: 献给我们老婆子。
8: 来唱吧，
7: 注意听啊，
8: 我听。 听着呢。
7: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

0: 啊，
1: 这是使馆区
0: 哦，
1: 哎，什么英法美德日哦，在这儿啊都建了大使馆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也是北京的核心地区啊。
0: 是啊，
1: 彰显了咱们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0: 没错，
1: 嗯，
0: 说的太好了。
1: 当然了，
0: 咱们俩再分分角色
1: 哦，再扮演扮演，
0: 让大家情景感受一下。
1: 可以啊，
0: 您来这个访华大使，
1: 我是大使了，
0: 我来接待您的专员，
1: 可以，
0: 好不好？
1: 来吧
0: ，Hello, Mr. Zhang, Welcome to China.
1: Thank you.
0: Welcome to Beijing.
1: 我会说中文，
0: 您那就别 welcome 了。不是您这会说，我就别费劲了。
1: 我驻华大使能不会中文吗？
0: 会中文，
1: 当然了，
0: 说的还真好。
1: 哎，
0: 我说张先生
1: 啊，
0: 您到我们这儿感觉怎么样啊？
1: 太好了。
0: 是啊，
1: 东郊民巷
0: 啊，
1: 住着特别棒，
0: 评价还真高，
1: 建筑各异呀、啊，是全都不一样。
0: 嗯，
1: 挨着天南门呐、
0: 啊，
1: 是挨着大会堂。
0: 哇，
1: 有医院，有银行，我住着喜洋洋。
0: 嘿，这大使还会唱天津快板呢。
1: 我的中文老师是个天津人。
0: 嘿，这也说明一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不仅喜欢咱们北京，喜欢中国，
1: 啊、
0: 还喜欢这些曲种。
1: 哎，当然了，
0: 了解咱们的文化，
1: 传统文化嘛。
0: 说的真好。
1: 啊，
0: 我还得给大使唱上一首歌。
1: 哎呦，还有歌呢，
0: 表达我们对您的欢迎、啊。
1: 那你再唱唱吧。
0: 注意听啊，
1: 来来，
0: 暖阳下我迎芬芳，胡同里逛一逛，我来到了东郊民巷，她像个小姑娘。东郊民巷这小姑娘，她嘴角往上扬，经历了历史的风雨沧桑，如今她变了样。
1: 嘿，唱的还真好，
0: 越来越棒。
1: 哎，不错，
0: 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咱们再换一条胡同走一
1: 走。又去哪儿啊？
0: 这回咱们去，哎，考生学子们都向往的地方，
1: 哪儿啊？
0: 史家胡同。
1: 史家胡同
0: 啊，又了解。
1: 我熟悉呀、啊、
0: 看看、哎、
1: 史家胡同
0: 哦，
1: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0: 是
1: 出了好多的名人志士。
0: 您给说说。
1: 史可法，
0: 对，
1: 哎，有这个元帅徐向前，
0: 你瞧瞧，
1: 哎，还有这个于世之，
0: 嚯、
1: 哦，黄宗禄，英若成，
0: 哎呦，
1: 濮存昕，
0: 都是表演艺术家。
1: 还有我，
0: 哎，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我也住那儿啊。
0: 哦，您住史家胡同？
1: 当然了，
0: 那也跟您没关系。
1: 不、啊，那地儿原来高考考场，
0: 是
1: 为北大清华输送了很多人才。
0: 你瞧，
1: 我在那儿上的学，
0: 在史家胡同上的学。
1: 对了，
0: 那咱俩再表演表演吧。
1: 还表演什么呀？
0: 史家胡同都是莘莘学子，
1: 哎，
0: 咱俩就来一个同窗苦读的一对同学。
1: 太好了，
0: 一块考上大学。
1: 嗯，
0: 若干年后毕业之后，又在咱们史家胡同重逢了。
1: 哦，
0: 好不好？
1: 就这情景。
0: 哎呀，年兄。
1: 哎呀，年弟。
0: 不知道一别十载，您生活的不知如何是好呢？
1: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哎、就是说您分别这十三载，您过得怎么样、啊啊？
1: 哎，我还是不错呀。
0: 哎呀，咱们往事的这些学习的场景，
1: 嗯、
0: 真是历历在目、
1: 啊。哎呀，时常在眼前呐。
0: 您比我大十岁
1: 啊，
0: 没想到咱们同一年考上了大学。
1: 哎，我蹲了十年班似的。
0: 那个老师喜欢你？
1: 哎，没有这么喜欢的。
0: 就是咱们两个人啊，
1: 啊
0: 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1: 啊，
0: 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对呀，
0: 不知道。您毕业之后
1: 啊，
0: 回过咱史家胡同没有、啊？
1: 哎呦，工作繁忙，回来的太少了。
0: 哎呦，这都是我们这些学子的心声啊！
1: 是啊，
0: 我们应该不忘初心
1: 啊，
0: 不忘母校。
1: 没错，
0: 又是九月九，
1: 又唱上
0: 了。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史家胡同，我走一走啊，哎哎，走一走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指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等会儿吧，
0: 啊，
1: 你怎么串的好汉歌了？
0: 他必须串的好汉歌，
1: 为什么呀？
0: 我这一人走胡同胆小
1: 啊，
0: 得找几个好汉陪着。
1: 哎，别什么，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

0: 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伙计，我哎，
5: 头了唱，头了唱。
4: 伙计，你先掌管。
5: 没看过您的戏，
6: 您肯定没看过，
5: 是
6: 很少在国内演出，
5: 哦，
6: 经常在海外，
5: 哦，在国外演，
6: 哎，
5: 在国外演京剧，
6: 对呀。
5: 那您在那儿唱戏，挣钱吗？
6: 跟您说心里话
5: 啊。
6: 不挣钱，
5: 不挣钱为嘛呢？
6: 但我们也得付出了劳动文化使者呀，
5: 就说的
6: 也得有点报酬嘛，
5: 啊，那给点忙呢，
6: 给加油卡，
5: 给什么93的95的，
6: 不，现在是92和95的
5: 啊，92、95的，
6: 嗯，对对对，
5: 哦，给多少？
6: 嗨，您估计都瞧不上
5: 啊，给多少？
6: 给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5: 多少钱呢？
6: 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5: 这小排量的，这得加多少回？这得，
6: 反正我们家那三蹦子这加着玩了都。
5: 三蹦子
6: 啊，
5: 好，加着你孙子这么大个子都加不完那个。
6: 是怎么回事？
5: 好，在那地方给这么多钱加油卡，
6: 这次回国来什么意思呢？
5: 什么意思？
6: 选搭档。现在缺搭档，这回国来，
5: 嗯，
6: 看看谁愿意呢？哎，瞧上这点小钱儿，跟我们去
5: 这可
6: 玩一趟。
5: 这可不是小钱儿，老师，老师，
6: 不是老师，
5: 不是，
6: 不是老师，
5: 这可不能算小钱了。您看我行吗？
6: 我跟您
5: 啊，
6: 您喜欢京剧？
5: 我不是喜欢，跟您说，
6: 啊，是
5: 我业余票友，水平还不错。
6: 真的，
5: 而且我跟您还能唱到一块儿去，
6: 怎么呢？
5: 我也是攻这个花脸孩，
6: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5: 这咱唱什么戏呢？
6: 嗨，
5: 您得捡我会的，咱们排呀。
6: 哎，我们那戏倒是
5: 啊，
6: 挺简单的。
5: 是什么戏？
6: 《洪阳洞》。
5: 哦，这个好，这个好，古的老戏，又叫《三义冰天》。巧了，我还真会。
6: 哪个？
5: 什么哪个呀？
6: 哪个洪阳洞？
5: 洪阳洞啊，余派老生戏里边有俩花脸，一个孟良，一个焦赞。
6: 是什么内容？我听听。
5: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啊，杨令公死在北国了，杨六郎想他父亲，结果他父亲给托梦告诉他呀，那个遗骨啊、骸骨啊，在那洪阳洞呢。这个六郎病了去不了，他让他这把兄弟孟良去北国洪阳洞盗骨去。结果焦赞也去了，到那哥俩开玩笑，孟良把焦赞给宰了，结果没想到误杀把兄弟，回首自杀了。这骨也没倒回来，噩耗传回来，杨六郎一听

0: 俩把兄弟全死了，一着急也死了。三义宾天，洪阳洞，
1: 悲剧呀！
0: 啊，大段的二黄啊，悲呀、啊！您这什么剧？
1: 喜剧。
0: 喜剧洪阳洞，
1: 嘿，
0: 那我不会。
1: 喜剧洪阳洞，
0: 哦，都是什么内容啊？
1: 孟良交战
0: 啊，
1: 一块儿到谷。
0: 哦，不是，
1: 单班一前一后，不那样的。
0: 俩人一块儿去，
1: 一块儿去。
0: 哦，一块儿去怎么样呢？
1: 到谷成功，
0: 倒回来了。
1: 哎，
0: 哦，
1: 回来消息告诉杨柳郎，
0: 怎么样？
1: 杨柳郎哈哈大笑，
0: 乐了，
1: 大排宴宴，
0: 呵，
1: 开庆功会
0: 啊，开庆功会，
1: 开一个喷嚏。
0: 喷嚏，
1: 大喷嚏，
0: 那是病没好，那是
1: 怎么了？英语，
0: 英语叫 party，
1: 什么
0: party？
1: 对，趴着打个喷嚏，
0: 哎，好嘛，还是喷嚏啊！
1: 开一个大宴会，
0: 哦，
1: 吃着喝呀，
0: 哎呦嚯，
1: 喝那个洋酒
0: 啊，
1: 你没喝过？
0: 什么洋酒
1: ？XY，
0: 哇，喝的什么不知道，全是未知的，
1: 哎，还喝
0: XO。
1: 比那个好啊，
0: 比那好
1: ，XY，、哦、还有那个人头狗，
0: 人头狗是手表，
1: 这
0: 我只有人头马，
1: 比那个酒还好，
0: 哦，
1: 吃西餐，
0: 西餐，
1: 哎，然后看精彩的节目表演，
0: 哦，还有文艺表演，
1: 当然有了，
0: 演节目，哦，
1: 有这个徐德亮驮河马。
0: 刚才说绕口令的徐德亮
1: 啊，
0: 驮一河马，我这是个节目的呀、啊。
1: 王文林逮耗子，
0: 你说爷儿俩驮这东西啊，天上一脚地一脚，谁瞧那个
1: 呀？哎呀，那个精彩的节目啊，都有，
0: 这都有，
1: 这喜剧吗？
0: 完了还1000万欧元加油卡，
1: 你看我说说各位都乐，这全有，钱也是你的。
0: 这有是有
1: 啊，
0: 这我不会啊，就得您带着我。
1: 那没关系
0: 啊，
1: 那这么着吧，
0: 啊，怎么着？
1: 你找一饭馆，
0: 哎，
1: 点80个菜，
0: 哎，
1: 我呢吃饱了喝足了，我把这戏交给你。
0: 啊，你吃饱了喝足，你要跑了呢？哪儿我就给你点80个菜啊？
1: 没事，剩不下，我带着饭盒呢。
0: 啊、是，我知道。你这味道不错啊，还没去呢，我这加油卡1毛钱还没瞅见呢，我这是赔出80个菜去。您那这么着得了，借台排演，
1: 这儿
0: 您在这儿，您给我说说，您要看我行，您带着咱们走到那儿，驮河马背耗子吃西餐，1000万欧元加油卡，
1: 行，
0: 好不好？
1: 行，太棒了、
0: 啊、
1: 那就在这儿吧。
0: 啊，
1: 菜呢？
0: 啊，什么
1: 菜呢？
0: 什么菜？
1: 80个菜啊？
0: 没有什么没有80个菜，先排戏
1: 、
0: 啊、洪阳洞啊。
1: 好，
0: 哎，
1: 那
0: 您来谁我来谁，
1: 你挑吧。
0: 我挑，我那老的会，这新的我谁也不会。
1: 你来捡，你琢磨着，反正轻省的。
0: 轻省的，那我就交赞。
1: 交赞，行。
0: 因为这个黑儿啊，跟这红啊比起来，这黑儿轻省。
1: 好，
0: 您来孟良，我来交赞，好吗？
1: 行，
0: 好。
1: 哎，咱们把桌子往后。
0: 可以、
1: 哎，
0: 这就分出前后台了。
1: 哎，对，
0: 桌子前头，
1: 前台；
0: 桌子后头，
1: 后台。
0: 那这边是
1: 上场门，
0: 这边是
1: 下场门。
0: 咱二位，
1: 咱们就归后台。
0: 归后台，好。
1: 您打家伙吧。
0: 他打家伙。
1: 好。
0: 更子豆子，空内矿，你这得矿。
1: 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
0: 不去了，您不会，
2: 老师。
1: 哎，我这 pose 多好，你怎么不去了？
0: 不去，
1: 怎么了？
0: 您这不怎么样。
1: 什么不怎么样？
0: 什么词儿啊？
1: 机关秘密要谨慎啊。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啊。
0: 洪阳洞孟良出的头一句不是这词儿，
1: 头一句什么词儿？
0: 北国有个洪阳洞，
1: 什么味儿啊？
0: 我光敢有洪阳洞。千里迢迢路不平，
1: 行，
0: 我也晚三更元帅得意梦。
1: 行，唱一句有一句全是怎么着？
0: 不是我这词儿，
1: 我知道你那词儿。
0: 嗯，
1: 嫌你
0: 没有？
1: 你先唱一句，呵，大家给你鼓掌，真捧你，没法不给你鼓掌。各位也看得出来，你多大音箱呢？
0: 啊，您那什么机关秘密要紧深？
1: 按你那词儿唱
0: 啊，
1: 值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吗？
0: 不值。
1: 还是按我这唱啊？
0: 哦，按您这就是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就是的。
0: 那这黑二句唱什么呢？哎，
1: 后台问去啊，前台问词让大家伙看见了。
0: 哎，后台后台。
1: 这没艺德呀，这人啊。
0: 二句我唱什么呀？哎，
1: 客气客气啊，做艺叫我老板怎么了？这不跟那小灯的吗？是。
0: 老板，二句您看我唱什么呀？
1: 不是您这人脑袋怎么这么慢呀？
0: 啊，
1: 我唱头一句呀。
0: 我呢？
1: 你唱第二句呀。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我问这二句什么词儿？
1: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哎，
0: 那年头有侦探吗？
1: 老侦探。
0: 啊，好好，侦探不？
1: 前边唱去啊，你后台唱谁听啊？
0: 哦，明白。
1: 是啊，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侦探不？
1: 我先张嘴啊，你抢什么呀？
0: 哦，又抢了。
1: 这可不嘛，
0: 您张嘴，您张嘴。
1: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0: 侦探不过走一程。
1: 啊，大花脸呢？
0: 你不要脸呢？
1: 什么词汇？
0: 你什么词汇啊？有站着自己说我大花脸，那个我老生啊，
1: 哦，不不，
0: 我小青也有那么说话。
1: 我问问您
0: 啊，你问我什么？
1: 您的意思是不是到了北国翻光，不是安蒙岭
0: 啊？交战就这个呀？
1: 报名啊？
0: 啊，对呀、啊。
1: 到了翻帮，翻兵一听，嗯，蒙梁交战来了
0: 啊，
1: 一定是来捣鼓来了。
0: 不能报蒙梁交战，
1: 哎，
0: 报什么呀？
1: 大花脸的。
0: 哦，大花脸。那您报大花脸，我报什么呀？哎。
1: 后边问题啊，
0: 有忘了后边
1: 没记性这人。
0: 您看我不是
1: 客气客气啊，做一叫老板。
0: 老板，我报什么？
1: 脑子太慢
0: 啊，
1: 二花脸啊。
0: 您是大花脸
1: 啊，
0: 我是二花脸。那再来一个呢？
1: 三花脸。
0: 甭等他了。
1: 啊，对对对，
0: 二花脸。
1: 前面唱的呀？
0: 对，前面唱。
1: 去
0: 二花脸，
1: 我先张嘴。
0: 又忙了又。
1: 忙什么呀？
0: 哎，
1: 啊，大花脸呢？
0: 二花脸呢？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0: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1: 啊，这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哦，北国藩邦的话、
1: 啊、
0: 就您这个
1: 翻译成普通话是、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来了我的伙计，
1: 说藩邦话就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哦，您得这么说。
1: 哎，
0: 那您看我，哎，后边问去，后边问去，后边问去。您看我应该，哎，做一叫老板，做一叫
1: 老板。咱俩谁问谁呀、啊、
0: 问您、啊、老板您看我唱唱。
1: 你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0: 哦，您说来了我的伙计。
1: 哎，
0: 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1: 对对对，
0: 伙计，我哎，头着唱，头着唱。伙计，你先张嘴。咱把这免了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还真疼。打疫苗
0: 我就说这个伙计
1: 的。来来 啊,
0: 啊，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伙计，我早就来了。问，
1: 停，
0: 嗯，
1: 不行。
0: 怎么不行？你教给我的。
1: 是是是，这词儿是我教给您的
0: 啊。
1: 您看，我说的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听出来了。
1: 您说这是中州音、湖广韵
0: 啊？就这味儿了。
1: 不行不行，人家听得明白。
0: 哦，得让他听不明白。
1: 现在推广普通话呢，您说家乡话
0: 啊？
1: 说家乡话，北国藩邦听不明白。
0: 这句台词说我们老家话。
1: 对。没问题，
0: 好好好，
1: 来啊！
0: 好，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0: 伙计，我早就来了。
1: 这是家乡话呀？
0: 啊，对，这北国人听不懂了啊，
1: 连我都听不明白了。嗯、我来问你
0: 啊，
1: 你是谁家的儿子？
0: 不知道啊。
1: 交战怎么成傻小子了？
0: 对呀、啊，你问这话就不地道啊！您问什么？你是谁家儿子？这什么话？这叫
1: 是你谁家儿子？
0: 我是我爸的儿子。
1: 对，
0: 啊，
1: 对了
0: 啊，对了，
1: 就这么说。
0: 怎么说呀？
1: 我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你又混轮着说吧。

0: 沉沦的说，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多讲理。
0: 哦，您问您是谁家的儿子，我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啊。
0: 我快四十了，今儿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儿子。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嗯，你可愿意？
0: 废话，我是我爸爸儿子，我不愿意。
2: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
0: 我愿意。
2: 愿意这都不能说愿意。
0: 不是不愿意说什么？
2: 你说某道认可。
0: 啊，某道认可呀。
2: 这款罢了。
1: 看，哎，看，哎，啊。
3: 过来过来，你站着没事。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你干嘛去了？上那儿？
1: 啊？
3: 你上那儿干嘛去了？啊？
1: 回家。
3: 回家？
1: 啊，真的，一会儿118没车了。
0: 嚯，趁这么些万的加油卡，还坐118回家呢？真有差段。
1: 回家了，回家了。
3: 回家干嘛？后边接着来呀！您那戏没唱完呢。徐德亮驮河马，王文林背耗子，人头狗，
1: 哎呦
3: 喂！
1: 哎呦，
3: 喝洋酒吃西餐，
1: 哎呀呀！
3: 加油卡，
1: 实在对不起您
3: 啊！
1: 刚才忘了跟您说了，
3: 什么
1: 要我要我？
3: 什么事忘了什么了？
1: 这个喜剧版的《洪崖洞》啊，上下两集。
3: 啊，两集怎么意思？
1: 这个刚才啊
3: 啊。
1: 上集完了，
3: 不是？那您说的那个背河马驮牛的那个、
1: 啊、下集，
3: 下集、
1: 哎，
3: 那咱唱下集啊？
1: 下集唱不了，
3: 怎么唱不了？
1: 没写呢。
3: 好、哦，明白了。那老板您受着累，咱们还唱一遍上集怎么样？
1: 没唱够啊！
3: 啊，
1: 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啊！
1: 重点要求。
3: 哎，好好，这个您咱们交代交代。那个再来一遍是再来一遍，还唱上集，这回我孟良。您交代，咱们再来一回。
1: 啊
3: 啊！
1: 这么唱啊？
3: 哎，对，
1: 唱不了啊。
3: 怎么唱不了啊？
1: 交代那词儿我不会呀、啊。
3: 哦，对，
1: 是不是？
3: 对，交代那词儿你不会。
1: 对对对。
3: 你怎么交给我来的？
0: 甭废话，唱。
3: 你不会，你教我的词儿你不会。归后台，归后台，这就开始。
0: 走啊！
1: 啊，
0: 扛着这的，扛着这的，空来晃，一抬抬晃。机关秘密要我紧那身。
4: 沉船北国走一程。
3: 您这是交代？
4: 交代他妹妹。
3: 呸！要交代他妹妹干？我要交代。
4: 哦。
3: 甭废话，你甭给我扯咧，就给他这个。
0: 走啊！扛着刀子，扛着这空来晃，一抬抬晃。机关秘密要我紧的身，
4: 侦探把我走一程
0: 啊！
4: 大花脸呢？
0: 二花脸呢？
4: 我说来了我的花家，哎，
0: 嚯！
3: 你
1: 行，
3: 大花脸是我的。
1: 我说唱那么顺溜，
3: 你顺溜不行，这我的。
1: 你来
0: 啊
1: 啊！
0: 大花脸呢？
4: 二花脸呢？
0: 我说来。
3: 他这味儿我也不会，你知道吗？
0: 来，活该！
4: 伙计，我早都来了。
0: 我这太会了，你看没有？毛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4: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0: 你可愿你废话？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1: 你看
10: 好意思，就这种人啊，结婚5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啊！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11: 对，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站在舞台上，精神饱满的给大家演出，
11: 是
10: 说明了一个问题，
11: 什么
10: 啊？大家这个艺德都特别好，哎，啊，艺术水平特别高，啊，说是7点半演出，啊，5点多钟大伙儿都来了，
11: 都到齐了，
10: 都比他来的早，
11: 都。
1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1: 我
10: 你站这儿，你跟大伙儿说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这两天不敢出来？你跟大伙儿说说。
11: 我说这两天我没别的事儿啊，我没练什么，我呀六点多钟我就到了，6点多我就来了，这不是等公共汽车来的吗？
10: 你等公共汽车啊？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这儿演出啊？
11: 我知道，
10: 还是的吗？你知道这儿演出，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月文，咱俩一块儿去，我开车呜把你到你们家门口，把你接上，一块儿就到了。你非得自个儿没事，我自个儿去吧。结果差点没晚了，知道吗？
11: 不是，
10: 有事儿你就早说，别不好意思。
11: 对，
10: 这人脸皮薄，你知道吧？到时候你问他怎么回事，这我不知道，我没练什么，你别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吧？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你该说就说出来，不要紧的。
11: 我不是，
10: 知道吧？
11: 咱们这，你看，这怨我，
10: 你当然怨你了。
11: 对，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10: 有事儿你早说。
11: 行，待会儿回去时候啊，您开车，您把我捎回去，
10: 没问题啊。你什么时候走？
11: 待会儿散了场，9:40左右。
10: 没问题，几点？
11: 9:40。
10: 行。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了
11: ？
10: 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头，我得给人拉100只刺猬。
11: 拉刺猬？
10: 我这不刚碰上一同学，现在在一个电视剧组当导演呢。他们买了100只刺猬要当道具使，刚才碰上我了，待会儿月文你帮我拉回去。我说好吧，你要早说呢，我就不答应他这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不是，不一样啊，但就是咱哥俩这交情，我宁肯拉你，我也不愿意拉那个呀。
11: 这话对，
10: 那这样好不好啊？要不然这样，待会儿你躺在后备箱里。 对呀、
11: 啊，
10: 你这人糊涂，你绕住了，
11: 怎么了？
10: 你把那刺猬放那后备箱里头，我坐头了，这不行了吗？
11: 我
10: 把你绕
11: 那我绕住了，
10: 我把那一百只刺猬搁在后备箱里，
11: 对的，
10: 把后备箱那一百只耗子拿前面来，
11: 你跟耗子坐一块儿行不行？
10: 还是没我地儿，也不是没你地儿，你早说呀，有事儿啊，你非得这儿，我这刚答应完人家，你这又出来，你带我回去。
11: 我说你这人办事就这样，
10: 我就纳闷，挺好的车拉那玩意儿，我是没车啊，我有车我绝不拉这个，对不对？我不拉这个。

0: 你怎么没买车呀、啊？
1: 我这不前一段不舒服病了吗？住了两个多月医院，这钱没凑齐。
0: 什么病、啊？
1: 胃溃疡。
0: 你早说呀！你这人，我跟你讲，你要早说的话，何至于住俩多月医院呢？
1: 那赵院长，你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0: 赵
1: 不认识。
0: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赵院长，哦、人家就治这胃溃疡一门灵
1: 哦。
0: 赵院长学问大极了，
1: 是啊。
0: 哎呀，每年光出国讲学就得好几十趟，写那个论著得有这么老厚，
1: 那是专家呀，
0: 全是精装的
1: 哦，
0: 嗯，一本一本的。完了以后，哎，你这什么病？
1: 胃溃疡，
0: 您听见没有？胃溃疡，
1: 嗯，
0: 住了两个多月医院，
1: 两个多月，
0: 用不了，用不了。
1: 嗯、
0: 你要找人家赵院长，嘿、啊，也不用什么，还得要什么验血呀，
1: 对、啊，
0: 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那叫
1: 各好多化验，
0: 全不用。
1: 哦，
0: 只要你到那儿以后，人赵院长一过来一看，
1: 啊，
0: 看一看，
1: 嗯，
0: 拍一拍，
1: 哦，
0: 听一听，
1: 嗯，
0: 啊，看看眼底，
1: 不是，摸我嘴唇干什么呀？
0: 不是你这儿哦，不是眼珠是吧？
1: 啊，
0: 我说没看见眼珠
1: 啊，长什么乱？
0: 对，我是不懂啊，
1: 啊，
0: 我是不懂啊。就是你这个病到人家赵院长那儿，
1: 嗯，
0: 人家一看，好，行了，你甭管了，
1: 啊，
0: 到时候胃溃疡你懂吗？
1: 我不大清楚。
0: 你看你得了半天病，他什么不明白？
1: 啊，
0: 这个胃溃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您这个胃壁上啊，有一块呢溃疡了。溃烂发炎，
1: 对，
0: 有一小窟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人家赵院长把您这胃拿过来，这么一看，
1: 哦，
0: 哦，有一小窟窿，
1: 有，
0: 不要紧，
1: 嗯，
0: 然后把那个锉拿起来，咔咔咔咔咔，把这个周围啊，这个给您锉一锉，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毛边啊给您挡干净了，
1: 哦，
0: 然后抹上胶以后稍微晾一下的，
1: 哦，
0: 哎，要不然它不好粘，
1: 啊，
0: 哦，哎，晾完了以后拿东西啪一粘，好了，走了。多月医院呢？
1: 哦，这赵院长是修理自行车的。
0: 哎，后来
1: 不是修理自行车干什么？
0: 这不补带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赵院长治你这个病，
1: 嗯，
0: 比补自行车带还快还方便。
1: 哦，这打个比喻。
0: 对呀，跟住俩月医院，你干嘛？为什么许的呢？
1: 这真冤！
0: 你要早跟我说呢，
1: 我
0: 早解决了吧？
1: 不知道
0: 花那些钱，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1: 不，您真认识赵院长？
0: 熟极了。
1: 哎呦，那还真有个事儿，我得麻烦您。
0: 是啊，
1: 真有个事儿得麻烦您。
0: 有事儿你早说呀！
1: 行行行，
0: 您不早说呀？
1: 不知道，
0: 你说吧。
1: 就是我们老爷子，
0: 谁？
1: 我们老爷子
0: 哪个呀？
1: 那我这有问哪个的吗？
0: 不是，人人现在都有双重父母嘛，
1: 是
0: 对不对？你跟我说清楚，你是哪个
1: 双重父母？
0: 你几个？
1: 那个是我岳父。
0: 哦，你越南还有一爸爸？
1: 对，
0: 什么乱七八糟？不是岳父吗？
1: 这就是我亲爹，
0: 你的亲爹。
1: 哎，
0: 亲爹，
1: 亲爹，
0: 哪个呀？
1: 那怎么还哪个呀？
0: 不是，
1: 我就一个。
0: 对呀，你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
1: 生我养我那亲爹
0: 就一个。
1: 对了，
0: 你这么一说，我们大伙儿不就明白了吧？要不然你老含糊其辞，你了，
1: 就你不明白。
0: 好，就这个吧。
1: 哎，我父亲啊，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就这个。
1: 他呢，咳嗽，
0: 什么病？
1: 咳嗽，整宿的睡不好觉，
0: 多少日子了？
1: 三个多月了，
0: 三个多月，三个多月，三三见九，三百日咳呀，
1: 哎！
0: 你爸爸百日咳，肯定了。不是，行，你甭管了。
1: 我们老爷子咳嗽，
0: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你岳父啊，
1: 我爸爸会得百日咳。
0: 你不是说的吗？三个多月了吗？
1: 小孩才得百日咳呢。
0: 哦，小说得的，现在又犯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人怎么说不明白事儿呢？你
1: 就是我父亲。
0: 对呀，啊，
1: 气管不好，咳嗽
0: 啊。
1: 三个多月了，
0: 对呀，啊，
1: 您不认识赵院长吗？
0: 认识
1: 啊。哎，求
0: 啊，
1: 您带着我父亲
0: 啊，
1: 找这个赵院长给检查一下，看一看，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对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赵院长今儿早上起来，我给送到外地去了。早上起来，人坐飞机上深圳了，我开车送去的。你昨天晚上你要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说找赵院长帮我爸爸看个病，我今天把你爸爸也弄到机场去，到这儿那人一看，啪啪一拍，好了，你多好。你非得这人家今儿早上起来刚走，你晚上找我给你爸爸看病，你这叫怎么办事儿？你这人以后有事儿你早说呀。
1: 这还真
0: 我就讨厌这路人，你知道吧？
1: 你们这还干了，这好像搭上桥了，这医务界我还没朋友了。
0: 你别那么说，什么叫没朋友了？
1: 我
0: 朋友咱们有的是，医院朋友
1: 有。
0: 我爱人就是大夫。
1: 哦，嫂子是医生。
0: 你看你这人，
1: 哦，
0: 你怎有事儿你说呀。他们医院那刘院长，刘院长，
1: 哦，
0: 哎呦，那本事真大呀，
1: 哦！
0: 每年光国外讲学得好几十回，
1: 哦，也出。
0: 哎呀，出的那个名著都这么老厚，
1: 哦，
0: 对我爱人喜欢极了啊，
1: 哦！
0: 呕心沥血，把自个儿那点本事全交给我爱人了。
1: 有事儿你早说呀！
0: 真的，
1: 可不是吗？
0: 刘院长，
1: 对呀，
0: 那太好了，那请刘院长给我爸爸看看也行。

0: 不行就住院。
1: 我不能那么对待你爸爸。
0: 怎么了？
1: 他们那医院是产科医院，你爸爸去了倒是没得查，
0: 叫产科医院，
1: 可不是产科医院吗？
0: 真是产科医院，
1: 产科医院，
0: 刘院长，
1: 刘院长啊，
0: 得嘞
1: 啊，
0: 那我也得求您，
1: 有事儿你说呀，您怎么不早说呀？
0: 真得求您，
1: 你说吧。
0: 您看这不好意思啊，
1: 别介，别介。
0: 您看我结婚这五年了，五年了结婚，到现在没有小孩儿。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
0: 好意思，
1: 就这种人啊，结婚五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
0: 啊。
1: 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0: 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人家刘院长治这个病他一门灵啊。
0: 那就太好了，
1: 你看看你
0: 大哥。那这样，明天上午
1: 啊，
0: 我带着我太太啊到医院找您爱人，然后呢请这个刘院长给我太太查一查。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又怎么了？
1: 刘院长他调到深圳去了。
0: 那没关系，等他探亲回来让他给我爱人检查一下。
1: 回不来了，全家一块儿走的呀。
0: 哦，那我跟我爱人我们就来趟深圳。
1: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0: 那没关系，我报纸上寻人启事
1: 不就完了吗？
0: 不行，那个深圳公安局那儿还登了寻人启事，还找他呢。警察都找不着他，
1: 找不着他了。你说这人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人，你这
0: 哦，
1: 这人我跟你讲太可气，我没见过这种人。
0: 哦，这种人我可见过啊。我可明白了，咱北京人呐，形容这路人有一套话，说大话使小钱，敲锣边站钢牙。这位啊，小钱他都不使，什么事儿满应满许都敢答应，一点实事他都办不了，托他办事不是出国了就是调外地去了。这回啊，我直接找他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辞。
1: 侯先生，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呀。
0: 是，
1: 你不早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其实耽误你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这跟您没关系，
1: 对不对？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
0: 哎，这个刚才我跟您开玩笑，
1: 你别跟我开玩笑。
0: 什么老
1: 我这人这么实在，你跟我开玩笑，你不是耍弄我吗？您大热天的40多度怎么了？你这是
0: 实在出来了，看出来
1: 了。您这是姐，你知道吗？
0: 不是，他是这样。
1: 嗯，
0: 这个我呀，不是没生养啊，什么不是那事儿。
1: 你拿我开涮，
0: 我实体告诉您，到现在我还没结婚呢。
1: 你没结婚呢？
0: 没结婚，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你要早说，现在你这不是这一大群了吗？那不是？
0: 不行，
1: 怎么了？
0: 不行
1: 啊！有个事儿
0: 麻烦您一下。
1: 什么事儿？
0: 您看刚才就是7点多钟啊，就是进这个长安西院的时候
1: 啊，
0: 我看上一位
1: 啊，
0: 看上一位女同志，
1: 真假的
0: 啊？我瞧着挺般配。
1: 什么时候看上的？
0: 就是。进剧场的时候，
1: 进剧场的时候就看见了，
0: 7点多钟。
1: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现在你们二位都回去了。
0: 是啊，
1: 那早说呀。
0: 那麻烦您了，
1: 早说呀。
0: 啊，他就
1: 在哪儿呢？
0: 就坐那边。
1: 那干嘛？
0: 中间那儿穿一个绿色上衣那位女同志，
1: 哪个？
0: 就坐那边那个
1: 是吧？
0: 啊，
1: 这你看好了，
0: 穿绿色那个，
1: 行不行？
0: 我满意，
1: 你满意了，
0: 您给，
1: 那就是他了。
0: 您给搭个桥，
1: 我给你问问啊，
0: 搭个桥。
1: 你这人你怎么早说呀？
0: 啊，
1: 早说您早回去了。
0: 啊，
1: 哪个？
0: 就穿绿颜色上衣那位。
1: 就那个
0: 啊？
1: 你早说呀！
0: 怎么了？
1: 你看看，你看人旁边坐着人了吧？
0: 有啊，
1: 你看看，人家现在有主了，说我呢。
0: 本家跟来了，
1: 那可不是。到时候你过去，你跟人一说这事，啪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你有你以后有事你早说
0: 啊！这不成事
1: 啊！
0: 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位
1: 啊，
0: 有一女同志穿着红色上衣，保证啊，一个人来的，
1: 就是一个人，
0: 旁边没人，
1: 没有人，
0: 没人，
1: 肯定
0: 这
1: 肯定有一个人
0: 啊！这就坐那儿，
1: 没有人跟着，
0: 没有，就一个人。
1: 这呢
0: 啊，您收来，您给搭个桥，
1: 就是那个
0: 啊。
1: 好，我给问问啊，
0: 拜托了
1: 啊！你穿什么？就穿衣裳了吗？红色上衣，红色的是吧？红色就行，红就那个
0: 啊，
1: 不行，人家那个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啊！那
0: 我就不能找一漂亮点的？
1: 不是，人家这个按老话说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得长得像，有点夫妻相的人过得才长远。
0: 哦，
1: 我瞧你。张嘴，我看几颗牙？
0: 不是，
1: 反正哎，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一看他这模样，我真想起人来，但是比你好啊。
0: 哎呦，我给你先说这样吧，你先听听这模样。
1: 哎啊，这有这么一小姑娘，啊，今年可能是24了， 啊，
0: 好，
1: 父母都在国外，原来他也在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呢学芭蕾舞呢。
0: 那体育那个小姑娘那个漂亮，
1: 是漂亮极了。父亲母亲呢现在在国外呢，有开了四个饭店，还有俩银行。啊，多了没有啊？
0: 不少了。
1: 哎，然后人家父母呢是这么答应的，只要是姑娘看上的男方一同意，给您俩别墅啊，城里头一个，海边一个，中间呢给您一小飞机啊，来回飞着玩。
0: 我脑子热啊！
1: 哎呦，这姑娘我看太漂亮了。
0: 是，
1: 这姑娘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
0: 哦，
1: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长得跟天仙似的。
0: 哎呦，怎么样？你觉得
2: 好啊？
1: 行不行？
2: 行。
1: 高兴不高兴？
2: 我高兴。
1: 愿意不愿意？
2: 太愿意了。
0: 哪有啊这？
2: 说的。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一锤又一锤，一锤一锤再一锤，一锤八百，一锤一千，嘿，我这暴脾气。哎呦，李老师
2: 啊，你这干嘛呢？你左一锤右一锤的，发泄什么呀？
1: 不是李老师，我得跟您解释一下，不是我发泄。
2: 怎么？
1: 我替我那业主啊出气儿呢。
2: 嘿，
1: 这没完没了的家相啊！
2: 这我可知道，
1: 是吧？
2: 老家钱，
1: 对，
2: 一锤一锤的，八百的、五百的都有吧？
1: 没错，
2: 我们这业主一样，
1: 是吗？
2: 你猜怎么着？
1: 那怎么办呢？
2: 你当机立断，跟这不靠谱公司解约了。
1: 那怎么办呢？
2: 重新装修的，
1: 啊，
2: 可漂亮了，
1: 真的。
2: 业主称心如意，
1: 那咱看看去吧。
2: 我带你看看去，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3: 金德老师提到的这户业主家位于朝阳区通惠家园，如今装修完，业主王女士一家老小出门旅游去了，这不回访任务就委托给了居家卫视。那装修效果到底咋样呢？
2: 140平方，三室同堂。
1: 嘿呦，
2: 怎么样？
1: 豁亮啊，这房子。
2: 当然了，
1: 温馨。别的咱先别说
2: 啊，
1: 就这么大的柜子，两边全是柜子，
2: 全是。
1: 这三代同居，多少人东西都放得进去了。
2: 肯定的，你看这大柜子，
1: 这
2: 定制家具的，
1: 这储空间大大的提升了。
2: 是是是。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就它这个田园风格，我特别喜欢。
4: 咱往里头走啊，
2: 往里头看看。
1: 他们家这客厅啊，给人的感觉太温馨了，
2: 真是。
1: 说实话，一走到这个地方啊，
2: 怎么样？
1: 我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了，
2: 温馨呐！
1: 啊，那首歌词怎么说？让我们把时间慢慢的摇。

0: 受一下啊。
1: 哎呀，李老师，
2: 你感觉怎么样？
1: 这感觉真的太美了。
2: 真是。
1: 说实话啊，李老师，在这样的空间里生活呀，你的这个节奏啊，你的生活的那个韵律啊，都的感觉慢下来了。
2: 没错。
1: 平稳。老百姓讲话叫什么？
2: 你说。
1: 四平八稳。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哎。
1: 尤其您看啊，如果夕阳晒进来，窗口这儿有一大的榻榻米，喝点茶
3: 啊，欣赏一下，你看
2: 绿植，
1: 窗外的美景，
2: 美景，
1: 而且旁边您看还有书柜，就这个惬意的感觉啊，始终围绕在你生活的周围。
2: 对，
1: 而且您看它这个悬空的柜子呢，主人打扫起来也方便。
2: 那你看四周都可以打扫，
1: 对，它没有卫生死角，
2: 设计的功力
1: 太到位了，
2: 太到位，
1: 没错。我跟您说，李老师，现在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
2: 你说
1: 说孝敬。父母啊，要跟自己的爹妈留有一碗汤的距离，您理解吗？
2: 不远不近。
1: 哎呦，您说太到位
2: 了。
1: 就是你太远呢，可能照顾不了爹妈；太近呢，现在的人呢，都希望自己有自己的私密空间。
2: 没错。
1: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复式呢，楼上呢，年轻人可以在楼上工作学习，楼下是老年人啊，腿脚不方便上不了楼。
2: 方便了。
1: 对，既能享受了咱们人间的天伦之乐，
2: 没错，
1: 而且相互还保证了自己的那个私密空间。
2: 没错，
1: 爹妈想你的时候一招呼，全家老少走到楼下来，一起来吃个饭，喝个茶，聊个天，
2: 团团圆圆。
1: 哎呀，这种幸福的感觉说的我自己都觉得，难道这个设计能就能让人感到这个生活幸福指数蹭一下就上去？
2: 没错，
1: 温暖吧，
2: 这个很不容易设计。
1: 跟您说，李老师，我坐在这儿啊，我都不想走了。
2: 我告诉你
1: 啊，
2: 还有很多的秘密了。这一楼啊，
1: 啊，
2: 功能应有尽有，
1: 是吗？
2: 哎，处处都有特殊的地方。
1: 哦，
2: 我带你仔细的参观参观。
1: 好嘞，啊，这是他们的这个餐。

0: 厅，
1: 对，
2: 应有尽有啊。
0: 对，尤其我发现它这个岛台，
1: 对，
0: 这个功能性太齐全了。
1: 你可以年节了，过年了，包个饺子，大家在这儿齐下火龙关，
0: 太对了。
1: 擀皮儿，他包着上，哎，放个在这儿一煮，端上来这儿一吃饭，你喝
0: 好。李老师，您刚才好像给我描述了一个共享天伦之乐的那个画面呢。
1: 真是
0: 一家呀，老少三代围在这里，无论他做什么，他的感受都是温馨的、快乐的、温暖的，
1: 没错。
0: 哎，它这个餐边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1: 你说
0: 它巧妙的把那空调镶进去了，
1: 哎，这很好。
0: 对，而且底下呢还放着孩子的书，所以我又想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孩子坐在这里啊，学习做功课，家长嘛在这儿给孩子做晚餐。哎呀，这个幸福的感觉太温暖了。
1: 我还发现一个，
0: 您说，
1: 你看了吗？这不是连体的，
0: 哎，
1: 这不是分开的。
0: 对，
1: 来个客人稍微挪能坐8个人。
0: 我们设计师设计的既时尚又温馨，还非常的人性化。
1: 没错，
0: 它这个厨房和它这个餐厅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还有一个重点，
0: 您说，您说，哦，它油烟进不来。
1: 哎，
0: 对，它设计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折叠的玻璃门，
1: 您看，
0: 又不挡光，又把油烟巧妙的挡在了外面。
1: 对，他那儿炒菜，在这儿多方便。
0: 对，而且李老师，您看他这个吊柜了吗？
1: 啊，
0: 没有把手。这个呢，打扫起来他没有卫生死角。
1: 对，
0: 这一套设计方方面面的，还是得那句话，既温馨又温暖，哎呀，又惬意。怎么一到他们家就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1: 真是这样。
0: 哎，但是我有个小疑问，李老师，他这个老人，这家的长辈不是住在楼下吗？
1: 对啊，
0: 这个老人起居有一个问题，他怎么一楼没有卫生间呢？
1: 我一猜你就得问这个问题。
0: 对呀，那卫生间在哪儿呢？
1: 巧妙的给藏好了。
0: 他藏在哪儿了呢？
1: 哎，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0: 藏哪儿啊？
1: 看这面墙了吗？
0: 啊，
1: 这儿就是卫生间。
0: 哎呦，别有洞天呀！
1: 瞒天过海。
0: 哎呦，
1: 走，
0: 嘿，李老师，他这功能性太齐全了。
1: 对呀，
0: 可以说是四分离呀。
1: 是啊，
0: 洗脸、沐浴、方便洗衣房。
1: 对，
0: 和这
1: 三代人
0: 对
1: 同时一点不耽误。
0: 哎，
1: 有人要上班，有人要上学，有人要上厕所，你看。
0: 这太方便了，您
1: 这叫什么？真正的靠谱。
0: 那咱赶紧把咱们的这个优秀的设计师请出来，咱们抄抄作业吧。
1: 当然可以了。
3: 首先呢，原来的卫生间呢比较小，我将卫生间啊扩大了，通过这个拆除卫生间墙体，借用了这个门厅的这个位置，将这个卫生间扩大了，实现了这种完完全全的四分离的一个卫生间设计。咱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卫生间的隐形门。隐形门呢，它有两点好处：第一呢，是它的整体性比较好，而且呢，避免了入户门直对这个卫生间门。四分离的卫生间呢，首先呢是先把它这个淋浴区、这个坐便器和这个洗漱区完完全全的分离开，这样呢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这个空间呢得到了一个合理的利用，而且呢使用过程中更方便的打理卫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卫生间的吊顶，我没有采取这个传统的铝扣板吊顶，采用了这个防水石膏板吊顶，然后呢上面镶嵌了这个筒灯，提高了整体卫生间的一个品质。
4: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业主一家呢是5口人，3代同堂。这次装修呢，主要是提高这个装修品质，满足一家3代人的居住要求。每一代人都要有独立的活动空间，需要有独立的客餐厅，独立的卫生间，然后休闲区，还有这个独立的衣帽间，以及大的储物空间和较好的空间感。设计风格呢要温馨舒适，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这样的设计。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主卧室，这个老人房。原来呢卧室的门是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向右偏移了这个35公分，这样的话呢可以利用这个门的后面做一个整面的衣柜，增加了储物空间，而且呢进入这个主卧室以后呢，会显得我们这个视线更加的开阔。还有呢，我对这个客厅的楼梯的方向做了一个调整。原来呢客厅的楼梯是在这个方向，很堵，是实体的，然后呢我将这个楼梯改到了这个方向，这样的话呢采用这个玻璃和原木，增加了空间感，而且呢我在这个楼梯的下部做了一个这个储物间的设计，既增加了储物，而且呢上下楼梯比较方便，这样的话呢既时尚又实用。
4: 在这样温馨舒适又有超多储物空间的家中生活，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厨房和餐厅的改造也是别具匠心。
3: 首先呢，装修之前呢，一进这个入户门呀，这个门

0: 门厅位置呢也比较昏暗，所以呢我将这个原来的这个次卧室和这个厨房之间的墙体拆除掉，形成了独立的餐区与开放式厨房。厨房的清体墙拆除掉之后呢，这个梁裸露了出来，梁下呢我做了这个中岛台设计，上方呢又增加了这个餐区灯弱化这个过梁。改造后呢空间感又强，采光又好。将油烟区呢我又挪到了原有的厨房阳台，因为要挂这个烟机，所以将原来的厨房阳台的窗户封上，地面的小花砖增加了这个亮点设计，这样更加一体化，而且呢便于打理这个卫生。因为呢二楼主要是以居住为主，所以我将原来二楼的这个客厅啊改成了儿童房，而且呢我利用了这个儿童房的门与这个主卧室门之间的空间，设计了这个水吧台，这样的话呢使二楼使用起来更加便利，而且呢我在这个水吧上方呢做了这个折叠窗设计，这样呢可以增加这个二楼的通风效果。而且呢为了二楼卫生间高效率的使用，我将二楼的卫生间浴室柜外置改为了干湿分离，这样改造之后呢，二楼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生活区，而且呢，功能很齐全。
1: 一个好的装修，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是关键。这里头都有啥门道呢？请专家杨帆为我们答疑解惑。
2: 杨总啊，其实我们这家业主装修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当然大家，我们得跟您好好请教一下，就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真正靠谱的公司？
3: 我这个客户啊，我大概其实我也了解了，前期也找的公司。他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增线的问题嘛。
2: 对，
3: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业主啊，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头疼。首先呢，咱们是装修嘛，那你肯定要找一个装修公司，一定要找这种干这个传统的家装公司，而且是成立年头越长越好。
2: 哦，
3: 你这样的话，你的质量啊、售后啊，你全有保障。第二个，你得看看它的展厅，看它的规模，里边这些材料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而且这有些材料是不是我所需要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规模哈，不是越大越好，适合你的就可以。
2: 对，
3: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他的报价。这个报价系统最能体现一个公司的诚信啊。你比如他有这个项目，他这个量够不够？你比如像我们说的老房改造，里边有这种拆除、水电改造，那你改到什么程度，是吧？你有这个项目，你改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当然了，还有一个啊，那也非常关键的，那就是这个付款方式。第一次付款比例不能太高，而且呢，这个要按照什么施工进度付款
2: 啊，
3: 这是合理的。比如像我们一峰发现装饰，我们现在做到的。什么呢？比如像我们的拆除是拆的毛坯的，水电改造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就是我们的定制方案。所以真正做到什么呢？合同价它就是最终价。而且我们现在老房装修可以提供什么呀？免费的搬家、免费的存放家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这些服务呢，是真正的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的。在施工的时候呢，我们会建一个施工群，这样的话有业主、客户，包括工长、监理，所有的材料人员都在这个群里头。你比如在施工的时候，咱们有什么问题，在群里可以沟通。客户不到现场也能掌握我们施工进度。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也体现了我们定制化的一个优势。无论您是多大面积、什么样的户型、还有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实现。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4: 应该说，通过我们的参观啊，我们应该向那个王女士表示祝贺，
2: 真是
4: 装修的非常完美，
2: 没错，
4: 而且呢也特别的实用。过去我们讲的三世同堂，一家子
2: 啊，
4: 团团圆圆住在一块儿，
2: 没错
4: 啊。但是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
2: 对呀，
4: 是不是？你看楼上安排的非常合理，
2: 对，
4: 孩子有自己的天地，大人也有自己的工作的地儿，
2: 对，
4: 生活的地儿，
2: 对，
4: 这才叫靠谱。
2: 没错没错，其实啊，李老师说的也是我们居家卫视和一峰方圆的初心，就是我们无论是装修啊、设计啊，都是替业主100%的考虑。
4: 你说的太全面了。还有暖心的服务吗？
2: 有啊，李老师，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4: 哎，让您满意了，您也放心了。我们的居家卫视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 再见。
2: 哎，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2: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6: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4: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6: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4: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6: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6: 电话400-898-1039。
7: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8: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7: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8: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7: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啊，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8: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7: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8: 又来了又来了。
7: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
8: 啊，
7: 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8: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7: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8: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7: 对
8: 啊，
7: 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8: 是这样吗？
7: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8: 谁说的呀？
7: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8: 哪个呀？
7: 炒肝儿。
8: 炒肝儿啊？
7: 对。
8: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7: 哎，有吗？有吗？有吗？
8: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7: 不是儿子的肝儿？
8: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7: 啊，就你
8: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7: 你明白什么意思就得了呗？
8: 啊，
7: 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8: 还有研究成果？
7: 哎，这个好。
8: 嗯，
7: 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8: 这倒是，
7: 对不对？
8: 对对对，
7: 见着岁数大的
8: 啊，
7: 您，
8: 都称您；
7: 见着岁数小的，您
8: 是是是，
7: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
8: 嗯，
7: 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8: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7: 怎么着？
8: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7: 那说什么呀？
8: 你干嘛去？
7: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8: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7: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8: 啊，是
7: 我还研究发现啊，
8: 还研究
7: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
8: 哦，
7: 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
8: 啊
7: 可不称您了。
8: 背后怎么称呼？
7: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8: 嗯，
7: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8: 啊，
7: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8: 怎么写？
7: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8: 哦，
7: 下边有一个心。
8: 这个字念什么呀？
7: 这个字念呀，
8: 嗯，
7: 蛋。
8: 念什么？
7: 蛋，
8: 蛋。哎，念摊。
7: 念什么？
8: 柯安摊。
7: 对对对对，啊，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谈谈谈谈谈，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8: 蛋还有一回事儿，
7: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8: 是什么事儿？
7: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
8: 啊，
7: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8: 怎么讲文明？
7: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8: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7: 对不对
8: 啊？我们家就是老北京，
7: 嗯，
8: 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7: 叫什么呀？
8: 摊黄菜。
7: 你看看
8: 啊，
7: 哎，这黄菜是
8: 鸡蛋，
7: 那甭问呢
8: 啊，
7: 摊黄菜
8: 是
7: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8: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7: 哎，咱得讲理啊！
8: 怎么不讲理了？
7: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8: 鸡蛋呢？
7: 那摊
8: 爸爸，
7: 你爸爸的鸡蛋。

0: 个摊呐？
1: 哪摊呢？
0: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1: 你有两个爸爸。

0: 是贪贪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贪鸡蛋怎么说呀？
0: 还是贪贪贪黄菜。
1: 那你。

0: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1: 啊。不一样，不一样。
0: 怎么
1: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0: 是吗？
1: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0: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1: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0: 哪个？
1: 我去！
0: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1: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0: 啊，啊，
1: 没拴绳子。
0: 去你的吧！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2: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火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
1: 挥金在牛！
0: 哎，那既然这么牛，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撸串、火锅，还是海鲜大排档？你们选。
2: 老大，
3: 我就不去了，我太累了，我赶紧回家睡觉去了。你们聚吧啊！
0: 是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同志，
3: 明儿见。哎，
4: 我还真去不了。

0: 还得盯着那物业把安全隐患排查了，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还就是咱们的。
1: 对对对对，咱一定善始善终啊，千万别出问题，
0: 放心吧。
2: 老大，出一身臭汗，我想回去洗个热水澡。
1: 女孩子能理解啊。
2: 明儿见。
3: 哎，慢点，注意安全啊。
1: 哎呦，行了，就咱俩没事啊。哎呦，哎呦，今儿我腰闪了一下，这玩意儿一回家给我捏捏，走。拿着手机走，回家了。哎，师傅们辛苦啊！
4: 啊，没事。哎，
1: 走啊！
5: 哎，
1: 你啥？
5: 你不也忘了今儿什么日子了吗？
1: 你说呢？不是我生日吗？
5: 那你也不说表示表示。他们几个不知道也就算了，你这好。哎，别回家了，咱俩出去喝点。
1: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过生日啊？
5: 我儿子才过生日呢，
1: 要人家六岁。
6: 成长可喜，未来可期了。你呢？这四十多奔五十去了，还嫌自个儿过老啊？
5: 也是，一晃半截入土了。
6: 咒谁呢你？啊？咒我呢是不是？
5: 哦对，我都忘了你还比我大两岁呢。
1: 我就比你大一岁多一点点，好吗？
5: 一岁半叫一岁多一点点。
1: 行了，到咱这岁数啊，只要是这顶上有毛，对吧？手里边呢还能抓着啤酒喝两口。这就得知足了，
7: 知足，知足。
1: 嗯，走吧。那家里边冰箱啊，还有几瓶啤酒，快到期了，咱正好给它干了。走，
5: 哎，出去喝口吧，我请你。
1: 这行了吧？浪费嘛，不是？走，要是过两天过期了，咱就手就喝了。
7: 哟，我忘了，那过期啤酒啊，我给喝了。我再去买几瓶，等着。
5: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7: 你别，你今天是寿星啊，我为你服务啊。

0: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陪你过生日。
0: 你别闹。行了，别藏了，都出来吧。
2: 你怎么回事啊？这都不为所动，你不单身谁单身啊？
3: 不，我就说吧，不能上当嘛。来来，助燃，赶紧给钱，给钱，快点。
4: 哎，怎么样，助燃输了吧？啊，我说
3: 那肯定是助燃输啊。赶紧给钱吧。哎，
2: 拿来。
0: 行啊，你们四个真行，明明早就知道我过生日，一个个的戏不错呀。侯志，你不是回家了吗？你啊，
2: 老大，保温杯，
0: 多喝热水。还有你助燃，你不是什么搞什么后勤，搞什么保障？
2: 哎，你等会儿，
0: 你演的可真像你啊，
2: 老大，黑枸杞，好好补肾。
4: 有这好啊，这个啊。
0: 还有你白英，你也别笑，你不能这样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你迟早让这几个老流氓给你带坏了。
1: 手串促进微循环。
5: 我你就别说了啊，防脱发洗发水，保住你这一头秀发。
0: 这边去。
5: 不是干了，
0: 不是我这都什么礼物？这是我什么岁数我就用这个？

0: 岁有今朝，
1: 年方四十，
2: 不要做一个中年油腻男。谢谢，谢谢各位，我这个谨遵教诲，尽力而为啊！啊，
3: 许愿，
4: 许愿，
3: 许愿，
4: 许愿，
3: 许愿。
2: 许完了，
3: 吹蜡烛。啊！
5: 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6: 老大，
7: 漂亮了啊！
1: 瞧你那怂样，以后还怎么好好带队了？
3: 真是，这蛋糕这么贵，你以为说咋脸就咋脸，败家！
2: 对，咱现在公司啊，吃着字呢，对不对？这么好的蛋糕，吃肚里别浪费了。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当做奖金。你说什么？
8: 我是听错了吗？
9: 你哪有钱啊？不是就6000吗？
3: 不是，你等会儿啊。
1: 钱你可以打，但是能不能别打到我卡上啊？我们家那位你知道，他就是个福尔摩斯。
8: 哎，我到了啊！
2: 哎，我这也到了，我这也到了，哎，谢谢啊！
1: 哎，你们这钱都收到了，打算怎么花啊？
2: 花什么花呀？这钱呀，得给我儿子当成这个教育基金。
9: 收到了，谢谢老大。
2: 不是朱然，你怎么着啊？
1: 对啊，你们帮我出出主意，我这钱怎么着才能不让我媳妇发现啊？我怎么觉得我这钱收入以后越来越烫手啊？
2: 这我们哪知道啊？
9: 清官难断家务事儿。
2: 对，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
1: 不是，你们帮我出主意，别不管我呀。
8: 还是不是兄弟姐妹了？
3: 哎呀，这10000块钱
2: 给你愁成什么样啊？能不能有点出息？
8: 哎，要不你把我这链子拿回去，足斤足两，换你那10000块钱不亏。而且这东西保值还小，好藏。

0: 回来正好
1: 啊，
0: 我见客户去
1: 啊。
0: 怎么了？
1: 晚了一下，
0: 掉了链子，看见了？
1: 链子没掉啊。
0: 什么？
1: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关键时刻掉链子，不见客户什么事儿都没有，一见客户一堆事儿。看这，
2: 妈。
3: 哎，儿子，来吧，快吃饭。
4: 哼，狗崽子回来了。
2: 您骂谁呢？我要是狗崽子的话，您是什么呀？
4: 我没说你，我说包庇呢。
2: 老头天天就知道跟我玩心眼儿。来来来，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自己挣的。
3: 我儿子挣钱了，你真挣钱了，他挣钱了。
2: 这钱啊，不仅来路光明，而且来得容易，就随随便便一个小项，不到半个月就到手了。
3: 就吹吧。
2: 您年轻的时候有这本事吗？
4: 你看你那德行，不就一万块钱吗？怎么着，这尾巴就翘起来了？
2: 嗨，我以后啊还能挣更多，这就是个开始。
3: 那坐着吃饭吧，先。
5: 哎，对了妈，你把我那双品牌联名的那款鞋给我拿来，
2: 就是那个大黑盒，上面都写着呢。
3: 哦。
2: 哎，
3: 是这个吧？
2: 哎，对对对，
4: 来，来来来，叫我站样站样。哎，哎呦，我也看看，
3: 我也看看，
4: 这玩意儿成天让你惦记着，到底是什么呀？这是啊？嚯，不是这个值多少钱？
5: 不便宜。
4: 哟，不便宜。那我说你这也不够啊。啊，哎，我说这你先拿着，听我说啊，看在咱们父子的份上啊，这只呢你先拿走，剩下这只等你挣够了再来赎啊。
5: 我跟你说呀，侯总裁，
2: 你绝对是我后爸，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见过有买鞋一只一只买的吗？我，
4: 你瞧你德行样啊，想吵嘴都没个力气。行了，看见吗？你妈做这么些菜，赶紧坐那儿先吃口吧。
3: 哎，吃吧，先吃饭。嗯嗯，坐下，坐下，鞋我给你拿着，不给他。慧姐，盛晚饭。
6: 哎。

0: 怜了。你多久没这么吃饭了？你在外头受了什么苦啊？
1: 妈，不是我批评二老啊，
2: 平时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啊？
1: 俩人八个菜，不怕得三高啊？得亏我今儿回来了，这要让白英看见，又得给我一顿说。
3: 我和你爸爸平时我们怎么可能？
1: 哎，等等，
4: 这白英是谁呀？
1: 同事。哦，
4: 那是女同事吧？
2: 男的女的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儿子出去那么长时间，怎么也没见您关心关心我呢？
4: 哎呀，你看你这一上桌啊，就跟那蝗虫似的。这盘子碗可别给嚼了啊！赶明儿出去，别说是我儿子，丢人。
3: 不说是你儿子，说谁的儿子？本来就是你的儿子嘛。
1: 妈，我早就怀疑我不是他亲生的了。
2: 你哪见过亲爹让亲儿子输血的，还一只一只的输？要不您再回忆回忆，我亲爹到底是谁呀？您别瞒着了。
4: 小兔子打的你，
2: 没打着。老头，您这准头也不怎么地呀。
1: 行了，赶紧吃，吃饱了滚。
2: 正有此意。慧儿姨，帮我把这些都打包一下。我让他们二老啊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三光政策。谢谢您了啊，回见。
3: 哎呀，你说你们俩一见面就猫一阵狗一阵的，好不容易回来，你让他好好吃个饭吗？喏，还有这些菜，是不都是你做的？你为什么不说？
4: 哎，你闭嘴吧。
3: 他喜欢那些球鞋，你就给他嘛，你不要这么折腾他。
4: 你糊涂啊，要不是因为这些鞋他能回来吗？你见得着他吗？
3: 你把鞋当人质了，鞋质。
4: 哎，行了，先吃饭吧，吃完好好数数他还有多少双鞋，你算算他还能回来多少次。哎，给我拿双筷子。
5: 慧姐，拿个筷子。
6: 哎，喂，房东阿姨，我那个钱给你转过去了，你收到了吗？
7: 啊，收到了。哎，别在那个屋里头乱贴乱画啊。
6: 啊，行，知道了，放心了。

0: 泰戈尔说过，你的付出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2019年9月21号是我的生日，也是重生之日。哎，
1: 我来。
2: 不用，你脚软，我来吧。
1: 辛苦了，你洗澡休息吧啊。
2: 去给你们药擦擦啊。
1: 好。
0: 从今天起，保温杯就是我的心，枸杞就是苦的胆。

0: 老公，你干嘛呢？
1: 啊，没有。
0: 啊？你这在晚上拿个花瓶干什么？
1: 老婆，钢铁侠，你看，
2: 蹦蹦蹦，
1: 托尼·史塔克。

0: 我最近特迷钢铁侠。
1: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啊？啊，赶紧的，你这拿来，我给你擦药。
0: 没事，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1: 行了行了，我帮你摘吧，帮你摘。
0: 啊，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我不用不。

0: 铁侠还玩大金链子呢。
1: 钢铁侠不玩大金链子，我玩啊。哎，老婆，我跟你说实话，我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你真是个小机灵鬼。你坐那儿听我说怎么回事啊？我们公司呢，今天发了10000块钱奖金，这是我们入职以来发的第一次奖金。本来是想把现金拿回来给你的，但是我觉得太俗了，就给你买了条金链。黄金好啊，它不好吃啊，对不对？你喜不喜欢？
0: 老公，你真是太用心了。
1: 我当然用心了，所以才用这么拙劣的演技让你被小可爱发现。
0: 谢谢你啊，链子虽然丑了点。
1: 老婆，咱们千万别勉强，如果你要不喜欢，明天我就去退了。
0: 哎，不能退，这是我老公在新公司拿到奖金之后给老婆买的第一份礼物，我当然要珍藏了。

0: 美吗？
1: 漂亮。
2: 要照镜子啊。
0: 确实有点土豪的气质啊。老公，谢谢你了，那我去洗澡了，爱你哦。
1: 你信？
0: 还想摸我？

0: 哟，儿子，这什么呀？
1: 学习机啊。
0: 哪来的啊？
1: 同学的。
0: 那这上面这个红的绿的那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知识图谱啊。红色是不会的，绿色是已经掌握的。
0: 哦，这东西挺好。回头同学这个你还给他啊。
1: 好，
0: 爸回头给你买一个。
2: 你明天有事吗？
0: 我下班就没事，你有事啊？
2: 要不我带你买身西装去啊？你看你现在还老穿着结婚那套，多寒酸呀！
0: 不用，我要真需要西装啊，我穿老唐子就行。
2: 那你跟老唐是一身材吗？
0: 是这我穿他的吧，就是稍微紧不点，但是长度它都够。我是想啊，这钱啊，咱得留着啊，给这孩子到时候当这教育基金花，不用乱花。
2: 教育基金就是10000块钱，死鸭分都不够。
0: 不是，你看，我们这刚刚开始干头一个项目，对不对？这以后啊，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吧？以后大买卖多着呢。
2: 看看你人模狗样的，妈。
0: 哎，这人模狗样啊，是贬义词。这以后写作文什么的容易犯错误。
2: 你能不能听出好来话来？
0: 好话。
2: 儿子，收拾东西，咱回家了。
0: 不是，这么早就走啊？
1: 爸，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下次你拿毛毛签名照来，我可以考虑多陪陪你。
0: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要挟我呀你？

0: 我都跟同学吹一周了，说自由人红的歌是你推火的，你天天都能见到毛毛。
1: 这天天见有点夸张啊，但是这个爸爸给你要个这个百八十张他这个签名照那是没问题的。
0: 真的？那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2: 哎，行了，你俩一大吹小吹一点正形都没有。
1: 不是，这事儿真不是我吹，这项目我们就花了50000块钱做成现在这样，厉害不厉害？
2: 不对啊，这么少，那这10000块钱奖金哪来的？
1: 是啊，那老唐这10000块钱哪来的？
2: 问谁呢？
1: 为什么问他去啊？
2: 多新鲜呀！
3: 坐着不值，
4: 你能坐住吗？现在，哎呦！
1: 早啊，各位，
5: 站那儿。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说说吧。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1: 有什么问题说，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5: 我先问你啊，你给我们那10000块钱从哪儿弄的？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6: 你看，你刚才你说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这现在又支支吾吾的呢。
5: 唐真，你说实话，康利的尾款你是不是私吞了？
7: 哎呀，行了，老大不是这样的人，你别瞎猜了。
5: 我也不想瞎猜，但我得给自己生活点希望啊。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捞着钱了，就我这一夜之间屁都没了。
8: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给你那链子让你媳妇收走了。
5: 不是，这不是重点，你问问问他的事儿。
1: 不是，是这样啊，老唐，这钱呢，如果不是康利给杰内尾款呀，你给了我们，我们心里拿着他也不踏实，对吧？是，你是咱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吧？你可以分配这个财务。但是我们几个也有知情权呐，你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
9: 这钱哪儿来的你们就别问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康利的尾款还没到呢。
5: 啊？康利没给你结尾款啊？
6: 不是，那这40000块钱呢？从哪儿来的？
5: 老大，这要不是康利的尾款，这钱我们不能要。
10: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7: 眼圈都出来了，你看。
10: 还行嘛。对，微信说。
7: 师徒好。
10: 早啊，姐。
2: 王总咋没说什么？
10: 放心，我盯您上午，屁都没放。
2: 抓紧。
10: 不嫌烫啊，总工。
2: 这一回杨总也来，估计事儿不小，绝对不能犯困。
11: 好嘞。司令，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项目，我们要把它当作一场战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让我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说总好。

0: 女士先请。
1: 那我别哭啊。
2: 康总您好，我是灰鲸的小白，线上宣发数据已经发您邮箱了，请查收。如果没有问题，我会和您的财务对接商量结款事宜，这样行吗？
0: 说吧。嗯。
3: 老大，康丽不会真的拖欠尾款吧？
0: 不知道。
3: 他平时看着挺土豪的。
0: 我只见过他以前当乙方的样子，现在当了甲方，究竟什么德行？我心里也没底。
4: 那他原来当乙方什么德行啊？
0: 跟你们说说甲方不付款的常见黑话吧。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我们老板出差了，正在走流程，还要等很多领导签字，客户也没有付我们钱，这些通通等于不付款。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您再耐心等一等，这等于今天你肯定拿不到钱，票已经开了，我再去问问财务，再催一催，这等于三天内你肯定拿不到钱。

0: 不好意思，这月财务已经关账了，只能等到下个月走系统。这等于
1: 这个月拿不着钱。
2: 那要是一直不回复呢？
0: 那就等于老子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不给你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3: 哼，那要这样的话倒好办了，咱们告他呗，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呢。
0: 小朱，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打官司走法律途径，这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步。
2: 哎，回了。不好意思，我在开会，稍后回复。
1: 哎，这黑话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我得亲自去找他一趟。
4: 邮件各位都看见了啊，今天把你们两个组拢到一块来开会，说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客户那边收到了两份预案，说是都不错。首先要表扬两位 leader 工作积极性很高，你们私下做的努力公司都看得见，但是项目经理只有一个。
5: 梁总，
6: 我们团队就是做汽车领域起家的，比较有经验。
5: 但是梁总，我跟他们的老总特别熟。
4: 方案我大致看了一下，一个稳一个新，但如果结合到一块儿，各取所长，我相信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6: 梁总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小组协作。
4: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这么想，我凭什么要跟对方合作呀？跟自己人合作，说说不得，气气不得，骂骂不得，我为什么不找外面的公司合作呀？对吧？
5: 梁总，我还真不是这么想的，能和硕总合作那是我的荣幸，只要是咱们公司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受点委屈那算得了什么。
6: 还是庞总识大体，懂奉献，方案可以合并，那人员呢？大伙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5: 听你的。不为别的啊，硕总，您这个方案48页，这写了不止一周吧？啊，
1: 30多岁的女人都熬成黄脸婆了，
5: 我看着都心疼。说正事儿啊，说方案。这个硕总，您这个方案确实不错，很有突破性，但是执行起来难度挺大吧？
1: 现在什么经济环境，这么天马行空，那客户能接受吗？
5: 还有就是今天早上呢，我和妈妈通了电话，她明确地表示更喜欢我的这个方案，因为更全面更深入。要么硕总妥协一下。
6: 庞总确实工作经验更丰富一些，你的提案我看了，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来，但是也挑不出任何好来。只要所有从业平均10年的资深公关人士都应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方案虽然激进了一点，或许未来执行会有重重困难，可能还会遭受客户的质疑，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创意有几个是甘于平庸和保守最终诞生并且取得成功的？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平庸的，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庞总的方案确实足够好，但好就是最好的敌人。梁总，我们确实熬了整整一个星期，没 每天没有早于3点钟摔过跤，方案是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的，中间推翻了无数次，也重写了无数次，就是觉得还不够好。我想问一下庞总，您从业20年，现在还有重来的勇气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刚刚收到客户的邮件，他们表示非常喜欢我们的方案，时间是3分钟之前。
1: 那也不能不考虑预算吧，这么烧钱谁陪你们玩？
2: 我们可以压缩成本，以小博大嘛。
1: 就会说大话，效果不是钱砸出来的。
3: 行了，以小博大，压缩成本，替客户节省资金，本来就是咱们应该做的。哪个方案好，最后还不是客户说了算，用得着你们在这操心啊？最近这不有首歌叫什么《自由猿猴》，非常火。我听说他们用了不到50万，但是做出了500万的效果。哎，这个项目最开始是硕总接手的吧？一定是先牵手，是不是？我查一下，后来他们找的哪家公司？
0: 不用查了，是唐晨。他和这首歌的代理商康利是师徒关系，合作不足为奇。这个康总到公司来，一口一个不计较预算，摆明了是骗方案。庞总如果不相信，我这有录音。
3: 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首歌现在火了。梁总，以咱们公司的实力，也一样可以推火这首歌。我就想问一下硕总，这么好的一个项目，您为什么要拱手送人呢？您和唐晨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唐晨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之后他再接项目，预算就不用愁了。
0: 预算多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啊。没钱的时候你可以说自己做不好是因为预算不足，有钱了再做不好那就是能力不行。甭管大客户小客户都一样，都想用5万的预算做成50万的事，达到500万的效果，造成5000万的影响力，还要5亿的回报。路能走多远还得看有没有真本事，就那首自由猿猴那破歌都能火，纯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3: 你话不能这么说。
4: 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啊，方案还是得融合一下，但是还得以客户的意见为准。 Jane， 你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下周准备好竞标。
3: 行啊，咱们公司大，少挣了10来万也不是回事儿啊。
5: 姐，不是我说这姓庞的，你看刚才他那样儿，
6: 什么样儿啊？
5: 再说了，这项目本来就是咱们组负责的领域，他是干嘛呢？光天化日明抢啊！刚才对他漂亮姐，
0: 知道庞薇家地址吗？
5: 我有个钱财产，
0: 把这个寄给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其实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儿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你们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0: 嗯，
1: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0: 嗯，
1: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0: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含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0: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0: 嗯，
1: 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上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

0: 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1: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来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1: 等会儿，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1: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1: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1: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1: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
2: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哎呦，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

0: 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1: 哎，没错啊。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

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的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

0: 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是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

0: 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

0: 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请问先生您找谁？
1: 我找一下你们康总。
0: 我们康总他现在正在接待重要的客户。
2: 那我坐这儿等他一会儿去吧。
0: 不好意思，康总今天行程约满了，不然我给您约改天。
2: 哟，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用一下你们卫生间。
0: 好的，前面直走，右拐。
3: 对，对，不不不。然后呢？做好这些相关的事情以后，
1: 韩磊，
3: 你能？
1: 不好意思啊，打断你了。康总啊，现在这会儿有时间吗？
2: 没时间。不是，你看我现在开会呢。
1: 不是，
2: 我最近啊，糟心活特别特别多。这样，改天我专门登门拜访。
1: 康总，是这样，我这事儿很简单，就占用您几分钟时间。
3: 那行，那个。先暂停一会儿啊，你们先自己忙一会儿，过会儿再开会。来，坐。
1: 啊，不是，别，就这儿就行。
3: 坐。啊，这儿。
1: 不是，我就几句话。康总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说呀，您看能不能把我们那个45万尾款，尽快给我们结一下。
4: 您是为这事儿来的呀？嗨，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不就是尾款吗？
2: 我现在有点周转不开，等我这个钱一到手，我立马转给你，好不好？
1: 康总啊，您这么大公司，谈的这都是大项目，您还周转不开啊？咱别的不说啊，咱就说你这身行头。您这西装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巴黎米兰的走秀款吧？这不少钱吧？

0: 再看看您这鞋，还有您这表，您这也不差钱吧？
1: 这区区45万，您周转不开。您这一块表都够我干俩项目的了。康总，我知道您忙，公司人也多，事儿也多，见您一面也难，所以啊，就今天吧，好不好？
0: 您跟财务说一声，把我们这钱给我们结了。

0: 他的，什么意思啊？啊，当着我的员工的面让我难堪，这样不好吧？你不就想要钱吗？
1: 可以。

0: 看什么呀？这是，以你现在的身价啊，区区45万，你缺吗？
1: 我缺，
0: 你就缺这45万？
2: 当然缺，这是你应该付我的钱。
0: 那什么叫我应该付你的钱？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
2: 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好，那我从头再给你捋一遍。这项目你找我对吧？我们之前说好的这个项目，事情做成了，你给我50万，这你总得承认吧？
0: 啊，
2: 那好，现在所有的工作我都完成了，这首歌也火了，那你是不是得把剩下的45万？
3: 别提这首歌了。
0: 是，我承认现在这首歌火了啊，但怎么火的呀？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吗？这数据可以做，流量是可以刷的。我不说破不点破，那就是给你面子。你出去上大街上去问问去，还火了，怎么非要让我把话说明白吗？大哥，
2: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剩下的45万尾款，你就是不打算付了是吧？康丽，我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混蛋，你比原来更混蛋了，你知道吗？
0: 大哥，我再混蛋也比你混得好吧？你都40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没活明白呢？你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泄露客户信息的过街老鼠啊，大哥。如果没有我，没有甲方敢用你的，所以是我给你的项目，我在同情你啊，大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踏踏实实的拿着这5万块钱，该干嘛干嘛去。至于尾款，可以不用再想了。
2: 那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一共50万，你一分钱的事儿、一分钱的活都没干，你要吃45万的回扣。康丽，你能不能摸着你的胸口，你扪心自问，你心疼不疼？你就不怕有一天这事儿人对方客户知道了？
0: 我现在就摸着我的胸口告诉你，其实这个项目是100万。
2: 100万？你自己吞掉95万，
0: 怎么了？那是我应得的呀。
4: 在客户那边得到的信息是，这些所有的事情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明白吗，大哥？广场舞是我操办的，流量数据是我花钱刷的，包括这个新闻热度也是我炒起来的。
0: 怎么了？你可以不服，那你就去投诉。
4: 你看人家客户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这个过街老鼠？
0: 好了，不再说了，
4: 再多说没意思。你就拿着5万块钱，
0: 踏踏实实的就完了。
4: 大哥，你放心，以后我还继续赏你饭吃。

0: 王王，康丽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
1: 贪了我那么多钱，我得找人弄他。
2: 你别冲动，武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3: 你那个合同我看过了，确实有漏洞可以利用。
1: 什么漏洞？怎么利用？
4: 如果你把你之后所有的公关业务交给我们做，和康丽这笔账我们想办法帮你讨回来。
5: 不过你们那个唐总，他之前是不是真的泄露了客户信息啊？
1: 哎，说这个就没劲了。
6: 唐总帮过我，我信他。
1: 以后所有我的公关业务交给辉晶处理。
5: 这个事不能藏着。
1: 唐总，我信他。哎，
0: 我知道您肯定还是有顾虑啊，但是我以我的名誉保证啊，包括我儿子的名誉，我向你们保证啊，唐晨从来没有泄露过客户信息，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而且咱们之前这个广场舞的点子就是他想的，前前后后所有的统筹安排都是他把控的。
1: 就这么定了，我就一个要求，搞垮康丽。
0: 你放心，这一点上咱们是一致的。
8: 你有病吧？
9: 唐总，这是收到快递了。
8: 你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冲我来啊？你为什么往我家发录音？
9: 唐总忘了，今天上午是你先让我难堪的。
8: 我让你难堪？那最后项目谁拿走了啊？你跟我都是 team leader， 我手里也有 KPI， 为什么梁总每次都向着你？不是你处处压着我，我能跟你抢吗？
9: 梁总那是向着你。
8: 向着你，就你有理。我们组干的活一点不比你们组的人少吧？奖金没你们组人多，我带这个队容易吗？
9: 那是你没本事啊。
8: 对，你有本事。我在这行里混了16、17年了，升的没你快，挣的没你多，你最牛，满意了吧？
9: 你这是要哭吗？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憋回去，我不吃这套。
8: 谁要哭了？不，你真气死我了！你，哎，不，你每天装什么白莲花啊？你装什么白莲花？没错，是我猥琐龌龊，你呢？你就是善男信女吗？啊？你以为你跟唐晨那点事儿，你不说别人就猜不出来吗？人家记录音这么阴的招你都使得出来？
9: 是你先骚扰我的。
8: 我骚扰你什么了啊？说明我骚扰你什么了？我问问你，我离异你单身，我强迫你了吗？
9: 你离婚了？
8: 我离婚了，我还要跟你报备一声吗？
9: 我又不知道。
8: 你不知道你往我家里发什么录音，祸不及家人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说不定，我告诉你，还好这份录音没被我女儿听到。离婚以后，我女儿就是我的全部。我每天在这熬夜加班，像三孙子似的伺候客户，就是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让我女儿能开开心心的过上好日子。这个是我的底线，你再敢碰，我豁出命去跟你死磕到底。

0: 姐，姐，什么情况啊？你一天天辛苦加班，咱们组势在必得的项目，你怎么在最关键的时候放手了呀？
1: 什么放手啊？
0: 什么放不放手啊？这个项目板临板是咱们的项目啊，怎么成庞飞他们组的了？
1: 大人的事儿小孩别管，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0: 不是我管不管啊，我现在还蒙着圈呢，你也不告诉我。再说我自己的事儿我管挺好的呀。
1: 蒙什么圈呢？
2: 那接下来事情就拜托你了，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3: 一定，咱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对不对？送来，
0: 这就是南星公关的一把手司令，一大早就来这儿找庞飞了。
1: 去打听一下。
0: 打听过了，他们组口风特别紧。
1: 越是口风紧，越说明有大动作。
0: 姐，梁总不是一直派你和他们沟通吗？这庞飞属于明抢啊。
1: 总，这么做不合适，也没别的办法。这明显庞飞已经拿下司令了。

0: 对不起，请问有事吗？
1: 我找叶总。
2: 现在是私人时间，叶总不见客，请回吧。
3: 叫他过来吧。
1: 叶总，不好意思，没预约，打扰您了。
3: 有急事儿？
1: 我想问问您，我哪儿做的不够好？
3: 硕小姐工作一向有口碑，有什么话直说。
1: 我想请您确定和易迅的合作。
3: 已经在走合同了，
1: 并且指定我和我们组为负责方。
3: 说句实话，这事儿我管不着，我只管结果。
1: 我手里有最新的整套媒介传播方案，我可以将核心点阐述给您。
3: 这样吧，我待会儿还有个约，你发我邮箱吧。
1: 叶总。
0: 喂，怎么搞的？好，我知道了。叶总。
3: 嗯。
0: 对不起，车临时出了点问题，我现在立刻给您调一辆过来。
1: 叶总，我有车，我送您吧。
0: 好啊。

0: 叶总，方案您觉得怎么样？
1: 车开稳当点，要不然我心脏受不了。
0: 是，
1: 不错，做得不错。
0: 那您觉得我有资格成为蓝星麦脑负责人吗？
1: 有资格，但是我要全盘的考虑一下。
0: 为什么？
1: 你说你身为乙方，为了一点权限的事跑到我这儿来，你不觉得冒昧吗？

0: 在这之前，赛琳给我讲你不好合作，我还不以为然。
1: 是，我确实应该先跟司令沟通。
0: 既然你找到我了，说吧。
1: 司令确实已经在和我们公司其他团队对接了，而且在这之前我没有感觉到他对我的服务有任何不满，所以我向同事打听了 A 组的报价单。
2: 有什么问题？
1: 叶总，您不懂，这里面有水分。如果要是其他的项目，我可以不管。但是南星体量这么大的业务，我哪怕是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也得把实话告诉您。
0: 你是说，他们在报价单上做手脚，想吃回扣？要是这样的话，我要重新考虑和贵公司合作的事儿。
1: 叶总，如果您想取消合约，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今天跑来找您，就是想告诉您，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潜规则。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是我在做，为了争取跟南星的合作，我研究了不止一年的资料，对于公司还有您的历史、过往的项目都烂熟于心，而且通过唐晨，我也知道了您不少事情。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您的公司，了解您。
0: 好，
1: 既然现在损失没有造成，方案您也满意，那我恳请您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如果您对我还有一点信心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会让您失望。
0: 你真有胆子啊，跑到我这儿来告我这员工的状。
1: 司令的工作能力，南星集团董事会对他早已评判，不然也不会花那么大的价钱收购拓维。我说的对吗？
0: 今天就谢谢你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干嘛呀？
1: 给你的。
0: 真假的？
1: 当然是真的。
0: 我的欲望之火，我的生命之光，我的灵魂的灯塔啊！
1: 哎，不就是一手机吗？你至于吗？
2: 看着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1: 哎，小柱啊，我跟你说啊，给你这手机是因为你一直不在咱们微信工作群里，实在太不方便。给你一个二手的呢，是怕你玩物丧志，所以说咱可不能光玩手机耽误了工作。
0: 老大，你放心吧，我现在心里只有工作。哇、哦，对，毛毛和康利的案子，我今天晚上点灯熬油我也得搞定他，明天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
2: 哎，朱儿，朱儿啊，这要你媳妇儿知道了，你有一这样
0: 摆平他。多大点事儿啊，一个老爷们在外边连个智能手机都没有，像话吗？
2: 哎，是是是，
3: 你要出了事儿啊，可别往老大身上赖。
0: 不能够，有什么事儿我一个人扛，绝对不出卖革命战友。
4: 我就纳了闷儿了，不就一个手机吗？那么朝思暮想的能干嘛呀？
1: 那他能干的事儿可
2: 多了。
0: 还行吧。

0: 呦，哎，不就些直播，还有什么那些社交软件吗？你瞧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儿，哎，你要是把这专注力放在工作上，灰鲸一年之内就能上市。哎呀，
1: 你呀就不懂什么叫久旱逢甘霖。你把你手机给我，你用一个月诺基亚，你试试。
0: 拿走。我要是一个月不碰智能手机，你怎么着？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喂，悠悠，怎么啦？
3: 以后别说姐妹不照顾你啊！明天晚上8点，凯悦顶层，带你啊认识几个老板。
1: 老板？
0: 哎，你这怎么回事？你接着说。
1: 老大，我跟你说，你现在可得好好管管小白了。小白现在学坏了，他说明儿要去凯悦酒店傍大款。
0: 谁傍大款？你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造谣呢？老大，是这样，我有一姐们说明天晚上8点在凯悦酒店有一个什么商务沙龙，我想是不是可以借机推销一下咱们公司啊？没准能拉来项目呢。
4: 哎，小白，那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啊，别一张嘴就露怯。
2: 对，什么这个行业动态啊，专业术语，还有这个新闻热点，多了解了解。当然了，也别紧张啊。
1: 还得穿得高级点，你出去代表的是灰鲸的形象，你看你现在柴火妞一个，谁愿意跟你合作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老大，要不这样，我明儿去了之后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1: 好。
0: 就你管得多。

0: 越是他们不高兴，越是说明咱们又有喜事。
1: 真的？什么喜事啊？
2: 哎，刚好来一下。
0: 杨总，
2: 来，坐，吃个枣
0: 啊。谢谢梁总。
2: 今天都什么安排
0: 啊？9点看一眼下个月艺术展发布会的主视觉，中午约了自媒体聊一下新品推广的事儿，下午4点到四季酒店盯一下发布会的进度，就没什么别的事儿。
2: 给你安排个新任务啊，看你能不能腾出手来。这是一家新公司，没有公关团队，正在招标找呢。
0: 只要他们费用可以 OK 啊。
2: 我话还没说完呢，这可是南星旗下的子公司，叶总专门推荐了咱们，而且指定由你来接。但我还是担心你的时间呀。
0: 不是问题。
2: 哎，你说你的欲望永远写在脸上，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0: 在您面前藏着掖着，等于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还是坦白从宽吧。
2: 好好把活干漂亮了。
0: 明白。
2: 别让叶总失望。
0: 全力以赴。

0: 喂，悠悠，我已经在路上了，我马上就到。
1: 哎，得了吧，你肯定连城高都没出呢，快点吧，大我们一般待不到半小时就走了。
0: 行，这地儿真不好打车，你等我一会儿哈。
2: 上车，我去送你。哎，赶紧的吧，这点也不好打车
0: 啊。行吧，稍微快点。
3: 姐，这么晚了你还亲自跑过来？再说飞达的黄总也不一定在啊。
4: 秘书在，上去喝一杯，联络下感情，总比冒冒失失的直接去找老板强。
5: 嘿，要不然说你是我姐呢，厉害。
6: 经理总说下次可以来。
7: 真的吗？
0: 嗨，红旗。
8: 在呢。
0: 副驾驶车窗关一下。
8: 收到。
2: 别照了。就你那碎成渣的粉饼，淘宝99包邮的裙子，能找出什么花来
0: 啊？是，我丑，我穷，我配不上您的豪车，还侮辱了您的眼球，行了吧？
2: 把后边这帮我拿一下。
0: 什么呀？
2: 在后座上放着。
0: 这个？
2: 嗯。
0: 什么呀？
2: 送你的，把衣服换了，把你那妆好好化化。那小姑娘，我们也不知道对自己好点儿。人家那小姐姐，那包能铺满床，口红一抽屉都是。您倒好，抹点面粉就敢出门。
0: 侯志，这些……
2: 哎呀，别谢我，我是实在看不下眼了。闹心。干嘛呀？干嘛呢你？
0: 我知道你这些东西你买了，你退不了，而且你自己也用不了，所以我只能收下了。谢谢你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0: 我没什么意思，只是我的家教不允许我收那么贵重的礼物。我非常感谢你送我这些，但是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
2: 我没让你还，这点钱根本就不算什么。我以为我看上你了吧？我告诉你啊，没那事儿，少自作多情了。我身边比你长得好看、比你身材好的妞可多了去了。
0: 我知道，咱俩就是同事，连朋友都算不上，行吗？
9: 没请帖进不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别怕啊，我在呢。
10: 你就记住，今儿晚上咱吃好喝好玩好，还得让那渣男明白，没有他你活得照样精彩。
2: 去吧。自信点啊。
11: 你好。
12: 您好，您是？
9: 啊，行。真的觉得啊，这个女公关和女团压根儿就没什么区别啊！你看，这同样是踩着高跟鞋满场飞，为了蹭点热点，嗯，还有就是都得化妆后才能见人，而且对这个舆论舆情啊，又极其敏感啊！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前笑嘻嘻，
7: 人后哭唧唧吗？
9: 你们说是吧？
0: 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咱们的收入连人家的十分之一都到不了吧。
9: 哎，美女哪家公司的呀？
0: 哦，我是汇晶的。
8: 我们公司刚起步，还请各位多多关照，这是我的名片。谢谢啊。
11: 汇晶公关。
0: 对，汇晶。啊，
9: 白英，有机会合作。
5: 好啊，
9: 我们常联系哈。
8: 好。
5: 之前不是没听说过吗？

0: 还真是你呀、啊，
1: 姐，程程，哎呦，
2: 真是好久不见了呀！
0: 这过普通的生活一定很难受吧？快来抱一下吧。我都想死你了，最近怎么一直都没有动静啊？我爸还说去里面去看看你爸，这不是吗？他公司才刚上市，太忙了。我回去跟他说啊。
1: 没事，不用。
0: 这不是坏事传千里吗？这现在茶余饭后还会聊起来。不过今儿看你这气色和状态也挺好的，这我就放心了。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1: 我在一家公关公司上班。
3: 废话，这是公关论坛 party。他说的是，你在哪家？
1: 灰鲸。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业务可以找我。
3: 哎，对了，秦风也来了，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不想他吗？要不我帮你。哎，秦风。

0: 我倒觉得你变了，变丑了。
1: 还生我气呢？我知道你越是生我气呢，心里越是在乎。毕竟咱俩是初恋。
0: 秦凤，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不，哎，你听我解释吧。当初真的不是我故意要失踪的，我本来想去找你，可是我妈都不让。你是知道她的脾气的，她把我锁在家里啊，不让我出门，所以我
0: 是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你都是被逼的。
2: 海英宝贝，
0: 悠悠，
3: 又到处找你，
4: 这是谁啊？
0: 没谁，我们走吧。
4: 没谁？
3: 不会是前男友吧？
4: 懂了，
5: 可能之中啊，我来赏脸。
3: 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好朋友白英，
6: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悠悠的闺蜜。介绍一下，
0: 各位老板，我是辉金公司的，
4: 这是我的名片。
0: 以后有什么项目，我们可以多多合作，请各位老板还多多帮忙。多多关照，
4: 谢谢。
5: 好。来，小姐。
0: 康总。
5: 白小姐今天跟平常不一样啊，变漂亮了。
7: 康总，原来你们认识啊？
8: 你这什么话呀？全国的美女，咱们康总哪个不认识啊？
0: 各位老板见笑了，我们公司正好和康总有一个合作，现在特别火的那首《自由猿猴》就是我们公司推广的。哦，
9: 哎，《自由猿猴》不是康总做的吗？康总，
5: 哎，给你们看个好东西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

0: 这个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换墙与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绝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价，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
2: 哇，
3: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3: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万5。
1: 4万，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1: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
2: 嗯，
1: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为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嘛。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是骗人呐！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限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这个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3: 嗯、
2: 但是、
3: 嗯，
2: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3: 嗯、
2: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3: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
1: 嗯、
3: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3: 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3: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3: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3: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3: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3: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就返我10000块钱。
3: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3: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2: 嗯，
3: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工作卡，包括咱们那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3: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1: 哦，
3: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3: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2: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3: 嗯，
1: 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0: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利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隔布、尾缝等全包货，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6: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5: 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

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给你们看个好东西啊。跳舞的，
1: 这不是白小姐吗？
2: 美女，你跳得好，这身材更好。
0: 身材是不错，
3: 挺好吧？
2: 真是啊。
4: 因为我们公司是自由猿猴的执行方，所以说每个员工都录了这首歌的，大家也可以看。
0: 我有个提议啊，白小姐，现场来一段呗。
1: 哎，这个可以有啊，
5: 这个不错。
6: 美女，也跳一段嘛？
2: 跳一个吧，
7: 跳一个来，
2: 跳一个。
4: 别拉扯了，你们真不懂，没见过跳舞啊。人家穿高跟鞋呢，怎么跳呀？是吧？
0: 还是硕总擅长。各位好，
8: 大哥，哪儿都有你啊！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唐晨啊，唐总。之前啊，那个拓维公司，他就是老板。虽然呢，这个拓维啊后来倒闭了，但人家唐总又开了一家新的公司，叫辉晶啊，辉晶。好，大哥，老公司这小姑娘不行啊，刚才让她跳段舞，扭扭捏捏，不给这几位大哥面子。
9: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来晚了，再加上管理公司确实不是我的强项。
8: 这段时间也太忙了，我主要在忙活毛毛的事儿嘛。
9: 谁？
8: 毛毛？
9: 毛毛？
0: 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哥。
9: 哎，大家好，这位就是毛毛，之前有一首歌特别火，就是他唱的。
10: 毛毛是吧？
9: 哎呀，毛毛，
10: 哎，哎呀，终于见到本尊了，
11: 您好，
10: 幸会，幸会啊！
1: 哎呦，这当下这个歌这么火，就是你唱的。今天现场得给我们来一段，如果我们能听着你亲口唱，那我们这几位可是三生有幸了啊！
7: 有道理啊，
2: 唐总，您看呢？
0: 啊，对，那人都来了，那就毛毛，给大家唱一段。
7: 你让我唱我都唱啊，你当我是卖艺的呢？
0: 幽默啊！
9: 看出来了，大家是真喜欢你的歌。今天正好也是一个难得的推广的机会。

0: 对，这样，你给大家表演一首。
1: 行，哥，你一句话的事儿，你让我唱一个，我就唱一个。那我去准备准备，哥。
0: 好，
1: 好，那咱们一会儿见。
0: 好。
2: 唐总啊，还是你厉害，
0: 不敢。
2: 签了毛毛的公关。
0: 是，而且这歌这么火，必须要唱。对吧？
3: 我提一杯，唐总，喝一个，我们以后多多合作。
0: 酒我不能喝，但是我们可以多合作。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请惠存。啊，来来来，您收好。我们公司虽小，但是性价比特别高。
4: 看出来了，
0: 来，您收好。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
5: 灰鲸这个名字好啊。我记住了。哼，
0: 名字再好也不如人好。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刚才那个白小姐是唐总亲手调教的。我问你，你们公司要是有这么一个大美女，你们天天还有心的上班吗？
5: 哎，这不白小姐啊前脚刚到，这唐总后脚就跟上来了。
0: 所以啊，这个白小姐是唐总的秘密武器，关键的时候啊就得拿出来用。
6: 您快搞下流行了，您看你把我们小白都给吓跑了。
0: 我拿一瓶那个。哎，苏总，唐总都来了，你们过来坐下陪一下，要不然我们都撤，留你们两位在这叙叙旧行吗？
7: 唐总和硕小姐认识吗？
8: 何止认识啊，我们俩是仇人，是吧老唐？
7: 仇人什么情况呀？
0: 都是因为我。我原来是唐总的助理，后来我跳槽了，跟着硕总一块干了，他们俩就反目成仇了，都是因为我。得，又来英雄救美了，
8: 还是一个老师教的，都笨。
0: 可不是嘛，现在这好老师不好找。各位尽兴尽兴。
9: 哎呀，我们想英雄救美还没得救呢啊。
0: 来来来来，给你一杯。
10: 新凤，你干什么呀？
0: 道歉。
10: 用不着。
0: 哎，不是，用我解释。
10: 放开。哎，
0: 我知道你一个人一定守望不着我。之前都是不对，没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陪在你身边，以后啊我会好好弥补你的，行吧，别生气啊。
10: 哎，你干嘛？你有病吧？发什么疯啊你？
0: 你发什么疯啊？你哪里打我？
10: 你让开。哎，你让开。你要干嘛呀？
0: 不是，你跟我这装什么纯洁啊？你以为你还是原来那个高高在上的公子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干什么？啊，又是想钓一高富帅，解决你现在窘迫的生活了。行了，你就说吧，
11: 现在约你做多少钱？开个价。
0: 好吧，来。
10: 你放开！

白英。

0: 记得灰金不再邀请之恋了。
1: 是，确实不在，
2: 但是毛毛在。
0: 挖墙脚挖到我头上了，大哥，你变了，你以前可不是这种人啊。
1: 没准像你这样的人，康林，我也不想变，但是没办法，总有一些跳梁的小丑欺我辱我轻我贱我，如果我一味的让他由他忍他避他，老天都会看不下去的。
3: 经核查，贵公司在自由猿猴推广费用方面与实际支出不符，涉嫌诈骗，诈骗超过50万，量刑10年起，最高无期徒刑。另一方是灰鲸公关，托我转交给您的律师函，如继续拖延不支付尾款，灰鲸公关将向法院起诉，追究您的违约责任，并追讨相关损失。

0: 你别说，这歌越听越顺耳啊。看见刚才康妮的表情啊，不瞒你说，所有的被告收到律师函的时候都一个样，
1: 什么样啊？哟，你怎么进来？
0: 杜哥有办法。接着说呀，什么样？吃了苍蝇的样。
2: 不好意思，各位打扰了。康总你好。
3: 你好，
2: 这是我的。
3: 你好，你好，飞达是吧？
2: 对，我们公司呢最近也在招标，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坐坐。
3: 没问题，看您什么时间方便。
2: 我看一下。不知道周一上午有空吗？
3: 周一没问题，那我们就周一见。
2: 好的，那好，不打扰了。
0: 飞达大公司啊，康妮这事儿解决了，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得碰一杯？
3: 必须好好庆祝一下。
0: 那我就走下。哎呦，姐，
3: 你去这么久啊？怎么了这是？没事吧？
0: 死不了。
3: 手怎么了？碰着了吗？
4: 快，快点！
0: 没事。
3: 什么没事？都这样了。不是你倒是说呀，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报警？行了，先不说了。
0: 压着我胳膊了。

0: 现在没人了，说说吧，怎么回事啊？啊？
1: 我前男友，他欺负我。
2: 你早说呀，你叫上我呀，你别自己上啊。
3: 来得及吗？但凡有一个像样的男人在身边，我还用着挨这么一下？
2: 这话说的别困打一片啊，他那前男友一听就是一渣男，

0: 烟吗？
1: 你弟弟不让抽烟，
2: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你不是从来不抽烟吗？
1: 姐，一会儿我下楼给你买去。
0: 我从来都不抽烟，你不知道啊？

0: 咱们走。
1: 你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儿
2: 啊？走了姐。
3: 我说走了吗？
1: 甜蜜说，甜蜜说，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4: 不好意思啊，临时有点事情怠慢了。
1: 没关系的，反正我也要走了。
4: 那咱们约个时间，不知道黄总哪天有空。
1: 那我看一下。周二怎么样？
4: 没问题。
1: 行，那咱周二见。
4: 好
1: 吧，那我先走了啊。拜拜。

0: 就住这儿。确定不用去医院？行，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别多想，如果害怕或者有什么事儿的话，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2: 我怕。

0: 老大，你当时为什么会要我？
1: 因为当初我看你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上仍然很努力。

0: 一认真的在工作。
1: 你骗我，你们当时想招的人是朱然，招我是为了激他，对吗？
0: 对。但是我看见你在你们那个夜场工作的时候真的挺棒的。
2: 你这孩子反应快，聪明不怯场，
0: 看见一个机会就抓住不放。就你这份胆量，我们这群老爷们儿都比不了。
1: 你不用安慰我，你们根本就不需要我。
0: 是，当时确实不需要你，
2: 因为你的工作经验几乎为零。你有没有什么技能？一切都得重新学起，而培养你又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正因为如此，你得更加努力，证明给我看，当初把你留下来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小白，我希望你能记住，人这一辈子绝对不能因为别人否定自己就自己否定自己，记住了吗？
1: 谢谢。
0: 谢什么呀，咱们是一个团队的人，一个公司的人，而且其实你算是经历过一些磨难的人，对吧？之前你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环境，面对不喜欢的人，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1: 现在不是了，现在我每天做的都是想做的事儿，见到的都是喜欢的人，所以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0: 哪有那么严重啊？
2: 也说不定你刚跳出一个火坑，又进泥潭了呢。
1: 不会的，我相信你。
2: 你家是哪儿人啊？
0: 你爸妈就放心你一个人这么出来闯了？
1: 我就是本地人。
0: 你怎么不回家住呢？住这种地方。
1: 我家破产了，其实住这儿也挺好的，就是说话声得小点儿。我家之前其实条件还行，但是我爸犯了错误进了监狱。之后我妈又结婚了，嫁到国外，我又不想跟她去。虽然在很多人的眼里我爸就是个十恶不赦的贪官，我眼里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等再过几年他就出来了，他需要我，我要照顾他，所以我现在就想多赚点钱。对不起，我可能是憋太久了。

0: 慢说，我不着急。
1: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0: 我为什么要看不起你？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了我，我瞧不起你，我还是人吗？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其实我以前也可有钱了。

0: 真的。
1: 你看这大海，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想不开的时候，你就多看看大海，一直看着它，你的心胸就开阔。

0: 哥儿姐快看看，夸咱们呢。
1: 哎，这不会是老唐买的通稿吧？
0: 这也太 low 了，你们没看着，今天晚上我的表现太帅了。
2: 不得不说，今晚助力的气场2.8米，给灰鲸长脸了。

康先生您好，我是毛毛的律师。怎么这么帅呀、啊、作为一名成功人士，每到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些奖励应该不过分吧。我们家领导应该也会支持我们吧。朱哥哥今天有好事儿，就不给你点小心心，送你一台法拉利。

0: 领导，领导，听我解释，领导。不是媳妇儿，天地良心，我真什么都没干。哎，我自己有钥匙啊。
1: 把垃圾倒了。
0: 哎，你拿我钥匙干嘛呀？
1: 你说呢？
0: 不是媳妇儿，你把门开开，我跟你好好解释，我没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老婆。
2: 早上好呀，哥哥们。哎，走。
1: 哎。
2: 干嘛？
1: 那衣服我收到了，谢谢你。
2: 瞎客气。
3: 哟，收到了。哎，
4: 哥，你们昨天晚上都去哪儿了？怎么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5: 桌人到了，咱们到齐了。我来宣布一件事情啊，从现在开始，咱们所有人都要振作精神，因为我们又有了新目标了。飞达。这家公司正在寻找新的公关公司，为他们公司制定新的年度宣传策略以及公关模型。这个是个大 case， 而且他们公司的实力跟谢立强、康利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6: 哎，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5: 不重要。
0: 那咱们能赚多少钱啊？
5: 目前还不清楚。
4: 以咱们的资质，有多大的可能性能拿下呀？
5: 不确定。
6: 嗨，那你这什么大 case 啊？就
5: 当然大 case， 不了解能跟你们宣布吗？这家公司背靠的是南星集团。
0: 哟，那他们肯定很有钱啊，肯定也不会像谢立强似的那么抠门，
1: 也不会像康利那么不靠谱。
6: 咱可以利用这机会啊，向叶守如证明咱们的实力。
4: 确实是块敲门砖。哎，咱要是能拿下飞达，
0: 那辉鲸就起飞了。
6: 对呀，
5: 差不多吧。周一上午我去跟他们公司老板见面，大家需要马上搜集关于飞达各方面的资料。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有五天半的准备时间。
7: 优化和修改。
4: 女儿来找你来了。
8: 什么女孩？
4: 就上回 party 那个，辉鲸那个。

0: 硕总，小猫挺可爱的。啊，西装我给你干洗好了，非常感谢您昨天对我的救命之恩，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您尽管说，总之谢谢。
1: 不客气。
0: 其实你挺和蔼的。
1: 和蔼？
0: 我不是说你老啊，我的意思是你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你挺善良也挺好相处的。
1: 妹妹，
0: 其实你挺漂亮的。
1: 其实你也挺漂亮的。
2: 姐，其实你比她漂亮。
1: 我和蔼吗？
2: 完美。哎，你说我哥也是。招的都什么人？那女孩也太不会聊天了。
1: 出去。
2: 哎。
1: 你说我漂亮吗？
3: 哦，你说我漂亮啊？
4: 就你最可爱吗？
5: 拍这个的时候确定没被发现？
0: 我也不知道那屋有没有监控。
6: 哎呦，这不是冤家路窄吗？这怎么办呢？
7: 没事儿，知己知彼咱们才能百战百胜。咱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是竞争对手，所以咱们肯定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8: 但是说实话，咱们比易迅的实力确实是差了不少。
9: 上次谢力强那呢就被咱们抢了，这次真说不定他会有仇报仇，有冤报怨。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0

0: 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1: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品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2: 哎呦，阿姨，这个
0: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2: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何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

0: 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
1: 嗯，
0: 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0: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您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2: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儿啊略微大一点儿，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嗯、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你看，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0: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0: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青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2: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

0: 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两码事儿啊。
1: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嗯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1: 再给您多加两袋。
0: 好，嗯。
1: 不过啊，嗯，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1: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1: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2: 16，嗯，
1: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嗯，
0: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1: 就是、
0: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1: 对呀、
0: 啊，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嗯，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哎，
0: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哎，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嗯、哎呦，这真加不了呀、哎、
2: 加了
1: 可以。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嗯、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0: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嗯，
2: 这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哎，别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就
0: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哎、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0: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就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1: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0: 哟、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啊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
0: 不好？太棒了，太棒
1: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嗯、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

0: 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
1: 嚯，
0: 哎呀，
1: 哎呦，再来一块
0: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1: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3: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儿，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儿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还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好嘞，哎，
1: 吃的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更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

0: 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2: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0: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3: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
4: 嗯，
1: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0: 嗯，
1: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0: 嗯，
1: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0: 嗯
3: 嗯，
1: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0: 嗯，
1: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0: 嗯，
1: 吃着太方便了。
0: 嗯，哎，没错啊，
3: 嗯，
0: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0: 嗯，
3: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0: 嗯，
3: 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
0: 嗯，
3: 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

0: 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0: 啊，10块钱一袋？
1: 哎，
0: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0: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0: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
1: 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0: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嗯，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1: 那叫什么玩意儿。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0: 您生什么气啊？
1: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0: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来这么一嗓子呀，
1: 就他、啊、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2: 谁支援
1: 你支援
2: 噪音污染。
0: 行了、哎、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1: 我先说
0: 啊，您说吧。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哦，我姓王。那个
0: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1: 我是谁不重要啊，咱重点说他。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2: 谁周扒皮？
1: 周扒皮。
3: 我说老周啊，
2: 我不姓周。
3: 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出去。
1: 出去。
2: 别。你都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你就没资格说我。
0: 他怎么了？
2: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0: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哎，您是干什么的呀？
3: 合唱团。
0: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3: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下团，合唱团
0: 叫合唱团。
3: 对。
0: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合唱团的。
0: 那不一样吗？
3: 不一样啊！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合团。
0: 合团。
2: 哎，就他没资格说我，
3: 就我有资格说你。
2: 你没有。
3: 我们合唱团唱歌啊，优美而动听。不像他呀，一喊就是一天。
0: 他一人能喊一天啊？
1: 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哎，他这边这么一喊呐、
2: 大家好，
1: 那边有人回，
3: 好不了。
1: 他这么一喊呐、
2: 吃了吗？
1: 那边
2: 没吃。没吃回家吃去，
3: 你管不着。哎，
1: 多烦人呐、
3: 您听烦不烦呐？
0: 是烦人。谁搭的茬啊？
3: 我呀。
0: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3: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
0: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3: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面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湖胡歌。
2: 什么？
3: 团结湖胡歌。
2: 我还大北窑王凯呢。
1: 我还大望路进东呢。
2: 我大红门肖战。
0: 别盘道了。哎，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2: 不是，我也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0: 就是啊，
2: 我这是瞎喊吗？
0: 啊，怎么呀？
2: 我这是生理需求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0: 是吗？
2: 土拨鼠喊不喊？
0: 土拨鼠怎么喊呢？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
4: 非常标准。
2: 我告诉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啊，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
3: 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
2: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恭喜。
1: 站住。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3: 不可能，
1: 没你事。
3: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3: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测的，
1: 我们哪天测的？
3: 活动，
1: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活动？
0: 说呀？
4: 大家好。
0: 谁让你说了？
5: 哥们，您让说几句啊？
0: 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哎，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5: 好，
3: 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3: 买到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哎，我就没出门。
0: 您怎么回事啊？
3: 我自我介绍一下。
0: 好啊。
3: 我叫曹美健。
0: 好名字。
3: 为什么叫美健呢？
0: 为什么？
3: 我每天都得健身。哦，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嗯，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0: 打节奏那是好事啊。
3: 他不好好打啊，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1: 等会儿，别着急。暖气管子。
3: 对。
1: 您住哪儿吧？
3: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1: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6: 干什么你？
1: 我干啊？李主任呢？啊，
0: 怎么回事？
1: 他冲我瞪眼睛啊。
0: 没瞪眼呢。
1: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
0: 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1: 他呀啊，他住我们家楼上。哦，神龙见首不见尾。
0: 是吗？
1: 可神秘了。哦，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嗯，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嗯，每天白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不了啊。
0: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哎，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3: 给属实抓把盐。
0: 这怎么讲啊？
3: 齁属实。哦，把属实放车上。
0: 这是
3: 忒属实了。
0: 行，
3: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啊。属实到家了。
0: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3: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的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0: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3: 36000斤。啊，
0: 金箍了棒啊。
3: 金箍了棒干嘛？
0: 36000斤吗？
3: 计就是克。哦，70来斤。
0: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3: 抛。
0: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3: 剁馅儿。
0: 剁馅儿。
3: 我科学的健身。哦，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嗯，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0: 是，
3: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0: 饺子。
3: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啊。肉
0: 有，
3: 蛋白质
0: 是，
3: 面嗯，碳水化合物
0: 没错，
3: 蔬菜含有维生素是最丰富。哦，维生素 A
0: 有，
3: B
0: 有，
3: C D

0: 去。
1: 完了，
0: 你看我拦着还真是地方啊。行了，我说吧，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2: 勒个饺子，
1: 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0: 哦，不腻呀、
1: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0: 哦，螃蟹，螃蟹。
1: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0: 好啊，团结湖大闸蟹呀，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呐，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3: 团结湖，
0: 团结湖小区待着。
3: 对，走。
0: 好，出去，
2: 你也出去，
3: 走，哐哐哐，
2: 咚咚咚，别去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3: 我这您怎么了，受害？
2: 你说说，
1: 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
2: 是不是？
3: 肌肉震松了。
2: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儿呢，我爸爸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扔出去了。
0: 哦。那天从空而降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3: 是，
0: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喇叭都闷瘪了，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3: 是啊，
0: 最美不过夕阳红。
3: 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
0: 啊，
3: 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0: 什么？
3: 大家好。
2: 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1: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0: 你们换那音响哎，
3: 又换我的普通话。
0: 哎
4: 呦，我说几位几位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
3: 啊！
4: 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就是
4: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3: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4: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3: 谁提的呀？
4: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3: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2: 我先说一个吧。
3: 啊，
2: 好，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提议啊，像你们的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
2: 啊，
1: 中午还得歇一会儿，下午2点以后开始，得让老年人啊睡个午觉。
3: 哦，
0: 哎，我也提议吧，咱们各个项目啊分区分片，避免互相的干扰。另外，咱们这个噪音呢、得降低分贝，好不好啊？
3: 我同意。
4: 哎，同意就别嚷嚷了啊！哎，太好了
0: 啊！
4: 我邀请你们到我们回天社区做客。
3: 我也欢迎大家有事儿就骚扰我，我保证做到接速即办，而且还争取做到未速先办，为大家好玩做好服务。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一起向前一步。
5: 哎呀，大家过年好，灶王爷给您拜年了。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手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6: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5: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6: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5: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6: 对，
5: 请问二位是
6: 门神？
5: 哦，门神。
6: 哎，
5: 咱们是同行啊。
6: 好、
5: 哦，我是灶王爷。
6: 哦，灶王爷，
5: 小灶啊，
0: 幸会幸会啊，
6: 幸会
0: 幸会幸会。
5: 哎呀，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6: 此话怎讲？
5: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6: 走走走走走走。
5: 哎哎哎，二位，忙的这是去哪儿啊？
6: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5: 我反对。
6: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2: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7: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2: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7: 有病！
2: 好，
7: 打了蹦吧。
2: 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你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8: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9: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10: 尹正，
11: 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1: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2: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1: 对。干嘛呀？要合影照相。
0: 美颜。
1: 来来来，
2: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0: 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1: 来，你等回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武，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0: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2: 行了，我信你们是神
1: 仙。信了吧？
2: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1: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0: 哎，不走，他是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3: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0: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读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
1: 来
0: 见识见识。去读
1: 读。
4: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好，棒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1: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0: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1: 别当了啊。
4: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0: 完美，棒死了。怎么？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1: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0: 怎么啊，
1: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0: 理解不了吗？
1: 你来，
0: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啊，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1: 去，
0: 接着来。
4: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0: 对呀，你写这写的太好了，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2: 我写的是喜剧。
0: 哎呀，你这给了我找的，我真找一下吧。
1: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0: 哎呀，这好，这句句都是包袱啊！哎呀，这
1: 太搞笑。不是你别乐，行不行？啊，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0: 找笑。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家门。尹正，出来来！
2: 你们仨要干什么呀？
1: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
2: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0: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2: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0: 尹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2: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1: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0: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2: 当
0: 你觉得外面
2: 的世界还，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爬一次山，骑一次自行车，试着交更多朋友，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0期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小学生住哪儿？
6: 红领巾桥。
5: 大学生住哪儿？
6: 住校。
5: 这
6: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5: 哦，找你能打折，
6: 一分便宜不了。
5: 哎，对，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6: 我推荐呀。
5: 什么叫推荐呢？
6: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5: 啊，
6: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5: 这确实，
6: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5: 那这怎么找呢？
6: 比方说啊，
5: 啊，
6: 根据您的姓氏
5: 啊，
6: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5: 啊，
6: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5: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6: 当然能找着了。
5: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6: 对呀。
5: 哎，比方说啊，
6: 啊，
5: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6: 姓王。
5: 姓王。
6: 王八。
5: 哎哎。没有。
6: 王四。
5: 啊。
6: 八的一半。
5: 啊。
6: 王四营儿。
5: 啊。王四营。
6: 哎，王四营。
5: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6: 姓王的叫王四营啊。
5: 那我要姓石呢？
6: 石景山呀。
5: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6: 哎，就住石景山。
5: 哦，我姓马，
6: 马路上。
5: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6: 哦，马路上不行。
5: 那多新鲜
6: 马。哎，你看，
5: 啊，
6: 有聪明人
5: 啊。
6: 我的同行来了
5: 啊。
6: 马家铺。
5: 哦，
6: 马家楼。
5: 哎，
6: 都行。
5: 是。
6: 嗯，
5: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6: 对呀。啊，
5: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6: 前门。
5: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6: 哪个钱？
5: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6: 哦，钱币的钱。
5: 哎，对了，
6: 住
5: 哪儿啊？
6: 金融街。
5: 这金融街没钱呢。
6: 金融街还没钱呢。
5: 啊，
6: 金融街都是银行。
5: 是啊，我姓刘，住哪儿啊？
6: 刘家窑啊。
5: 我姓关，
6: 官员。
5: 我姓张，
6: 张一村。
5: 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6: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5: 啊，
6: 姓关姓刘姓张
5: 啊，
6: 哥仨别分开住了。
5: 那住哪儿啊？
6: 搬一块儿住去。
5: 住
6: 三义庙。
5: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6: 你也是不明白呀。
5: 啊
6: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5: 哦，
6: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5: 对，
6: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5: 哎，火。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6: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5: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6: 工作呀。
5: 哦，工作，
6: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5: 有工作就行吗？
6: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5: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6: 随便，随便，随便。
5: 哎，啊，我问你一个，
6: 您说，
5: 小学生住哪儿？
6: 下去。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5: 住哪儿？
6: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5: 哎，
6: 不过你放心啊，
5: 啊，
6: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5: 嗯，
6: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5: 我不信。
6: 小学生住
5: 在哪儿？
6: 东四环啊。
5: 啊，
6: 红领巾桥。
5: 呵，
6: 嘿嘿，怎么样？
5: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行了，哎，快快行了，您再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

0: 记得吗？那个
1: 迎风飘扬，
0: 那没听说过。嗯，大学生住哪儿？
1: 住校。
0: 这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1: 啊，走读生。
0: 哎，
1: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0: 啊，
1: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0: 哦，这是大学生。
1: 大学生啊。
0: 解放军住哪儿啊？
1: 解放军。
0: 解放军
1: 职业好。
0: 嗯，
1: 保家卫国。
0: 是
1: 护国寺。
0: 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1: 哦，首钢。
0: 首钢
1: 离这儿最近。
0: 对，
1: 住炉子里。
0: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1: 不是推门上班了？
0: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1: 首钢。
0: 首钢
1: 住铁匠营。
0: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1: 首钢干嘛的呀？
0: 啊，
1: 整天炼钢打铁呀。
0: 对呀。
1: 叮叮叮咚咚当当。
0: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1: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0: 哎，对，没听说过。
1: 首钢。
0: 哦，住首钢
1: 铁匠营。
0: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1: 开车的。
0: 开车的
1: 司机。
0: 哎，
1: 车工。
0: 对，
1: 庄。
0: 这车工庄。
1: 车工庄吗？
0: 啊，
1: driver 庄。
0: 这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
1: 庄
0: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1: 走，你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1: 挨谁踢了？
0: 挨谁？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1: 靠 IT 的吗
0: ？IT 高科技。
1: 哦，科技。
0: 哎，对了
1: ，IT 北三环
0: 啊，
1: 联想桥。
0: 怎么住联想桥呢？
1: 联想品牌电脑啊。
0: 啊
1: ，Lenovo。
0: 哦
1: ，Lenovo。
0: 哦，是
1: 联想品牌电脑。
0: 别忘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1: 啊，
0: 玩乐队的。
1: 哟，
0: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1: 哦，玩打击乐的。
0: 哎，对，敲敲鼓的
1: 哥们儿。
0: 哥们儿
1: 住南锣鼓巷。
0: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1: 怎么样？
0: 哦，还
1: 真到位吧。
0: 哎，这是
1: 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0: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1: 对，
0: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1: 爱好啊。
0: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1: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0: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1: 您说，
0: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1: 啊？哦，你大姑说了
0: 啊，
1: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0: 人知道我住哪儿？
1: 是是是，
0: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1: 哦，你二姑说了，
0: 啊，
1: 酒仙桥。
0: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1: 你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0: 哎，对，没听说过。
1: 养着您
0: 啊。哦，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1: 都找着了。
0: 我好去养花。
1: 养花。
0: 养花去。
1: 花香。
0: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都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1: 花香。
0: 我还分品种。
1: 哎，什么品种？
0: 我好去养牡丹花。
1: 都学会抢答了呢。牡丹园。
0: 发两瓶一会儿啊。
1: 哎，牡丹园。
0: 芍药花。
1: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0: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1: 为大伙儿服务吗？
0: 我现在好奇种树。
1: 种树。
0: 种树了。
1: 双榆树
0: 啊。
1: 五棵松。
0: 有好。
1: 九棵树。
0: 嚯。
1: 垂杨柳
0: 啊。
1: 柳荫街
0: 啊。
1: 随便住。
0: 这
1: 挂得挂
0: 怎么着？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1: 挑多少地方啊。
0: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1: 养什么宠物？
0: 我养马。
1: 马店儿
0: 啊。
1: 那马家铺是姓马的住的。
0: 哦，
1: 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0: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1: 马店儿
0: 啊。
1: 马驹桥。
0: 哦，马驹桥。
1: 马连洼。
0: 哦，马连道。
1: 马连道
0: 啊。
1: 驻马店
0: 啊。
1: 马来西亚。
0: 哦，这您去过这个？
1: 马达加斯加
0: 啊。对，
1: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0: 我好奇养牛。
1: 牛。
0: 牛。
1: 牛街。
0: 我好奇养羊。
1: 羊桥。
0: 哦，
1: 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0: 对啊，
1: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0: 草桥。
1: 谢谢。
0: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1: 当然有研究了
0: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1: 光明楼。
0: 我这人好奇安静。
1: 八宝山。
0: 哎，对，

0: 安静。谁
1: 家住那儿去？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不爱人
1: 活着，我活着呢，
0: 啊，
1: 我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
1: 哎，
0: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
1: 啊，
0: 安静，
1: 啊，
0: 静安，
1: 啊，
0: 庄，
1: 这，
0: 静安庄，静安里。
1: 哦，
0: 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0: 哟，
1: 我得洗个澡，好去洗澡，
0: 洗澡，
1: 哎，
0: 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儿，
1: 大一点的
0: 大池子
1: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0: 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1: 啊，
0: 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
1: 啊，
0: 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
1: 啊，
0: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嘿，我们刘元老师
1: 啊，
0: 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哟嚯！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0: 100度温度太高了，98度，
1: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0: 多少度？
1: 30-40度，
0: 30-40度，
1: 对，
0: 那汤就沏不开了，
1: 怎么沏不开了呢？
0: 那你躺在里边
1: 啊，
0: 躺里泡汤吗？
1: 是啊，
0: 你不得搓点紫菜？
1: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真搓出紫菜来，
0: 搓点虾皮。
1: 哎呦，
0: 搓点香菜，
1: 嚯！
0: 旁边拿一勺
1: 啊，
0: 张嘴，
1: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0: 原汤化原食，
1: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0: 哦，干搓，
1: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我洗淋浴去，
0: 洗淋浴，
1: 哎，
0: 站着洗，
1: 站着洗，
0: 立水桥，
1: 怎么站着洗澡是立水桥呢？
0: 水从上面下来，立水桥啊。
1: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立水桥，
0: 立水桥。
1: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0: 爱玩牌，
1: 哎，爱玩个牌。
0: 那住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住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好奇玩牌吗？
1: 啊，
0: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1: 哦，只赢，
0: 哎，
1: 不输钱，
0: 是广营不输。
1: 是是，
0: 光进不出。
1: 哎，
0: 光吃不拉。
1: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0: 哎，我瞧瞧
1: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0: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1: 哎，比方说 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0: 三元桥。
1: 我挣3000，住三元桥。
0: 哎，三元桥。
1: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0: 四元桥。
1: 5000呢？
0: 五元桥。
1: 六
0: 元桥。七元桥。十环。
1: 您听这玩意儿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0: 那边空气好，
1: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0: 多少钱？
1: 我一月挣100万，
0: 100万
1: 啊，
0: 一张的。
1: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0: 一张的支票啊。
1: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0: 100万
1: 住哪
0: 儿？百万庄。
1: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0: 有钱了，
1: 这是个好地方。
0: 当然了，
1: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0: 怎么着？
1: 我一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0: 挣多少？
1: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0: 挣多少？
1: 200。
0: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0: 非得挣200
1: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0: 也有地方住。
1: 住哪儿？
0: 动物园。
1: 您这就是歧视。
0: 怎么了？
1: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那写的清楚啊。
1: 怎么写的？
0: 上写3个大字
1: 啊，
0: 动物园。
1: 这不牌子吗？
0: 看下边啊，二
1: 啊，
0: 百，
1: 哎，
0: 二。
1: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甭说
0: 200，您
1: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0: 什么？
1: 那英文“ zoo”，动物园的意思。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说你们就上动物园啊
1: 啊
0: 住着吧。
1: 这你的妈！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0: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11: 很浪漫。
10: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礼。这个
11: 什么礼？
10: 亲物礼，
11: 不爱化学吗？
10: 亚夏州、欧罗巴州、南美的加州、亚非利加州、澳大利亚州，好家伙，我没事就去研究研究，
11: 都研究过。
10: 什么食人族部落，我没事想去旅旅游，转一转。
11: 食人族部落，您也去过？
10: 去玩耍呀。
11: 你是去玩耍呀，是去送饭呀？
10: 送啥饭呢？人家现在都文明了，都开放了，
11: 不吃人了，
10: 都吃素，
11: 吃素，真不吃人了，
10: 得打成植物人，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搅和，你管那个，咱们就说礼节。
11: 来，话说到这儿了
10: 啊，
11: 食人族部落的礼节你懂不懂？
10: 你当然懂了，他们的这个礼节呀，有点这个图腾崇拜的意思。
11: 哦，
10: 他们这个礼数叫握手礼。握，
11: 哎，你好，
10: 嫌弃又来了。
11: 你好，你好，你好。
10: 怎么了？怎么了？
11: 握手礼，
10: 你好。要是这就有啥意思？我说了半天，我五大半天。你好，你好，我这疯了是咋的？
11: 你。怎么个意思吧？
10: 这是最简单的，人家这是有图腾崇拜的意思，跟你说了吗？
11: 怎么个图腾？
10: 握三下手，这只是人家这个起步，要握三下手，吹三口气，拍三下肚子，跺三下脚，大笑三声，这才完了。
11: 这是食人族部落消食的吧？这是
10: 图腾文化，你知道吗？
11: 这怎么
10: 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 哎，咱们给大家比试比试，你起那边来，咱俩现在就是那个石奴部落的人口了，你是那边来，我是这边来， action。 王老师，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11: 不是，我您这
10: 你把毛先扎这儿吗？你不扎毛你咋腾手握手呢？你忘了辫子的道理了吗？你这个
11: 我是当那个绳子这样过来的。
10: 你这个演员咋是个这呢？你记住，你这要细致化，你给京城人民汇报。啦啦啦啦啦啦啦！你 say 个 hello 能咋？都不认识你，咋的是个这的我？你二次创，你哎呀你！多奇形，多热闹，图腾崇拜。
12: 哎呦，我多余问这玩意儿，这不是太费事，这个还回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您
11: 讲一点那个有用的，我们出国玩的时候能碰上的这种，
10: 能碰上
11: 应用的那种。
10: 应用，找一个，这个欧洲国家行不行？
11: 可以，
10: 法兰西。
1: 我干了什么？我戳中你们哪儿了？这是，
12: 我有点害怕。
10: 法兰西，
11: 法兰西，
10: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11: 很浪漫。
10: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理。这个
11: 什么礼？
10: 亲物理，
11: 不爱化学吗？亲文理，
10: 人家就讲究亲，人家可亲的不一样，你知道吗？亲啥理？
11: 亲文理，
10: 亲文理。您比如说长辈对小辈，人家亲哪儿呢？
12: 爸爸对儿子，
10: 亲额头。哎，这是满足，这是一种愿望，美好。爸爸亲
12: 玩意儿，亲，
10: 别嗨。满足啊，对这种感受得有。这是长辈对小辈，朋友之间呢，亲面颊，
12: 腮帮子，
10: 亲面颊。这个情侣之间呢？不亲那儿，跟你说不亲，情侣不亲那儿，骗谁？人家情侣有，人家亲手背，你知道吗？
12: 你看我信吗？
10: 真亲手背，人家有讲究的。
12: 什么讲究？
10: 比如说，在法国街头一个悠扬的酒吧里头，放着动听的音乐，
12: 来了几个，
10: 你也说了
12: 来
10: 了来来，
12: 这不是你结婚那会儿的啊。
10: 好家伙啊，悠扬的音乐，小棒的放这些钢琴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放这种音乐，
12: 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10: 哎呀，你别捣乱去。
12: 不是，你赶紧讲，
10: 我把词儿都忘了。
12: 其实你就没词儿。
10: 好家伙，有一个法国女郎
12: 姑娘吧，
10: 左手扎着一根喉轮棍，右手捧着一杯拉菲儿。
12: 什么
10: 拉菲儿？
12: 还凉菲儿呢？还拉菲儿？
10: 你都没有一点情调。
12: 拉菲，拉菲儿，
10: 拉吧，捧好啊，葡萄酒站在这里悠扬的等着
12: 干嘛呀？
10: 过来一小伙子忽然情有独钟过来打招呼。我不会画那个法语啊，
12: 画法语，说法国话，
10: 法国话不会说，
12: 不会说法国话，
10: 法国话，法国话。美女，交个朋友好吗？这姑娘如果看上了，把拉
12: 菲
10: 放下，手伸出去拉过来一亲，俩人就成了。
11: 那要没看上呢？
10: 滚！
12: 我天爷！法国就这样，
10: 都忙忙的啊！
11: 不是，这就深亲一下，就这亲就。
10: 你这样这么可能过于这个平面。来，再给大家表演表演，好吧？王老师，现在以你这个肤色，你就是这个法国女郎了。
12: 我就是个姑娘了。
10: 哎，来，咱们装扮装扮。
12: 不成，我第一呀，我不会抽烟。再一个，我得弄着这辫子，别让它飞了
10: 啊，
12: 知道吗？
10: 你等着，我是过来向你求偶的。
12: 我不卖脸的，
10: 求爱的，我就是那个小伙子，我设定一个身份啊，我觉得有气质，我就是舞蹈家，咋样？
12: 法国的艺术舞蹈家，
10: 舞蹈家，你在这里娇羞的等我啊，娇羞的等我，
11: 娇羞的
10: ，Action。
12: 哼，我会黑沙掌。
10: 你要黑沙掌干嘛？
12: 你这不是鸳鸯腿吗？
10: 什么？我这练过，我得体现我是个舞蹈家。我这
12: 你见哪个舞蹈家大街上这样走路的？
10: 我不正练功，这不知道我是。
12: 行，您这样，您换个身份，你是个画家行吗？
10: 画家行吗？
12: 画家，法国画家最多。
10: 我不会画山羊和公鸡啊。
12: 你会画王八？
10: 我是画家，可以吗？
12: 可以。
10: 啊，对，嗯。
12: 没有，我这酒吧在医院旁边呢吧，是吧？
10: 怎么了？
12: 出来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你师傅出来了，知道吗？这个，
10: 我师傅不捏着，这是塞，你知道吗？
12: 这塞这是什么？
10: 塞笔的吗？
12: 行，您不要拿任何工具，您就是正常的好吗？
10: 好吧，
12: 要不哪个姑娘瞎脸了，看上一个这样的地包天？
10: 你别管地包天的事，我这自带钱保险杠，你管得着吗？
12: 这
10: 娇羞就来了，你们。
12: 没完没了了，这一天都。
1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交个朋友好吗？交个，你有病是咋的？你在那干啥呢？你在那？
12: 还能演不能演？
10: 你在那拧刺啥的？在那？
12: 你说的，你在这主要就是娇羞，我都娇羞成这样了，我
10: 你都爆娇了。你都教成啥了？你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12: 什么嘛？
10: 你
12: 要干嘛呀？
10: 人都忙忙的，要不你伸手，要不棍。
12: 忘！
10: 你选一个，你这干啥？我真
12: 我跟我跟我跟。
1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12: 什么？嘛呀？身体还不老好的，
10: 我这带着玉的，你拍进去了都快。你轻点，
12: 这法国人吃牛肉长大的那都。啊，
10: 轻点。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你看，这就奠定了两个人的爱。这次邂逅啊，就算是两个人的一次。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12: 你刚说什么项目？
10: 你干嘛呢？在这儿不？
12: 你让我伸手？哎，这有理没理了？这你在北京怎么这样呢？
10: 我在哪儿我也这样啊？
12: 不是这，你让我伸的手啊？
10: 伸完了，亲完了，
12: 就一下
10: 啊。
12: 你懂不懂人家外国人这个？
10: 我咋不懂啊？
12: 法国是那种开放式奔放的国家
10: 啊！
12: 大姑娘小伙子在酒吧遇上了，四目相对，咔嚓一来电，这边手都伸出去，小伙子亲过来就一下。
10: 非在酒吧你干嘛的？你这是？
12: 不是你这体现你的热情啊！
10: 您的意思是？
12: 你多亲几下，
10: 我多亲几下。
12: 哎，
10: 咱试试，
12: 试试，
10: 试试，
12: 来，
10: 阿根，阿根，阿根，
12: 什么毛病啊？这都是。
1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12: 你这文手里，
10: 我啃猪蹄儿的，我
12: 别听说了。
6: 咱是主角，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说做一件儿的大褂袄，大哥买了给大嫂了，大嫂穿了满地跑。
14: 哎呀，哎，那个卖故意的也有吆喝
13: 哦，故意
14: 哎，就是旧衣服
13: 啊。
14: 过去呀、啊，穷人比较多，逢年过节买不起新衣服，到这故意市场淘一件当新衣服那么穿
13: 哦。
14: 全国都有
13: 是吗？
14: 有这北京故意
13: 啊，有
14: 哎，东北故意
13: 有，
14: 上海故意
13: 有，
14: 山西故意
13: 有，
14: 陕西故意
13: 有，
14: 故意故意
13: 故意故意
14: 就是对口的故意
13: 哦，俩人的
14: 现编现唱即兴发挥
13: 啊。
14: 这北京故意特别好听，
13: 北京故意
14: 这么着
13: 嗯，
14: 咱俩给大伙 会学一个行吗？
13: 咱俩学
14: 可以吗？
13: 跟您说我不会呀。
14: 没关系，嗯，我来一个卖故意的，您不要闲着。
13: 那我干嘛呢？
14: 来一个陪衬的小伙计。
13: 哦，
14: 您的台词啊很简单。
13: 哦，我说什么呢？
14: 就是俩字儿。
13: 哪俩字儿？
14: 不错。
13: 啊，那很简单吗？这个
14: 来一遍我考考您。
13: 这还得测验测验。
14: 对呀，
13: 不错。
14: 这不行啊。
13: 怎么了？
14: 叫门太低了。
13: 啊，高点。
14: 高一点。
13: 啊，不错。
14: 高。
13: 啊，不错。
14: 高。
13: 不错。来不了了，差不多得了。那就
14: 怎么那么笨呢你？
13: 啊，
14: 哎，咱俩什么关系？
13: 咱俩雇主的关系啊。嗯，
14: 这件衣服卖出去，嗯，你是不是也挣钱
13: 啊？我有利润。
14: 问你了，
13: 嗯，
14: 在北京打拼难不难？
13: 太难了。
14: 想不想拥有自己的房子？
13: 想啊。
14: 我这么跟你说，
13: 嗯，
14: 你喊这不错的时候，
13: 嗯，
14: 心里有一种潜台词。
13: 什么台词？
14: 明天中午12点
13: 啊，
14: 你能在二环边上买一套房。
13: 不错。行吗？
14: 你让针扎了是吗？
13: 哎，这叫什么话？这
14: 可以，可以，
13: 没问题，
14: 小人不错
13: 啊。
14: 这么着，好比这个呀，
13: 嗯，
14: 就不是手绢了，
13: 那它是
14: 就是一件皮袄
13: 啊，旧衣服。
14: 您不要忘了，
13: 来来，
14: 开始吆喝。
13: 好，嗯，
14: 哎，
13: 嗯，
14: 这件皮袄啊，原来就当儿的
13: 啊，那就开始了，
14: 喊呐，
13: 好的，不错。
14: 绿和溜的黑呀，碧起的面子儿吧，
13: 啊，不错。
14: 瞧完了面翻过来，您再瞧瞧这个童子吧，
13: 不错。
14: 上青下白当间黄，这有个名字
13: 叫
14: 三阳开泰尔的，
13: 不错。
14: 冬景天，无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雪，您穿上我这件皮袄，到冰地里睡觉，雪地里冲盹去吧。
13: 不错。
14: 怎么您就忘了冷啊？
13: 皮袄好，
14: 把你给冻停了。
13: 哎，冻停了。
14: 嗯，
13: 那要再冻呢，
14: 就死了。
13: 哎呀，好，那就别学了。
14: 这是咱们北京。
13: 哦，北京故意。
14: 到了东北就不一样了。
13: 东北如何？
14: 东北故意没有不错了。
13: 啊，
14: 它有一个哎呀。
13: 这我知道。
14: 知道是吧？
13: 知道。
14: 来，
13: 哎呀，很简单的这个。
14: 你喝了什么玩意儿了？这是
13: 啊？
14: 怎么了？
13: 不是，
14: 不是你 A 呀？
13: 啊，
14: 是我卖故意的本人。
13: 哦，你自个儿 A 呀？
14: 有一种节奏感呢。
13: 哦，
14: 都这么吆喝。
13: 你来来，
14: 哎哎哎，说做一件儿了，大花袄了，大哥买了给大嫂了，大嫂穿了满街跑。哎呀，
13: 哎，
14: 看见了吗？
13: 哦，这么回事儿。
14: 对了，哦，到了上海就不一样了。
13: 上海如何？
14: 皮袄不说皮袄，
13: 他说
14: 皮袍子。
13: 哦，
14: 哎，都这么吆喝。
13: 嗯，
14: 我这一件那个皮袍子吆喝着卖啊，36块一个。嗯，
13: 这是个流氓啊。
14: 有流氓什么事儿啊？
13: 那看见这买故意这个小姑娘漂亮，嗯，
14: 去，
13: 是不是
14: 什么乱七八糟的？
13: 就这样，
14: 不懂别瞎说，
13: 说错了。
14: 这个嗯，就是五的意思，
13: 五的意思。
14: 翻译过来这样，
13: 怎么说？
14: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块1毛5，五就是嗯，
13: 哦，五就是嗯
14: 嗯
13: 啊，那要五五呢？
14: 嗯嗯，
13: 五五五。
14: 嗯嗯嗯，
13: 五五五五五五，
14: 嗯嗯嗯嗯嗯，
13: 行、啊，就是个臭流氓。
14: 你废话，有这么问的吗？
13: 啊，确实没有。
14: 哎，还有了，刚才说那个故意，
13: 嗯，
14: 一人一句，现编现唱，即兴发挥，特别好听。
13: 俩人唱，
14: 这么着，咱俩给大伙学会这个行吗？
13: 这我也不会呀。
14: 没关系，
13: 怎么着？
14: 看见我了吗？
13: 嗯，
14: 我怎么来，你就按照我这个，
13: 嗯，
14: 咱照猫画宇宙飞船。
13: 那画得出来吗？
14: 有那词儿啊，
13: 照猫画虎，
14: 行吗？
13: 嗯，可以可以。
14: 你也来一件
13: 啊，
14: 我怎么吆喝，您按照我这个来。
13: 好啊，
14: 来
13: 来，嗯，
14: 撑开了。
13: 哎哎，大了马的官儿嘞，二了马的官儿，三了马的官儿嘞，撕了马蹄罐儿啊，吐了马蹄罐儿啊，溜了马蹄罐儿啊，罐儿啊，
12: 走，
15: 又推我呀你！
14: 你这么着，啊，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
15: 什么话这叫？
14: 你这马褂跑这排队来了是吗？
15: 怎么我唱错了吗？
14: 不对呀，
15: 怎么不对？
14: 这个故意故意有要求。
15: 什么要求啊？
14: 撒谎圆谎找钱算账啊！哎，我说出一句，你得给我圆回来呀、啊。
15: 圆回来？
14: 我问你，这马褂干嘛使的呀？
15: 那套外边穿、
14: 啊。你唱啊，套在了外边啊，不就完了吗？
15: 哦，这么简单呢？
14: 可以吗？
15: 好，明白了，明白了，来啊，
14: 来吧。嗯，搭了马的褂儿嘞，这个套在了外边儿啊，没有袖子哎，那是坎肩儿啊。行啊你，
15: 对不对？
14: 接着来啊，
15: 再来。
14: 买袍去哎，它有个领子啊，有袖子哎，它有了面花呀，堆儿那个堆儿嘞，它打了面底堆儿啊，怎么那么厚啊？是亲娘续的呀，那是后娘当的呀。哎，买多少钱呢？哎，五六毛啊。
15: 那是一了快一呀！
14: 哇、哦，你太可以了，嗯，算数不错呀。
15: 那没问题，好着呢。
14: 五毛加六毛等于一块一、
15: 啊。那当然。
14: 哎，歇下来找钱了会吗？
15: 算账，
14: 给多少啊？找多少？
15: 错不了。
14: 咱试试啊，
15: 再来。
14: 我给你两块二啊，
15: 我找你一块一呀，
14: 我给你三块八呀，
15: 我找你两块七呀，
14: 我给你132.25啊，
15: 来算。刷我二维码吧，
14: 你可太前卫了。
15: 废话，你讨厌知道吗？
14: 哎，你算不过来就算不过来，又不合着又不押韵，能行吗？这个
15: 什么呀，你让大伙儿听听，一块一的东西100多块钱我怎么算账？
14: 我就能算。
15: 你能算？
14: 换过来
15: 我不信。
14: 来，
15: 我给你134.75啊，
14: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都给你呀、啊、
15: 算下来了。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8: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8: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 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是摊摊摊

0: 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
1: 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0: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
1: 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啊，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0: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1: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0: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1: 对啊，北京人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0: 是这样吗？
1: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0: 谁说的呀？
1: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0: 哪个呀？
1: 炒肝儿。
0: 炒肝儿啊？
1: 对。
0: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1: 哎，有吗？有吗？有吗？
0: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1: 不是儿子的肝儿？
0: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1: 啊，就你
0: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
1: 你明白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0: 还有研究成果？
1: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0: 这倒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0: 都称您；
1: 见着岁数小的，您，
0: 是是是，
1: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0: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1: 怎么？
0: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1: 那说什么呀？
0: 你干嘛去？
1: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0: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1: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啊，
0: 是
1: 我还研究发现啊，
0: 还研究
1: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哦，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啊可不称您了。
0: 背后怎么称呼？
1: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啊，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0: 怎么写？
1: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哦，下边有一个心。
0: 这个字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呀，蛋。
0: 念什么？
1: 蛋。
0: 蛋。还念摊。
1: 还念什么？
0: 特安摊。
1: 对对对对，啊，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蛋，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0: 蛋还有一回事儿。
1: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0: 是什么事儿？
1: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0: 怎么讲文明？
1: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0: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1: 对不对啊？
0: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1: 叫什么呀？
0: 摊黄菜。
1: 你看看啊，哎，这黄菜是
0: 鸡蛋，
1: 那甭问呢啊，摊黄菜
0: 是
1: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0: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1: 哎，咱得讲理啊！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0: 鸡蛋呢？
1: 那摊
0: 爸爸，
1: 你爸爸的鸡蛋，
0: 这哪个摊呢？
1: 哪摊呢？
0: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1: 你有两个爸爸？
0: 没有俩爸爸，这是俩字。
1: 哦，俩字啊，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0: 不一样。
1: 那我得问您了，
0: 还问什么？
1: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0: 还是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1: 请儿跟您学习嘛。啊，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0: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1: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0: 叫什么呀？
1: 瓷器。
0: 这我得问问您了，啊，专家。
1: 为什么呀？
0: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是吧？啊，
0: 别是吧。
1: 他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啊，他因为啊，瓷器它不怕摔。
0: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1: 对对对，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0: 为什么叫瓷器？
1: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0: 哪个词儿啊？
1: 铁。

0: 瓷。
1: 这我更不懂了啊！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1: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啊、铁瓷，
1: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1: 啊，
0: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1: 原来是磁铁，
0: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1: 哦，
0: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1: 啊、哦，这么回事。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啊，
0: 啊
1: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啊。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1: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你可别瞎说八道
1: 啊！
0: 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看，
0: 行行行，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1: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1: 行，你别客气
0: 啊，
1: 我不是老炮儿，
0: 你就是老炮儿。
1: 老炮儿怎么讲啊？
0: 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1: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
0: 儿、啊。对，那不是老炮儿。
1: 又错了。
0: 怎么又错了呢？
1: 三点水的炮，
0: 就你厉害。
1: 不是我厉害，
0: 就你明白。
1: 人，
0: 哎，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1: 哪俩字啊？
0: 我去。
1: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0: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1: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0: 口头语儿。
1: 口头语
0: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
1: 哦、
0: 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
1: 嗯，
0: 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1: 研究什么？
0: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1: 怎么？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0: 给举个例子啊，
1: 啊，
0: 就说哎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1: 极限运动。
0: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1: 那你没有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1: 下去了。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0: 啊。那不一样，不一样。
1: 怎么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1: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1: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0: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1: 哪个？
0: 我去。
1: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啊？
0: 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1: 啊？啊，
0: 没拴绳子。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0: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打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搬个凳子坐一块吃，
0: 我没有家教，
10: 这爱家教。
0: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嗯。我哪能上桌呀？
10: 我
0: 对，
10: 怕媳妇儿。
0: 对，
10: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10: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0: 流言、
10: 瞎话。哦，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10: 瞎说。哦，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嗯，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10: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10: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我
10: 哪儿？
0: 没没，你先起，你先起来。
10: 这边。
0: 不，你先起。
10: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10: ，在哪儿呢？
0: 没录像，没来。
10: 没事，先停一下呀，我先给人。
0: 我跟你开玩笑呢。啊，逗着玩。
10: 别开玩笑啊！啊，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这都是观众没来。
10: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嗯、啊，
0: 好，河东狮吼啊！行，您呀、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10: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嗯、啊。什么时代了、啊？嗯、啊。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10: 那叫？
0: 叫爱。哎、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10: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10: 是、啊、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嗯，疼爱宠爱。嗯，我认为，嗯，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哦，是最可爱的男人。哎，
10: 啊，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嗯、我们就是这种疼爱。
10: 那个啊，梁红哈啊，你怕媳妇儿吗？
0: 哎，咱说点别的。嗯，
10: 哎呦，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我怕媳妇儿，不怕。
10: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10: 啊。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
0: 你管不着。
10: 着想了，都聊天了。
0: 我明白他这意思，嗯，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10: 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嗯，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10: 我还有个分工，
0: 一三五，嗯，我劳动，
10: 二四六呢？
0: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10: 行了，还民主呢？六天您都包了？
0: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啊，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我来。
10: 行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0: 怎么了？嗯，说明什么呀？
10: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嗯，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10: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0: 你看，拿我们家来说，嗯，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嗯，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10: 哦，那他能划价。嗯，
0: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10: 啊，那他是心细。
0: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10: 那他手艺好啊。
0: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10: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0: 你媳妇儿才瘫痪
10: 呢。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您自己吃。
0: 不懂啊？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10: 怎么了？
0: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嗯，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儿的生日啊，嗯，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嗯，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10: 行，
0: 小浪漫啊，
10: 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0: 对对对，哦，您别误会啊。啊，
10: 怎么着？
0: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哦，平常我不惯着他。
10: 啊，那倒也是。
0: 平常他吃他的，嗯，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10: 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0: 我干嘛？
10: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10: 这爱家教什么？
0: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嗯，我哪能上桌呀？啊，
10: 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0: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啊，我这规矩啊！
10: 什么规矩？
0: 得有规矩。
10: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0: 我这算怕吗？
10: 当然算怕。
0: 你让大伙，我这算怕媳妇吗？
11: 不算。
0: 你看咱们说不算。
10: 不，怎么不算？
0: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10: 那怎么办？
0: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嗯，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10: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解决呀！
10: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0: 你看，
10: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0: 你天生的，咱来得小，怕媳妇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10: 怎么治？
0: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嗯，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嗯，打破这个心理啊！嗯，直视他呀！
10: 怎么？
0: 找一张自己媳妇的照片，
10: 照片啊，
0: 跟他四目相对。
10: 那我哪敢啊，
0: 打破呀，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10: 哪句啊？
0: 我不怕你啊。哎呦，迎刃而解，
10: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0: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0: 你试过了？
0: 我还在理论阶段。嗨，
10: 您别老理论呢，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0: 我没有机会啊。
10: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0: 在哪儿啊？
10: 就这儿。
0: 在这儿啊。啊，
10: 这多好啊。
0: 我来一回。
10: 来一回啊。你这，
0: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10: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10: 带着呢吗？
0: 手机手机。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哦，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0: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这是
0: 这是我媳妇，多好看
10: 啊！我啊，
0: 小梅，小梅认识吗？
10: 不认识。
0: 叫梅朝风啊。
10: 哎，呼我。
0: 啊，小伟，你我就
10: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啊、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0: 是，
0: 好吧。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10: 来。

0: 废了，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2: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2: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去啊，你。哎，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2: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2: 真喊出来了。嘿，哎嘿，
0: 成功！大妈成功。
2: 这是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2: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2: 还是怕。

0: 是霍明亮律师吗？
1: 你好，首先呢，这个主持人，我们看到这份协议后，因为呢，这个协议的在内容中呢，首先第一条写到了说，两人成为夫妻后不领结婚证啊，不具备法律意义上这结婚的效力，仅签署这样的协议啊，并不能够构成双方产生了夫妻关系。
2: 法律上不承认，他们也不受法律约束。
3: 咱们结婚以后就是必须得写一个东西，咱们婚前的财产谁的就是谁的。
0: 但凡比人先走了，那老伴肯定不能住在这个房子里，对吧？
3: 就是他要回他的房子去住。
4: 那我结婚干嘛呀？我结婚我就把这一生都托给你了。
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先生跟我们讲述了他上一段感情经历。
3: 最后呢，我们俩写了一个协议书。哦，
0: 什么？怎么写的？
3: 就是这个结婚协议。哦，我们俩就是说的就是这么说的。一不登记，二不领证，三不起名于世，四儿女不改口。
5: 两人最终因为都不会做饭而遗憾分手，可分手后签署的那份协议却一直没有销毁，现场引起了热烈讨论。
4: 打个比方，您跟我结婚了
0: 啊，我刚才跟女士联系了一下，然后现在咱们就现场连个线，然后问问她的态度，好不好？
3: 行
6: 啊，喂，
0: 哎，姐姐，我是选择的主持人小燕。
6: 哦，
0: 您好，王贵先生现在在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您都觉得两人以后做兄妹，那这个协议还有效吗？
6: 那就取消吧。
0: 那您决定作废了，先生也听到了哈，这个事情。嗯，那我再问问他的想法。
6: 啊，好。嗯，
0: 好，谢谢您。这个电话也打完了。我们大约也明白了哈。
3: 明白了。
0: 从您的心里，这个协议呢？
3: 协议我刚才就说了，我今天晚上回去可以把它什么的就没有包袱了，因为我要是先昨天跟他说撕毁协议，那就有点不礼貌了。我所以昨天晚上征求他意见，我咱还有协议，我说我明天上电视台可以吗？他说可以。嗯，我说
0: 所以您的意思是协议也作废了？
3: 作废，作废。
0: 好，
3: 因为你要是上电视台来了，那协议就得作废了。嗯，哎，要不行，我今天晚上回去我也跟他说，
7: 不领证的话，反正主要财产都保护呢，还有什么要求啊？鸡毛蒜皮钱都要啊？那你人看上你什么呀？你说是不是？你越来越说越气人呐、
0: 我们在现场录制的时候哈，我们的各个观察室大家反响特别的热烈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可能是让大家心里会觉得您跟这位女士签的这个协议在您心里等同于两人要结婚了哈。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我们在现场其实有必要找这个专家来真正的来确认一下这个事情。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准备连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霍明亮律师哈，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直接问问他，也让电视机前包括我们直播间里的我们观察室的各位朋友都明确一下。
3: 行。
0: 喂，是霍明亮律师吗？
1: 你好。
0: 哎，你好，霍律师，我是选择的主持人小叶。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我们今儿在录制的现场碰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一位老先生跟之前谈过的一位女朋友互相签了一个协议，先生会认为这相当于我们俩人一个结婚的协议了，这样的一份协议是不是可以约定为两个人一个婚姻的契约？
1: 好的，首先呢，这个主持人，我们看到这份协议后，因为呢，这个协议的在内容中呢，首先第一条写到了说两人成为夫妻后不领结婚证啊，这个首先呢，这样的协议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这种结婚的效力，这样的协议呢，显然就属于一份呢叫同居财产及生活安排协议。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婚姻关系的成立以伴侣结婚登记取得结婚证为唯一的

0: 件，所以仅签署这样的协议啊，并不能够构成双方产生了夫妻关系。当然，同时呢，因为没有夫妻关系，所以呢，相互之间呢，也没有像夫妻关系一样的权利义务，比如说相互抚养啦、继承啊啊这样的这个权利义务，双方也不具有。
1: 嗯，所以现在我们观察室，包括直播间的很多的单身的女士会说，哦，那如果你们俩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相当于你们俩有婚约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吧？
0: 是的，显然是不存在任何婚约的，而且签署这样的协议，两个人随时都可以分手。
1: 还有一个问题哈，那如果说很多朋友像我们这位先生，他其实已经都80多了，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顾虑嘛，所以他们想，那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生活的话，又在不领结婚证的前提下，如果真的签了这么一个协议，它本身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吗？
0: 其实呢，这份协议呢，就刚才说到了这后半段啊，相当于对于财产啊以及生活上的安排的签署一些内容。简单来概括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建立的所谓的同居关系以后啊，各自的财产归各自管理，归各自所有，然后生活上呢相互独立啊。如果另一方呢，对这个另一方如果说有生活上的需求，他处于自愿性的照顾，就是说自己有能力愿意照顾就照顾，自己没有能力不愿意照顾，当然也没有法定的义务。
1: 嗯，
0: 那么所以从无论是从协议的约定还是从法律的规定角度来去讲，两个人显然之间呢，既没有协议上约定的抚养义务，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抚养义务。所以简单来去说，两个人如果不和分手，那也就分手了，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1: 嗯，所以说您刚才跟我们做的这个解答是基于您其实是看到了他们俩人之间已经签的这个协议，是吧？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有的真的就牵扯到一些财产财务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
0: 好，那我们现在咱们解释一下。从法律上来讲吧，确实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做同居期间的财产如何去分配的一个问题。那么同居期间呢，如果他们是共同的经营所产生的一些收益，那么这些收益是要归共同所有。举个例子说明，如果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以后啊，各自都是领各自的退休金，没有去共同经营，那各自的退休金无论他们两个人同居生活了多长时间，那么各自的工资还都是归各自所有。
1: 嗯，明白了。我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咱们现场的四位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困惑吗？也没有了，
2: 听律师的吧，律师的解释
1: 已经明白了，是不是？
2: 嗯，
1: 这边我们有吗？也都没有了，
3: 没有了。嗯，
1: 好好好，哎呀，太感谢霍律师了啊！
4: 没有登记，没有领证的话，什么都不是啊，
3: 自己签的合同都不算数。
5: 法律上不承认，他们也不受法律约束，那张纸没用。就是应该让他撕掉。
6: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就会觉得有了这样一个东西，可能我们就踏实了哈。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可能会给我们的日后的生活，尤其是在我们的择偶的路上，会带来很多的我觉得绊脚石。比方说很多女性说了啊，如果你把这个视同为这样的一个契约也好，什么证也好，那你干嘛还来呀？你什么意思呀？是吧？那可能就会质疑你的品格了。其实您可能没这个意思，但是别人会这么想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重新我觉得上路啊，摒弃过去所有的不管是好与坏，它都过去了。
7: 我晚上发一个视频，在视频我把这个协议撕了，
6: 行、哦，
7: 然后我再通知女方，
6: 哦，
7: 你再把你的撕了，因为她也同意。
6: 哦，好的，好的，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好的。那王先生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找个伴儿搭伙过，不强求；子女孝顺，老伴儿情深；跳舞是我的养生秘诀。
6: 嗯。
1: 第一个关键词咱们也说的差不多了，包括您的一些未来一半的一些生活的理念，您也说得很清楚了。其实通过那个协议也大约能看出来，我们叔未来想找这么一个伴儿怎么过，是不是啊？
7: 对，
1: 嗯，
7: 因为毕竟一个人还是孤单。我们家的我们老伴儿，我们老伴儿们俩生活的是62年。62婚姻没用过什么经济什么钱什么打过架，而且我们挣钱很少。那时候我才挣到70年，我才挣34块钱，我老伴儿挣38块钱。
1: 然后挣的比您还多呢。
7: 他比我多，他在涿州地毯厂，不是北京市
1: 啊。
7: 后来呢，建铁厂以后呢，我们房山区对我比较重视，因为第一届政协委员，我是学历最低，职称最低，我就进政协了。我40岁，年龄最小，学历最低，职称最低。那职称必须得中级职称，起码得是，不然我就不够。我才是助理工程师，那阵我就进政协了，政协常委会都通不过，后来主席提名， 房山区建铁厂有贡献，必须提名就是。所以大家伙都一致同意了，我是金政协第一届金政协，我是四届政协委员，一直到62，
1: 很厉害。那老伴儿当时在涿州，你们俩算两地吗？
7: 两地啊，两地生活，我一个星期回去一次，感情非常好。哎，你要想跟我老伴儿比，你这个你老伴儿已经去世了，你就想是想，你就不能老跟他比，你要老跟他得，这个就不老伴儿就不好找了。
1: 那当时就等于您那老伴儿带了四个孩子呀？
7: 带四个孩子呀，一个孩子带他姥姥家，一个孩子入幼儿园。后来我那个有了老四以后，因为我最后一个是儿子，我们这二闺女还休学一年，8岁就哄老四一年，还很累的，
1: 真不容易。
7: 但是呢，我爱那是计价，挣50多块钱、我一个月最多能交10块钱，他就把这家扛起来了，没有怨言。
1: 真是。那您这四个孩子现在是轮流去看您？
7: 都去看，打个电话就来。我儿子离我近，儿子就在北乐园。骑车就到，天天中午，天天他们到家，晚上看看我，礼拜日做好吃的，他们给我送过去。
1: 哎呦，真好！
7: 一个月领我上饭店吃两回，愿意吃烤鸭吃烤鸭，愿意吃羊蝎子吃羊蝎子。就反正就是，儿女们都很好的，但是都不缺钱，就是，经济上不困难。
1: 对，他们应该也都要退休了，是不是？
7: 三个闺女都退休了。
1: 哦，
7: 我儿子还没退休，刚50岁，原来就在我在公交总公司。原来他在分公司，就在你们朝阳区这个分公司当头。现在可能调到别处去了。也大小也是个头吧。儿媳妇在梁中党政办公室，说爸，我妈去世以后，中午我给您做饭来，不用。就自己没有就买着吃，离饭点也很近。
1: 所以您解决吃饭的问题，基本上就靠买。
7: 买，买馅饼，买什么都可以买。另外，我们那儿北乐园，我儿子他们那个住那个那儿有一个大食堂。主食有12种吧，饭菜也得20多种，那也是相当好的，而且是非常便宜的，稍低于饭店，高于个人。我想吃上他们这饭店去，大食堂，挺好的。
1: 是郭明亮律师吗？
0: 你好，首先呢，这个主持人，我们看到这份协议以后，因为呢，这个协议的在内容呢，首先第一条写到了说，两人成为夫妻后不领结婚证啊，就具备法律意义上这结婚的效力，仅签署这样的协议啊，并不能够构成双方产生了夫妻关系。
5: 法律上不承认，他们也不受法律约束。
7: 咱们结婚以后就是必须得写一个东西，咱们婚前的财产谁的就是谁的。
1: 但凡比人先走了，那老伴儿肯定不能住在这个房子里，对吧？
7: 就是他要回他的房子去住。
8: 那我结婚干嘛呀？我结婚我就把这一生都托给你了。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看您这个耳聪目明的，您这个反应也特别快，说话的语速也特别快，是不是跟您这个跳舞其实是有很大关系？
7: 跳舞有关系。我是50岁，我们开政协联谊会，要求我跳舞，我说我不会。其实我政协委员开联谊会，我得参加呀，我就得学跳舞。当时我还很不喜欢跳舞的，后来我就练跳舞了。这个社会交谊，这个交谊舞还是比较好的。二来后来我的客人来了以后，也领他们到我们群去跳舞去吃饭。我现在跳舞，50岁跳舞，现在83岁还跳。就是快，上次就数了，我就是不跳快三了，刨出快三都跳。一天2场。
1: 一天唱2场。
7: 上午9:30至11点，晚上7:30至晚上9点，一天跳2场舞。
1: 要不说跳舞是养生秘诀哈。其实学会了以后，它就是一种全身的锻炼。
7: 要一跳舞，包括男的，他就勤劲了。如果女的去跳舞，他会把家里的活都干完了才去跳舞。而且舞就是舞场的男人都比较长，男女都想去穿去，他也

0: 就干净了，这人
1: 对，
0: 也就干净。你不跳干净，舞伴也该说你身上有味儿，不是给你跳啊，出汗，是不是？你就是，所以有个爱好，
1: 就是
0: 老人有个爱好。哎，
2: 那您签协议那位女士知道您跳舞吧？
0: 知道。
2: 然后她什么态度啊？
0: 可以跳，不反对啊。
2: 她不怕您跟舞伴跳跳跳跳跳？
0: 不可能，我跳着舞伴人家都有男人。我也不能，咱们再说，你跳舞都是认识好多人，那自有公论的。你要有不妥行为的话，那你的名声不好听。尤其像咱们大岁数了，你知名度不说不高吧，也差不多吧。你像我上电视台来，我们回去大家伙都找我，说你电视台去搞对象选择了，哎呀，就都知道了。看了选择以后就都知道了，都跟我说，这不出良乡地区就给你找，我们大家给你找行不行？我不愿意搞近处了，我就愿意搞远一点了。
2: 嘿，为什么呀？
0: 有时候散伙了，我们这儿好多呢。那么男人原来我们就不错。那么你又跟那个人家的去世了，你又跟人家男的，那就不好，影响不好。
2: 就是太熟了，是不是？
0: 太熟了，
2: 就是可能没几个人就认识了，就以前就熟人，对吧？
0: 远来香嘛，是不是？
2: 就我下边的女士，您要不要见一见？
0: 见，
3: 特别好
0: 啊！我上次来的着装就不怎么好，所以这次呢，我特地就是换个白汗衫吧，换粉的吧，白汗衫吧。
2: 那如果这样的话，今天有两位女士，一位朴女士，一位孙女士，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就三个方面先来了解一下，决定跟谁沟通一下。想了解什么？年龄要了解吗？
0: 了解呀，
2: 年龄
0: 一定要了解年龄。
2: 身高体重您在乎吗？
0: 反正太胖了，就不那么太胖就可以。哦，
2: 那是不是北京？
0: 身高别太高了。哦，这女同志不能超过一米。
2: 那我觉得身高体重得了解一下，又不能太高，
0: 身高不匹配就是。
2: 您多高呀？
0: 我1.73米，现在也就是1.71米。上了年纪以后，
2: 行，
0: 我
2: 1米。那像什么婚姻、住房、收入、子女这些，您在乎吗？
0: 也应该聊
4: 收入，
3: 只能选三。
2: 那
0: 收入。收入聊
2: 要特别想了解收入是吗？
0: 我了解的收入啊，不是说谁挣钱都是挣钱。你比如说，我要岁数大，将来我要先走了，他自己自身得能够活呀，得能生活。你住个医院了，什么雇个保姆了，就是这个，就没有双方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你说我在，你都可以。你别将来我要不在了，我的子女不会说再养着的。再什么他自己还不能生活就更痛苦了
2: 啊。那我们来看看啊，朴女士68岁，1.62米，55公斤，收入在3000以上。孙女士76岁，1.58米，55公斤，收入在5000以上。
0: 我他这5000以上的。经济是基础不是？就是将来就是我不在他也自己能生活。
2: 那您就是准备见一见孙女士是不是？
0: 是，5000以上的。
2: 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女嘉宾请上来。
0: 好。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你好，欢迎。
7: 好，
2: 来，
7: 大家好。
2: 你好，
0: 常队长。
2: 哎，您坐这儿来。
0: 好。
2: 孙淑梅76岁，丧偶建筑公司工人，退休，北京人。我们孙女士应该之前来过一次，是不是？
7: 来过一次。
2: 上次给我印象特别爽朗的一位姐姐哈，
7: 人人直爽，哎，有什么说什么。
2: 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咱们先来聊一聊，好不好？
7: 好，我不知聊什么。
0: 你需要我了解我什么情况？
7: 我了解你。
0: 好。

0: 你在哪工作呀？
1: 房山。
0: 房山。
1: 房山区。
0: 房山区工作。
1: 啊。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就是企业退休的。
0: 企业退休的。
1: 嗯。
0: 我也是企业的。
1: 就是你想选择什么样的这个男朋友？
0: 选择一个比我工资高的，或者跟我工资一样高的，然后俩人互相恩爱，互相照应。然后别这么多，别这事儿那事儿的就行了。我因为我就一个人。
1: 有子女吗您？
0: 有一个侄子没有，他跟原配的离婚了，就又找了一个二婚。
1: 好、
0: 嗯。那二婚呢，他没生过孩子，但是他就认我儿子一人，连我儿子的闺女也不认，连我这个妈他也不认，就知道我没有他。反正觉得儿子过得挺幸福的就行了。当父母的不都是盼着孩子好就行了吗？就这意思。
1: 您自己有独立的住房吗？
0: 有啊。
1: 您在哪个区啊？
0: 我在原先在崇文，拆迁了，我们是扩展马路，没有回迁的说。
1: 您
0: 给你30万，自己看着买去。
1: 您在哪儿？燕山。
0: 现在一开始买房买的那个通州区，那叫通县那会儿。
1: 嗯。
0: 哎，买的那边，买那边又这地热，哎呦，这电表转的那快，我们俩这点钱也不够啊。
1: 好。
0: 我一看，嗯，我说得了，我说儿子啊。他也没那会儿没工作呢。
1: 嗯，
0: 我说儿子你一人过吧，我说你看着办吧，我说我跟你爸我们俩回农村租房住去了，受不了啊，那点生活费哪够啊，我们俩就回农村租房住了。租房住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连装修啊带买房啊还剩点钱留着结婚似的，然后说妈我们结婚了，然后您过来吧，然后帮我们做做饭啊。他爸爸会做饭，我不会做饭，知道吧？后来他爸会做饭，我说行。后来我们那口就说，就说秤杆离不开秤砣，就是说老婆在哪儿，他也得跟着上哪儿。我走了，他也跟着我就回来了。回来又住了一段时间，觉得他就病了。我正好中午开支去，他们中午睡午觉，正睡着觉呢，等我开完支回来，就跟我们那口是说相声的，就给我打哑谜。他意思说我不是装的，不是跟你说相声的，我说不出话来了。我说明白，我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吧。那时候我刚是内退，所以拿100块钱。他们是上班也500，是退休也500，他们单位也不景气就回来了，也500，我们俩加起来600块钱。儿子又没工作，你说这怎么生活呀？我说你看看去啊。他知道他没钱没法看，他说不看就是不看，我知道他什么意思。可是那会儿我也没掌过权，也没单独过个日子，我就会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安排着能吃上饭就得了。我跟我们的可搞对象的时候就说，我说我不会做饭，我会啊，我说我不会拆洗被子，我会啊。
2: 你们两口子过得还是蛮
0: 幸福的。哎，我们两口过得挺好的，
2: 是是、啊、
0: 没吵过架，没抬过杠。
2: 那后来他病了最后治了吗？
0: 最后病了就一直我照顾他呀，两个人的钱他自己不看，等会我当了家了，他看不行了，他就把这个折子呀或者他的密码都告诉我了，他告诉他不行了，你当着家吧。
2: 嗯，
0: 后来我想他都这样了，我当吧，我就到医院看，他这病啊已经耽误了。医院他这上边正好搞装修呢，他是当兵的，一装修他心里他有这病拿的，装修他待不下去，咱回去吧。我说你刚住进医院回什么呀，你还不好好看看。不待了，不回去，非要回去，那就回来吧。回来了，说这不一直照顾他、
2: 哦、
0: 然后照顾他以后，
2: 最后就是全靠您的照顾了。
0: 嗯，他给检查出是多发腔隙梗塞脑白质病。我说什么叫脑白质病啊，多发腔隙我能明白，好多的腔隙的这小血管都堵塞了，什么叫脑白质病啊，我不懂啊，问大夫。大夫说脑白质病就是将来就是老年痴呆。我老年痴呆什么样，就是不认人了。我说哦，当老师就不认人了，那也没办法啊，你选择的他你就得照顾他一辈子，我就照顾他。那年2018年那会儿，正好我得带状疱疹，脚丫从脚心上起大泡，走道都不敢着地，就翘着走。然后我每次看完病回来，哟，他从沙发上就出溜下来了，一出溜下来，我儿子那儿上着班呢，也没法照顾你啊。我说他

0: 那这么着得了，我先给你送到养老院去。我说等我把病看好了再给你接回来，你看怎么样啊？他说行。我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了。
1: 孙女士告诉我们，在她把老伴儿送养老院不久后，她就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在她心里一直放不下，满是遗憾和心酸。
2: 那您现在住哪儿呢？
0: 我现在住大兴区了。儿子就来回买房卖房卖房，这个折腾折腾完以后，我们买的大兴区是两限房，就是限价房。后来说那里有电梯，你跟我爸在农村住着，每天夜里的你还得起来添煤去，不管刮风下雪的，您到底出去，您也怪受罪的。我看着也受不了，儿子理解我。
2: 哎，总之您现在自己是有房子，是不是？
0: 现在是我自己的房子，哦、可是跟我儿子搞对象这女的，老站着老想霸占我这房。我心里说你有房又有钱，干嘛跟我争什么呀？
2: 先别着急，
0: 我不生气、啊、我现在他把我儿子照顾好了、啊、我就行了。
2: 对，
0: 我儿子你看又得的肾癌，摘了一个肾，后来应该做那个什么做手术，我正好照顾他爸，没法上医院去、嗯、当父母的都盼着儿女好，他有他的好就行了，他幸福就行了、嗯、我什么也不挑的，
2: 是
0: 就完了。我现在说就等于就只我一个人，
2: 一个人可以过二人世界，自己有自己的房子。还想了解什么？
3: 自己的房本是自己的吗？
0: 对，自己的房本。
2: 嗯，您为什么对这事儿特别在意啊？
3: 他的年龄比我小，我年龄比他爸大。这比如啊，现在比如咱们先不说、嗯、说如果在一起，将来我岁数大我先走了，他自己得独立的能生活。
2: 所以对方最好有房
3: 啊，有房
2: 到时候就可以回自己家，是不是、哎、
3: 也可以上养老院自己能够生活。
2: 嗯，
3: 比如说跟着我，我工资高，反正我可以，他多少都没有关系。
4: 他要死了，他立马就把那老太太赶回家，
5: 不想看老头了。你看，这老太太凭什么伺候他呀？
3: 现在您生活自己，就自己做饭吃？
0: 我都是买，有时候买点烧饼，或者买点馒头，一腾一热，然后呢自己呢买点那个笋丝梅菜。对，吃喝不讲究，为什么不讲究啊？都从饿的时候过来的。吃了上顿没下顿，都饿着肚子了，都过来了。我说这个事儿，
3: 那也先保证身体。不过
2: 那您这吃的也太简单了哈。
0: 对，
3: 那
0: 特别简单。
2: 那不鸡蛋吃吗？
0: 鸡蛋吃啊，有鸡蛋就吃，没鸡蛋也就不吃了。
2: 那您一个礼拜能吃几回鸡蛋啊？
0: 哟，这还数谁家数着呀？愿吃就煮点。有就吃，那鸡蛋都是怎么来的呀？我们的群主送药的时候，顺便给我带点鸡蛋来，给我带点挂面来，刀削面啊，什么燕麦片啊什么的，就带着这个，带着我就能吃就吃啊。
3: 有什么爱好自己？
0: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小动物，什么猫了狗了，特别喜欢，就特别喜欢。后来现在一老了，再加上我爱人一病了，那在农村随便给门老敞开着，大门帘子盖着，是吧？他等一扒了就进来了。就这样，他一走了呢，一搬楼房呢，我想我还照顾病人，那狗猫你怎么养啊？
2: 还有其他兴趣爱好吗？
0: 那会儿小时候那是爱唱歌爱跳舞，这么大岁数了身体也不好了，跳什么唱什么呀，就不唱了。那时候我肺是工伤，属于我是电气焊嘛。
2: 嗯，
0: 我说大夫，我说的是不是感冒引起了的后遗症？您再说什么后遗症，您都有实质性的病变了。
2: 嗯，
0: 那我是咳嗽十多年了，照顾他我就买点止咳药，不管用，一咳嗽有痰，一咳嗽老有痰，非得通知我们单位来人取我什么，得让单位知道。后来最后说确诊是工伤，后来我说是工伤吗？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还工伤，管那个医保的那个还给我来电话呢。阿姨您这身体怎么样了？我说没事儿，好了。怎么好的呀？
2: 咳嗽怎么也都好了？
0: 我都好了，我又没看啊、
2: 哦、
0: 我就买那药买的呀。
2: 您是对我们女士印象挺好的是吗？
0: 我结婚我就把这一生都托给你了，如果你不行，儿女给我就料理完我后事，我将来我的房我就给你们儿子了。
2: 任先生这个已经各种协议出了两个版本了。
3: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从这儿说来吧。
6: 坐太近了。
0: 你跟了我在一起，你还去老去跳舞，就把我拖一边去，那有什么意思呀？我找你干什么呀？
3: 那他要不会做饭，那他去了，我有什么意思？他要会做饭，我一切都能包容。
2: 哦，
3: 他学会不会练呢？你
0: 又练做饭，我不就早就练出来了？
7: 我感觉男士是来找保姆的，找一做饭保姆。我什么都会做，但我不见得给你做。
1: 一切精彩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为今年是我们这个首都剧场交付给北京人今年使用了70年这个剧场，所以今年的主要亮点是以剧场为主，所以我们叫剧场的温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展示了首都剧场的很多建筑细节，当然今年的文创不像前几年就是市集卖的那么多了哈，你这次精挑细选了不到20个摊位。11点的时候，我跟濮存昕老师要在那个曹禺剧场有一个签售。
1: 谁的签名？
2: 那个冯院长、冯远征、濮存昕的。
1: 拿到这个心情怎么样啊？
2: 很好很好，这个限售嘛，每天150本，但是我相信还应该书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签名还是很难得的。对，
1: 因为看得您看得出来您都很兴奋。
2: 对啊，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年的话剧在仁义，我只看仁义的话剧，第一场话剧看的就是那个天涯第一楼，我觉得很惊艳，它不是你能够形容出来的。就是我当时看完第一场的戏，在中间的时候，我还跟我的亲戚说一下，我说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冲动想跑上舞台去演戏的状态，因为太好了。
3: 介绍一下了，这两个其实都是我，这个是我小学时候画的，我自己是一个小鸡，然后这个是我的外号叫元宵，其实这个就是元宵，这个是我每次看到北京人的时候眼睛就会冒出这个非常高兴的光芒，其实这个就是让我笑得非常开心。
1: 多大呀？
3: 我高二。
4: 我今年12岁，6年级。就是我觉得我平时就是比较乐观开朗的一个孩子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笑，然后可能跟我的形象也比较符合。
0: 今年增加了一个，就是观众走上舞台，啊，现在这个光就是为了观众一会儿到舞台上打卡拍照的这么一个布置吧，让观众能够也站到舞台上感受一下仁义的舞台。

0: 风雪夜归人是个民国时期的戏，这个我确实知道。
1: 所以您是特意的今天这个打扮来的？
0: 对，是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里只有这一件跟这个舞台跟戏台比较贴近嘛，特别喜欢仁义的戏。
2: 收下吧，来一二三，好了
3: 好了，来我看看你拍的，给我们叫出来看一看。哎呦，真好看哎！您这是今天啊，精心打扮了一番
4: 啊。对，因为今天要上舞台拍照，专门穿了一个新的马面裙。
1: 那真的就是，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4: 感觉不一样，
1: 感觉
4: 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的，一下就感觉自己变得高大了。

0: 有一个上海的粉丝，我觉得他首先是只要人艺有新戏，他一定是看首场和末场，然后呢复排的戏他也会来看一场，而且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是轮着来。
1: 真的好惊喜，现场遇到冯院长口中的上海铁杆剧迷。
2: 我是来自上海的观众，我叫王晨，也是看人艺戏看了有14年了。
0: 他原来呢还会到后台门口找我们签字，现在不来了。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来，他说我不能打扰你们。
2: 我本人就是因为在2012年正好是人艺的60周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踏进首都剧场看人艺的戏。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是6月17号院庆那一周的茶馆。
0: 然后我们去前两年去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就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他，然后让他就是到后台门口，然后等着我们，我们给他签字，他会拿很多跟人艺有关的资料签走。
2: 当然我也非常有幸，在我婚礼的上面袁征老师给我录了差不多10秒钟的祝福视频。因为我跟丑队长也非常的有缘，我和我太太是2015年结婚的，然后在那年的4月底，我和我太太选择在首都剧场的前面的大厅拍了结婚照。
0: 他对人艺的支持完全是，你像他能够在周五的晚上或者周六的早晨坐高铁过来，然后看周六晚上的戏，然后周日再看一场，就是不管是哪个剧场的都会看两个戏，然后到第二天就是周一的早晨最早的这个航班。
3: 因为我觉得在北京的这个建设立交桥的那个过程当中，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唱这首歌呀，不仅仅是在剧院里唱，在电视台的春晚的舞台上，我真的是站在了西直门立交桥那个工地上在唱，站在了紫竹院的那个满地钢筋的那个土堆上，为建桥的这些建设这个立交桥的建筑工人们现场演唱北京的桥，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4: 在这样一场专场音乐会上见到王刚的身影，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提出同样的疑问。
5: 我今天还在想，是谁能把王老师您请来的呀？
6: 没有，那天是看他们中央歌剧院的一个音乐会，他副院长姚红，跟咱著名歌唱家，我们过去经常在一块演出的比较熟的，王老师来参加五一的音乐会吧。他说那个

0: 持、唱歌都行。
1: 可能朋友很纳闷，不仅纳闷，刚才主持人青青最后才见我第一句。
2: 黄老师，我以为你来是咱一块主持呢，听你们唱歌。
1: 对，不好意思，刚才老黄要站着。
0: 因为主持这快俩小时，从头至尾都得忙活着，我怕我有点吃不住。
3: 我感觉我小时候在电视上都听过你唱。
0: 是，但是电视上唱跟这儿不一样啊，电视上可以说是制作出来的，前期的录音。啊，后期的制作有什么不足毛病都可以弥补调整，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先是要合约，跟一个大乐队一块合约，然后这是真唱啊，你有一点点瑕疵底下都听见了，更何况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更何况我是个业余歌手啊，人都是专业的歌唱家。
4: 会不断的调整和继续的改进，谢谢大家。
5: 刚从怀柔回来，
6: 看了央美的毕业展，去了首博，
7: 看了一些音乐剧。
8: 我们其实没有走太远，然后就是奥森和跑步。
9: 没有，因为我觉得一出门人就太多，人山人海。
10: 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厅听这场音乐会，作为我们五一长假的尾声，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喜欢吃，
1: 因为他在学二胡，亲自的感受一下二胡的魅力，还有其他乐器、民族乐器的魅力。
2: 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我们共同设置一个统一的时间闹钟，设置到20:15。就预示着我们生命当中的有一些警钟，并非来自远方，而是由我们亲自设置并。

0: 融合得很好，不会格格不入。
1: 那民乐就是去演奏中国的这种山水就很契合。
2: 这个音乐会呢，我觉得能增强我们的一些审美的鉴赏力，能让我们的艺术修养得到很好的提高。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台阶。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定

0: 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20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 他们唱念作打，幻想美轮美奂，青春

0: 生辉。
1: 他们的作品弘扬大美，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他们用色彩抒发思想，在丹青之中融汇古今。
3: 他们的感悟源于心灵，在方寸之间传承文明血脉。
4: 他们以爱国之志感召大众，有温度，有灵魂，表达人民心声。
0: 他们深入典籍解读文化密码，他们立足时代弘扬民族精华。
5: 年近七旬的尚慧敏是尚小云的长孙女，也是尚家目前唯一的尚派旦卷艺术传承人。2011年，受北京京剧院邀请，他从武汉来到北京，传授尚派的代表剧目。
6: 当时是呢，北京京剧院呢是九大名牌，梅尚成群。啊，这个马谭张赵，唯独的上什么也没有。说的老师，您能不能，到我们这儿能传授两出戏？给我的任务让我传五出戏。
7: 唐苍啷当一个啷儿张。
5: 出乎尚慧敏意料的是，这次孤身北上，从最初单纯的传戏，到后来被聘为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导师，他竟一待就是六年。
6: 我口上把你的喘过气儿。一开始能有人学尚派，我就很高兴了，是吧？啊，有一个人能学，我也教。我的学生呢，又在舞台上展现之后，确实我自己也就没想到，啊，最后有很多能够想学尚派的人了。
7: 是金，回转南金，这是个上口字，是吧？
5: 现在尚慧敏最大的心愿是帮助北京京剧院物色一位能代表尚派艺术的接班人，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深入了解当年祖父对艺术传承的态度。
6: 他总是说你别学我，你学的是京剧啊，你要把京剧给我继承下来。我也想是这样的话，你呢学尚的特点要学会了，但是你继承的是京剧，尤其是京剧的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青衣的唱法，你要继承下来。
5: 且以戏剧一道，关系世面繁荣，影响世道人心者，至深且具。近期老成凋谢，祭器无人，加以同业弟子多半清贫，求学则高火难供，为商则营谋计着，庸孙不济，流浪堪舆。这是近80年前尚小云谈及创办荣春社科班的缘由时写下的一段话。在又一个时代巨变面前，这位正值全盛时期的一代大师毅然投身京剧教育，期间蕴含着怎样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追求？

0: 1934年初秋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春树下二条的上家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拜访。访客齐如山与上家素来熟人，但他这一次所带来的消息却非同寻常。就在前不久，北京最负盛名的京剧科班傅连城，由于班主叶春善突患重病，军心动摇，几十名承担主要演出任务的弟子集体私自离班，致使这个已有整整30年历史的班社顿时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1: 一般的办科班都有一个运作的原则，叫做以班养班，就是从学生演出收入来维持科班的这种支出，
2: 就是该挣钱的这些学生啊走了，剩下的要养的学生啊卖不上座，这经济周转不上来，因此自然他就运转不了了。

0: 的妻子王蕊芳后来回忆，当时傅连城总教习萧长华十分焦虑地对尚小云说，不上座长久下去拿什么给徒弟开饭，请先生说戏呀。小云眼见这种情况早已难过极了，没等萧老把话说完，立刻表示用钱我兜着，要排新戏我把刚唱的几出戏给您这儿排出来。于是在那个宁舍十亩地不让一出戏的时代，这个院子里却开始不断传出尚小云给傅连城学生说戏的声音。随着这些上排剧目陆续登台演出，傅连城年轻一辈的学员们迅速建立起市场号召力。尤其尚小云专为叶盛章排演的《九代》，首演时便引发轰动，让这位未来的第一舞丑就此一炮而红。到1935年秋，傅连城演出上座之盛，与危机之前相比，已有过之无不及。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尚小云不仅分文未取，还无偿提供新剧行头，亲自为演出把场。
1: 可以用这个拔刀相助啊，来形容他。他不仅救助过傅连城，好几个班社有了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伸手援助的。
0: 这是1926年2月，上海申报一则有关京津沪三地梨园行会举行联谊活动的报道。或许正是由于尚小云身上的侠义之气，早在26岁时，他就已是京城受同业拥戴的行会首脑人物。
2: 他脾气很豪爽，乐于助人。这个当时的看法就是急公好义，是爱管事。这在梨园行村是好像是有公认的。
3: 就别人的话都根本就没求到他，他一看见这事儿，哎呀，这事儿我得帮着他。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0: 然而，就在这位个性火热的艺伶为傅连城的恢复元气深感欣慰时，坊间却开始纷纷传言尚小云有意控制这个历史悠久的科班，最后竟牵连到他的大儿子尚长春在傅连城无法正常学戏。无奈之下，尚小云只好断绝与傅连城的来往，并让儿子离开了科班。

0: 小罐那里了。
1: 行了，您跟我爸爸认识吧？以前
2: 啊，同学，
1: 同学啊。
3: 就照顾不了你了。
2: 看
4: 马长礼，
5: 喝酒不喝？
4: 喝酒。
6: 钱荣顺、马长礼和冠勇是荣春社的师兄弟。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在现代京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科班的整个办学历程。
2: 是咱们当年办科班一周年的特刊。现在只有
6: 虽然由于年事渐高，相见日少，但一有机会，哥几个说不完的还是那段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科班生活。1936年初，为了让已退出傅连城的长子尚长春继续学习，尚小云请来两位教师，又招了17名梨园弟子，号称18子。荣春社科班纪念刊封面的这幅画，描绘的

0: 就是科班创立的这个缘起。此时这座千年古城已经开始笼罩着战争的阴云，世面萧条，人心浮动，梨园行也再次来到一个度日艰难的时期。据上长春自己回忆，自十八子的名号传出后，就有许多同业领着孩子找上门来。上家曾想再收十八人，凑成36有物，不料刚招完又来了，而且越来越多。
1: 这个时候恰恰是社会上科班解散，相当一些人是带艺投师来了，怎么办？他这个义气就来了，他要为穷苦孩子找一个吃饭的门路。
0: 这年二月，尚小云索性敞开大门，在报刊上登出广告，声明拟成立荣春社科班。此后一年间，先后招收的学生竟已达200名。
1: 当时他并没有非常非常的细致的这种筹划，上天往往挂在嘴上句话，大不了我不办了不就完了吗？但是一旦办起来，就叫做欲罢不能了。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尚小云匆匆结束在上海的演出，赶回北京。
2: 像唱戏这个行业，在战乱之前，他们是没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的，所以尚小云毅然决然就出来，把梨园的同仁呢，给他组织起来。由此以后呢，他一直在担任着梨园的这个重担。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3月，尚小云以一己之力，筹备了一年多的荣春社，在这个戏院正式宣告成立。有人说，尚小云的一生像极了他戏中那些充满阳刚之气的人。食不果腹时，他刻苦坚韧，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面对竞争时，他博采众长，以最棒的舞台面貌回馈观众；行业需要时，他又能放下个人名利，挺身而出，不计代价地维护同行，俨然就是一位快意恩仇的人间奇侠。在荣春社，学生入科不立卖身契，做科学系有各行当的老师因材施教，平时的衣食和健康也都有专人照管。
3: 光裁缝，荣春社自己养活三个裁缝，厨师吧有五个厨师，
4: 有什么这么庶务主任、教务主任，有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还有骨科医生，
1: 特别重视学生的吃饭的质量。我赶上一次，啊，师傅拿着藤杆儿，就从啊我们摆的吃饭的桌台，长桌台，就从这边。把这一桌子饭全都打到地下，跟大师们讲，你们挣的钱是孩子们给你们挣出来的，你们就让孩子吃这个呀。
2: 他的师资都是外聘外请，都是各行各业当中对传统表演有着坚实基础而且能够说得清楚的这些人。
5: 对我们今天启示最大的就他的办学思想，第一，走正路，一定要是我们戏路子要走得正。再一个呢，就叫称上品，要学生教的我们演的一定是啊最高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叫言教训，上先生本身的言呢是有名的，
4: 苦是要吃的，打也要挨打的。父亲是脾气很大的，他最厌恶的是这个对待正业的懈怠。
0: 为了适应科班演出，尚小云亲自动手把一些传统折子戏连缀起来，中间适当加入热闹的场次，形成一步步连台本戏，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场历练的机会。最初几年，荣春社这种演出形式很受欢迎， 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戏曲观众的大量流失，这个人数最多时曾达到400人的班社开始入不敷出。尚小云先是自己恢复演戏进行贴补，后来就只能变卖家产才能维持，
6: 卖了很多所房子，
4: 卖掉了汽车，连母亲的首饰也是卖出了不少。
7: 完了，完了，
3: 完了！
8: 荣臻社解散，一个是日本时期啊，吃窝头，后来改了混合面了。
0: 1948年7月，荣臻社终于再也不力支持，宣告解散。据说散班的消息是由尚小云的夫人王蕊芳宣布的，尚小云本人当时没有到场。
9: 虽然最后科班解散了，但他是个胜利者。
1: 到了49年的这个时候，虽然也有相当的名令在演出，但是后继的乏人已经展现出来了。荣臻社的弟子啊，既有其数量又有其质量，就支撑了当时的这种危局。
5: 当他们啊这个离开舞台之后啊，很多都成为一个名教师名教授，他们是在戏曲教育上，在戏曲这个艺术上舞台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出《双阳公主》改编自传统折子戏《珍珠烈火旗》，是1959年尚小云献礼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的剧目。它不仅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时年59岁的大师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同时也凝聚着他这十年来所有的创作激情。

0: 1949年11月，就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尚小云组建尚小云京剧团，连续编演莫代、红宣娇、峨眉酒家等新剧，并对梁红玉等多部老戏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改编。第二年8月，他率团赴天津、山东、江苏等地演出，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国巡演。对于这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名角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8年。他说，我看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涌现着工农兵群众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到处都有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
1: 那个时候可以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深入部队，深入到工厂，那个时候也快60了，他经常这是连演5个钟头戏，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京剧演员，作为一个戏曲名家的社会担当。
0: 1959年1月，应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以及陕西各界人士的盛情邀请，尚小云离开了生活大半辈子的故乡北京，举家迁居陕西西安，支援西北文化建设。这段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记录的就是这个时期尚小云与其二儿子尚长林一起为他新收的弟子们进行表演示范的情景。据统计，尚小云一生共收徒213人，其中180名是迁居西安以后所收。这些新收弟子中，除了京剧。

0: 昆曲演员，更多的是来自秦腔、豫剧、评剧等全国十余个地方剧种的青年骨干。通过他们，尚小云将他几十年所体悟的民族戏曲艺术的精神实质和表演理念，撒播到四面八方。
1: 他从来不坐着，他那儿来回溜，来回手腕子都在活动，处处时时刻刻的都在考虑昨天的戏哪方面有点欠缺，必须得加强改一下。所以跟着他一块儿呢，心里就觉得这学不完的东西，
2: 就是现在达到他那一种独特的风范啊，我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演戏那一阵，我剧团拿就是一类工资，给你示范那一个动作，但是那个动作居然我来不了了，我到晚去我啥都不会了。
3: 那时候我的原厂在我们同伴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师傅说给我跑原厂，跑了十圈，累得腿都转筋了。但是跑完原厂以后，师傅说什么凑合吧。
4: 十三妹就这一个上驴，我足足练了半年。商先生说，只有真正的传统底子很厚的，那么你发展才有资格。
5: 一圈两圈，
2: 他这个走，他跟你那个还不一样。
0: 周百岁和张彩香都是在西安拜尚小云为师的，但直到许多年后的这次交流中，他们才突然意识到，即使是同一出戏，师父当年传授给每位弟子的身段也各有不同。就像这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戏曲片《尚小云舞台艺术》，据说1962年开拍时，尚小云也曾根据自己当年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对昭君出塞和狮子惊风的表演身段都进行过许多调整和修改。实际上，尚小云这种对表演者个体条件超乎常人的重视由来已久，或许这也正是他在长期的实践和教学中始终强调传统功底少有门户之见的根本原因。1964年1月，尚小云筹备多年的陕西省京剧院正式成立。1976年4月19日，因突发心肌梗塞，尚小云病逝于西安第一人民医院，享年76岁。他的骨灰被迎回故乡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墓。真正尊敬我的学生，是那些勤学苦练、信奉义无止境的有志者。这是尚小云，这位与中国京剧鼎盛时期相始终的一代巨匠，临终前留给弟子们。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呀，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啊，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便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

0: 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1: 这2块多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0: 对，
1: 你看我们家五口人啊，每天早晨一人吃三袋，
0: 15袋
1: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呵，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商家呀、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0: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1: 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2: 哎呦，阿姨，
1: 这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1: 是的，
0: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对呀、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2: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

0: 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1: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2: 对，
1: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2: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儿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
1: 嗯，
2: 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
1: 嗯，
0: 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
1: 嗯，
2: 咱那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啊，还不得

0: 粉吃啊？
1: 不够，这十四大袋还不够啊，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两袋。
1: 刚才我不是加了两袋吗？
2: 加两袋。刚才您加那两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1: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1: 再给您多加两袋。
2: 好。
1: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1: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1: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1: 16。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1: 就是、
2: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1: 对、啊、
2: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不是那意思。
2: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0: 加了，可以。
1: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0: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0: 不是这意思。
1: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啊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2: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0: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

0: 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1: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您看啊，
0: 嚯，哎呦，再来一块
1: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0: 是，
1: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1: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3: 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通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皇的身体上打火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有关，想必也有话要问臣妾，所以便贸然赶来，请陛下恕罪。
1: 静妃，你放心，朕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
0: 陛下隆恩，臣妾铭记，只是皇后娘娘有统理六宫之责，驾临芷罗宫巡查并无错处，至于衍生误会，解释清楚就是了，都不算什么大事。自古尊卑有别，若是因为皇后训诫了宫妃并处罚皇后，外间若是议论起来，只怕会有损陛下的颜面和英名，请陛下三思。
1: 静妃，你能这样想，朕是明白事理呀。嗯，你瞧瞧，枉你为六宫之主，还不如静妃一半的心胸。

0: 好在颈椎没有什么伤损，朕饶了你。但是你要明白，朕的这个面子是给你皇后的这个身份，是给誉王，是给严氏家族，不是给你的。以后再这般糊涂，朕绝不轻饶。
1: 臣妾，
2: 谢陛下隆恩。这位怎么说好啊？等一下，走吧。哎，这里是什么呀？
3: 这些粮食，
2: 您看看。过去吧，就这些。
1: 车上装的什么？
2: 都是些布料。
1: 走吧。
2: 哎，靠边，靠边，靠边，靠边。 都靠边！教授大人。

0: 等一下，到了玄镜司，你们就真的没机会了。要不要冒险试一次啊？出来吧！
1: 上。

不想起来了。

再押入玄镜寺，其他人跟我追。

0: 怎么了？不是出去玩了吗？
1: 骗人，不好玩。
0: 哼，谁骗？
2: 好了，别管那么多了，该睡了。

0: 什么人啊？走路不长眼睛啊！有种你别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只要在金陵城，我就把你抓出来！
1: 姚公子，
0: 抓出来！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哎，秋兄，你回来了！
1: 啊，我刚回来，你这出什么事了吗？
0: 哎，别提了，刚刚有一个人啊，疯疯癫癫的走路不长眼睛，踩着马车顶就过去了。你看我这马车顶让他踩的，我这可是新车呀、啊！我爹要骂我了。
1: 他往哪儿跑了？
0: 那边，
1: 快，走！
0: 哎，秋兄，抓住他，记得让他赔我车。

0: 这里金陵城还有多远？
1: 禀谷主，还有大半日的路程。
0: 今晚就不歇息了，连夜赶到金陵城。
2: 夏秋大人，
1: 怎么，你们没有看到那个蒙面人吗？
2: 没有，他应该是从您那个方向来啊。
3: 夏秋大人请留步。
4: 夏大人，巡防营得报，玄镜司押送囚车入京，在西城门处与人交战。我过来问问夏秋大人出了什么事。
3: 这位是
4: 靖王麾下副将列战英。
3: 哦，原来是靖王殿下的部将，我们玄镜司捕得逆犯一名，

0: 押送回京，逆犯同党于西城门处试图劫夺，已被击退，逆犯已安然押入地牢。就是这样。
1: 逆犯？什么逆犯？
0: 13年前漏网的赤焰余孽，原赤羽营副将魏征。

0: 怎么样，真平？
1: 城门口的伏击还是太匆忙了，没能救出魏将军。
0: 可是魏将军现在已经被转入了玄镜寺地牢，再想施救恐怕就更加困难了。
1: 是啊，玄镜寺地牢易守难攻，防守之言更胜天牢，若是硬攻，只怕比今天还要。因为桐庐之叛，城里所有的消息渠道、分堂暗口全部都断了，就是没有魏将军的事情，现在也是多事之秋。
0: 可是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桐庐竟然背叛，他可是宗主最信任的人呐。你先撑着点，我去给你拿药啊。
2: 朕近来总是梦见他，跟你的梦不一样，没有梅花，也没有微笑，他就挂在那儿，飘飘荡荡的。他的脸，
3: 陛下此处经脉不通，若是按着疼痛，想必确实神思不静。
2: 能摸得出来？
3: 陛下思念旧人，可也要保重龙体。陈妃姐姐已升仙界，想必也不愿继续淹留在这俗世之中。陛下梦见他，只是自己放不下罢了。
2: 若是他真的不肯走呢？
3: 为什么不肯走？在这个世上，陈妃姐姐无牌无灵，连一根香烛、一挂纸钱都没有，他还留下做什么？
2: 也许是你说的这个缘故，没有灵位，无人祭奠，所以他才一腔怨愤萦绕在世间，迟迟不肯离去。
3: 陛下，
2: 你替朕办件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4: 逆犯所在地牢已加双重防卫，我每日早晚都会前去巡视，请师父放心。
5: 不用，就按照平日防卫即可，你闲了就去看看，也不用每日都去。
4: 师父，逆犯同党显然很有实力，其中还有个高手，徒儿竟然完全不能匹敌，若是防卫松懈，这只怕会出现纰漏啊。
5: 你把魏征关得死死的没什么大用，他的用处就是让人来救他，若是防卫太严，谁都不敢来救了，我还关着他干什么？不如一刀砍了干净。
6: 可是魏征是已经定案的要犯，如若不是被用来诱敌，他早已被处死了。
4: 那师父的意思是，
5: 有饵在手还抽鱼儿不上钩，一次钓不成，多钓几次便是。

0: 么晚了，四姐还不睡？
1: 般若，你让我为你办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完了。同路对你来讲，现在已是无用之人，把他放了吧。

0: 怎么会没有用处呢？
1: 你不是已经细细问过了？他所知道的，也就是一个十三先生和西市的一个铺子。说到底，他不过是为江左盟传递信息的一个人罢了。能知道的核心机密是有限的，再逼问下去，不过是多了些梅长苏为靖王筹谋计划的一些细节而已。
0: 照四姐说的，他确实是没有用处了，但是在其他地方他用处还大着呢。
1: 其他地方，
0: 至少只要桐露还在我手里，那么四姐你就不会轻易离我而去，不是吗？安若，
2: 素老谷主这么大年纪还为了魏将军的事赶来京城，真是辛苦了。
3: 这话说哪儿去了，征儿未从军之前便是我的徒儿，之后又叫了我这么多年的义父，那和我的亲生孩子又有什么两样的？倒是你们啊，为了救他打伤了这么多的兄弟，真是让我心疼啊。
4: 魏将军也是我们的袍泽兄弟，应该的。不知道玄镜司有没有对药王谷动手？
3: 老夫虽然姓素，可从来不吃素。西岳烟瘴之地，崇山峻岭无数，老夫也不是没有根基的人。进可入朝堂鸣冤，退可进雨林躲避。他玄镜司真要想封了药王谷，恐怕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最多也就是封了我货运山路罢了，把我们围困在山林之中。
2: 倘若真要是封了山，恐怕那也不妙吧？
3: 这个你不用担心，药王谷是什么实力，那也不是白上琅琊富豪榜的。他玄镜司傍个黑暗下个黑手便也罢了，真要想封山，他不投进去大批人马和银子，他能封得住吗？
5: 将军，
6: 戚将军，您没事吧？
5: 没事，
7: 是没事。
6: 将军，
5: 这几天您去
7: 我上
5: 去告诉你
6: 看见你了。
7: 是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让你去卫灵报信，现在陛下都已回銮，你怎么才回来啊？害我担心了好几天，派了十多个兄弟去找你，说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7: 你以为是我不想回来的？还不是怪那个苏先生的人？
8: 苏先生的人？
7: 啊，苏先生手下有个人，追到半路把我给拦下来，不让我去卫灵。哎，说他们有更好的办法。哎呦啊，还把我给打晕了。
8: 你没事吧？
7: 嗯，没事。
8: 哎，你先回去歇着吧。庆妃娘娘的事已经没什么了，我现在有更要紧的事。
7: 什么要紧的事儿？
8: 他们把魏征给抓住了。备马。
7: 是。
8: 魏征。

0: 啊，睡觉。
1: 好了，你这样我想睡都睡不着了。快扶我起来。他们人呢？
0: 他们在说事，让你睡觉。
1: 说事？
0: 老伯伯。
1: 什么？
0: 一个老伯伯。
1: 什么老伯伯？他们怎么称呼的？
0: 素。
1: 素老雇主。素玄哥哥，你认识吗？
0: 认识。
1: 他来了吗？快把李刚和郑平给我叫来。
0: 他们让你睡觉。
1: 快去。
0: 叫你们。
2: 叫谁啊？
0: 你们。玉，
3: 苏先生，苏先生，
4: 是烈将军。
3: 繁忙通报，我有要事求见苏先生。
4: 我家宗主病重，李总管说现在谁都不能见他。
3: 苏先生的病还没好？
4: 是的，吃了药一直睡着没

0: 那等苏先生醒了可以见客，就务必派人通知我。
1: 是。
2: 殿下，殿下，今天再怎么赶也赶不到京城了，前面赤桑镇还有最后一个驿站，再错过就没有苏处了。殿下您看。
3: 既然如此，大家都累了，也不用赶在这一个晚上，去赤桑驿站，明日入京。
1: 是。
4: 就
2: 走。
0: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这两天我一直昏昏沉沉的，你们也没办法告诉我，辛苦你们了。还有别的事吗？
5: 之前和宗主提过同路有意，结果……不过请宗主放心，十三先生已经撤离了，隐身到了很安全的地方。
0: 那就好。当年赤焰军英才济济，良将如云，如今幸存的人当中有点名气的也只有魏征了，自然容易被人认出来。为防万一，通知郎州的旧部，不管当初关系如何，都暂时蛰伏，不得妄动。
1: 是。
0: 你们两个。
5: 宗主，我们两个都是孤儿，自幼便长在赤焰军中，并无家人故旧。当年是小小的石副长，十多年过去了，音容已是大改，不会再有人认得我们。还希望宗主不要在这个时候将我二人斥离。
0: 罢了，把你们撤走，我还真不知道要找谁来接手。你们多加小心。
5: 是。
0: 苏谷主呢？
6: 他已经在前厅等候了。
0: 帮我换身衣服，我要去见他。
7: 娘娘，靖王殿下快回来了吧？
8: 是啊，最迟明天也该回来了。
7: 娘娘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等靖王殿下回来可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8: 不过是被皇后盘问了几句，有什么好说道的？
7: 那可不行，幸好有陛下给娘娘出气，听说那个胡说八道的太医已经被处死了。
8: 什么？
7: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9: 殿下打扮的这般极楚，可是要进宫？
10: 也许去，也许不去，全看我那个好兄弟的行程了。
9: 靖王今日回京吗？
10: 今日该到了，他肯定从北城门进来，我就先到附近去迎候迎候。
9: 殿下确认在魏征这件事上梅长苏阻拦不住靖王？
10: 夏江说的没错，靖王的性情从未变过，他最在意什么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在宫里埋下这根线就是为了要激怒他，靖王在盛怒之下，梅长苏不去阻拦他还好，一旦想来必定会火上浇油。
9: 殿下看来志在必得。
10: 他们怎么对我的，我一定要加倍奉还回去。

0: 只要他们齐心合力，就一定能够打进去。老谷主说的是，宗主，城门口传来消息，靖王回来了。叶战英去了吗？他早就去了，一直在城门口候着。就让他去给靖王报个信吧，至少在入宫前有个心理准备。
1: 免得他在皇上面前乱了分寸。撤！殿下，殿下，魏家有要事禀报。
2: 怎么了？
1: 玄镜司。
3: 爷，你可回来了！哈哈哈！
1: 这次可真是辛苦了。玉王兄，
3: 哎呀，看看看看，这脸都黑了，人也瘦了。
1: 待会儿进宫给静妃娘娘看见，可得心疼死啊。玉王兄怎么会在这里啊？这次赈灾，你可是大功臣啊！朝野之间是盛誉满天，父皇命我来陪你，我这哪敢懈怠？当然早早就在这候着了。啊，你这是要去复命吗？走，为兄陪你。
3: 殿下，
1: 啊，父皇还在宫里等着呢，咱们走吧。
3: 有什么事等我回府再说吧。
0: 什么？烈战英没有找到说话的机会。
4: 是，属下当时就在旁边卖柴，靖王刚一进城就被誉王给拦下来了。烈将军显然不好当着面说魏将军的事儿，只能看着靖王进了城。
0: 这么说，靖王什么都不知道就进了宫？
5: 儿臣给父皇请安。
1: 都起来吧。谢父皇。
5: 儿臣奉旨督办越州等五州府灾荒一事，现已出评。呈上简报，请父皇先行阅看，一应细务。儿臣明日将与户部联本上奏。

0: 这将差事办得极好，朕清楚，这一个多月甚是艰辛，先歇息两日，奏报什么的，倒也不急啊。
1: 谢父皇，
0: 这景言回来是件喜事，父皇怎么神色郁郁啊？莫非正在谈论什么烦难之事？儿臣可否为父皇分忧呢？就要过年了。
2: 能有什么烦难之事啊？嗯，
3: 是啊，眼见就是年节吃日，能有什么烦难？想抓到旧案逆犯这样的事，可真是过年的好彩头啊！
0: 逆犯？近来有出什么逆案吗？我怎么不知道？殿下当然知道，只不过不是近来的案子，是13年前的。
2: 13年前，夏守尊是指13年前哪里还有其他逆案？自然是赤焰的案子了。赤焰军叛国通敌，罪名早定，只是当年聚歼他们于梅岭时，天降大雪又起了风暴，陛下明旨捕拿的主犯将领中，也有那么几个找不到尸首的，不知是侥幸逃脱，还是尸骨淹没。
0: 为此，玄静司多年来未敢懈怠，好在陛下圣德庇佑，天网难逃，竟在事隔13年后拿到了其中的一名逆犯。到底是谁啊？元赤羽营副将魏征。哎呀，这果然是好事啊！儿臣要恭喜父皇了，潜逃了十几年的逆犯都能够落网。
2: 正可彰我朝廷圣威，这个魏征啊，一定要处以重刑，以震慑天下不臣之心。禹王殿下果然反应敏捷，细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对于心怀二心的狂悖逆贼，一应教化皆是无用，定要以重典惩治，方可令天下有畏惧之心。魏征逃匿10多年，说明他没有半点悔过之意。
4: 臣以为腰斩示众比较合适。陛下，臣以为，如今正是年节，又是国丧期，实在不宜施此酷刑。
2: 蒙大统领此言差矣，谋逆是不赦之罪，与国丧何干？阉科以待逆贼，人手以待忠良，顺之则兴国，逆之则亡国，此方为不悖之道。
5: 靖王殿下，我说的对吗？夏守尊，你这一连串的追问是什么意思？逆犯如何处置，陛下自有裁断。靖王殿下，如何会有异议？景琰。
4: 儿臣有异议，你有何异议？儿臣以为，无论当年的案情究竟如何，那毕竟都是皇室之痛，朝廷之损，应该是祸非福，何至于如今提起来这般津津乐道，全无半点诚意心肠？儿臣佩服夏守尊，行事一向铁腕利落，但如今。 父皇治下又不是乱世，重典二字岂可轻提？至于什么是兴国之道，什么是亡国之道，远了说，有历代圣贤著书立言，近了看，有父皇圣明在上，夏守尊却单问我对不对，我怎么敢答？陛下面前议事，政见不同是经常的。
0: 殿下如不同意我的观点，尽管否了就是，何至于这般辞气激愤？莫非我刚才有哪句话刺痛了殿下，惹您不快了？那老臣这厢先赔个礼了。是啊，景琰您也没什么大错，就是脾气大了点。夏守尊，请别多心。 你知道景琰的性情就是如此，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吧？
4: 晋王殿下有无他意，老臣没有看出来。不过，您刚才说什么？无论当年的案情如何，老臣就有些听不懂了。此案是陛下亲自逐一审定的，一丝一缕无分毫差错。莫非晋王殿下直到今日还没有分证清楚吗？

0: 当年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的确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奉旨出使东海离开京城的时候，齐王还是天下敬仰的贤王，林帅还是功勋卓著的忠良，赤焰军还是匡扶大梁北境的雄师。当我回来的时候，却被人告知他们成了逆子、叛者、罪人，死的死，亡的亡。除了乱坟和灵牌，我甚至连尸首都没有看到一具，却又如何让我分证清楚？
1: 原来如此，原来在殿下心中，只要有贤王的德名，有镇主的军功，有兵将如云的雄师，就可以谋逆了吗？
2: 夏寿尊，你多虑了，靖王殿下没有这个意思。
0: 所谓谋逆并无实据，而我看到的也不过是夏寿尊你一份案情奏报罢了。
3: 不会吧，你只看到了夏寿尊的案情奏报？哎，景琰，你难道连父皇签下的处置诏书也没看到吗？不会吧。
4: 景琰，针对赤焰案的处置，你有何不满吗？
0: 儿臣并非对父皇有任何不满，儿臣只是以为齐王素来……
5: 住口！什么齐王？是庶人萧景瑜。

0: 么林帅，那是逆犯林仙。你到底学没学会该怎么在军前奏对？
1: 陛下，年节将至，请陛下暂息天子之怒，以安民生之责。
2: 景琰，你少说两句，当着我和外臣的面哪有这么顶撞父皇的，这样不好。
3: 陛下，快到午膳的时辰了，静妃娘娘常说饭前勿躁，况且您今儿早上是答应了娘娘的。
0: 别吵了，静妍，你该去拜见你的母妃了。不，
4: 儿臣遵旨，
0: 退下吧。
5: 儿臣告退。
1: 臣告退。
6: 告退。
5: 景琰，景琰，
2: 夏守尊，你看他，便是太子当年，也不敢对我使这样的脸色。
6: 晋王殿下倒也不失血性的。
4: 孩儿参见母亲。
7: 快起来吧，又在外面吃苦受累了这么久，好在你筋骨结实，我不担心。来，过来坐下歇一歇吧，我给你炖了鸭汤，喝一碗暖暖身子。来，坐下。

来。殿下，快喝汤吧，娘娘炖了好久。

0: 儿臣久别方归，应当陪母亲多坐坐。只是外面还有一桩要紧的急事，坐坐便要走，请母亲见谅。
1: 外面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0: 请母亲放心，孩儿自会处理，日后再向母亲解释吧。
2: 殿下，娘娘受了那么多罪，好容易殿下回来了，怎么说话就要走？
0: 你说什么？
1: 你不要胡说。
0: 母亲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小心，你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殿下，娘娘差点见不着您了。
0: 到底怎么了？

0: 中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萍，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这茂世清啊，还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清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事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4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

0: 找衣服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呀、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1: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2: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3: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视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5: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 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带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镜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他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带着，带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镜，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镜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镜。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9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殿下，娘娘差点见不着您了。
1: 到底怎么了？
2: 你不要听这个丫头乱说话，她一个孩子没见过世面。我没什么大事，皇后娘娘为难了我一下罢了。
1: 如果真是这样，何必拦着不让她说？小心，你从头细细告诉我。
0: 是。戚将军被打晕过去之后，苏先生派来的那个人倒也没有为难我，就是让我跟他一起回来。
1: 他有说苏先生会在京城如何设法搭救母妃吗？
0: 就是没有我才着急的呢。那个人说苏先生的意思是根本没有要去管娘娘的。
1: 他真是这样说的？
0: 他说若是去卫灵报信，陛下派人回来救下娘娘，等回銮时这件事就冷了，根本没有半点好处，还不如让皇后越做越错。陛下回来后看到娘娘的委屈，自然会更加怜惜恩宠，皇后的罪责就更重了。反正皇后对娘娘没有生杀之权，只不过是委屈折磨了一下，又不至于伤了性命。
1: 不过是委屈折磨一下，所以就不用救吗？母亲会受到怎样的伤害？皇后会不会失手越了规矩？这些她通通不在乎吗？
2: 景琰，这个丫头不过是听人转述而已，未曾确实，而且我相信苏先生也绝对不会是那个意思。
1: 母亲，你看看她刚才那番话，是这个小姑娘编得出来的吗？权衡利弊，算计人心，她以前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次郡主遇险便是这样，现在对母亲又是这样，这般无视他人苦痛，无视情义是非，往往还以为她与其他的谋士不一样。
2: 景琰，你冷静一下。上次郡主的事，我便觉得是你多心，这次的事情也未必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就算这个丫头讲的是事实，那苏先生也没有顾错什么。我未曾遇险，陛下回宫以后也斥责了皇后，一切如旧，哪里有什么不好了？
0: 娘娘，没有那么轻巧的。皇后派人把娘娘从台阶上拖下来的时候，
2: 住口！景琰，景琰，
3: 殿下，你已经知道了。
1: 知道了，
3: 魏征已被押入玄景司的地牢之中，随时可能会被处死。殿下，你说应该怎么办？
1: 魏征的事情，你去找过苏先生吗？
3: 去过。
1: 他怎么说？
3: 我根本没见到他。听说苏先生一直病着，整个苏宅上下都怪怪的。我说的事情，他们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
1: 哼，有什么觉得奇怪的？也许你过去说的事情，他们通通都不在意。母妃不用救，反正又不会死，顺势吃个苦肉计也好。至于魏征，那就更不用管了，只不过是一桩陈年旧事，对于当前的党争毫无注意，视而不见方是上策。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吧？
3: 殿下，不能不管啊。
1: 原以为这一年多以来，已经算是与他性情相投，理念相法，没想到一遇见这样的事情，才让我发现，这只不过是我的错觉而已。
3: 还是好好劝劝苏先生吧，让他想个主意出来。不管怎么说，苏先生的主意总是多的。

0: 夏江说在城门口劫囚车那帮人是魏征的同党，但究竟是什么身份一丝也没有透露。玄景司倒是没有在皇城内大肆宣扬这件事情，想必是不在意吧。
1: 你让巡防营的人注意一点，别让玄景司再抓到更多的人。
0: 是。

0: 殿下，列将军。
1: 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0: 近日殿下从宫中出来，没有事要和苏某商量吗？
2: 有，当然有。先生可知道，以前池雨云的副将魏征被夏江抓住了？
0: 我知道，他现在被关在玄镜寺的地牢里。
2: 正是如此，我们都以为魏征已蒙冤惨死，万幸他还活着。可他现在身陷囹圄，却赶紧救出来才是。殿下常说，先生的智计天下无双，还请先生劳神费思，指点一二吧。
0: 将军稍安，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请将军细想，无论我想出什么样的计策，营救魏征必须由靖王殿下亲自出面实施。这些年来，殿下为了赤焰之案受了多少打压和委屈，如果此时挺身而出，必定会惹恼皇上，失去恩宠在身的大好局面。
1: 这个不用再费心了，今天在御前我已经因为此事惹恼过父皇，现在才想往后躲怕是来不及了。
0: 今日殿下能够全身而退，实属侥幸。只要魏征还被关在玄镜寺，誉王就始终占得先机。无论殿下用什么方法去营救魏征，都会掉入他们的圈套。难道殿下心里不明白吗？
1: 这个我当然明白。赤焰旧案是横在我与父皇之间最深的一根刺。夏江以魏征相欺，就是想让父皇明白我的心中怀有旧恨。一旦给了我权势和地位，我便会是一个对父皇有威胁的皇子。因为在当年那桩案件中，责任最大的人就是父皇他自己。
0: 殿下向来心系赤焰中人，天下皆知，所以今日皇上并没有多想。可他并非是心胸宽广之人，若殿下继续有所行动，他必定会感到自身的权威受到挑衅。如此一来，齐王当年的英剑就在殿下眼前了。
2: 苏先生说了这么多，那魏征到底怎么办呢？
0: 殿下要救魏征是为情义，可从得失来看，救魏征就百害而无一利。殿下谋大事者也懂得割舍。
2: 先生的意思是不救了？
1: 好，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很好。先生的指点我已经明白，
0: 殿下，殿下。

曾经竟然以为苏先生会是个与众不同的谋士，没想到此时才看清楚，你也是动辄严厉，眼中没有天性和良心。

良知的人。我若是依从先生之意，割舍掉心中所有的道义人情，一心只图夺大位，那我当初夺位的初衷又是什么？一旦我真的成了那把

0: 我萧景琰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
1: 殿下此言何意？
0: 先生算尽天下人心，我此言何意？先生怎会不知？展英，走！
2: 殿下，殿下，
3: 宗主，
2: 宗主，你别管我，赶紧把他给我拦下来！被锁住了。
4: 你老实告诉我，这两天我病着的时候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发生？
3: 没了，就是魏将军和童路的事情。哦，还有静妃娘娘，说是被皇后为难了，被关押到正阳宫几天，但这怪不到宗主身上吧。
4: 无论发生什么，此时此刻绝不能让靖王殿下鲁莽行事，快扶我回去。
3: 啊，来。
5: 殿下是真的打算把这条路堵死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苏先生是真心扶助殿下的，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太较真了。
0: 若不是早已视他为友，推心置腹，误以为是同路之人，我又何至于如此失望？
5: 可是今日这般情形，若没有苏先生相助，怎么才能救出魏征啊？
0: 他方才所言你也听到了，可有半分要相救魏征的意思？
5: 他刚才说的是让人生气，可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啊。
3: 你，
5: 属下多言啊。可是殿下，苏先生是另一路的人，他不懂我们与魏征之间的同袍旧情，殿下还是好生的跟他商量商量吧。
0: 大丈夫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没什么好商量的。无论他说多少利弊，论多少得失，都休想让我对此事袖手旁观。
6: 宗主，有什么事您吩咐我们去就行了。燕大夫说了，您现在不能出门。
3: 宗主，还是请蒙大统领去劝劝靖王吧。您现在的身体，万一这……宗主，你久病方愈，只怕此事不宜与靖王争执。
4: 真平，如果我听你们的，现在躺在床上，任由靖王硬生生地踏进下江社的陷阱里，你觉得我这个病养好了还有什么用？
7: 娘娘，小心不知做错了什么，求娘娘饶了小心吧。
8: 算了，你下去吧。
7: 娘娘，
8: 下去吧。
7: 是。
8: 小心。
7: 娘娘，
8: 你说你当时是假装内急才找到了机会脱身。
7: 是。
8: 这个借口最多只能逃出芷罗宫，外面那重重宫门你是怎么走出去的？
7: 是惠妃娘娘身边的小金子帮我的，她刚好有个表哥在南华门当侍卫。
8: 是这样，这些事情你应该早些告诉我才是啊。拿些银子替我赏了小金子和他表哥吧。
7: 是娘娘。
9: 娘娘，武英殿中传话，陛下起驾过来了，
8: 准备接见啊。
3: 靖王殿下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宗主在这四面透风的地方已经等了快半个时辰了，连个虎盆都没有吗？
10: 我们靖王府一向很少有火盆的。
3: 你说什么？
2: 真平，

0: 苏先生，殿下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暂无闲暇，先生请回吧。
1: 请你转告殿下，如果他今日不来见我，我是不会回去的。
0: 苏先生，您是真的不想让殿下去救魏征吗？
1: 你让晋王出来见我，我自然会把话跟他说清楚。

0: 陛下觉得可好些了？
1: 好多了。
0: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1: 来，坐。
0: 是。

0: 妃。
1: 陛下有何吩咐？
0: 当年赤夜那桩案子，你是怎么看的？
1: 陛下，怎么问起这个？
0: 你只管回答，到底是怎么看的？朕要听实话。

0: 陛下问臣妾，臣妾不敢不答，只是无论臣妾如何回答，都难免会惹陛下伤心，臣妾先行请罪，请陛下见谅。
1: 你此话怎讲？
0: 臣妾出身林府，与已故陈妃相交甚厚，若是臣妾恶语平之，陛下岂不会感伤？陈妃生无挚友，死无追念，若是臣妾念及与陈妃的旧情，为赤焰中人开脱，那陛下难免又会觉得臣妾不了解您为了稳固大局的一片苦心，故而臣妾斗胆，请陛下见谅。
1: 算了，你心肠柔善，朕不该难为你，起来吧。

0: 你进宫二十多年了，这还不了解你？嗯，说到底，你陈妃，你们与皇后和岳贵妃不同，宫外的事情本不该牵涉你们。
1: 臣妾明白，当年陛下也是有心对陈妃网开一面的。陛下当然也知道，陈妃姐姐虽然久居深宫，但毕竟是将门血脉，性情刚烈，面对那般情形，她又如何愿意苟且独活？以臣妾对她的了解，与其说她当年自尽是为了畏罪，倒不如说她是感到无法再面对陛下，觉得生无可恋罢了。
0: 嗯，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宫里敢跟朕聊聊陈妃的就只有你了。
1: 若非陛下宽厚，臣妾也不敢妄言。
0: 前日朕在大殿上见到颜雀了，他一年到头很少在朕的面前出现，朕差不多都快把他给忘了。结果前日一见，朕发现年轻时候的很多事情是根本忘不掉的。
1: 臣妾刚才还奇怪陛下为何今日如此感慨，原来是因为见到了严侯。
0: 嗯，也不是因为他。朕之所以想起这么多事情，是因为今天夏江到宫里告诉朕，他抓到了一个当年漏网的赤焰逆犯。
2: 苏先生，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啊？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2: 李刚传信来吓了我一跳，好端端的怎么又吵起来了？他人呢？他不会把你扔这儿他不管了吧？
3: 可不是吗？半个多时辰连个面都没露过，还以为我们宗主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呢。
2: 这怎么行？他人呢？我找他去，怎么能这样？靖王殿下，

0: 苏先生，这又是何苦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1: 在殿下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之前，就不算说清楚。
0: 先生的意思我早已明白，在毛氏的眼中，也许大舅魏征有百弊而无一利，但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件无需犹疑必须要做的事。如果这一点达不成共识，别的话多说也就无益了。
1: 殿下的意思是非要救出魏征不可吗？
0: 是。
1: 可若要救出魏征，必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把自己搭进去都未必能把他救出来。
0: 我试试怎么知道。
1: 魏征只是一个赤羽营的副将，这么做值得吗？
0: 等我死后见到赤羽营的主将林殊，如果他问我为什么不救他的副将，难道我能回答他说我知道了？

0: 既然殿下心意已决，那就让我来安排吧。可是无论如何，殿下都不能出面，还有靖王府也不能直接卷进来，这件事情只能让我来做，我会想办法把魏征救出来的。
1: 不，不行。

0: 什么？
1: 十多年了，竟然还能捕得就范，臣妾实在是吃惊。
2: 是啊是啊，朕也没有想到。
1: 不知是哪名逆犯，臣妾可认得？
2: 你认识的就是林叔。
1: 他们抓住了小叔。
2: 是林叔身边的副将，那个叫魏征的。
1: 是，陛下近来神思不属，把臣妾带的都有些糊涂了。那个小叔怎么可能还在？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2: 这么说，你还要怪朕的不是了啊？你确实是糊涂了。朕还没有说完，你就自己吓自己。当年在梅岭，是夏江亲临监军的。要说谁最不可能侥幸逃脱，那就是林叔了。
1: 下手遵行事，自然深明陛下之意。只不过，陛下，谨言脾气倔强，谈起此事，恐怕有所顶撞，请陛下不要跟他计较。
2: 这就是今日朕跟你说这么多的原因，你也要约束一下谨言，劝他不要那么傻。若他还像当年那般，那么固执，那么糊涂，那么不知分寸，那就莫怪朕要对他不够宽容了，懂吗？
1: 是。
3: 苏先生可还记得，当初霓凰郡主遇险之后，我特意与你定的规矩？
0: 那又怎么样？
3: 同样的事情，先生已经做了第二次，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拿魏征来做第三次。先生的所作所为依然触及到我的底线，请恕我再难相信你。
0: 殿下以为我在敷衍你？殿下觉得我不会真心实意地去救魏征？
3: 哼，难道不是吗？
4: 殿下，你再考虑一下，苏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3: 在我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苏先生做过什么事情，心里自然清楚。也许我没有先生思谋周全，也许当前的大好局面会因此而断送，但大救魏征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做。先生欺凌之才，大可另择贤主，就当是一开始你选错了人吧。
0: 殿下，殿下，殿下，殿下，小姐，你给我站住！
3: 苏先生，不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0: 如果我今天不拦你，你想怎么做？是冲到宫里逼着皇上把魏征放了，还是带着你的府兵去玄镜寺救人？
3: 那也总比为了一己私利龟缩不前的好。晋王府上上下下都是血战沙场的汉子，做不出这种事情。
0: 萧景琰，您有情有义，可你为什么就没脑子？十三年前梅岭的那场火烧的还不够旺吗？晋王府的血流的还不够多吗？ 到底还想把多少人命搭进去？你说。
5: 我
0: 不管你信不信我，这都不重要。但是想把魏征救出来，没有我的筹谋你就办不到。到时候玉石俱焚，你有何颜面到地下去见你的皇长兄？你又有何颜面去见灵叔？

下，你的心情我明白。13年前，在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在他们身边，这份懊恼，这份苦楚，到今天都没有减轻分毫，是不是？我既知殿下此行，又怎么会敷衍你呢？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救出伪证。我希望殿下现在能顾及大局，切勿急躁，更不能在明面上被人抓住把柄。这点你能做到的，是吗？殿下，殿下。

0: 大家都别着急，誉王和夏江这一手，就是冲着靖王殿下您来的。魏征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1: 大统领所言甚是，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企图，我们才有施救的机会和时间。
0: 这次城门截球，江左盟的兄弟死伤不少吧？
2: 哦，真平，我听李刚说你也受伤了，没事吧？承蒙大统领过问，只是些皮外伤，不碍事。
3: 那就好。
2: 夏秋在西城门遇袭，原来是你们。此次行动过于仓促，结果自然难以尽如人意。
3: 我并不知道，江左盟已经出手相救过。
0: 可是行动时，为何不通知战鹰相助呢？如何相助？是带上你的府兵，还是巡防营？夏江他巴不得你这么做呢。
2: 殿下刚刚回京，就得到这样的消息，夏江又在御前百般挑衅，难免一时乱了方寸。苏先生，不要介意。
4: 对啊，苏先生。
2: 方才您说会继续施法救助魏征，那到底应该怎么救啊？
0: 硬抢！
2: 你要硬抢？玄静寺的地牢我去过，森严戒备胜过天牢，要想在那里动手，只怕比城门拦截更要艰险数倍。
4: 我知道这是下策，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殿下去皇上面前求情， 便中了夏江离间你们父子关系的圈套。更何况，这件事情本来就要付出代价，根本就没有万全之策。既然我们决定要做，便要速战速决。时间拖得越长，这根刺便扎得越深。不借血光，怎么能把这根刺拔出来？既然如此，
2: 我不能让先生的江左盟独立冒险，而我却在一旁坐享其成。殿下说的是，别的不说，我与魏征曾是旧友，断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只要能把魏征救出来，我将远攻先手取险。
4: 怎么取险？
2: 玄景寺内高手如林，你就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
4: 一旦被擒住，
2: 夏江便会把你作为人证，在御前控告靖王府参与劫囚。
3: 先生所言差矣。这京城之中，除了我以外，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会如此大动干戈的去救魏征吗？就算夏家没有抓到我的人，只要他说是我在幕后指使的，父皇多少都会信上几分。所以一旦事发，我是怎样都逃脱不了干系的。殿下说的是，
2: 即使我们的计划再天衣无缝，只要有人抢魏征，皇上必定还是会怀疑到殿下的头上来。这可如何是好？既然夏江已经挑起了事端，殿下别难逃干系，你要做好准备。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殿下恐怕 要承受冷落和打压了。这个我已经习惯了。成事虽在天，谋事却在人。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轻言放弃。
4: 年关将近，现在魏征在夏江手上，他占的先机应该不会轻举妄动。但殿下要记得，
2: 不管他如何挑衅，你都要稳住。只要忍过这几日，等一个人回来就好了。等一个人？谁？
4: 夏冬。
5: 师弟，哦，又来巡视你一番，
4: 春兄。 师父不是已经吩咐过，让你不要如此费心。
5: 春兄，你有所不知，
3: 那日我在西城门遇到的那个高手，身法实在是太诡异了，绝非普通护卫所能防备的。
0: 他身手再好，也只不过是一个人。难道你还怕有人潜入我玄境司的地牢，劫走魏征不成？师父，这是外松内紧，没有魏征如何引来靖王？放心，师父是断然不会疏忽大意的。
3: 陈兄，这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师父为什么一定要对付靖王？虽说靖王曾与赤焰逆党交好，但当年那桩逆案，他并没有涉身其中，也更加不是什么同谋案犯。
0: 啊，师父如此行事，必有他的道理，你听命便是，其余的事不用多想。
3: 我没有多想，也不是不相信师父，只是这次回来总觉得有些诡异，就连冬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春兄可知道冬儿什么时候回来吗？
1: 夏冬
2: 要攻破玄镜寺地牢救人，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如果夏冬回来，我们便有了希望。
1: 可他毕竟是夏江的徒弟，你有把握他会出手相帮吗？
2: 他不是在帮我，也不是在帮你，他是在帮他亡父的战友。当年夏江用卑劣的手段害死了聂风，早就背弃了为师之意。按照夏冬的性情，他现在绝不可能再被他师父所摆布。只要他愿意施以援手，我们便成功了一半。

0: 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

0: 只要他施以援手，我们便成功了一半。
1: 那你确认夏冬年后就会回来吗？
0: 他每年初五都会在京城附近的孤山上祭奠聂将军，从不间断。我派人调查过他最近的行踪，不出两三日他定会回京。
1: 那么苏先生是打算自己前去相劝他吗？
0: 是，我怕别人去不一定能说动他。
1: 但我认为由你去反而不妥。
0: 殿下的意思是？
1: 在夏冬的认知中，先生是我的谋士，如果你以这个身份出现在他面前，以旧事动之，大义相劝，只怕很难让他信服。毕竟他从小是生长在玄静寺的，早已习惯了先以恶看人。若是先生前去出面，只怕他首先想到的会是党争，未必会相信你是真心相救魏征。
0: 说的也是啊，我只是一介搅动风云的谋士，若以情义公道去劝说他，可信度自然少了几分。
1: 我只是就事论事，并无他意。
0: 殿下是想亲自去吗？
1: 没错，13年前的那件惨案中，夏冬痛失了夫君，而我则失去了兄弟和好友。我们彼此都能了解彼此的痛苦，面对我这个当年旧时的局内人，总比面对先生这样的局外人更要容易勾起往日的情谊。最起码夏冬应该不会怀疑我相救魏征的诚意。
0: 殿下说的是，那我先谢过殿下，此番辛苦了。
1: 谢我？明明是先生在帮我，这谢字何来？
2: 哎，那个，对了对了，飞流呢？我怎么没看到飞流啊？城门截球那天有个高手出现，一定是飞流吧？啊？
0: 他可能在后院找庭生玩吧。
2: 哦，
1: 说起庭生，承蒙先生教导，这孩子现在进步不小，早已视先生为师，时时嚷着要去苏宅住呢。
0: 我只是闲来给他出了几道题罢了，又怎敢妄称做他的老师呢？

0: 降啊。
1: 启禀陛下，昨日夜间太史令于离天台上测得星象，东南方有赤光侵入紫薇，主东宫衰会，有位移之象。
2: 朕虽不忍心，但天意如此。看来要在年前了解此事了。
3: 太子无德，上天师。
4: 宗主，夏冬已经进城了。
2: 其他府地的菜嘛，就由景琰来点吧。
5: 是。

0: 师傅还真是勤勉，这除夕之夜他领完圣上的赐菜就回去练功了，真是让我们羞愧啊。
1: 师妹也是，师傅在的时候有说有笑，师傅一走啊，他立刻回房睡了，把咱两个大男人撂在这儿过除夕。
0: 好在还有我，走，我陪春兄下棋去。
1: 好啊，平日里公务繁忙，哪有闲心下棋啊，正好为兄啊讨教一下你的棋艺。
0: 请。

0: 有好吃的，
1: 快看看，
2: 来来
0: 来，
2: 来呀，
1: 哇，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好吃的，
0: 我也抢了，
3: 给我留点，
4: 给我留
3: 一
4: 个，
1: 给我一个，
0: 哎，小心，
4: 我的呢，
0: 来，你也吃一点，
3: 真好吃，
0: 我去看看炭炉里的火，等娘娘领完年夜守岁回来，可不能冷茶冷汤的，
3: 哎，
0: 还是我去吧，
4: 好吃好吃，
0: 你本来就有些着凉，娘娘体恤你，不让你到年夜上伺候。你还不趁机好好休养，乱忙些什么呀？就是因为着了凉，有些头晕，我去看完炭炉，顺便就回房睡了。这大过年的，我只盼着明日一早能够精精神神的去给娘娘磕头呢。那即使这样的话，更要好好休息了。放心，有我们呢。那我先去了。嗯。

0: 姐。还是四姐有本事，这宫禁森严的，你居然真的就混进来了。
1: 我是扮作玉王妃的侍女，陪同参加年宴才进来的，所以我不能待得太久。
0: 我一个人在宫里，姐姐们都见不着，好容易来了，话都说不上几句。
1: 夏守尊问你，他安排的局你完成了吗？
0: 这有什么难的，早就完成了。来，四姐你先坐下。那一日靖王进宫，我便向他哭诉靖妃的委屈，还按夏守尊教我的话一句一句翻给他听。靖王走的时候满头怒火，可生气呢，若是当时那位苏先生在场，只怕会立刻翻脸呢。
1: 我知道了，你就按现在的计划继续行动，注意观察靖妃的动向就可以了。
0: 嗯，第一次为咱们华族做事，四姐放心，我一定尽力。四姐怎么了？倒像是不高兴似的。
1: 小心，咱们这些华族姐妹当中，你年纪最小，从小便被送进宫中，从未得到过师父的启用。你的手上没有沾过血，所以你是有退路的。姐姐劝你一句，做事情的时候能敷衍了事就罢了，千万不可过分行事。
0: 姐姐此话何意？师父自幼教导我，身为华族子。

0: 子女，为富国而生，为富国而死，绝不二心。现在师父虽已不在，但临终前曾命令我们听从秦姐姐和夏守尊的指派，如何能够敷衍了事？
1: 你久居深宫，外面的情形自然不知道，所以你心思单纯，有些话我也不便深讲，你好自为之吧。

0: 宗主，都安排好了。
1: 这个大年夜，没有几个人能过得安稳。可以动了。
0: 是。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回父皇，儿臣已经查明，昨日不仅是礼部宝光阁的火皇珠被盗，另外两家官员府邸中也有珍宝遗失。盗贼的手法与流窜在梧州的太行巨盗手法一致，可见这些盗匪已潜入京城。巡防营护卫不力，是儿臣失职，请父皇放心，儿臣定当亲力严查，务必捕得犯人，追回失宝。
2: 嗯，起来吧。
1: 谢父皇。
2: 外匪入京，不能说全是你的责任，可是现在数案并发，绝不能姑息。你办事素来雷厉风行，此事朕就全权交由你来办。年节下你就辛苦些了。
1: 定不负父皇所托。
2: 嗯，去吧。
3: 师父，就为了抓几个盗匪，这巡防营可谓是倾巢而出，而且还满城戒严，这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4: 说是满城戒严，但是大部分兵力已经布在咱们玄静寺的门口，而且是由陛下首肯合理合规的调动兵力。靖王这一招倒也算聪明。
3: 可靖王这么大张旗鼓的，难道他真准备有所行动？那他也太心急了，居然连这年都不肯等过。
4: 我怕的就是他不动，他这一动我就放心了。萧景琰，你休想逃出我的掌心。

0: 今年各宫赐里除了皇后谁都没有咱们娘娘的多，可见陛下恩宠。
1: 是啊，方才在正阳宫中，皇后娘娘的脸上印得都快挤出水了。
2: 娘娘，方才靖王殿下来过，说是陛下安排了重要差事，等不及娘娘，就在门外叩了三个头，算是给娘娘拜年了。
3: 这个孩子有事情就去办呗，哪里用得着这么拘礼。
2: 那是靖王殿下

0: 真心孝顺咱们娘娘呢。娘娘，接下来有什么事，奴婢好去安排。
1: 我有些困了，想睡一会儿。
0: 是。

0: 娘娘，请就寝吧。
1: 哎呀，这大年下的，你们都玩去吧，我这儿不用你们伺候。
2: 是。

0: 怎么没动静？真的睡着了？
1: 听真平说，这次多亏你救了他。
2: 嗨，赶巧罢了，若没有我，秋兄也未必抓得住他。
3: 苏先生，
1: 见过侯爷。
3: 苏先生大年初一登门，恐怕不是来给我拜年的吧？
1: 侯爷是爽快之人，我便开门见山了。今日前来，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您和玉京。
2: 我？还有我的事儿呢？
1: 我要拜托你的事，可是最紧要的部分。
2: 啊，
3: 苏先生，里面请。
0: 娘娘，您只睡了半个时辰，可解乏吗？
4: 哎呀，虽然神思困倦，但却不敢多睡啊，怕是晚间没了困头。
0: 这是内廷司新进的，娘娘您看怎么样？
4: 都这把年纪了，换个素雅些的吧。
0: 娘娘保养得好，哪里看得出有靖王殿下这么大的儿子？
4: 就你嘴甜，还是带那个吧。
0: 是娘娘。
4: 近日我在正阳宫看见惠妃娘娘脸色不太好，把新配制的叶和丸拿上两瓶，再挑几样点心装盒，我一会儿要去看看她。
0: 是娘娘。
4: 怎么着凉还没有好啊？
0: 早上一直很好，才敢过来伺候娘娘，不知这又是怎么了？
4: 有道是病去如抽丝，有些反复也是正常的。你在家歇着吧，叫小黎和小晶陪我去也是一样的。
0: 是娘娘。
5: 娘娘真的不传不撵吗？
4: 又不远，走动走动才好。

0: 慧妃姐姐，
1: 妹妹快别多礼了，大年初一的真是劳烦妹妹亲自来一趟。
2: 儿臣见过静妃娘娘。
0: 早知道景亭在这里，我就换个时辰再过来了，免得打扰你们母子叙话。
1: 妹妹你这是哪里话，在这宫中时常记挂时常走动的也就是咱俩了，我真是时时都盼着你来呢。
0: 来，姐姐，这是我调过方子的叶和丸，临睡前用生柏煎水服下，多少会觉得舒坦一些的。
1: 真是有劳妹妹记挂了，我这一到夜里就觉得烧心，那太医来了诊治了好几趟也诊不出什么疾状，皇后娘娘知道了骂我轻狂，我这也是没办法了，只好跟妹妹诉苦，真是有劳妹妹了。
2: 皇后娘娘也太欺负母妃了。
1: 闭嘴，在静妃娘娘面前胡说什么呢。妹妹你别怪她，这孩子是心疼我。
0: 景亭是个孝顺孩子，可皇后毕竟是皇后，她若是性子温平些是咱们的福气，她若是急躁咱们也不能抱怨，还得自己心里会排泄才行。很多事情当时觉得烦恼，过去之后又算什么。
1: 妹妹，我最羡慕你的就是你这性情了，无论什么沟沟坎坎的事到你这儿你总是能很坦然地度过去，不像我以前景亭的长妃去世的时候我犯愁，后来陛下迟迟记不得给她蓄立正室我又犯愁，再后来娶什么南楚公主我更是犯愁，你说这个异国公主娶过来到底是福还是祸吗？
2: 我不是跟母妃说过吗，不用为儿子担心，听说公主性情不错。
0: 等太皇太后丧期一过，南楚公主进了门，我看你还在愁些什么。
1: 那自然是愁孙子了，咱们陛下子嗣倒是兴旺，你看九皇子都12岁了，可是这孙子怎么就这么难啊，那景轩就一个，景环景林一个也没有，老六倒是有两个，可其余的半个都没有啊。
0: 子孙是天定，你急也没用，你看我们家景琰到现在不也没有个一儿半女的，我都不催他。
1: 那景琰府中只有侧妃，以前又常年在外奔波，少不得是耽搁了，现在陛下恩准让他长留京中，他人又年轻，等太皇太后丧期一过，咱们呀就等着当祖母吧。
0: 那可好，承你吉言。哎呀，这说了半天我倒忘了件事，一直想着要来谢谢姐姐宫里的一个下人呢。
1: 哪个下人做了天大的好事值得妹妹来说个谢字？
0: 是个叫小青的小太监。

0: 小溪，怎么了？身子还是不舒服吗？
1: 小英姐，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头晕。
0: 既然不舒服，就快去躺着吧。过会儿等娘娘回来，我们会伺候的。
2: 爹，苏先生所托之事并不容易，您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
3: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答应，我这次是真心的要帮他把这个事情做成。
2: 孩儿不明白。
3: 那是因为你知道，在为父心里从来都不喜欢党争。
2: 父亲说过，党争过于丑恶，即便您答应相助靖王，愿意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但为何这次？
3: 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其实玉金啊，我也不喜欢梅长苏这个人，诡谲，让人琢磨不透。他就坐在我面前，我却始终看不清他。不过这次帮他，我是真心实意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2: 为什么？
3: 因为他和靖王这个决定，让我震动。
2: 震动？
3: 嗯。明知是陷阱，是虎狼之穴，可是仍然要闯，利弊得失如此明显，却仍然要去救。如此愚蠢却又如此有胆魄的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如果这次不去帮他们，日后又有何颜面去见那些九泉之下的故友呢？
2: 父亲请放心，孩儿是严氏血脉，自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忠，什么是真正的孝。孩儿对朝局的看法和您一样，只是对靖王不太了解。不过苏兄和父亲都能为其所用，说明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3: 嗯，这个话说来就长了。当年的陈妃和靖嫔亲如姐妹，靖王自幼便跟在齐王身边，为人处事、治国方略，承自于齐王，这一点我对他是放心的。只是他的性情和齐王有所不同，多了一些坚毅沉稳的味道，而少了一些洒脱的意思。至于齐王，你当年年幼，可能记不清了。他的音容笑貌，都承自于他的母亲。年轻的时候，不知多少人为之倾倒啊。
2: 爹，那我呢？我像我娘吗？
3: 哈，至于你嘛，自然是像我，不过是年轻的时候。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我倒不希望你像现在的我。

0: 其实以前的事情我没有完全忘记，林伯伯、陈妃娘娘、齐王，这些事情我都记得一点点。
1: 是吗？还能记得？都记得些什么呢？
0: 齐王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有耐心，每次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解答得特别清楚。带我们出去骑射的时候，也把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不像林叔哥哥，林叔哥哥最不耐烦了。
1: 小叔出自武门世家，
0: 嫌我们烦，又觉得我们笨，偏偏景睿最喜欢他，总拖着我跟着他。这个情景，我记得最清楚了。
1: 小叔啊，小叔，死的那一年，他应该只有19岁。最让人觉得痛惜的，应该就是他了。

0: 你有什么事，玉王殿下可吩咐过了，若非要紧的事，你最好别到这阳宫里来。
1: 我既来了，自然是大事。
0: 那你快说。
1: 既是大事，又怎能站在这里随意告诉姐姐？
0: 那你跟我来吧。

0: 小学生住哪儿？
1: 红领巾桥。
0: 大学生住哪儿？
1: 住校。
0: 住。
1: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0: 哦，找你能打折，
1: 一分便宜不了。
0: 哎，对。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1: 我推荐呀。
0: 什么叫推荐呢？
1: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0: 啊，
1: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0: 这确实，
1: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0: 那这怎么找呢？
1: 比方说
0: ，
1: 根据您的姓氏
0: 啊，
1: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0: 啊，
1: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0: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1: 当然能找着了。
0: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1: 对呀。
0: 哎，比方说
1: ，
0: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1: 姓王。
0: 姓王。
1: 王八。
0: 哎哎。没有。
1: 王四。
0: 啊。
1: 八的一半。
0: 啊哈。
1: 王四营。
0: 啊。王四营。
1: 哎，王四营。
0: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1: 姓王就王四营啊。
0: 那我要姓石呢？
1: 石景山呀。
0: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1: 哎，就住石景山。
0: 哦，我姓马，
1: 马路上。
0: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1: 哦，马路上不行。
0: 那多新鲜。
1: 马，哎，你看有聪明人
0: 啊，
1: 我的同行来了
0: 啊。
1: 马家铺。
0: 哦，
1: 马家楼。
0: 哎，
1: 都行。
0: 是。
1: 嗯。
0: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1: 对呀。
0: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1: 前门。
0: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1: 哪个钱？
0: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1: 哦，钱币的钱。
0: 哎，对了，
1: 住
0: 哪儿啊？
1: 金融街。
0: 这金融街没钱呢。
1: 金融街还没钱呢。
0: 啊，
1: 金融街都是银行。
0: 是啊，我姓刘，住哪儿啊？
1: 刘家窑啊。
0: 我姓关，
1: 官员。
0: 我姓张，
1: 张一村。
0: 我张一村也在边上。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0: 啊，
1: 姓关、姓刘、姓张
0: 啊，
1: 哥仨别分开住了。
0: 那住哪儿啊？
1: 搬一块儿住去。
0: 住
1: 三义庙。
0: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1: 你也是不明白
0: 啊。
1: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0: 哦，
1: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0: 对，
1: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0: 哎，火，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1: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0: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1: 工作呀。
0: 哦，工作，
1: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0: 有工作就行吗？
1: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0: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1: 随便，随便，随便。
0: 哎，我问你一个，
1: 您说，
0: 小学生住哪儿？
1: 小学。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0: 住哪儿？
1: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0: 哎，
1: 不过你放心
0: ，
1: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0: 嗯，
1: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0: 我不信。
1: 小学生住
0: 在哪儿？
1: 东四环啊，红领巾桥。
0: 嘿，
1: 怎么样？
0: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
1: 行了，哎，快快行了。
0: 您得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系的吗？那个
1: 迎风飘扬，
0: 那没听说过。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
1: 住校。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0: 啊，走读生，
1: 哎，
0: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1: 啊，
0: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1: 哦，这是大学生，
0: 大学生啊，
1: 解放军住哪儿啊？
0: 解放军，
1: 解放军，
0: 职业好，
1: 嗯，
0: 保家卫国，
1: 是
0: 护国寺，
1: 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0: 哦，首钢，
1: 首钢，
0: 离这儿最近，
1: 对，
0: 住炉子里，
1: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0: 不是推门上班了？
1: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0: 首钢，
1: 首钢
0: 住铁匠营。
1: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0: 首钢干嘛的呀？
1: 啊，
0: 整天炼钢打铁呀。
1: 对呀、啊，
0: 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0: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1: 哎，对，没听说过。
0: 首钢
1: 哦，住首钢
0: 铁匠营。
1: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0: 开车的，
1: 开车的
0: 司机，
1: 哎，
0: 车工，
1: 对，
0: 庄
1: 这车工庄，
0: 车工庄吗？
1: 啊
0: ，driver 庄，
1: 这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
0: 庄，
1: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0: 走你上，
1: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
1: 挨
0: 谁？
1: 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0: 靠 IT 的吗
1: ？IT 高科技，
0: 哦，科技。
1: 哎，对了
0: ，IT 北三环
1: 啊，
0: 联想桥。
1: 怎么住联想桥呢？
0: 联想品牌电脑啊。
1: 啊
0: ，Lenovo。
1: 哦
0: ，Lenovo。
1: 哦，是
0: 联想品牌电脑。
1: 别忘、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0: 啊，
1: 玩乐队的。
0: 哟，
1: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0: 哦，玩打击乐的。
1: 哎，对，敲敲鼓的，
0: 哥们儿。
1: 住
0: 南锣鼓巷。
1: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0: 怎么样？
1: 哦，还
0: 想到位吧？
1: 哎，这是
0: 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0: 对，
1: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0: 爱好啊。
1: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0: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1: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啊！哦，你大姑说了
1: 啊，
0: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1: 人知道我住哪儿？
0: 是是是，
1: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0: 哦，你二姑说了
1: 啊，
0: 酒仙桥。
1: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0: 你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1: 哎，对，没听说过
0: 养着您
1: 啊、哦，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0: 都找着了。
1: 我好奇养花，
0: 养花
1: 去，
0: 花香。
1: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都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花香，
1: 我还分品种。
0: 哎，什么品种？
1: 我好奇养牡丹花。
0: 都学会抢答了呢。牡丹园
1: 发两瓶一会儿啊。
0: 哎，牡丹园
1: 芍药花。
0: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1: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0: 为大伙儿服务吗？
1: 我现在好奇种树，
0: 种树，
1: 种树了，
0: 双榆树
1: 啊，
0: 五棵松，
1: 别喝，
0: 九棵树，
1: 嚯，
0: 垂杨柳
1: 啊，
0: 柳荫街
1: 啊，
0: 随便住，
1: 这
0: 挂得挂。
1: 怎么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0: 挑多少地方啊？
1: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0: 养什么宠物？
1: 我养马。
0: 马甸儿。
1: 啊、
0: 哦。马家铺是姓马的，住马
1: 铺、哦
0: 哦。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1: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0: 马甸儿。
1: 啊、哦。
0: 马驹桥。
1: 哦，马驹桥。
0: 马连洼。
1: 哦。马连道。
0: 马连道。
1: 啊、哦。
0: 驻马店
1: 啊，
0: 马来西亚。
1: 哦，这您去过这个
0: 马达加斯加
1: 啊？对，
0: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1: 我好奇养牛，
0: 牛牛街。
1: 我好奇养羊，
0: 羊桥。
1: 哦，
0: 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啊，
0: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1: 草桥。
0: 谢谢。
1: 啊、哦，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0: 当然有研究了
1: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0: 光明楼。
1: 我这人好些安静，
0: 八宝山。
1: 哎，对，
0: 多安静。

0: 谁
1: 家住那儿
0: 您去？
1: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不爱干？
1: 活着，我活着呢，
0: 啊，
1: 我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嗯，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
1: 哎，
0: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
1: 嗯，
0: 安静，
1: 嗯，
0: 静安，
1: 嗯，
0: 庄，
1: 这，
0: 静安庄，静安里，
1: 哦，
0: 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啊。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啊，我这身上脏了，
0: 哟，
1: 我得洗个澡，好奇洗澡，
0: 洗澡，
1: 哎，
0: 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儿，
1: 找个大点的，
0: 大池子
1: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1: 啊，
0: 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
1: 啊，
2: 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12: 很浪漫。
11: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
12: 嗯，
11: 人家讲究亲物礼。这个
12: 什么礼？
11: 亲物礼，
12: 不爱化学吗？
11: 亚夏洲、欧罗巴洲、南美的加州、亚非利加州、澳大利亚州，
12: 嘿，
11: 好家伙，我没事就去研究研究，
12: 都研究过。
11: 什么食人族部落，我没事想去旅旅游，转一转。
12: 食人族部落，您也去过？
11: 去玩耍呀。
12: 你是去玩耍呀，是去送饭呀？
11: 送啥饭呢？人家现在都文明了，都开放了，
12: 不吃人了，
11: 都吃素，吃素，
12: 真不吃人了，
11: 得打成植物人，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搅和，你管那个？咱们就说礼节。
12: 来，话说到这儿了
11: 啊，
12: 食人族部落的礼节你懂不懂？

0: 你当然懂了，他们的这个礼节呀、啊，有点这个图腾崇拜的意思。
1: 哦，
0: 他们这个礼数叫握手礼。握，
1: 哎，你好，
0: 嫌弃又来了。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怎么了？
1: 握手礼，你好。
0: 要是这就有啥意思？我说了半天，我五砸半天。你好，你好，我是疯了是咋的？
1: 你怎么个意思吧？
0: 这是最简单的，人家这是有图腾崇拜的意思。跟你说了吗？
1: 怎么个图腾？
0: 握三下手，这只是人家这个起步，要握三下手，吹三口气，拍三下肚子，跺三下脚，大笑三声，这才完了。
1: 这是食人族部落消食的吧？这是
0: 图腾文化，你知道吗？
1: 这怎么
0: 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哎，咱们给大家比试比试，你起那边来，咱俩现在就是那个神族部落的人口了。你是那边来，我是这边来 ，Action！ 王老师，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1: 不是我，您这，
0: 你把毛先扎这儿吗？你不扎毛，你咋腾手握手呢？你忘了辫子的道理了吗？你这个
1: 我是当那个绳子。这样过来，
0: 你这个演员咋是个这呢？你记住，你这要细致化，你给京城人民汇报。啊啦啦啦啦啦啦！你 say 个 hello 能咋？都不认识你，咋的是个这的吧？你二次创，你哎呀你。多齐齐，多热闹，图腾崇拜。
1: 哎呦，我多余问这玩意儿，这不行，太费事，这个还回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您讲一点那个有用的，我们出国玩的时候能碰上的这种，
0: 能碰上
1: 应用的那种。
0: 应用，找一个，这个欧洲国家行不行？
1: 可以，
0: 法兰西。我干了什么？我戳中你们哪儿了？这是，
1: 我有点害怕了。
0: 法兰西，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1: 很浪漫。
0: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礼。这个
1: 什么礼？
0: 亲物礼，
1: 不爱化学吗？
0: 亲吻礼，人家就讲究亲，人家可亲的不一样，你知道吗？亲啥礼？
1: 亲吻礼，
0: 您比如说长辈对小辈，人家亲哪儿呢？
1: 爸爸对儿子，
0: 亲额头。哎，这是满足，这是一种愿望，美好。爸爸亲
1: 玩意儿，
0: 别嗨，满足啊，对这种感受得有。这是长辈对小辈，朋友之间呢，亲面颊，
1: 腮帮子，
0: 亲面颊。这个情侣之间呢？不亲那儿，跟你说不亲，情侣不亲那儿，骗谁？人家情侣有，人家亲手背，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信吗？
0: 真亲手背，人家有讲究的。
1: 什么讲究？
0: 比如说，在法国街头一个悠扬的酒吧里头，放着动听的音乐，
1: 来了几个，
0: 爷说
1: 了
0: 来来来，
1: 这不是你结婚那会儿的啊。
0: 好家伙啊，悠扬的音乐，小棒的放这些钢琴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放这种音乐，
1: 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0: 哎呀，你别捣乱去。
1: 不是，你赶紧讲，
0: 我把词儿都忘了。
1: 其实你就没词儿。
0: 好家伙，有一个法国女郎，
1: 姑娘吧，
0: 左手扎着一根喉轮棍，右手捧着一杯拉粉。
1: 什么
0: 拉粉？
1: 还凉粉呢？还拉粉？
0: 你怎么没有一点情调？
1: 拉菲，拉粉，
0: 拉吧，捧好啊，葡萄酒，站在这里悠扬的，等着
1: 干嘛呀？
0: 过来一小伙子，忽然情有独钟，过来打招呼。我不会画那个法语啊，
1: 画法语，说法国话，
0: 法国话，不会说，
1: 不会说法国话，
0: 法国话，法国话，美女，交个朋友好吗？这姑娘如果看上了，把拉菲放下。

0: 手伸出去拉过来一亲，俩人就成了。
1: 那要没看上呢？
0: 滚！
1: 我天爷，法国就这样，
0: 都忙忙的啊！
1: 不是，这就伸亲一下，就这亲就，
0: 你这样这么可能过于这个平面。来，再给大家表演表演，好吧？王老师，现在以你这个肤色，你就是这个法国女郎了。
1: 我就是个姑娘了。
0: 哎，来来，咱们装扮装扮。
1: 不成，我第一呀，我不会抽烟、啊。再一个，我得弄着这辫子，别让它飞了啊，知道吗？
0: 你等着，我是过来向你求偶的。
1: 我不卖脸蛋，我
0: 求爱的。我就是那个小伙子，我设定一个身份啊，我得有气质。我是舞蹈家，咋样？
1: 法国的艺术舞蹈家。
0: 舞蹈家，你在这里娇羞的等我啊，娇羞的等我。
1: 娇羞的。
0: Action。
1: 哼，我会黑沙掌。
0: 你要黑沙掌干嘛？
1: 你这不是鸳鸯腿吗？
0: 那来什么？我这练过，我得体现我是个舞蹈家。我这
1: 你见哪个舞蹈家大街上这样走路的？
0: 我不正练功，这不知道我是。
1: 行，您这样，您换个身份，你是个画家行吗？
0: 画家行吗？
1: 画家，法国画家最多。
0: 我不会画山羊和公鸡啊。
1: 你会画王八？
0: 我是画家，可以吗？
1: 可以。
0: 啊，对，嗯。
1: 没有，我这酒吧在医院旁边的吧，是吧？
0: 怎么了？
1: 出来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你师傅出来了，知道吗？这个，
0: 我师傅不捏着，这是塞，你知道吗？
1: 这塞这是什么？
0: 塞笔的吗？
1: 行，您不要拿任何工具，您就是正常的，好吗？
0: 好吧，
1: 要不哪个姑娘瞎脸了，看上一个这样的地包天？
0: 你别管地包天的事，我这自带钱保险，告诉你管得着吗？
1: 这
0: 娇羞就来了，你哪？
1: 没完没了了，这一天都。
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交个朋友好吗？交个，你有病是咋的？你在这干啥呢？你在这？
1: 还能演不能演？
0: 你在这拧刺啥的？在这？
1: 你说的，你在这主要就是娇羞，我都娇羞成这样了，我
0: 你都爆娇了。你都教成啥了？你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23333333，你干嘛呢？你在这
1: 什么嘛？你要干嘛呀？
0: 人都忙忙的，要不你伸手，要不滚。
1: 忘！
0: 你选一个，你这干啥？你我真的。
1: 我跟。
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1: 怎么？干嘛呀？身体还不老好的，
0: 我这带着玉的，你拍进去了都快。你轻点，
1: 法国人吃牛肉长大的那都。啊，
0: 轻点。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你看，这就奠定了两个人的爱。这次邂逅啊，就算是两个人的一次。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1: 你刚说什么项目？
0: 你干嘛呢？在这不？
1: 你让我伸手？哎，这有理没理了？这你在北京怎么这样呢？
0: 我在哪儿我也这样啊？
1: 不是这，你让我伸的手啊？
0: 伸完了，亲完了，
1: 就一下啊？您懂不懂人家外国人这个？
0: 我咋不懂啊？
1: 法国是那种开放式奔放的国家啊！大姑娘小伙子在酒吧遇上了，四目相对，咔嚓一来电，这边手都伸出去，小伙子亲过来就一下。
0: 非在酒吧你干嘛的？你这是？
1: 不是你这体现你的热情啊！
0: 您的意思是？
1: 你多亲几下，
0: 我多亲几下。
1: 哎，
0: 咱试试，
1: 试试，
0: 试试，
1: 来，
0: 阿根，
1: 什么毛病啊？这都是，
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1: 你这文手里，
0: 我啃猪蹄儿的，我
1: 没听说过。
2: 咱是主角，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做一件儿了，大褂袄了，大哥买了给大嫂了，大嫂穿了满街跑。哎呀，哎。
4: 那个卖故意的也有吆喝
3: 哦，故意
4: 哎，就是旧衣服啊。过去呀、啊，穷人比较多，嗯，逢年过节买不起新衣服，到这故意市场淘一下当新衣服那么穿哦。全国都有
3: 是吗？
4: 有这北京故意
3: 啊，有哎，
4: 东北故意
3: 有，
4: 上海故意
3: 有，
4: 山西故意
3: 有，
4: 陕西故意
3: 有，
4: 故意故意嗯，
3: 故意故意
4: 就是对口的故意
3: 哦，俩人的
4: 现编现唱即兴发挥啊。这北京故意特别好听，
3: 北京故意
4: 这么着嗯，咱俩给大伙。学一个行吗？
3: 咱俩学
4: 可以吗？
3: 跟您说我不会呀。
4: 没关系，嗯，我来一个卖故意的，您不要闲着。
3: 那我干嘛呢？
4: 来一个陪衬的小伙计。
3: 哦，
4: 您的台词啊很简单。
3: 哦，我说什么呢？
4: 就是俩字。
3: 哪俩字？
4: 不错
3: 啊。那很简单吗？这个
4: 来一遍我考考您
3: 啊，这还得测验测验。
4: 对呀
3: 啊，不错。
4: 这不行啊。
3: 怎么了？
4: 调门太低了
3: 啊。高点，
4: 高一点
3: 啊。不错。
4: 高
3: 啊。不错，
4: 高，
3: 不错，来不了了，差不多得了，那就
4: 怎么那么笨呢你？啊，哎，咱俩什么关系？
3: 咱俩雇主的关系啊。嗯、
4: 这件衣服卖出去，嗯，你是不是也挣钱
3: 啊？我有利润。
4: 问你了，嗯，在北京打拼难不难？
3: 太难了。
4: 想不想拥有自己的房子？
3: 想啊。
4: 我这么跟你说，嗯，你喊这不错的时候，嗯，心里有一种潜台词。
3: 什么台词？
4: 明天中午12点啊，你能在二环边上买一套房。
3: 不错、啊、行吗？
4: 你让针扎了是吗？
3: 哎，这叫什么话呢？
4: 可以可以，
3: 没问题，
4: 小人不错啊。这么着好比这个呀，嗯，就不是手绢了。
3: 那它是？
4: 就是一件皮袄
3: 啊。旧衣服
4: 您不要忘了。
3: 来来，
4: 开始吆喝。
3: 好，嗯，
4: 哎，嗯，这件皮袄啊原来就当儿的
3: 啊。那就开始了，
4: 喊啊。
3: 好的，不错。
4: 绿和溜的黑呀，碧起的面子儿吧，
3: 不错。
4: 瞧完了面翻过来，您再瞧瞧这个童子吧，
3: 不错。
4: 上青下白当间黄，这有个名字
3: 叫
4: 三阳开泰二的，
3: 不错。
4: 冬景天无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雪，您穿上我这件皮袄到冰地里睡觉，雪地里冲盹去吧，
3: 不错。
4: 怎么您就忘了冷啊？
3: 皮袄好，
4: 把你给冻停了。哎，
3: 冻停了。嗯，那要再冻呢，
4: 就死了。
3: 哎呀，好，那就别学了。
4: 这是咱们北京
3: 哦，北京故意。
4: 到了东北就不一样了。
3: 东北如何？
4: 东北故意没有不错了啊，它有一个哎呀，
3: 这我知道，
4: 知道是吧？
3: 知道。
4: 来，
3: 哎呀，很简单的这个。
4: 你喝了什么玩意儿了？这是啊？怎么了？
3: 不是，
4: 不是你 A 呀？啊，是我卖故意的本人。
3: 哦，你自个儿 A 呀？
4: 有一种节奏感呢。哦，都这么吆喝。
3: 你来来，
4: 哎哎哎，说做一件儿了，大褂袄了，大哥买了给大嫂了，大嫂穿了满街跑。哎呀，哎。看见了吗？
3: 哦，这么回事儿。
4: 对了、哦，到了上海就不一样了。
3: 上海如何？
4: 皮袄不说皮袄，
3: 他说
4: 皮袍子。
3: 哦，
4: 哎，都这么吆喝。嗯，我这一件了个皮袍子，吆喝着卖啊，36块一个。嗯，
3: 这是个流氓啊！
4: 有流氓什么事儿啊？
3: 那看见这买故意这个小姑娘漂亮。嗯，
4: 去，
3: 是不是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就这样，
4: 不懂别瞎说。
3: 说错了，
4: 这个嗯，就是五的意思，
3: 五的意思。
4: 翻译过来这样，
3: 怎么说？
4: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块1毛5，五就是嗯，
3: 哦，五就是嗯
4: 嗯
3: 啊，那要五五呢？
4: 嗯嗯，
3: 五五五。
4: 嗯嗯嗯，
3: 五五五五五五，
4: 嗯嗯嗯，
3: 行、啊，就是个臭流氓。
4: 你废话，有这么问的吗？
3: 啊，确实没有。哎，
4: 还有了，刚才说那个故意故意，嗯，一人一句，现编现唱，即兴发挥，特别好听。
3: 俩人唱，
4: 这么着，咱俩给大伙学会这个行吗？
3: 这我也不会呀。
4: 没关系，
3: 怎么着？
4: 看见我了吗？嗯，我怎么来，你就按照我这个，嗯、咱照猫画宇宙飞船。
3: 那画得出来吗？
4: 有那词儿啊，
3: 照猫画虎，
4: 行吗？
3: 嗯，可以可以。
4: 你也来一件啊，我怎么吆喝，您按照我这个来。
3: 好啊，
4: 来
3: 来啊，
4: 撑开了。 哎哎，大了马蹄罐儿嘞，二了马蹄罐儿，三了马蹄罐儿嘞，四了马蹄罐儿，五了马蹄罐儿，六了马蹄罐儿，官儿啊，不错！
5: 哎呀，走，
6: 又推我呀你！
4: 你这么着啊？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哎，
6: 什么话这叫？
4: 你这马褂跑这排队来了是吗？
6: 怎么我唱错了吗？
4: 不对呀！
6: 怎么不对？
4: 这个故意故意有要求，
6: 什么要求啊？
4: 撒谎圆谎找钱算账啊！哎，我说出一句，你得给我圆回来呀、啊！
6: 圆回来！
4: 我问你，这马褂干嘛使的呀？
6: 那套外边穿、
4: 啊。你唱啊，躺在了外边儿，不就完了吗？
6: 哦，这么简单呢？
4: 可以吗？
6: 好，明白了，明白了，来啊，
4: 来吧。嗯，搭了马蹄罐儿嘞，
6: 套在了外边儿啊，
4: 没有袖子哎，
6: 那是坎肩儿啊。
4: 行啊你，
6: 对不对？
4: 接着来 啊，
6: 再来。
4: 买袍去哎，
6: 它有个领子啊，
4: 有袖子哎，
6: 它有了面花呀，
4: 堆儿那个堆儿嘞，
6: 它打了面底堆儿啊，
4: 怎么那么厚啊？
6: 是亲娘续的呀，
4: 那是后娘当的呀。
6: 哎，买多少钱呢？
4: 哎，五六毛啊。
6: 那是一了快一呀！
4: 哇、哦，你太可以了，嗯，算数不错呀。
6: 那没问题，好着呢。
4: 五毛加六毛等于一块一、
6: 啊。那当然。
4: 哎，歇下来找钱了会吗？
6: 算账，
4: 给多少、啊、找多少，
6: 错不了。
4: 咱试试啊，
6: 再来。
4: 我给你两块二啊，
6: 我找你一块一呀，
4: 我给你三块八呀，
6: 我找你两块七呀，
4: 我给你132.25啊，
6: 来算。刷我二维码吧，
4: 你可太前卫了。
6: 废话，你讨厌知道吗？
4: 哎，你算不过来就算不过来，又不合着又不押韵，能行吗？这个
6: 什么呀，你让大伙儿听听，一块一的东西，100多块钱我怎么算账？
4: 我就能算。
6: 你能算？
4: 换过来
6: 我不信。
4: 来，
6: 我给你134.75啊，
4: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都给你呀、
6: 啊、算下来了。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9: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 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6: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
11: 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6: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
11: 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啊，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6: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11: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6: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11: 对啊，北京人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6: 是这样吗？
11: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6: 谁说的呀？
11: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6: 哪个呀？
11: 炒干儿。
6: 炒干儿啊？
11: 对。
6: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哎，
11: 有吗？有吗？有吗？
6: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干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干儿。
11: 不是儿子的干儿？
6: 哪有儿子的干儿啊？
11: 就你
6: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
11: 你明白了吗？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6: 还有研究成果？
11: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6: 这倒是，
11: 对不对？
6: 对对对。
11: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6: 都称您。
11: 见着岁数小的，您
6: 是是是。
11: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6: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11: 那说什么呀？
6: 你干嘛去？
11: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6: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11: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啊，
6: 是
11: 我还研究发现啊，
6: 还研究
11: 什么呢？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哦，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啊可不称您了。
6: 背后怎么称呼？
11: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啊，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6: 怎么写？
11: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哦，下边有一个心。
6: 这个字念什么呀？
11: 这个字念呀，蛋。
6: 念什么？
11: 蛋。
6: 蛋。哎，念摊。
11: 哎，念什么？
6: 柯安摊。
11: 对对对对，啊，哎呀，记错了。蛋，但是另外一回事儿。
6: 蛋还有一回事儿。
11: 但是另外一回事儿，
6: 是什么事儿？
11: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6: 怎么讲文明？
11: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6: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11: 对不对啊？
6: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11: 叫什么呀？
6: 摊黄菜。
11: 你看看啊，哎，这黄菜是
6: 鸡蛋，
11: 那甭问呢啊，摊黄菜
6: 是
11: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6: 你爸爸的鸡蛋这是？
11: 哎，咱得讲理啊！
6: 怎么不讲理了？
11: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6: 鸡蛋呢？
11: 那摊
6: 爸爸，
11: 你爸爸的鸡蛋，
6: 这哪个摊呢？
11: 哪摊呢？
6: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11: 你有两个爸爸？
6: 没有俩爸爸，这是俩字。
11: 哦，俩字啊，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6: 不一样。
11: 那我得问您了，
6: 还问什么？
11: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6: 那得说是
12: 贪贪黄菜。
1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

0: 你摊鸡蛋怎么说呀？
1: 还是
0: 摊黄菜。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2: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喜儿跟您学习嘛。
2: 啊，
0: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2: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2: 叫什么呀？
0: 瓷器。
2: 这我得问问您了，啊，专家。
0: 问什么呀？
2: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
2: 啊，别是吧。
0: 他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2: 啊，
0: 他因为啊，
2: 嗯，
0: 瓷器它不怕摔。
2: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对对，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2: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2: 哪个词儿啊？
0: 铁瓷。
2: 这我更不懂了
0: 啊！
2: 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铁瓷，这顾名思义。

0: 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1: 啊，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啊，
0: 啊
1: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儿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
1: 啊。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
1: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哎，你可别瞎说八道
1: 啊，
0: 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看，
0: 行行行、啊、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1: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1: 行，你别客气
0: 啊，
1: 我不是老炮儿，
0: 你就是老炮儿。
1: 老炮怎么讲啊？
0: 老炮老炮，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1: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啊、
0: 对，那不是老炮。
1: 又错了。
0: 怎么又错了呢？
1: 三点水的炮。
0: 就你厉害、
1: 啊、不是我厉害，
0: 就你明白。
1: 人
0: 哎，我现在，我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我去。
1: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啊、
0: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1: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0: 口头语儿。
1: 口头语
0: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
1: 哦、
0: 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
1: 嗯，
0: 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1: 研究什么？
0: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1: 怎么？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0: 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啊，
0: 就说哎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1: 极限运动。
0: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1: 那你没有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1: 下去了。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0: 啊。那不一样，不一样。
1: 怎么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1: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1: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0: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1: 哪个？
0: 我去。
1: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0: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1: 啊，啊，
0: 没拴绳子。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咱是主角。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搬个凳子坐一块吃，
3: 我没有家教，
5: 这爱家教怎么？
3: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
5: 我
3: 对，
5: 怕媳妇儿。
3: 对，
5: 谁说的？
3: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5: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3: 流言、
5: 瞎话。哦，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3: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5: 瞎说。哦，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嗯，实话实说。
3: 说实话，
5: 不怕媳妇儿，
3: 不怕。
5: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3: 嫂子和
5: 当然、
3: 啊、你先起来，你先起来
5: 这边，
3: 不不，你先起，
5: 你先等我，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3: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我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5: 不是在哪儿呢？
3: 没录像啊，没来。
5: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3: 我跟你开玩笑呢啊，逗着玩儿。
5: 别开玩笑啊！真没来假没来，
3: 没来的，这都是观众没来。
5: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啊，
3: 好，河东狮吼啊！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5: 怎么？
3: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什么时代了？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5: 那叫
3: 爱。哎、啊，对不对，女同胞们？
5: 啊，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3: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5: 是、
3: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嗯，疼爱宠爱。嗯，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哦，是最可爱的男人。哎，
5: 啊，好，
3: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种疼爱。
5: 那个啊，梁红哈啊，你怕媳妇儿吗？
3: 咱说点别的。
5: 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3: 什么？我怕媳妇儿，不怕。
5: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3: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5: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
3: 你管不着。
5: 我想不聊天儿，
3: 我明白他这意思。嗯，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5: 这不是那意思。
3: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嗯，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5: 我还有个分工。
3: 1-3-5，我劳动。
5: 2-4-6呢？
3: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5: 行了，还民主呢、就是？6天您都包了？
3: 什么叫6天我都包了？啊、嗯，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啊。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

0: 呢？
1: 我想想，这活都是您干呗？
2: 怎么了？嗯，说明什么呀？
1: 什么呀？
2: 说明什么呀？嗯，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1: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2: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嗯，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嗯，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1: 哦，那他能划价？嗯、
2: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1: 啊，那他是心细。
2: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1: 那他手艺好啊？
2: 我要喂他吃，啊、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1: 你媳妇是植物人。
2: 你媳妇咋瘫痪了？
1: 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2: 不懂啊？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1: 怎么了？
2: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嗯，那个情人节呀、啊，七夕呀、啊，哎，媳妇的生日啊，嗯，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嗯，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1: 行了行，
2: 小浪漫
1: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2: 对对对、哦，您别误会啊。啊，
1: 怎么着？
2: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哦。平常我不惯着他。
1: 啊、哦，那倒也是。
2: 平常他吃他的。嗯。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1: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
2: 我干嘛？
1: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2: 我。没有家教，
1: 这爱家教什么？
2: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嗯，我哪能上桌呀？啊，
1: 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2: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啊，我这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2: 得有规矩。
1: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2: 我这算怕吗？
1: 当然算怕。
2: 你让大伙，我这算怕媳妇吗？
3: 不算。
2: 你看大妈说不算。
1: 不，怎么不算？
2: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1: 那怎么办？
2: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嗯，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1: 那怎么办？
2: 想办法解决呀、啊！
1: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2: 你看，
1: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2: 你天生的。嗯，咱来得想，怕媳妇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1: 怎么治？
2: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嗯，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嗯。打破这个心理啊！嗯。直视他呀！
1: 怎么？
2: 找一张自己媳妇的照片。
1: 照片。
2: 啊，跟他。四目相对，
1: 那我哪敢啊？
2: 打破呀！怎么？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1: 哪句啊？
2: 我不怕你啊！哎呦，迎刃而解。
1: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2: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试过了。
2: 我还在理论阶段，
1: 嗨，您别老理论呐、啊，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2: 我没有机会啊！
1: 哎，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2: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2: 在这儿啊！啊，
1: 这多好啊！
2: 我来一回，
1: 来一回呀、啊！你这，
2: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哦，
1: 你试试，
2: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2: 手机。手机，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1: 哦，是。
2: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这是？
2: 这是我媳妇，不好看。
1: 啊，火啊！
2: 小梅认识吗？
1: 不认识。
2: 小梅，嘲讽啊！哎，
1: 火。
2: 啊，小梅，你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2: 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2: 好吧。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嗯，
1: 来。哎，什么意思？
2: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
2: 我就心软。
1: 对，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2: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

0: 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拿。我跟他说啊。
2: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2: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啊，你哎，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2: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2: 真喊出来了。
0: 嘿，哎嘿，成功！大妈成功。成功！
2: 这是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2: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2: 还是怕。

0: 为今年是我们这个首都剧场交付给北京人今年使用了70年这个剧场，所以今年的主要亮点是以剧场为主，所以我们叫剧场的温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展示了首都剧场的很多建筑细节，当然今年的文创不像前几年就是市集卖的那么多了哈，我们这次精挑细选了不到20个摊位。11点的时候，我跟濮存昕老师要在那个曹禺剧场有一个签售。
1: 谁的签名？
2: 那个冯院长、冯远征、濮存昕的。
1: 拿到这个心情怎么样？
2: 很好，很好。这个限售嘛，每天150本，但是我相信还应该书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签名还是很难得的，对。
1: 看得出来您都很兴奋。
2: 对啊，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年的话剧在仁义，我只看仁义的话剧，第一场话剧看的就是那个天涯第一楼，我就很惊艳，它不是你能够形容出来的。就是我当时看完第一场的戚在中间的时候，我还跟我的亲戚说一下，我说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冲动想跑上舞台去演戏的状态，因为太好了。
3: 介绍一下了，这两个其实都是我，这个是我小学时候画的，我自己是一个小鸡，然后这个是我的外号叫元宵，其实这个就是元宵，这个是我每次看到北京人一时候眼睛会骂就会冒出这个非常高兴的光芒，其实这个就是让我笑得非常开心。
1: 多大呀？
3: 我高二。
4: 我今年12岁，6年级，就是我觉得我平时就是比较乐观开朗的一个孩子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笑，然后可能跟我的形象也比较符合。
0: 今年增加了一个，就是观众走上舞台，啊，现在这个光就是为了观众一会儿到舞台上打卡拍照的这么一个布置吧，让观众能够也站到舞台上感受一下仁义的舞台。

0: 风雪夜归人是个民国时期的戏，这个我确实知道。
1: 所以您是特意的今天这身打扮来的？
0: 对，是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里只有这一件跟这个舞台跟戏台比较贴近嘛，特别喜欢仁义的戏。
2: 收下吧，来一二三，好了
3: 好了，来我看看你拍的，给我们叫出来看一看。
2: 哎呦，真好看哎！
3: 您这是今天啊，精心打扮了一番
4: 啊。对，因为今天要上舞台拍照，专门穿了一个新的马面裙。
3: 那真的就是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4: 感觉不一样，
3: 感觉
4: 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的，一下就感觉自己变得高大了。

0: 有一个上海的粉丝，我觉得他首先是只要人艺有新戏，他一定是看首场和末场，然后呢复排的戏他也会来看一场，而且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是轮着来。
1: 真的好惊喜，现场遇到冯院长口中的上海铁杆剧迷。
2: 我是来自上海的观众，我叫王晨，也是看人艺戏看了有14年了。
0: 他原来呢还会到后台门口找我们签字，现在不来了。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来，他说我不能打扰你们。
2: 我本人就是因为在2012年正好是人艺的60周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踏进首都剧场看人艺的戏。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是6月17号院庆那一周的茶馆。
0: 然后我们去前两年去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就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他，然后让他就是到后台门口，然后等着我们，我们给他签字，他会拿很多跟人艺有关的资料签字。
2: 当然我也非常有幸，在我婚礼的上面，袁征老师给我录了差不多10秒钟的祝福视频。因为我跟丑队长也非常的有缘，我和我太太是2015年结婚的。然后在那年的4月底，我和我太太选择在首都剧场的前面大厅拍了结婚照。
0: 就是他对人艺的支持完全是，你像他能够在周五的晚上或者周六的早晨坐高铁过来，然后看周六晚上的戏，然后周日再看一场，就是不管是哪个剧场他都会看两个戏，然后到第二天就是周一的早晨最早的这个航班回去然后上班。后来我说你不累吗，他说当然不累，他说我喜欢。
2: 我们一直讲就是北京人艺，人艺是非常仁义的一个剧院，是把真正把观众非常放在心上的这样一个剧院。能够在人艺60周年大庆的时候开始入坑跟人艺共行，我觉得非常荣幸。
3: 我再次用这样的一首外文歌曲呢，实际上是对中央歌剧院的老一辈的艺术家致敬。每日文艺播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蔡国庆。我想五一假期的的确确是让我们充满着对春天的期望。
4: 5月1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开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但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很多艺术家与劳模们欢聚一堂，上演一场献给劳动者的歌专场音乐会。
5: 今天的晚会都是一些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比如说有我与祖国献诗，有长江之歌，有咱们工人有力量，也有爱在深秋，哈巴尼拉，这种曲目是专属中央歌剧院，我们的主责主业。

包括我跟戴玉强老师、马梅老师、丁毅老师演唱的《饮酒歌》也是歌剧里边的，所以我们也想借着五一的平台更加的普及歌剧艺术。

0: 您听出来了吗？蔡国庆这是在用朝鲜语演唱《爱的深秋》，为什么在这样的舞台上用朝鲜语演唱？这里面跟蔡国庆特殊的身份有关系。
1: 我父亲是中央歌剧院的老演员，所以我从小会听到父辈们的歌声，对我影响非常的大。
2: 他从小就长在中央歌剧院的院子里边。
1: 因为我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朝鲜语的歌曲，因为会是有渊源的。因为在50多年前，我人生的少年时代，第一首的外文歌曲就是中央歌剧院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歌唱家李光羲叔叔亲自教我唱的。所以我想，当50年之后，我再次用这样的一首外文歌曲呢，实际上是对中央歌剧院的老一辈的艺术家致敬。
3: 请不要
1: 当然，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舞台的这个演唱当中呢，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能够表达我对今晚在这个舞台的观众席当中，我们请了很多的这个劳动模范，全国劳模啊，北京市劳模啊，我给他们要送去一个惊喜，因为我会准备了有一首非常有特点的歌，因为这个歌不仅是我的成名曲。我此刻更觉得那首歌也是一首劳动之歌，大家猜的是什么歌？是北京的桥。对对对，
3: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又添风采。
1: 因为我觉得在北京的这个建设立交桥的那个过程当中，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唱这首歌呀，不仅仅是在剧院里唱，在电视台的春晚的舞台唱，我真的是站在了西直门立交桥那个工地上在唱，站在了紫竹院的那个满地钢筋的那个土堆上，为建桥的这些建设这个立交桥的建筑工人们现场演唱北京的桥，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0: 在这样一场专场音乐会上见到王刚的身影，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提出同样的疑问。
2: 我今天还在想，是谁能把王老师您请来的呀？
4: 没有，那天是看他们中央歌剧院的一个音乐会副院长姚红，跟咱著名歌唱家，我们过去经常在一块演出的比较熟的王老师来参加五一的音乐会吧，他说那个主持唱歌都行。
5: 很多朋友都很纳闷，不仅纳闷，刚才主持人春妮最后才见了我第一句，
6: 王老师，我以为你来是咱一块主持呢，听你们唱歌。
5: 对，不好意思，刚才老王要站着，
4: 因为主持这快2小时从头至尾都得忙活着，我怕我有点吃不住。是，但是电视上唱跟这儿不一样啊，电视上可以说是制作出来的，前期的录音啊，后期的制作有什么不足毛病都可以弥补调整，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先是要合约，跟一个大乐队一块合约，然后这是真唱啊，你有一点点瑕疵底下都听见了，更何况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更何况我是个业余歌手，人都是专业的歌唱家，
7: 会不断的调整和继续的改进。谢谢大家。
8: 刚从怀柔回来，
9: 看了央美的毕业展，
10: 去了个首博，
11: 看了一些音乐剧。
12: 我们其实没有走太远，然后就是奥森和跑步。
13: 没有，因为我觉得一出门人就泰国，人山人海。
14: 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厅听这场音乐会，作为我们五一长假的尾声，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看这样的一个演出？
1: 就是看到公众号，然后感觉感兴趣，因为他在学二胡，
2: 亲自的感受一下二胡的魅力，还有其他乐器、民族乐器的魅力。
3: 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我们共同设置一个统一的时间闹钟，设置到20:15，就预示着我们生命当中的有一些警钟，并非来自远方，而是由我们亲自设置，

0: 喝得很好，不会格格不入。
1: 那民乐就是去演奏中国的这种山水就很契合。
2: 这个音乐会呢，我觉得能增强我们的一些审美的鉴赏力，能让我们的艺术修养得到很好的提高。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

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
1: 挥金再牛！
0: 哎，那既然这么牛，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撸串、火锅，还是海鲜大排档？你们选。
2: 老大，我就不去了，我太累了，赶紧回家睡觉去。你们聚吧啊！
0: 是，辛苦啊，辛苦啊，
2: 辛苦，侯志，明儿见。哎，
3: 我还真去不了，我还得盯着那物业把安全隐患排查了，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还就是咱们的。
2: 对对对对，咱一定善始善终啊，千万别出问题。
3: 放心吧。
4: 老大，出一身臭汗，我想回去洗个热水澡。

0: 女孩子能理解啊。
1: 明儿见。
2: 哎，慢点，注意安全啊。
0: 哎呦，行了，就咱俩没事啊。哎呦，哎呦，今儿我腰闪了一下，这玩意儿一回家给我捏捏。走，拿着手机走，回家了。
3: 哎，师傅们辛苦啊！
4: 啊，没事。哎，
3: 走啊！
5: 哎，
0: 你啥？
5: 你不也忘了今儿什么日子了吗？
0: 你说呢？昨天就过生日嘛。
5: 那你也不说表示表示？他们几个不知道也就算了，你这好。哎，别回家了，咱俩出去喝点。
0: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过生日啊？
5: 我儿子才过生日呢，
0: 要人家六岁。
3: 成长可喜，未来可期了。你呢？这四十多奔五十去了，还嫌自个儿不够老啊？
5: 也是，一晃半截入土了。
3: 咒谁呢你？啊？咒我呢是不是？
5: 哦对，我都忘了你还比我大两岁呢。
0: 我就比你大一岁多一点点，好吗？
5: 一岁半叫一岁多一点点。
0: 行了，到咱这岁数啊，只要是这顶上有毛，对吧？手里边呢还能抓着啤酒喝两口，这就得知足了。
5: 知足，知足。
0: 嗯，走吧。这家里边冰箱啊还有几瓶啤酒，快到期了，咱正好给它干了，走。
5: 哎，出去喝口吧，我请你。
0: 这行了吧，浪费嘛，不是？走，要是过两天过期了，那旧手就喝了。
6: 哟，我忘了，那过期啤酒啊，我给喝了，我再去买几瓶，等着。
5: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6: 你别，你今天是寿星啊，我为你服务啊。

0: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陪你过生日。
0: 你别闹。行了，别藏了，都出来吧。
2: 你怎么回事啊？这都不为所动，你不单身谁单身
3: 啊？我就说吧，不能上当嘛。哎，主人，赶紧给钱，给钱，快点。
4: 哎，怎么样，主人输了吧？啊，我说，
3: 那肯定是主人输啊，赶紧给钱吧。拿来。
0: 行啊，你们四个真行，明明早就知道我过生日，一个个的戏不错呀。侯志，你不是回家了吗？你啊，
2: 老大，保温杯，
0: 多喝热水。还有你助燃，你不是什么搞什么后勤，搞什么保障？
2: 哎，你等会儿，
0: 你演的可真像你啊，
2: 老大，黑枸杞，好好补肾。
4: 就这好啊，这个啊。
0: 还有你白英，你也别笑，你不能这样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你迟早让这几个老流氓给你带坏了。
1: 手串促进微循环。
4: 我你就别说了啊，防脱发洗发水，保住你这一头秀发。
0: 这边去。
4: 不是，
0: 不是，我这都什么礼物？这是我什么岁数我就用这个？祝你。

0: 岁有今朝，
1: 年方四十，
2: 都要做一个中年油腻男。谢谢，谢谢各位，我这个谨遵教诲，尽力而为啊！啊，
3: 许愿，
4: 许愿，
3: 许愿，
4: 许愿，
3: 许愿。
2: 许完了，
3: 吹蜡烛。啊！
5: 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6: 老大，
7: 受不了了啊！
1: 瞧你那怂样，以后还怎么好好带队了？
3: 真是，这蛋糕这么贵，你以为说咋脸就咋脸，败家！
2: 对，咱现在公司啊，赤着字呢，对不对？这么好的蛋糕吃肚里，别浪费了。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当做奖金。你说什么？
3: 我是听错了吧？
8: 你哪有钱啊？不是就6000吗？
1: 不是，你等会儿啊。钱你可以打，但是能不能别打到我卡上啊？我们家那位你知道，他就是个福尔摩斯。
3: 哎，我到了啊！
2: 嚯，不是这个值多少钱？
9: 不便宜。
2: 哟，不便宜。那我说你这也不高啊，啊？哎，我说这你先拿着，听我说啊，看在咱们父子的份上，啊，这只呢你先拿走，剩下这只等你挣够了再来赎啊。
9: 我跟你说呀，侯总裁，
3: 你绝对是我后爸，
9: 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见过有买鞋一只一只买的吗？我，
2: 你瞧你德行样啊，想吵嘴都没个力气。行了，看见吗？你妈做这么些菜，赶紧坐那儿先吃口吧。
0: 哎，吃吧，先吃饭。坐下，坐下，鞋我给你拿着，不给他。
10: 慧姐，盛晚饭。
11: 对。

0: 久没这么吃饭了？你在外头受了什么苦啊？
1: 妈，不是我批评二老啊，
2: 平时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啊？
1: 俩人八个菜，不怕得三高啊？
3: 得亏我今儿回来了，
1: 这要让白英看见，又得给我一顿说。
0: 我和你爸爸平时我们怎么可能？
3: 哎，等等，这白英是谁呀？
1: 同事。哦，
3: 那是女同事吧？
2: 男的女的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儿子出去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见您关心关心我呢？
3: 哎呀，你看你这一上桌啊，就跟那蝗虫似的，这盘子碗可别给嚼了啊！赶明出去，别说是我儿子，丢人的。
0: 不说是你儿子，说谁的儿子？本来就是你的儿子嘛。
1: 妈，我早就怀疑我不是他亲生的。
2: 你哪见过亲爹让亲儿子输血的？

0: 全一只一只的搜。
1: 要不您再回忆回忆，我亲爹到底是谁呀、啊？您别瞒着了。
0: 不打的你打，没打着。老头儿，您这准头也不怎么地呀、
2: 啊。行了，赶紧吃，吃饱了滚。
0: 正有此意。霍礼爷，帮我把这些都打包一下，我让他们二老啊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三光政策。谢谢您了啊，回见。
3: 哎呀，你说你们俩一见面就猫一阵狗一阵的，好不容易回来，你让他好好吃个饭吗？喏，还有这些菜，是不是都是你做的？你为什么不说？
4: 哎，你闭嘴吧。
3: 他喜欢那些球鞋，你就给他嘛，你不要这么折腾他。
2: 你糊涂啊，要不是因为这些鞋他能回来吗？你见得着他吗？
3: 你把鞋当人质了，鞋质。
2: 哎，行了，先吃饭吧，吃完好好数数他还有多少双鞋，你算算他还能回来多少次。
4: 哎，给我拿双筷子。
5: 慧姐，拿个筷子。哎，
6: 喂，房东阿姨，我那个钱给你转过去了，你收到了吗？
7: 啊，收到了。哎，别在那个屋里头乱贴乱画啊。
6: 啊，行，知道了，放心了。

0: 泰戈尔说过，你的付出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2019年9月21号是我的生日，也是重生之日。哎
1: 呀，我来，我来，我来！哎，
2: 不用你讲白了，哎呀，
1: 来吧，老婆辛苦了，回去洗澡休息了啊。
2: 我去给你们药擦擦啊。
1: 好。
0: 从今天起，保温杯就是我的心，枸杞就是苦。

0: 老公，你干嘛呢？
1: 啊，没有。
0: 啊？你这大晚上拿个花瓶干什么？
2: 老婆，钢铁侠，你看，
1: 蹦蹦蹦，托尼·史塔克，
2: 我最近特迷钢铁侠。
0: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啊？啊，赶紧的，你这拿了，我给你擦药。
1: 不用，没事，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0: 行了行了，我帮你摘吧，帮你摘。
2: 啊，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
0: 啊，
2: 不用不用。

0: 铁侠还玩大金链子呢。
1: 钢铁侠不玩大金链子，
2: 我玩啊。哎，老婆，我跟你说实话，我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你真是个小机灵鬼。你坐那儿听我说怎么回事啊？我们公司呢，今天发了10000块钱奖金，
1: 这是我们入职以来发的第一次奖金。本来是想把现金拿回来给你的，但是我觉得太俗了，
2: 就给你买了条金链。黄金好啊，它保值啊，对不对？你喜不喜欢？
0: 老公，你真是太用心了。
1: 我当然用心了，所以才用这么拙劣的演技让你被小可爱发现。
0: 谢谢你啊，链子虽然丑了点儿。
1: 老婆，咱们千万别勉强，如果你要不喜欢，明天我就去退了。
0: 哎，不能退，这是我老公在新公司拿到奖金之后给老婆买的第一份礼物，我当然要珍藏了。

0: 美吗？
1: 漂亮。
2: 你要照镜子啊。
0: 确实有点土豪的气质啊。老公，谢谢你了，那我去洗澡了。

0: 哟，儿子，这什么呀？
1: 学习机啊。
0: 哪儿来的啊？
1: 同学的。
0: 那这上面这个红的、绿的，那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知识图谱啊。红色是不会的，绿色是已经掌握的。
2: 哦，这东西挺好。
0: 回头同学这个你还给他啊。
1: 好。
0: 爸回头给你买一个。
3: 你明天有事吗？
0: 我下班就没事了，你有事啊？
3: 要不我带你买身西装去啊？你看你现在还老穿着结婚那套，多寒酸呀！哎，
0: 不用，我要是真需要西装啊，我穿老唐子就行。
3: 他那一个，你跟老唐是一身材吗？
0: 不是，这我穿他的吧，就是你稍微紧不点，但是这长度它都够。我是想啊，这钱啊，咱得留着啊，给这孩子到时候当这教育基金，我不用乱花。
4: 教育基金就这1万块钱，死鸭分都不够。
0: 不是，你看。

0: 我们这刚刚开始干头一个项目，对不对？这以后啊，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吧？以后大买卖多着呢。
1: 看看你人模狗样的，妈。
0: 哎，这人模狗样啊，是贬义词。这以后写作文什么的容易犯错误。
1: 能不能听出好来话？
2: 儿子，收拾东西，咱回家了。
0: 不是，这么早就走啊？
3: 爸，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下次你拿毛毛签名照来，我可以考虑多陪陪你。
0: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要挟我呀你？
3: 我都跟同学说一周了，说《自由人》《红楼梦》歌是你推火的，你天天都能见到毛毛。
0: 这天天见有点夸张啊，但是这个。爸爸给你要个这个百八十张他这个签名照，那是没问题的。
3: 真的，那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

0: 是啊，那老唐这10000块钱哪来的？
1: 问谁呢？
0: 有人问他去啊？
2: 多新鲜呀！
3: 你来了，我坐着不值得，能坐住了现在。哎呦，
4: 早啊，各位，
5: 站那儿。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说说吧，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4: 有什么问题说，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我先问你啊，你给我们那10000块钱从哪儿弄的？
4: 这我不能告诉你。
7: 你看，你刚才你说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这现在又支支吾吾的呢。
5: 唐真，你说实话，康丽的尾款你是不是私吞了？
2: 哎呀，行了，老大不是这样的人，你别瞎猜了。
5: 我也不想瞎猜，但我得给自己生活点希望啊。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捞着钱了，就我这一夜之间屁都没了。
6: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给你那链子让你媳妇收走了。
5: 不是，这不是重点，问他的事儿。
7: 是这样啊，老唐，这钱呢，如果不是康丽给杰内尾款呀，你给了我们，我们心里拿着他也不踏实，对吧？是，你是咱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吧？你可以分配这个财务，但是我们几个也有知情权呐。你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
4: 这钱哪儿来的你们就别问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康丽的尾款还没到呢。
5: 啊，康丽没给你结尾款啊？
7: 不是，那这4000块钱呢从哪儿来的？
6: 老大，这要不是康丽的尾款，这钱我们不能要。
8: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2: 眼睛都出来了，你看
8: 还行啊。喂，微信说
2: 师总好。
8: 早啊姐。
1: 王总早上没说什么？
8: 放心，我盯了一上午，屁都没放。
1: 抓紧，
8: 不嫌烫啊，总工。
1: 就这回杨总也来，估计事儿不小，绝对不能犯困。
8: 好嘞，司令，
9: 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项目，我们要把它当作一场战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让我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说总好。

0: 女士先请。
1: 那你别哭啊。
2: 康总您好，我是灰鲸的小白，线上宣发数据已经发您邮箱了，请查收。如果没有问题，我会和您的财务对接商量结款事宜，这样行吗？
0: 发吧。
2: 嗯。
3: 老大，康丽不会真的拖欠尾款吧？
0: 不知道。
3: 他平时看着挺土豪的呀。
0: 我只见过他以前当乙方的样子，现在当了甲方，究竟什么德行？我心里也没底。
4: 那他原来当乙方什么德行啊？
0: 跟你们说说甲方不付款的常见黑话吧。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我们老板出差了，正在走流程，还要等很多领导签字，客户也没有付我们钱，这些通通等于不付款。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您再耐心等一等，这等于今天你肯定拿不到钱，票已经开了，我再去问问财务，再催一催，这等于三天内你肯定拿不到钱。不好意思，这月财务已经关账了，只能等到下个月走系统，这等于
5: 这个月拿不着钱。
2: 那要是一直不回复呢？
0: 那就等于老子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不给你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3: 哼，那要这样的话倒好办了，咱们告他呗，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呢。
0: 小朱，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打官司走法律途径，这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步，

0: 开回了。
1: 不好意思，我在开会，稍后回复。
2: 哎，这黑话什么意思啊？
3: 意思就是我得亲自去找他一趟。
4: 邮件各位都看见了啊，今天把你们两个组拢到一块儿来开会，说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客户那边收到了两份预案，说是都不错。首先要表扬两位 leader 工作积极性很高，你们私下做的努力公司都看得见，但是项目经理只有一个。
5: 梁总，
6: 我们团队就是做汽车领域起家的，比较有经验。
5: 但是梁总，我跟他们的老总特别熟。
4: 方案我大致看了一下，一个稳一个新，但如果结合到一块儿，各取所长，我相信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6: 梁总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小组协作？
4: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这么想，我凭什么要跟对方合作呀？跟自己人合作，说说不得，气气不得，骂骂不得，我为什么不找外面的公司合作呀？对吧？
5: 梁总，我还真不是这么想的。能和硕总合作，那是我的荣幸。只要是咱们公司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受点委屈，那算得了什么？
6: 还是庞总识大体，懂奉献。方案可以合并，那人员呢？大伙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5: 听你的。不为别的啊，硕总，您这个方案48页，这写了不止一周吧？啊，
3: 30多岁的女人都熬成黄脸婆了，
5: 我看着都心疼。说正事啊，说方案，这个硕总，您这个方案确实不错，很有突破性，但是执行起来难度挺大的。现在什么经济环境，这么天马行空，那客户能接受吗？还有就是今天早上呢，我和莫玛通了电话，
7: 他明确地表示更喜欢我的这个方案，因为更全面更深入。
5: 要么硕总妥协一下。
6: 庞总确实工作经验更丰富一些，你的提案我看了，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来，但是也挑不出任何好来。只要所有从业平均10年的资深公关人士都应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方案虽然激进了一点，或许未来执行会有重重困难，可能还会遭受客户的质疑，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创意有几个是甘于平庸和保守最终诞生并且取得成功的？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平庸的，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庞总的方案确实足够好，但好就是最好的敌人。梁总，我们确实熬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没有早于3点钟睡过觉，方案是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的，中间推翻了无数次，也重写了无数次，就是觉得还不够好。我想问一下庞总，您从业20年，现在还有重来的勇气吗？

不好意思啊，我们刚刚收到客户的邮件，他们表示非常喜欢我们的方案，时间是

0: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1: 不去了。您不会，
2: 老师。
0: 哎，我这 pose 多好，你怎么不去了？
1: 不去。
0: 怎么了？
1: 您这不怎么样。
0: 什么不怎么样？
1: 什么词儿啊？
0: 机关秘密要谨慎啊。
1: 机关秘密要谨慎
0: 啊！
1: 洪崖洞孟良出的头一句不是这词儿，
0: 头一句什么词儿？
1: 北国有个洪崖洞，
0: 什么味儿啊？
1: 汪汪条条路不平，
0: 行
1: 我也问三经元帅得意吗？
0: 行唱一句有一句全是怎么着？
1: 不是我这词儿，
0: 我知道你那词儿。
1: 嗯，
0: 嫌你
1: 没有？
0: 你先唱一句，呵，大家给你鼓掌，真捧你，没法不给你鼓掌。各位也看得出来，你多大音箱呢？
1: 啊，您那什么什么机关秘密要紧很？
0: 按你那词儿唱
1: 啊，
0: 值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吗？
1: 不是，
0: 还是按我这唱啊？
1: 哦，按您这就是机关秘密要谨慎。
0: 就是的。
1: 那这黑二句唱什么呢？哎，
0: 后台问去啊，前台问词让大家伙看见了。
1: 哎，后台好。
0: 这没艺德呀，这人。
1: 二句我唱什么呀？哎。
0: 客气客气啊，做艺叫个老板怎么了？这不跟那小能耐吗？是
1: 老板二句，您看我唱什么呀？
0: 不是您这人脑袋怎么这么慢啊？
1: 啊，
0: 我唱头一句呀。
1: 我呢？
0: 你唱第二句呀。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啊、我问这二句什么词儿？
0: 侦探北国走一程。
1: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哎，
1: 那年头有侦探吗？
0: 老侦探
1: 啊，好好，侦探部
0: 前边唱去啊，你后台唱谁听啊？
1: 哦，明白。
0: 是啊，怎么回事啊？
1: 对对对，侦探部，
0: 我先张嘴啊，你抢什么呀？
1: 哦，又抢了。
0: 这可不嘛，
1: 您张嘴，您张嘴。
0: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1: 侦探部我走一程
0: 啊。
1: 你不要脸呢？
0: 什么词汇？
1: 你什么词汇啊？有站着自己说我大花脸，那个我老生啊，
0: 不
1: 我小青叶，有那么说话吗？
0: 我问问您
1: 啊，你问我什么？
0: 您的意思是不是到了北国翻邦，不是安蒙岭
1: 啊？交战就这个呀？
0: 报名啊？
1: 啊，对呀、啊。
0: 到了翻邦，翻兵一听，嗯。孟良交战来了
1: 啊，
0: 一定是来捣鼓来了，
1: 不能报孟良交战。
0: 哎，
1: 报什么呀？
0: 大花脸的。
1: 哦，大花脸。那您报大花脸，我报什么呀？
0: 哎，后边问题啊，
1: 又忘了，后
0: 没记性这人。
1: 您看我不是
0: 客气客气啊，坐一叫老板。
1: 老板，我报什么？
0: 脑子太慢
1: 啊。
0: 二花脸啊，
1: 您是大花脸
0: 啊，
1: 我是二花脸。那再来一个呢？
0: 三花脸，
1: 甭等他了。
0: 啊、对对对，
1: 二花脸
0: 前面唱的呀。
1: 对，前面唱。
0: 气人！
1: 二花脸，
0: 我先张嘴。
1: 又忙了又。
0: 忙什么呀？
1: 嘿，
0: 啊，大花脸呢？
1: 二花脸呢？
0: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1: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0: 啊，这是北国藩邦的话。
1: 哦，北国藩邦的话、
0: 啊、
1: 就您这个
0: 翻译成普通话是、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1: 来了我的伙计。
0: 说藩邦话就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1: 哦，您得这么说。
0: 哎，
1: 那您看我，哎，后边问你，后边问你，后边问你。您看我应该，哎，多一叫老板，多一叫
0: 老板。咱俩谁问谁呀、啊？
1: 问您、啊，老板您看，我看看。
0: 你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1: 哦，您说来了我的伙计。
0: 哎，
1: 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0: 对对对，
1: 伙计，我哎，头着唱，头着唱。伙计，你先张嘴。 咱把这免了行不行？

0: 还真疼。打疫苗
1: 我就说这个火就打的
0: 来啊，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2: 伙计我早就来了。问
0: 停，
2: 嗯，
0: 不行。
1: 怎么不行？你教给我的。
0: 是是是，这词儿是我教给您的
1: 啊。
0: 您看我说的是北国藩邦的话，
1: 听出来了。
0: 您说这是中州音湖广韵
1: 啊，就这味儿。
0: 不行不行，人家听得明白。
1: 哦，得让他听不明白。
0: 现在推广普通话呢，您说家乡话
1: 啊，
0: 说家乡话，北国藩邦听不明白。
1: 这句台词说我们老家话。
0: 对，没问题。
1: 好好好，
0: 来啊，
1: 好。
0: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1: 伙计，我早就来了。
0: 这是家乡话呀？
1: 啊，对，这北国人听不懂了啊，
0: 连我都听不明白了。我来问你
2: 啊，
0: 你是谁家的儿子？
1: 不知道啊。
0: 哎，焦赞怎么成傻小子了？
2: 对呀、啊，你问的话就不地道啊。
1: 您问什么？你是谁家儿子？这什么话？这叫
0: 是你谁家儿子？
2: 我是我爸爸儿子。
0: 对
2: 啊，
0: 对了
2: 啊，对了，
0: 就这么说。
2: 怎么说呀？
0: 我问你是谁家的儿子，你又混轮着说吧。
2: 混轮着说，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多讲理！
2: 哦，您问你是谁家的儿子？我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啊，
2: 我快四十了，今儿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儿子。
1: 来吧，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嗯，你可愿意？
2: 废话。我是我爸爸儿子，我不愿意。
0: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
2: 我愿意。
0: 愿意这都不能说愿意。
2: 不是不愿意说什么？
0: 你说某道认可。
2: 啊，某道认可呀。
0: 这款罢了。看，哎，看，哎。
1: 过来过来，你站着没事。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你干嘛去了？上那儿？
0: 啊？
1: 你上那儿干嘛去了？啊？
0: 回家。
1: 回家？
0: 啊，真的，一会儿118没车了。
2: 嚯，趁这么些万的加油卡，还坐118回家呢？真有差段。
0: 回家了，回家了。
1: 不是回家干嘛？后边接着来呀！您这戏没唱完呢。徐德亮驮河马，王文林背耗子，人头狗，
0: 哎呦
1: 喂，
0: 哎呦，
1: 喝洋酒吃西餐，
0: 哎呀呀，
1: 加油卡，
0: 实在对不起您
1: 啊，
0: 刚才忘了跟您说了，
1: 什么
0: 要我要的？
1: 什么事忘了说了？
0: 这个喜剧版的《洪崖洞》啊，
1: 啊，
0: 上下两集，
1: 啊，两集怎么意思？
0: 这个刚才啊，
1: 啊，
0: 上集完了。
1: 不是，那您说的那个背河马驮牛的那个、
0: 啊、下集，
1: 下集、
0: 哎，
1: 那咱唱下集啊？
0: 下集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
0: 没写呢。
1: 好、哦，明白了。那老板您受着累，咱们还唱一遍上集怎么样？
0: 没唱够啊！
1: 啊，
0: 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啊！
0: 都你要求。
1: 哎，好好，这个您咱们交代交代。那个再来一遍是再来一遍，还唱上集。
0: 啊、
1: 这回我孟良，您交赞。咱们再来一回
0: 啊
1: 啊，
0: 这么唱啊？
1: 哎，对，
0: 唱不了啊。
1: 怎么唱不了啊？
0: 焦赞那词儿我不会啊。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对，焦赞那词儿你不会。
0: 对对对，
1: 你怎么教给我来的呀？甭废话，唱。你不会，你教我的词儿你不会。回后台，回后台，这就开始。走
0: 啊！
1: 扛着这的，扛着这的，空来晃，一车的晃。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
0: 侦探北国走一程。
1: 您这是焦赞？
0: 焦赞他妹妹。
1: 呸！要焦赞他妹妹啊！我要焦赞。
0: 哦。
1: 甭废话，你甭给我扯咧，就得他妹啊。走啊！扛着这的，扛着这的，空来晃。

0: 的。
1: 我说唱那么顺溜，
0: 你顺溜不行，这就我的。
1: 你来
0: 啊啊！大花莲的，
2: 二花莲的，
0: 我是来。他这味儿我也不会，你知道吗？来，黄盖，
2: 伙计，我早都来了。
0: 我这太会了，你看没有？毛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0: 你可冤！你废话。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你
9: 好意思，
8: 就这种人啊，结婚5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啊。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9: 对，
8: 什么乱七八糟的？站在舞台上，精神饱满的给大家。大家演出
9: 是
8: 说明了一个问题，
9: 什么
8: 啊？大家这个艺德都特别好，
9: 哎，
8: 啊，艺术水平特别高，
9: 啊
8: 啊，说是7点半演出，
9: 啊，
8: 5点多钟大伙都来了，
9: 都到齐了，
8: 都比他来的早，
9: 都，
8: 你什么时候来的？
9: 我，
8: 你站这儿，你跟大伙说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这2天不敢出来？你跟大伙说说。
9: 我说这2天我没别的事儿
8: 啊，
9: 我没练什么，我呀6点多钟我就到了。6点多我就来了，这不是等公共汽车来的吗？
8: 你等公共汽车
9: 啊？
8: 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这儿演出？
9: 我知道，
8: 还知道吗？你知道这儿演出，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岳文，咱俩一块儿去，我开车呜把你到你们家门口，把你接上，一块儿就到了。
9: 我，
8: 你非得自个儿，没事，我自个儿去吧。结果差点没晚了，知道吗？
9: 不是，这
8: 有事儿你都得早说。别不好意思，
9: 对对对，
8: 这人脸皮薄，你知道吧？到时候你问他怎么回事，这我不知道，我没练什么，你别不好意思说，
9: 啊，
8: 你知道吧？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你该说就说出来，不要紧的。
9: 我不是，
8: 知道吧？
9: 咱们这，您看，这怨我，
8: 你当然怨你了。
9: 对，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8: 有事儿你早说。
9: 行行，待会儿回去时候
8: 啊，
9: 您开车您帮我。

0: 捎过去。
1: 没问题啊。
0: 啊，你什么时候走？
1: 到时候散了场，9:40左右。
0: 没问题。几点？
1: 9:40。
0: 九。
1: 啊，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
1: 怎么了？
0: 你这。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头，我得给人拉100只刺猬。
1: 拉刺猬？
0: 嗯，我这不刚碰上一同学，现在在一个电视剧组当导演呢。
1: 哦，
0: 他们买了100只刺猬要当道具使。刚才碰上我了，待会儿月文你帮我拉回去。我说好吧。你要早说呢，我就不答应他这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不是，不一样啊，但就是咱哥俩这交情，我宁肯拉你，我也不愿意拉那个呀。
1: 这话对，
0: 那这样好不好
1: 啊？
0: 要不然这样，待会儿你躺在后备箱里。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你这人糊涂
0: 啊！
1: 你绕住了，
0: 怎么了？
1: 你把那刺猬放那后备箱里头，
0: 啊、
1: 我坐头了，这不行了吗？
0: 对对，
1: 你看你绕
0: 那我绕住了。我把那100只刺猬搁在后备箱里。
1: 对
0: 了，把后备箱那100只耗子拿前面来。你跟耗子坐一块儿行不行？
1: 还是没我地儿，
0: 也不是没你地儿，你早说呀，有事儿啊！你非得这儿，我这刚答应完人家，你这又出来，你带我回去。我说你这人办事就这样，
1: 我就纳闷，挺好的车拉那玩意儿。我是没车啊，我有车我绝不拉这个，对不对？我不拉这个。
0: 你怎么没买车呀、啊？
1: 我这不前一段不舒服病了吗？住了2个多月医院，这钱没凑齐。
0: 什么病？
1: 胃溃疡。
0: 你早说呀！你这人我跟你讲，你要早说的话，何至于住2多月医院呢？那赵院长你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1: 不认识。
0: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
1: 哦、
0: 赵院长、哦、人家就治这胃溃疡一门灵
1: 哦。
0: 赵院长学问大极了。
1: 是、啊、
0: 哎呀，每年光出国讲学就得好几十趟，写那个论著得有这么老厚。
1: 那是专家呀，
0: 全是精装的
1: 哦。
0: 嗯，一本一本的完了以后、哦、哎，你这什么病？
1: 胃溃疡。
0: 您听见没有？胃溃疡。
1: 嗯，
0: 住了2个多月医院。
1: 2个多月
0: 用不了用不了、
1: 哦、
0: 你要找人家赵院长，嘿、
1: 啊、
0: 也不用什么孩子要什么验血呀，
1: 对、
0: 啊、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那叫
1: 做好多化验
0: 全部用
1: 哦。
0: 只要你到那儿以后，人赵院长过来一看、
1: 哦、
0: 啊，看一看，
1: 嗯，
0: 拍一拍，
1: 哦，
0: 听一听，
1: 嗯，
0: 啊，看看眼底。
1: 不是，摸我嘴唇干什么呀？
0: 不是你这儿哦，不是眼珠是吧？
1: 啊，
0: 我说没看见眼珠，
1: 长什么乱？
0: 对，我是不懂啊，
1: 啊，
0: 我是不懂啊。就是你这个病到人家赵院长那儿，
1: 嗯，
0: 人家一看，好，行了，你甭管了，
1: 啊，
0: 到时候胃溃疡你懂吗？
1: 我不大清楚。
0: 你看你得了半天病，他什么不明白？
1: 啊，
0: 这个胃溃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您这个胃壁上啊，有一块呢溃疡了。溃烂发炎，
1: 对，
0: 有一小窟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人家赵院长把您这胃拿过来，这么一看，
1: 哦，
0: 有一小窟窿，
1: 有，
0: 不要紧，
1: 嗯，
0: 然后把那个锉拿起来，咔咔咔咔咔，把这个周围啊，这个给您锉一锉，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毛边啊给您挡干净了，
1: 哦，
0: 然后抹上胶以后稍微晾一下的，
1: 哦，
0: 哎，要不然它不好粘，
1: 啊，
0: 哎，晾完了以后拿东西啪一粘，好了，走了。嘿嘿，干嘛还2多月医院呢？
1: 哦，这赵院长是修理自行车的。
0: 哎，后来
1: 那修理自行车干什么？这不补带吗？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赵院长治你这个病，
1: 嗯，
0: 比补自行车带还快还方便。
1: 哦，这打个比喻。
0: 对呀，跟住2月医院，你干嘛为什么许的呢？
1: 这真冤！
0: 你要早跟我说呢，
1: 我
0: 早解决了吧？
1: 不值当
0: 这些钱。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1: 不，您真认识赵院长？
0: 熟极了。
1: 哎呦，那还真有个事儿，我得麻烦您。
0: 是啊，
1: 真有个事儿得麻烦您。
0: 有事儿你早说呀！
1: 行，
0: 您不早说呀？
1: 不知道，
0: 你说吧。
1: 就是我们老爷子，
0: 谁？
1: 我们老爷子
0: 哪个呀？
1: 那我这有问哪个的吗？
0: 不是，人人现在都有双重父母嘛，
1: 是，
0: 对不对？你给我说清楚，你是哪个
1: 双重父母？
0: 你几个？
1: 那个是我岳父。
0: 哦，你越南还有一爸爸？
1: 对，什么乱七八糟？
0: 不是岳父吗？
1: 这就是我亲爹。
0: 你的亲爹？
1: 哎，
0: 亲爹，
1: 亲爹，
0: 哪个呀？
1: 那怎么还哪个呀？
0: 不是，
1: 我就一个。
0: 对呀，你这么说不就明白了？
1: 生我养我那亲爹
0: 就一个。
1: 对了，
0: 你这么一说，我们大伙不就明白了吧？要不然你老含糊其辞你了。
1: 就你不明白。
0: 好，就这个吧。
1: 哎，我父亲啊，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啊，就这个。
1: 他呢，咳嗽。
0: 什么病？
1: 咳嗽，整宿的睡不好觉。
0: 多少日子了？
1: 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3×3=9，百日咳呀。
1: 哎，
0: 你爸爸百日咳，肯定了。不，行，你甭管了。
1: 我们老爷子咳嗽，
0: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你岳父啊。
1: 我爸爸会得百日咳，
0: 你不是说的吗？3个多月了吗？
1: 小孩才得百日咳呢。
0: 哦，小时候得的，现在又犯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人怎么说不明白事儿？

0: 是
1: 我父亲。
0: 对呀、啊，
1: 气管不好，咳嗽
0: 啊、
1: 嗯，三个多月了。
0: 对呀、啊，
1: 您不认识赵院长吗？
0: 认识。
1: 哎，求啊，
0: 啊
1: 您带着我父亲
0: 啊，
1: 找这个赵院长给检查一下，看一看。
0: 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对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1: 怎么了？
0: 赵院长今儿早上起来，我给送到外地去了。早上起来，人坐飞机上深圳了，我开车送去的。你昨天晚上你要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说找赵院长帮我爸爸看个病，我今天把你爸爸也弄到机场去，到这儿那人一看，啪啪一拍，好了，你多好。你非得这，人家今儿早上起来刚走，你晚上找我给你爸爸看病，你这叫怎么办事儿？你这人，以后有事儿你早说呀。我就讨厌这路人，你知道吧？
1: 他还干了，这好像搭上桥了，这医务界我还没朋友了。
0: 你别那么说，什么叫没朋友了？朋友咱们有的是，医院朋友
1: 有。
0: 我爱人就是大夫。
1: 哦，嫂子是医生。
0: 你看你这人，你自己有事你说呀。他们医院那刘院长，刘院长，哎呦，本事真大呀，每年光国外讲学得好几十回。
1: 哦，也出。
0: 哎呀，出的那个名著都这么老厚。对我爱人喜欢极了啊，呕心沥血把自个儿那点本事全交给我爱人了。
1: 有事你早说呀。
0: 真的，
1: 可不是吗？
0: 刘院长。
1: 对呀，
0: 那太好了。那请刘院长给我爸爸看看也行，不行就住院。我不能那么对待你爸爸。
1: 怎么了？
0: 他们那医院是产科医院，你爸爸去了倒是没得查。
1: 叫产科医院，
0: 可不是产科医院吗？
1: 真是产科医院。
0: 产科医院。
1: 刘院长。
0: 刘院长啊。
1: 得嘞
0: 啊，
1: 那我也得求您，
0: 有事儿你说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1: 真得求您，
0: 你说吧。
1: 您看这不好意思啊，
0: 别急别急。
1: 您看我结婚这五年了，五年了结婚，到现在没有小孩儿。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看
0: 不好意思，就这种人啊，结婚五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儿
1: 啊。
0: 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1: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人家刘院长治这个病他一门灵啊。
1: 那就太好了，
0: 你看看你。
1: 那那这样、
0: 啊、
1: 明天上午
0: 啊，
1: 我带着我太太
0: 啊
1: 到医院找您爱人，然后呢请这个刘院长给我太太查一查。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又怎么了？
0: 刘院长他调到深圳去了、
1: 啊、那没关系，等他探亲回来让他给我爱人检查一下。
0: 回不来了，全家一块走的呀。
1: 哦，那我跟我爱人我们就来趟深圳。
0: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1: 那没关系，我报纸上寻人启事什么就完了吗？
0: 不行，那个深圳公安局那还登了寻人启事，还找他呢。
1: 警察都找不着他。
0: 找不着他了。你说这人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人，你这
1: 哦，
0: 这人我跟你讲太可气，我没见过这种人。
1: 哦，这种人我可见过啊。我可明白了，咱北京人呐形容这路人有一套话，说大话使小钱儿，敲锣边站钢牙。这位啊，小钱儿他都不使，什么事儿满应满许都敢答应，一点实事他都办不了。托他办事，不是出国了，就是调外地去了。这回啊，我直接找他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辞。
0: 侯先生，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呀！
1: 是，
0: 你不早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其实耽误你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跟您没关系，
0: 对不对？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
1: 哎，这个刚才我跟您开玩笑，
0: 你别跟我开玩笑。
1: 什么老爷，
0: 我这人这么实在，你跟我开玩笑，你不是耍弄我吗？您大热天的四十多度，怎么了？你这是
1: 实在出来了，看着
0: 您这
1: 实在，
0: 你知道吗？
1: 他是这样，
0: 嗯，
1: 这个我呀，
0: 嗯。
1: 不是没生养啊，什么不是那事儿？
0: 你拿我开涮！
1: 我实里告诉您，到现在我还没结婚呢。
0: 你没结婚呢？
1: 没结婚？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你要早说，现在你这不是这一大群了吗？那不是？
1: 不行，
0: 怎么了？
1: 不行，不行
0: 啊！
1: 有个事儿麻烦您一下。
0: 什么事儿？
1: 你看刚才就是七点多钟
0: 啊，
1: 就是进这个长安西院的时候
0: 啊，
1: 我看上一位
0: 啊，
1: 看上一位女同志，
0: 真假的
1: 啊？我瞧着挺般配。
0: 什么时候看上的？
1: 就是。进剧场的时候，
0: 进剧场的时候就看见了，
1: 七点多钟。
0: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我呢？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我，现在你们二位都回去了。
1: 是啊，那
0: 早说
1: 呀。那麻烦您了，
0: 早说呀。
1: 他就
0: 在哪儿呢？
1: 就坐那边。
0: 那干嘛？
1: 中间那儿穿一个绿色上衣那位女同志，
0: 哪个？
1: 就坐那边那
0: 那个是吧？
1: 啊，
0: 这你看好了，
1: 穿绿色那，
0: 行不行？
1: 我满意，
0: 你满意了，
1: 您给，
0: 那就是他了。
1: 哎，您给搭个条，
0: 我给你问问啊，
1: 搭个条。
0: 你这人你怎么早说呀？
1: 啊，
0: 早说您早回去了。哪个？
1: 就穿绿颜色上衣那位。
0: 就那个
1: 啊？
0: 你早说呀！
1: 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看人旁边坐着人了吧？
1: 有啊，
0: 你看看，人家。

0: 家现在有主了。说完了，本家跟来了，那可不是，到时候你过去，你跟人一说这事儿，啪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你有你以后有事儿你早说啊，这不成事儿啊。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位啊，
1: 有一女同志穿着红色上衣，
0: 保证啊，一个人来的，
1: 就是一个人，
0: 旁边没人，
1: 没有人，
0: 没人，
1: 肯定
0: 这
1: 肯定有一个人
0: 啊，这就坐那儿，
1: 没有人跟着，
0: 没有，就一个人。
1: 真的
0: 啊，您收来，您给搭个桥，
1: 就是那个
0: 啊。
1: 好，
0: 我给你问问啊，
1: 拜托了
0: 啊！
1: 你穿什么？穿衣裳吗？
0: 红色上衣，
1: 我红色的是吧？红色就行，红就那个
0: 啊，
1: 不行，人家那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啊！
0: 我就不能找一漂亮点的？
1: 不是，人家这个按老话说
0: 啊，
1: 这个夫妻两个人得长得像，夫妻有点夫妻像的人过得才长远。
0: 哦，
1: 我瞧你。张嘴，我看几颗牙？
0: 不是，
1: 反正哎，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一看他这模样，我真想起人来，但是比你好啊。
0: 哎呦，我给你先说这样吧，
1: 你先听听这模样。
0: 哎
1: 啊，这有这么一小姑娘，啊，今年可能是24了，啊，
0: 好，
1: 父母都在国外，原来她也在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呢，学芭蕾舞呢。
0: 那
1: 哎呦，这个小姑娘那个漂亮，
0: 是吗？
1: 漂亮极了。父亲母亲呢，现在国外呢，有开了4个饭店，还有俩银行。啊，多了没有啊？
0: 不少了。
1: 哎，然后人家父母呢是这么答应的，只要是姑娘看上的男方一同意，给您俩别墅啊，城里头一个，海边一个，中间呢给您一小飞机啊，来回飞着玩，
0: 倒着热啊。
1: 哎呦，这姑娘我看太漂亮了，
0: 是
1: 这姑娘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
0: 哦，
1: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长得跟天仙似的。
0: 哎呦，怎么样？你觉得
2: 好啊？
1: 行不行？
2: 行。
1: 高兴不高兴？
2: 我高兴。
1: 愿意不愿意？
2: 太愿意了。
0: 哪有啊？这
2: 说那么热的没有这事儿啊？
0: 废话，有这事儿我自个儿还留着呢。
2: 什么人呢？

0: 折上折耶，这别光小孩子了，大人都很喜欢，是不是啊？
1: 啊，抢答了，抢答了，
2: 上难度好不好？
3: 啊，妈呀！

0: 皮尔伯格一回，主角在这儿呢。亲爱的街坊邻居、潮流搭子，还有所有的遛娃高手们，大家好，我是广红，今天带大家来逛我们的烟火潮集，咱们走着。学的时候就看过这本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但是他好像再版过很多次哈。那我一翻开，里面有好多插画，
1: 是有新版啊，诸公插画都有的。
0: 这个珍藏插画珍藏版很有趣，我买这本吧。
1: 咱们这个56，现在咱们全场65折，可以参加咱们满减活动，65折，36块4，然后够30内档再减10块。
0: 哇，
1: 实际你就付26块4就行了，
0: 折上折耶。划算了哈，基本上就跟打了5折一样了。
1: 有的都3。
0: 哦，这个是最近特别火热的，我给你们看，这叫裸眼3D 那个手机贴，
2: 那大集是吗？
0: 对，那天我买了一个神马都顺，你看裸眼3D 的效果。我刚才看有人拿了个地球仪，好像是一个床头小夜灯，我还挺喜欢的，我要去找一找。
2: 它是滚珠球
0: 哦，我觉得这颜色挺好看的哈，有一种我要像哥伦布一样去航海了的感觉，我要出发了
2: 啊！先出版社给咱们打了一个5折，打完5折的基础上，然后再用书卷，就特别合适。原价279的球，现在卖79.5，等于相当于便宜了199.5。买了之后，它会有一个二维码，二维码扫完之后，它在手机上呈现的是立体的，有地图、有地貌、有动物等等一系列的。然后它里边有很多项，随着咱们出版社的更新，还会有更多，都是免费对咱们读者开放。比如说咱们看鸟类，然后所有的鸟都上来了。
0: 哦。
2: 比如咱们看孔雀。

0: 人都很喜欢，是不是
1: 啊？
0: 嗯，那我来一个吧，你七十多，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1: 对对对，
0: 谢谢。
1: 都很合适。
0: 我今儿不是来录制的，我这纯纯来消费的。我随便逛了一圈，看哪个都想买，我买一个，我买一个，我回去练练去。
2: 十块钱一个。
0: 哦，这怎么玩啊？
2: 把你把它打开以后拆开了，自己再插呗。
0: 哦，那为什么叫孔明锁呢？
2: 这是咱们非常古老的一个玩具，活动你的手，活动你的脑。
0: 哦，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阿姨给我推荐这挺好。
2: 你买吧，
0: 阿姨您不是托吧？
2: 我不是托，我不认识他们，是老北京人。
0: 哦，
2: 一个是锻炼身体出来
0: 啊，
2: 转一大圈哦，回去再买点东西啊，买点吃的，晚饭什么的。
0: 还得你得叫奶奶了，真的
2: 啊。我买了一罐这样的二八酱，
0: 嗯，黑芝麻是什么？
2: 黑芝麻酱。
0: 哦哦，
2: 嗯，
0: 哎，黑芝麻酱是不是对头发好长头发呀？
3: 补钙、黑发、增加免疫力，
4: 怎么吃都行。
0: 哦。奶奶，您的身体那么健康，平时都吃啥呀？
2: 我啊，我是什么都吃，
0: 什么都吃，
2: 嗯，
0: 百无禁忌，
2: 百无禁忌
0: 啊！
2: 你看，一点不来撒的外头的，
0: 真的是，
2: 这也是一种技术。
0: 对，这现灌的跟咱已经装好的有啥区别呀？
3: 这个新鲜呀。
0: 哦，哎呦，这太香了哈！
2: 营养又好，我走了啊！你爱买就买吧，我还要
0: 谢谢奶奶，
5: 还要转一转。
0: 行，您转一转，奶奶。这可是非常火爆的稻香村零号寻宝馆，为什么叫寻宝呢？大家往这儿看，怎么能把糕点做成这种醒狮的样子？看，还有墨虾图，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其实不光是吃糕点哈，在这还能大饱眼福。然后这个还有我们经典名著《西游记》，甚至还出了今儿个真高兴的盲盒，就在里面选，选完了之后就给你装上，这样非常好的京味礼物，每一个都色香味俱全，艺术化升华了。啊，扁虎，
6: 这个特别有特色，跟咱们中央会的特制礼品冰壶。
0: 哦，不说我还真没发现它有冰壶的造型。
6: 像这个是咱们也用一整块水晶掏了一个故宫的太平缸，画了一个中轴线，这是去年的获奖作品。
0: 哦，
1: 这个会不会价值不菲？
6: 19,000瓦。
0: 哇，小气垫可别碰掉了啊！我之前还去体验过画这种
6: 内
0: 画，
6: 这现场都可以体验，
1: 是吧？
0: 对，他需要拿这个钩子往里面摊进去，进画。
6: 现场都可以体验的画，这样放进去，反着在这里边先找到一个笔的位置，它在太阳这个位置。
0: 嗯，得非常细致才行。你看现在我看到那个笔锋在太阳里面在继续填色哈。这画您画这么一个得花多长时间？
6: 这个就是在现场没事的时候画的，画两三个小时。
0: 啊，两三个小时能画成这样？
6: 画一个一个面两三个小时，前期把这个线勾出来之后，后期涂个色。因为我这大概画了一下，画的比较粗糙，像这种的。
0: 哇！
6: 他这个画的话，这就需要打底色，这画好好多遍的。
0: 你看这种
1: 好
0: 感
1: 哦，
0: 我有视频
6: 的。人物的在国画里边，人物和建筑是比较难画的，因为他对线条的要求特别的精准，对的。
0: 非遗手艺人，这一生就做这一件事儿，啊，把它做到专，做到精。在这拉马头琴的声音特别的好听，这些琴都是您亲手做的吗？
7: 啊，对，我们是现在已经是工厂了。今年是马年嘛，今年还算比较火啊。
0: 嗯，这现场摆了这么多种琴，好像造型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什么区别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首先就是我们目前就是这种挖板式的，比较就是音色稍微柔和一些。就是、
0: 听您弹了那么多首曲子，我感觉好像您什么都会。我能不能现场点一首？
7: 可以，可以。
0: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电影《花样年华》，我不知道您对那个旋律熟悉吗？
7: 张曼玉那电影。
0: 对对、
7: 行，我试一下吧，好吧，
0: 好
7: 行。

0: 问京城何处最潮，窃以为当属身后之隆福寺也。哎，我今天没穿古装啊，怎么说话古里古气的，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哈。我今天呢是来到隆福寺，这里啊今天是有两位古人李白和杜甫来亲自坐镇，咱们就赶快跟着老祖宗一起来潮一把吧，走。
1: 我们这是一个对诗的挑战活动，如果说对成功的话有这个书签奖励，想试一下吗？
2: 行，
1: 好，来，失败的话也没事，
3: 没
1: 海客谈瀛洲，
2: 我怎么没听过，
3: 这是梦游天姥吟留别里边的
2: 啊，不会，
3: 那换一句简单的，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啊，谢谢你，谢谢你，
4: 妈妈你来玩，
5: 我来了，
4: 妈妈你和姥姥两个人玩，
5: 简单点啊，
3: 好，哎，好的好的，李白乘舟将欲行，
4: 忽闻岸上弹歌声，
1: 好，非常厉害，抢答了，抢答了，抢答抢答，好，给他一个，给他一个这个书签，现在是春天对吧，这个不，杜甫的诗歌，好，这个好雨知时节，
4: 没雪，
3: 也可以抢答一下，
4: 当春乃发，
3: 当春乃发生，很棒很棒很棒，好，
6: 这位小朋友，
3: 来这位小朋友，来来，很棒很棒，
5: 谢谢了，
0: 稍等。二位能不能跟我也有一个互动？
3: 哎，好的，没问题。今天我们已经和很多的小朋友对诗了，那么既然你来呢，我们来一点上难度好不好？
0: 啊，也不用如此高看我。
3: 来一句有关于风的诗句。
0: 好，
3: 我说风急天高猿啸哀，你说
0: 渚清沙白鸟飞回，
3: 哎，这个非常棒。
1: 杜甫这一关试过了，还要过我李白这一关。
0: 好，
1: 李白这首诗呢也非常的经典，来第一句，行路难，行路难，
0: 多歧路，今安在，
1: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呢？
0: 行路难其一咯。
1: 谢谢，非常的棒，
0: yeah,
1: 挑战成功，
0: 礼物呢？
3: 来来来，给你两个书签。
0: 好的，谢谢。别着急，我跟您说，好戏在后头。您看哈，龙寺广场这个荧幕已经支起来了。
7: 因为离家近嘛，所以我希望它热起来。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九几年的时候，它是最潮的，它和西单是最潮的两个街区。弄完了以后，大家愿意看，然后吸引人，同时把这个都带下来了。
8: 他们那么小，原来也没经历过这种露天电影院，过来体验一下呗。
0: 您们小时候经常看露天电影吗？
8: 原来只有露天电影。
0: 长安三万里吗？看过，看过哈。比如说，我问你，《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9: 扶摇直上三千里。
10: 那可这条路。岂不是更难？
11: 扶摇直上，
10: 他的才华如暗室明珠，璀璨可见。
0: 床前明月光，
12: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3: 举头望明月，低头。
0: 时光
4: 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哇，来我们一起给他鼓鼓掌好不好？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
4: 王昌龄写的。哇，
14: 这两位王昌龄岑参你一定听说过。
15: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6: 见笑见笑，
15: 不容易春风来，
17: 千树万树梨花开。
0: 《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0: 当中感受快乐，感受生活的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对于孩子他本身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1: 边逛街边吃东西，然后还可以看看电影，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2: 这里呢，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翻开一本书，也可以和 NPC 热热闹闹的、愉快地互动一下午。当然，也可以坐在晚风当中，惬意地看完一场电影哈。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舒服、最自在、最惬意的方式，做自己片场当中的自在主角。那墨香常在，光影不散。我是广红，我们下个片场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1: 停！啊，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0: 啊，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1: 停，不行啊！
0: 这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是李伟健先生。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0: 对，
1: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0: 他叫就是论，
1: 我们是甲方，
2: 你是乙方，
3: 所以你要凡天服从我们的安排。
0: 对，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往后处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1: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4: 买药师

0: 送蜜蜡，
1: 卖蜜蜡送丝蜡，
0: 不要九九八，只要九十八，一小时和所有冻品通通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话啊！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给我专线，啪啪啪啪啪啪啪。
2: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0: 嘿，
3: 弹弹弹
1: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2: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的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虚灵风、陆成风、梅朝风。咱们单说梅朝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4: 先生感觉怎么样？
2: 很好啊。
4: 我给你抽个背啊。
2: 哎，行啊。
4: 感觉好不好啊？
2: 好啊。啊，你是梅朝风？
4: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2: yeah! 啊，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吸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5: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2: 我不买房。
5: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2: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1: 喂，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天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
2: yeah ！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4: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2: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1: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哈哈哈，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2: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这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1: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5: 你是乙方，
1: 所以我们要不在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4: 对。
2: 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他穿西高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高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沾光，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
4: 哎，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0: 穿得好长得帅，戴着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扫码，千万别跟我装傻。
4: 不是
2: 终于安静了。
5: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0: 就这个植入植入的最好。
1: 咱们再说下一个。
0: 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练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2: 嗨嗨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降龙啊！
3: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4: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
5: 是兄弟就来砍我。
1: 我这还怎么说呀？
6: 我们是甲方，
7: 你是乙方，
6: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入广告。
0: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6: 停！
0: 我又怎么了？
6: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0: 谁胡编乱造？
6: 是不是胡编乱造？
0: 怎么胡编乱造啊？
6: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0: 是啊，
6: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神通，中神通。
0: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七窍流血而死。
2: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婚姻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唱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这经典，聊的这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1: 我们要加播广告。
3: 对。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能这样，知道吗？如果你要是
1: 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因为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共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门口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低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和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可以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1: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

0: 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工作卡，包括咱们的套餐八点九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你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磕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猫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小学生住哪儿？
6: 红领巾桥。
5: 大学生住哪儿？
6: 住校。
5: 这是
6: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5: 哦，找你能打折，
6: 一分便宜不了。
5: 哎，对，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6: 我推荐呀。
5: 什么叫推荐呢？
6: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5: 啊，
6: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5: 这确实，
6: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5: 那这怎么找呢？
6: 比方说啊
5: 啊，
6: 根据您的姓氏
5: 啊，
6: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5: 啊，
6: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5: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6: 当然能找着了。
5: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6: 对呀、啊、
5: 哎，比方说啊
6: 啊，
5: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6: 姓王。
5: 姓王。
6: 王八。
5: 哎哎，没有。
6: 王四
5: 啊，
6: 八的一半
5: 啊。
6: 王四营
5: 啊。王四营。
6: 哎，王四营。
5: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6: 姓王就王四营啊。
5: 那我要姓石呢？
6: 石景山呀。
5: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6: 哎，就住石景山。
5: 哦，我姓马，
6: 马路上。
5: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6: 哦，马路上不行。
5: 那多新鲜
6: 马。哎，你看、
5: 啊、
6: 有聪明人
5: 啊。
6: 我的同行来了
5: 啊。
6: 马家铺。
5: 哦，
6: 马家楼。
5: 哎，
6: 都行。
5: 是。
6: 嗯，
5: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6: 对呀、啊、
5: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6: 前门。
5: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6: 哪个钱？
5: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6: 哦，钱币的钱。
5: 哎，对了，
6: 住
5: 哪儿啊？
6: 金融街。
5: 这金融街没钱呢。
6: 金融街还没钱呢。
5: 啊，
6: 金融街都是银行。
5: 是啊，我姓刘，住哪儿啊？
6: 刘家窑啊。
5: 我姓关，
6: 官员。
5: 我姓张，
6: 张一村。
5: 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6: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5: 啊，
6: 姓关姓刘姓张
5: 啊，
6: 哥仨别分开住了。
5: 那住哪儿啊？
6: 搬一块儿住去。
5: 住
6: 三义庙。
5: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6: 你也是不明白呀。
5: 啊
6: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5: 哦，
6: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5: 对。

0: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1: 火，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0: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0: 工作呀。
1: 哦，工作，
0: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1: 有工作就行吗？
0: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1: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0: 随便，随便，随便。
1: 哎，啊，我问你一个，
0: 您说，
1: 小学生住哪儿？小学。
0: 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1: 住哪儿？
0: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1: 哎，
0: 不过你放心啊，
1: 啊，
0: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1: 嗯，
0: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小学生住
1: 在哪儿？
0: 东四环啊，
1: 啊，
0: 红领巾桥。
1: 呵，
0: 嘿嘿，怎么样？
1: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行了，哎，快快行了。您再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记得吗？那个
0: 迎风飘扬，
1: 你没听说过？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
1: 这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0: 啊，走读生。
1: 哎，
0: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1: 啊，
0: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1: 哦，这是大学生。
0: 大学生啊。
1: 解放军住哪儿啊？
0: 解放军。
1: 解放军
0: 职业好。
1: 嗯，
0: 保家卫国
1: 是
0: 护国寺。
1: 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0: 哦，首钢，
1: 首钢
0: 离这儿最近。
1: 对，
0: 住炉子里。
1: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0: 不是推门上班了？
1: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0: 首钢，
1: 首钢
0: 住铁匠营。
1: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0: 首钢干嘛的呀？
1: 啊，
0: 整天炼钢打铁呀。
1: 对呀、啊，
0: 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0: 不、哦，你有七个大哥吧？
1: 哎，对，没听说过。
0: 首钢
1: 哦，住首钢
0: 铁匠营。
1: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0: 开车的，
1: 开车的
0: 司机。
1: 哎，
0: 车工。
1: 对，
0: 庄
1: 这车工庄，
0: 车工庄吗？
1: 啊
0: ，driver 庄，
1: 这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
0: driver
1: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0: 走你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
1: 挨谁？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0: 靠 IT 的吗
1: ？IT 高科技，
0: 哦，科技。
1: 哎，对了
0: ，IT 北三环
1: 啊，
0: 联想桥。
1: 怎么住联想桥呢？
0: 联想品牌电脑啊，
1: 啊
0: ，Lenovo。
1: 哦
0: ，Lenovo。
1: 哦，是
0: 联想品牌电脑，
1: 对吗？
0: 啊，
1: 我还有一哥们儿
0: 啊，
1: 玩乐队的，
0: 哟，
1: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0: 哦，玩打击乐的。
1: 哎，对，敲敲鼓的
0: 哥们儿。
1: 哥们儿
0: 住南锣鼓巷。
1: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0: 怎么样？
1: 哦，还
0: 想得到位吧？
1: 哎，这真是，
0: 这是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0: 对，
1: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0: 爱好啊。
1: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0: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你找一合适的地方。
1: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啊？哦，你大姑说了
1: 啊，
0: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1: 人知道我住哪儿？
0: 是是是，
1: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0: 哦，你二姑说了，
1: 啊，
0: 酒仙桥。
1: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0: 对，你这说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1: 哎，对，没听说过。
0: 养着您
1: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0: 都找着了。
1: 我好去养花，
0: 养花，
1: 养花去。
0: 花香。
1: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再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花香，
1: 我还分品种。
0: 哎，什么品种？
1: 我好想牡丹花。
0: 都学会抢答了，这牡丹园
1: 发两瓶一会儿啊。
0: 哎，牡丹园
1: 芍药花。
0: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1: 合着我一个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0: 为大伙儿服务吗？
1: 我现在好奇种树，
0: 种树，
1: 种树了，
0: 双榆树
1: 啊，
0: 五棵松，
1: 有很
0: 九棵树，
1: 嚯，
0: 垂杨柳
1: 啊，
0: 柳荫街
1: 啊，
0: 随便住，
1: 这
0: 挂得挂，
1: 怎么着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0: 挑多少地方啊？
1: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0: 养什么宠物？
1: 我养马，
0: 马甸
1: 啊。
0: 那马家铺是姓马的住马家铺、一看你就没认真听。哎，对啊，
1: 一会儿给他倒回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0: 马店啊，马驹桥。
1: 哦，马驹桥。
0: 马连洼。哦，
1: 马连道。
0: 马连道。啊，驻马店。啊。马来西亚。
1: 哦，这您去过这个？
0: 马达加斯加。
1: 啊，对，
0: 全是这个地儿，随便住。
1: 我好奇养牛。
0: 牛
1: 牛
0: 牛街，
1: 我好想羊，
0: 羊桥，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啊，
0: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1: 草桥。
0: 谢谢。
1: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0: 有研究了
1: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0: 光明楼，
1: 我这人好些安静，
0: 八宝山。哎，对。多安静，谁也不敢找您去。
1: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外人，
1: 活着，我活着呢，啊，我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哎，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嗯，安静，嗯，静安，嗯，庄这。静安庄、静安里，哦，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哎呦，我得洗个澡，好去洗澡。
0: 洗澡，哎，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方。
1: 大一点的。
0: 大池子啊。
1: 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0: 没有。昌平有个地方，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啊，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嘿，我们刘元老师啊，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一火。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0: 100度温度太高了，98度，
1: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0: 多少度？
1: 30-40度，
0: 30-40度。
1: 对，
0: 那汤就沏不开了。
1: 怎么沏不开了呢？
0: 那你躺在里边啊，你躺那泡汤吗？
1: 是啊，
0: 你不得搓点紫菜？
1: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能搓出紫菜来？
0: 搓点虾米皮。哎呦，搓点香菜，嚯！旁边拿一勺啊，张嘴，哎的，
1: 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0: 原汤化原食，哎
1: 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0: 哦，干搓，
1: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我洗淋浴去，
0: 洗淋浴，哎，站着洗，
1: 站着洗，
0: 沥水桥，
1: 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0: 上不下来，沥水桥啊。
1: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0: 沥水桥。哦，
1: 我这人好奇玩牌，
0: 爱玩牌，
1: 哎，爱玩个牌。
0: 那住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住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好奇玩牌吗？啊，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1: 哦，只赢，哎，不输钱
0: 是广营不输。
1: 是是，
0: 光进不出。哎。光吃不拉。
2: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我呀，说。 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

0: 满天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 跳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0: 很浪漫。
2: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礼。这个
0: 什么礼？
2: 亲物礼，
0: 不爱化学吗？
2: 亚细亚州、欧罗巴州、南美的加州、亚非利加州、澳大利亚州，好家伙，我没事就去研究研究，
0: 都研究过。
2: 什么食人族部落，我没事想去旅旅游，转一转。
0: 食人族部落，您也去过？
2: 去玩耍呀。
0: 你是去玩耍呀，是去送饭呀？
2: 送啥饭呢？人家现在都文明了，都开放了，
0: 不吃人了，
2: 都吃素，吃素，
0: 真不吃人了，
2: 得打成植物人，您知道吗？你这不是搅和，你管那个，咱们就说礼节。
0: 来，话说到这儿了啊，食人族部落的礼节你懂不懂？
2: 你当然懂了，他们的这个礼节呀，有点这个图腾崇拜的意思。哦，他们这个礼数叫握手礼。握，
0: 哎，你好，
2: 嫌弃又来了。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怎么了？怎么了？
0: 握手礼，你好。
2: 要是这就有啥意思？我说了半天，我五大半天。你好，你好，我这疯了是咋的？
0: 您。怎么个意思吧？
2: 这是最简单的，人家这是有图腾崇拜的意思，跟你说了吗？
0: 怎么个图腾？
2: 握三下手，这只是人家这个起步，要握三下手，吹三口气，拍三下肚子，跺三下脚，大笑三声，这才完了。
0: 这是食人族部落消食的吧？这是
2: 图腾文化，你知道吗？
0: 这怎么
2: 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哎，咱们给大家比试比试，你起那边来，咱俩现在就是那个食人族部落的人口了。你是那边来，我是这边来 ，Action。王老师，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0: 不是我，您这，
2: 你把毛先扎这儿吗？你不扎毛，你咋腾手握手呢？你忘了辫子的道理了吗？你这个
0: 我是当那个绳子，哦，这样过来的。
2: 你这个演员咋是个这呢？你记住，你这要细致化，你给京城人民汇报。你 say 个 hello 能咋？都不认识你，咋的是个这的？我你二次创，你哎呀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哎呀，多奇奇，多热闹！图腾崇拜，
0: 哎呦，我多余问这玩意儿，这不成，太费事，这个还回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您讲一点那个有用的，我们出国玩的时候能碰上的这种，
2: 能碰上
0: 应用的那种，
2: 应用找一个这个欧洲国家行不行？
0: 可以，
2: 法兰西，我干了什么？我戳中你们哪儿了？这是。
0: 我有点害怕了。
2: 法兰西，
0: 法兰西，
2: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0: 很浪漫。
2: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礼。这个
0: 什么礼？
2: 亲物礼，
0: 不爱化学吗？亲文礼，
2: 人家有讲究，人家可亲的不一样，你知道吗？亲啥礼？
0: 亲文礼，
2: 亲文礼。您比如说长辈对小辈，人家亲哪儿呢？
0: 爸爸对儿子，
2: 亲额头。哎，这是满足，这是一种愿望，美好。爸爸亲
0: 儿子，
2: 亲，别喊。满足啊，对这种感受得有。这是长辈对小辈，朋友之间呢？亲面颊，
0: 腮帮子。哎，
2: 亲面颊。这个情侣之间呢？不亲那儿，给你说不亲，情侣不亲那儿，骗谁？人家情侣有，人家亲手背，你知道吗？
0: 你看我信吗？
2: 真亲手背，人家有讲究的。
0: 什么讲究？
2: 比如说，在法国街头一个悠扬的酒吧里头，放着动听的音乐，
0: 来了几个，
2: 你说了
0: 这不是你结婚那会儿了啊？
2: 好家伙啊，悠扬的音乐，小棒的，放这些钢琴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放这种音乐，
0: 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0: 哎呀，你别捣乱去。
1: 不是，你赶紧讲，
0: 我把词儿都忘了。
1: 其实你就没词儿。
0: 好家伙，有一个法国女郎，
1: 姑娘吧，
0: 左手扎着一根喉轮棍，右手捧着一杯拉粉。
1: 什么
0: 拉粉？
1: 还凉粉呢？还拉粉？
0: 你怎么没有一点情调？
1: 拉菲，拉粉，
0: 拉吧。捧好啊，葡萄酒，站在这里悠扬的，等着。
1: 干嘛呀？
0: 过来一个小伙子，忽然情有独钟，过来打招呼。我不会画那个法语啊，
1: 画法语，说法国话，
0: 法国话不会说，
1: 不会说法国话，
0: 法国话，法国话。美女，交个朋友好吗？这姑娘如果看上了，把拉菲放下，手伸出去拉过来一亲，俩人就成了。
1: 那要没看上呢？
0: 滚！
1: 我天爷！法国就这样，
0: 都茫茫的啊！
1: 不是，这就伸亲一下，就这劲儿就……
0: 你这样这么可能过于这个平面。来，再给大家表演表演，好吧？王老师，现在以你这个肤色，你就是这个法国女郎了。
1: 我就是个姑娘了。
0: 哎，来，咱们装扮装扮。
1: 不成，我第一呀，我不会抽烟。再一个，我得弄着这辫子，别让它飞了啊，知道吗？
0: 你等着，我是过来向你求偶的。
1: 我不卖脸的，
0: 求爱的，我就是那个小伙子。我设定一个身份啊，我觉得有气质，我就是舞蹈家，咋样？
1: 法国的艺术舞蹈家，
0: 舞蹈家，你在这里娇羞的等我啊，娇羞的等。
1: 娇羞的。
0: Action。
1: 我会黑沙掌。
0: 你要黑沙掌干嘛？
1: 你这不是鸳鸯腿吗？
0: 什么？我这练过，我得体现我是个舞蹈家。我这
1: 你见哪个舞蹈家大街上这样走路的？
0: 我不正练功，这不知道我是。
1: 行，您这样，您换个身份，你是个画家，行吗？
0: 画家行吗？
1: 画家，法国画家最多。
0: 我不会画山羊和公鸡啊。
1: 你会画王八？
0: 我是画家，可以吗？
1: 可以。
0: OK，
1: 是。
2: 没有。
1: 我这酒吧在医院旁边呢吧，是吧？
0: 怎么了？
1: 出来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你师傅出来了，知道吗？这个，
0: 我师傅不捏着，这是塞，你知道吗？
1: 这塞，这是什么？
0: 塞笔的吗？
1: 行，您不要拿任何工具，您就是正常的，好吗？
0: 好吧，
1: 要不哪个姑娘瞎脸了，看上一个这样的地包天？
0: 你别管地包天的事，我这自带钱保险杠，你管得着吗？
1: 这
0: 你娇羞就
1: 来了，你没完没了了，这一天都。
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交个朋友好吗？交个，你有病是咋的？你在那干啥呢？你在那，
1: 他还能演不能演？
0: 你在那拧字啥的？在那，
1: 你说的，你在这主要就是娇羞，我都娇羞成这样了，
0: 你都爆娇了，你都娇成啥了？你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23333333。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1: 什么嘛？您要干嘛呀？
0: 人都忙忙的，要不你伸手，要不棍。
1: 忘。
0: 你选一个，你这干啥？我真
1: 我跟我跟我跟。
0: 美女，加个朋友好吗？
2: 什么？
0: 疯了？
1: 嘛呀？身体还不好好的，
0: 我这带着玉的，你拍进去了都快。你听一下，
1: 这法国人吃牛肉长大的那都啊，
0: 轻点。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你看，这就奠定了两个人的爱。这次邂逅啊，就算是两个人的意思。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1: 你刚说什么项目？
0: 你干嘛呢？在这儿不？
1: 你让我伸手？哎，这有理没理了？这，你在北京怎么这样呢？
0: 我在哪儿我也这样啊？
1: 不是这，你让我伸的手啊？
0: 伸完了，亲完了，
1: 就一下
0: 啊？
1: 您懂不懂人家外国人这个？
0: 我咋不懂啊？
1: 法国是那种开放式奔放的国家
0: 啊，
1: 大姑娘小伙子在酒吧遇上了，四目相对，咔嚓一来电，这边手都伸出去，小伙子亲过来就一下。
0: 非在酒吧你干嘛的？你这是？
1: 不是，你这体现你的热情啊。
0: 您的意思是
1: 你多亲几下？
0: 我多亲几下，
1: 哎，
0: 咱试试，
1: 试试，
0: 试试，
1: 来
0: 来
1: 来
0: ，again again again，
1: 什么毛病啊？这都是
0: 美女，
1: 嗯，
0: 交个朋友好吗？
1: 你这文手礼，
0: 我啃猪蹄儿的，我
1: 别听说了。
3: 咱是主角，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说做一件儿的大花袄。大哥买了给大嫂了，大嫂穿了满街跑。
8: 哎呀，哎，那个卖故意的也有吆喝
7: 哦，故意，
8: 哎，就是旧衣服
7: 啊。
8: 过去呀、啊，穷人比较多，
7: 嗯、
8: 逢年过节买不起新衣服，到这故意市场淘一件当新衣服那么穿。
7: 哦，
8: 全国都有
7: 是吗？
8: 有这北京故意
7: 啊，有，
8: 哎，东北故意
7: 有，
8: 上海故意
7: 有，
8: 山西故意
7: 有，
8: 陕西故意
7: 有，
8: 故意故意，
7: 嗯，故意故意
8: 就是对口的故意
7: 哦，俩人的
8: 现编现唱，即兴发挥
7: 啊。
8: 这北京故意特别好听，
7: 北京故意
8: 这么着，
7: 嗯，
8: 咱俩给大伙学一个行吗？
7: 咱俩学
8: 可以吗？
7: 跟您说我不会呀。
8: 没关系，
7: 嗯，
8: 我来一个卖故意的，您不要闲着。
7: 那我干嘛呢？
8: 来一个陪衬的小伙计。
7: 哦，
8: 您的台词啊很简单。
7: 哦，我说什么呢？
8: 就是俩字。
7: 哪俩字？
8: 不错
7: 啊。那很简单吗？这个
8: 来一遍我考考您
7: 啊，这还得测验测验。
8: 对呀、
7: 啊，啊，不错。
8: 这不行啊。
7: 怎么呢？
8: 叫门太低了
7: 啊。高点，
8: 高一点
7: 啊。不错，
8: 高
7: 啊。
8: 不错，
7: 高，
8: 不错、啊，
7: 来不了了，差不多得了，那就
8: 怎么那么笨呢你？
7: 啊，
8: 哎，咱俩什么关系？
7: 咱俩雇主的关系啊。
8: 这件衣服卖出去，
7: 嗯，
8: 你是不是也挣钱
7: 啊？我有利润。
8: 问你了，
7: 嗯，
8: 在北京打拼难不难？
7: 太难了。
8: 想不想拥有自己的房子？
7: 想啊。
8: 我这么跟你说，
7: 嗯，
8: 你喊这不错的时候，
7: 嗯，
8: 心里有一种潜台词。
7: 什么台词？
8: 明天中午十二点
7: 啊。
8: 你能在二环边上买一套房，
7: 不错、啊。行吗？
8: 你让针扎了是吗？
7: 哎，这叫什么话是？
8: 可以可以，
7: 没问题，
8: 叫门不错
7: 啊。
8: 这么着，好比这个呀，
7: 嗯，
8: 就不是手绢了，
7: 那它是
8: 就是一件皮袄
7: 哦，旧衣服。
8: 您不要忘了，
7: 来来，
8: 开始吆喝，
7: 好，嗯，
8: 哎，
7: 嗯。
8: 这件儿皮袄啊，原来就当儿的
7: 啊，那就开始了，你
8: 喊呐、
7: 啊，这不错。
8: 绿和溜的黑呀，比起的面子儿吧，
7: 不错。
8: 瞧完了面翻过来，您再瞧瞧这个筒子吧，
7: 不错。
8: 上青下白当件黄，这有个名字
7: 叫
8: 三阳开泰二的，
7: 不错。
8: 冬景天，无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雪，您穿上我这件皮袄，到冰地里睡觉，雪地里冲盹去吧，
7: 不错。
8: 怎么您就忘了冷啊？
7: 皮袄好，
8: 把你给冻停了。哎，
7: 冻停了。
8: 嗯，
7: 那要再冻呢，
8: 就死了。
7: 哎呀，好，那就别学了。
8: 这是咱们北京
7: 哦，北京故意。
8: 到了东北就不一样了。
7: 东北如何？
8: 东北故意没有不错了，
7: 啊、
8: 它有一个哎呀，
7: 这我知道，
8: 知道是吧？
7: 知道。
8: 来，
7: 哎呀，很简单的这个。
8: 你喝了什么玩意儿了？这是
7: 啊？
8: 怎么了？
7: 不是，
8: 不是你 A 呀？
7: 啊，
8: 是我卖故意的本人。
7: 哦，你自个儿 A 呀？
8: 有一种节奏感呢。
7: 哦，
8: 都这么吆喝。
7: 你来来，
8: 哎哎哎，说做一件儿的大花袄了，大哥买了给大嫂了，大嫂穿了满街跑。哎呀，
7: 哎，
8: 看见了吗？
7: 哦，这么回事儿。
8: 对了、哦，到了上海就不一样了。
7: 上海如何？
8: 皮袄不说皮袄，
7: 他说
8: 皮袍子。
7: 哦，
8: 哎，都这么吆喝。
7: 嗯，
8: 我这一件那个皮袍子吆喝着棉，36块一个。嗯，
7: 这是个流氓啊。
8: 有流氓什么事儿啊？
7: 看见这买故意这个小姑娘漂亮，
8: 嗯，去，
7: 是不是你？
8: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就这样，
8: 不懂别瞎说。
7: 说错了，
8: 这个嗯，就是五的意思，
7: 五的意思。
8: 翻译过来这样，
7: 怎么说？
8: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15元，五就是嗯，
7: 哦，五就是嗯
8: 嗯
7: 啊，那要五五呢？
8: 嗯嗯，
7: 五五五。
8: 嗯嗯嗯，
7: 五五五五五，
8: 行，就是个臭流氓。你废话，有这么问的吗？
7: 啊，确实没有。
8: 哎，还有了，刚才说那个故意，
7: 嗯，
8: 一人一句，现编现唱，即兴发挥，特别好听。
7: 俩人唱，
8: 这么着，咱俩给大伙学会这个行吗？
7: 这我也不会呀。
8: 没关系，
7: 怎么着？
8: 看见我了吗？
7: 嗯，
8: 我怎么来，你就按照我这个，
7: 嗯，
8: 咱照猫画宇宙飞船。
7: 那画得出来吗？
8: 有那词儿啊，
7: 照猫画虎，
8: 行吗？
7: 嗯，可以可以。
8: 你也来一件
7: 啊，
8: 我怎么吆喝，你按照我这个来。
7: 好啊，
8: 来
7: 来，嗯，
8: 撑开了。
7: 哎哎，大了马的罐儿嘞，二了马的罐儿，三了马的罐儿嘞。撕了马的罐儿啊，吐了马的罐儿啊，溜了马的罐儿啊，罐儿啊，不错。
8: 走，
7: 又推我呀，你
8: 这么着，
7: 啊，
8: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7: 哎，什么话这叫？
8: 你这马褂跑这排队来了是吗？
7: 怎么我唱错了吗？
8: 不对呀，
7: 怎么不对？
8: 这个故意有要求，
7: 什么要求啊？
8: 撒谎圆谎找钱算账
7: 啊！
8: 哎，我说出一句，你得给我圆回来呀，
7: 圆回来。
8: 我问你，这马褂干嘛使的呀？
7: 那套外边穿，
8: 你烫啊，烫在了外边的，不就完了吗？
7: 哦，这么简单呢？
8: 可以吗？
7: 好，明白了，明白了，
8: 来啊，
7: 来吧。
8: 嗯，搭了马的褂儿嘞，
7: 这个，套在了外边儿啊，
8: 没有袖子哎，
7: 那是坎肩儿啊。
8: 行啊你，
7: 对不对？
8: 接着来啊，
7: 再来。
8: 买袍去哎，
7: 它有个领子啊，
8: 有袖子哎，
7: 它有了面花呀，
8: 堆儿那个堆儿嘞，
7: 它打了面底堆儿啊，
8: 怎么那么厚啊？
7: 是亲娘续的呀，
8: 是后娘当的呀。
7: 哎，买多少钱呢？
8: 哎，5-6毛啊。
7: 那是1了块1呀！
8: 哇，你太可以了，
7: 嗯，
8: 算数不错呀。
7: 那没问题，好着呢。
8: 5毛加6毛等于1块1。
7: 那当然。
8: 哎，歇下来找钱了会吗？
7: 算账，
8: 给多少
7: 啊？
8: 找多少？
7: 错不了。
8: 咱试试啊，
7: 再来。
8: 我给你2.2啊。
7: 我找你1块1呀。
8: 我给你3.8呀。
7: 我找你2.7呀。
8: 我给你132.25啊。
7: 来算。刷我2维码吧，
8: 你可太前卫了。
7: 废话，你讨厌知道吗？
8: 哎，你算不过来也算不过来，又不合着又不押韵，能行吗？这个
7: 什么呀，你让大伙儿听听，1块1的东西，100多块钱我怎么算账？
8: 我就能算。
7: 你能算？
8: 换过来，
7: 我不信。
8: 来，
7: 我给你134.75元啊，
8: 我留下1块1呀，剩下都给你呀。
7: 算下来了。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化。

0: 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5: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
4: 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5: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
4: 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
5: 啊，
4: 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5: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4: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5: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4: 对
5: 啊，
4: 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5: 是这样吗？
4: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5: 谁说的呀？
4: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5: 哪个呀？
4: 炒肝儿。
5: 炒肝儿啊？
4: 对。
5: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4: 哎，有吗？有吗？有吗？
5: 有什么有
4: 啊？
5: 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4: 不是儿子的肝儿？
5: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4: 就你
5: 明白专家呀，就研究这。
4: 你明白什么意思就得了呗。
5: 啊，
4: 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5: 还有研究成果？
4: 哎，这个好。
5: 嗯，
4: 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5: 这倒是，
4: 对不对？
5: 对对对，
4: 见着岁数大的
5: 啊，
4: 您，
5: 都称您；
4: 见着岁数小的，您，
5: 是是是，
4: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5: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4: 啊，怎么
5: 着？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4: 那说什么呀？
5: 你干嘛去？
4: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5: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4: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5: 啊，是
4: 我还研究发现啊，
5: 还研究
4: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
5: 哦，
4: 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
5: 啊
4: 可不称您了。
5: 背后怎么称呼？
4: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5: 嗯，
4: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5: 啊，
4: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5: 怎么写？
4: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5: 哦，
4: 下边有一个心。
5: 这个字念什么呀？
4: 这个字念呀，蛋。
5: 念什么？
4: 蛋。
5: 蛋。还念摊。
4: 还念什么？
5: 车安摊。
4: 对对对对，啊，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蛋、哎，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5: 蛋还有一回事儿。
4: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5: 啊。是什么事儿？
4: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
5: 啊，
4: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5: 怎么讲文明？
4: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5: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再点。

0: 的事儿，
1: 对不对啊？
0: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
1: 嗯，
0: 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1: 叫什么呀？
0: 摊黄菜。
1: 你看看
0: 啊，
1: 哎，这黄菜是
0: 鸡蛋，
1: 那甭问呐
0: 啊，
1: 摊黄菜
0: 是
1: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0: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1: 哎，咱得讲理啊！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0: 鸡蛋呢？
1: 那摊
0: 爸爸，
1: 你爸爸的鸡蛋，
0: 这哪个摊呢？
1: 哪摊呢？
0: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1: 你有两个爸爸？
0: 没有俩爸爸，这是俩字。
1: 哦，俩字
0: 啊，
1: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0: 不一样。
1: 那我得问您了、
0: 啊、还问什么？
1: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得说是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0: 还是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1: 请儿跟您学习嘛。
0: 啊，
1: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0: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1: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0: 叫什么呀？
1: 瓷器。
0: 这我得问问您了、啊、专家。
1: 为什么呀？
0: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是吧？
0: 啊，别是吧。
1: 他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啊，
1: 他因为啊，
0: 嗯，
1: 瓷器他不怕摔。
0: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1: 对对对、
0: 哎，
1: 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0: 为什么叫瓷器？
1: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0: 哪个词儿啊？
1: 铁瓷。
0: 这我更不懂了
1: 啊！
0: 铁瓷是什么呀？
1: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0: 这是人话吗？
1: 铁瓷、
0: 啊、
1: 铁瓷，
0: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1: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0: 啊，
1: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0: 原来是磁铁，
1: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0: 哦，
1: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0: 哦，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1: 啊，还问呢？
0: 据我们所知啊，
1: 啊，
0: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儿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1: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啊。
0: 谁让你来的呀？
1: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0: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1: 你可别瞎说八道
0: 啊！
1: 可都是老北京啊！
0: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1: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0: 那叫"瓷器"，
1: 叫什么玩意儿？"
0: 瓷器"，"
1: 瓷器"
0: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看，
1: 行行行，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0: 不是，我知道啊。
1: 行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0: 行，你别客气
1: 啊，
0: 我不是老炮儿，
1: 你就是老炮儿。
0: 老炮儿怎么讲啊？
1: 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嘛？你就是
0: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啊。
1: 对，那不是老炮儿。
0: 又错了，
1: 怎么又错了呢？
0: 三点水的炮，
1: 就你厉害。
0: 不是我厉害，
1: 就你明白。
0: 人，
1: 哎，我现在我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0: 哪俩字啊？
1: 我去。
0: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1: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0: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1: 口头语儿。
0: 口头语
1: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
0: 哦、
1: 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
0: 嗯，
1: 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0: 研究什么？
1: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0: 怎么？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1: 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啊，
1: 就说哎哎那儿 有人蹦极呢，
0: 极限运动。
1: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

0: 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1: 那你没有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我去，
1: 下去了，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啊。
0: 那、啊、不一样，不一样。
1: 怎么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1: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1: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0: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
1: 哪个？
0: 我去。
1: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0: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1: 啊，啊，
0: 没拴绳子。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12: 这爱家教，
0: 这你让各位说说
12: 啊，
0: 不过年不过节的，
12: 嗯。
0: 我哪能上桌呀？
12: 我
4: 对，
12: 怕媳妇儿。
0: 对，
12: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
4: 不说的是你吗？
12: 道听途说，知道吗？
0: 啊，留言，
12: 瞎话。
0: 哦，
12: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12: 瞎说。
0: 哦，
12: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0: 嗯，
12: 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12: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12: 当然， 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13: 嫂子。我
12: 哪儿？
13: 啊、你先起，你先起来。
12: 这边。
13: 不，你先起。
12: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13: 不，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
12: 不是，不是在哪儿呢？
13: 没录像，没来。
12: 没事，先停一下呀，我先给人。
13: 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12: 逗着玩。别开玩笑啊！
13: 啊，
12: 真没来假没来，
13: 没来，这都是观众没来。
12: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13: 啊，好，河东狮吼
12: 啊！
13: 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12: 怎么？
13: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12: 啊，
13: 什么时代了？
12: 啊，
13: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12: 那叫
13: 叫爱。
12: 哎、
13: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12: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13: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12: 是、
13: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12: 嗯，
13: 疼爱宠爱。
12: 嗯，
13: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12: 哦，
13: 是最可爱的男人。
12: 哎，
13: 啊，
12: 好，
13: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这种疼爱。
12: 那个
13: 啊，
12: 梁红哈
13: 啊，
12: 你怕媳妇儿吗？
13: 哎，咱说点别的。
12: 嗯，哎呀，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13: 什么？我怕媳妇儿不怕，
12: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13: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12: 啊。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
13: 你管不着。
12: 着想了，都聊天儿。
13: 我明白他这意思，
12: 嗯，
13: 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12: 啊，这不是那意思。
13: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
12: 嗯，
13: 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12: 我还有个分工。
13: 一三五，
12: 嗯，
13: 我劳动。
12: 二四六呢？
13: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12: 行了，是还民主啊？六天您都包了？
13: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
12: 啊，
13: 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
12: 嗨，
13: 家务活我来、
12: 啊、想想这活都是您干呗。
13: 怎么了、
12: 啊、
13: 说明什么呀？
12: 什么呀？
13: 说明什么呀？
12: 嗯、
13: 啊、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12: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13: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
12: 嗯，
13: 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
12: 嗯，
13: 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12: 哦，那他能划价。
13: 嗯，我洗菜摘菜
12: 啊，
13: 比他洗的干净。
12: 啊，那他是心细。
13: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12: 那他手艺好啊。
13: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12: 你媳妇是植物人。
13: 你媳妇咋瘫痪了？
12: 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13: 不懂啊。
12: 啊。
13: 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12: 怎么了？
13: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
12: 嗯。
13: 那个情人节呀、啊，七夕呀、啊，哎，媳妇的生日啊。
12: 嗯。
13: 两个人回到家里边，
12: 嗯，
13: 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12: 行了，
13: 小浪漫
12: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13: 对，您别误会啊。
12: 啊，怎么着？
13: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
12: 哦，
13: 平常我不惯着他。
12: 啊，那倒也是。
13: 平常他吃他的。
12: 嗯，
13: 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12: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13: 我干嘛？
12: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13: 我。没有家教，
12: 这爱家教什么？
13: 这你让各位说说
12: 啊！
13: 不过年不过节的，
12: 嗯，
13: 我哪能上桌呀？啊，这
12: 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叹：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13: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
12: 啊，
13: 我这规矩啊！
12: 什么规矩？
13: 得有规矩。
12: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13: 我这算怕吗？
12: 当然算怕。
13: 你让大伙儿，我这算怕媳妇吗？
14: 不算。
13: 你看大妈说不算。
12: 不， 怎么不算呢？
13: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12: 那怎么办？
13: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儿的问题，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12: 那怎么办？
13: 想办法解决呀。
12: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13: 你看，你看，
12: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13: 你天生的，咱来的小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12: 怎么治？
13: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打破这个心理啊！直视他呀！
12: 怎么？
13: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12: 照片
13: 啊，跟他四目相对。
12: 那我哪敢啊！
13: 打破呀，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12: 哪句啊？
13: 我不怕你
12: 啊！哎呦，
13: 迎刃而解，
12: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13: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2: 你试过了？
13: 我还在理论阶段。
12: 嗨。您别老理论呢、啊、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13: 我没有

0: 好
1: 啊，小伟，我就
0: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1: 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0: 是，
1: 好吧。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0: 来。什么意思？
1: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0: 怎么了？
1: 我就心软。
0: 对，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1: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0: 废，
1: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0: 怎么了？
1: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往上，
0: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1: 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0: 喊不出来，
1: 我不怕你。
0: 真喊出来了，
1: 嘿！哎嘿，成功！大妈成功！成功！
0: 这是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1: 你那意思？
0: 啐你媳妇儿？
1: 那我哪敢啊？
0: 还是怕。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

0: 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你多泡泡啊。
4: 哎，好嘞，哎，
1: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

0: 度，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1: 啊。
2: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2: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3: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
1: 嗯、
3: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3: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 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

0: 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哈，
2: 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种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恭酒同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 们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6: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6: 398呢？
7: 那是
6: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6: 你看啊，
7: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6: 啊、
7: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6: 点点的。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6: 接下来呀、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6: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6: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6: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8: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6: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8: 来来来，一定来。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6: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6: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6: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6: 那肯定的。
9: 再加上泡温泉，
6: 还得吃饭呢，
9: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6: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9: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6: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9: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6: 是，
9: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这新日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

0: 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5: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4: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5: 啊！
3: 当地川菜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3: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5: 真的。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3: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2: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都舒坦。
10: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1: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0: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

0: 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名字。

0: 合。
1: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2: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0: 这太划算了，这个。
2: 对，
1: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0: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 没错，
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4: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4: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5: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4: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4: 哎呦，
6: 物超所值。
4: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4: 太超值了。
6: 是啊，
4: 流口水了。
6: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4: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4: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4: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4: 你多泡泡啊！
6: 哎，好嘞，哎，
4: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

0: 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同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啊。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头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 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一两千元的旅程